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早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5月5号礼拜二的早上，微微在空中陪伴你。这个强烈的旋律跟节奏，这首歌曲很少跟大家分享，弦子所演唱的《蒙娜丽莎》，一起来听到这一首好歌曲喽。你

在整地了，就是旧的楼都已经拆掉了，诶，好像真的要开始盖这个高楼咯。然后我还问了一下，就是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比较熟的一些这个姐姐们，问她说，诶，那你们有去问那个对面要盖多高什么之类的？哇，大家包打听哦，诶，还真的有掌握一些讯息哦。就算啊，我们不见得说一定会去买，但是我们就会想要聊一下，诶，现在那个一坪多少啊，诶，要盖几层楼啊，哪一个建案啊什么的，聊这个话题真的非常有意思。现在这种比较新式的大楼啊，一定都会有个大厅嘛，在社区里面也会有这个公社。你喜欢公社多还是公社少的这个房子或物件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讲说，诶，我希望公社这个越少

的逃生空间，所以再怎么样，你要说新房子零公设哦，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再怎么样都会有共用的一些这个廊道嘛。那大家到底现在喜欢什么样的公设呢？为大家去做了一个盘点哦，网友去分享哦，前十大喜欢的公设。第十名是什么？哇，好酷哦！室内运动场。你家是多大可以有室内公这个运动场？其实有诶，有些大型的建案哦，这个比较大的社区是有机会的哦。因为很多人是想要有一些运动的空间啦，例如说你平常可能都去住家附近的国小散步啊、走路啊，但下雨的话就没有办法出去了嘛，那你只能在你家的社区。如果有一个室内运动场，好像蛮不错的哦。那这个运动场可能是一个复合型的一个球场哦，让你可以打这个羽毛球啊，或者是有一些简单的设备哦，一个简单的球场哦，很多人还蛮喜欢的，就是室内运动场。那再来，有些人喜欢的是这个视听室哦。什么是视听室哦？就是看电影的地方啦。在家里面哦，确实，如果你说我家很豪华，我自己就有视听室哦，我大荧幕啊，装这个名贵的音响哦，效果也不错。但是如果家里空间并不大哦，也没有这个一定的资金投入的话，你的社区里面有视听室哦，很多人蛮喜欢的。嗯，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视听室啊可以用，就例如说有些亲朋好友来你家玩，或朋友来的时候想要一起看电影。

但是游乐场，但是通常不是室内的，会是户外类型的啊，在社区内比较有可能是室内的，所以现在建商在安排一些啊新建案的时候，也会把这个游戏间放进公设的考量之内。那再来哦，有些人喜欢的是这个韵律教室哦，韵律教室哦可以做一些伸展型的运动，像是运动部统计啊，在去年哦，女性哦从事武艺伸展舞蹈的比例哦，有 22.4% 哦，当然是高于男性的 12.7%。那整体的这个室内运动参与率哦，比2016年提升了 5.8%， 也就代表着、哦、大家对于这种伸展型的运动需求是挺高的。那这样子的伸展型运动会需要一些韵律教室或者是复合式的一个教室哦，让大家做做瑜伽呀，有氧教室啊，舞蹈教室啊，这个让如果就安排在你的社区里面，就觉得更加的方便。我有看过那种真的是蛮高级的社区哦，它不只是有教室哦，社区直接帮你安排老师来上课。那当然有一点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啦，但是大家为了求进求方便，直接在自家社区上这个有氧运动，在上这个瑜伽课哦，你不觉得也是超棒的吗？就是不用跑远嘛，哦，直接我家可能搭电梯到几楼就可以做了，这是韵律教室哦。第五名啊，这个必不可少就是大厅啦。很多民众哦喜欢一个相对明亮宽敞的大厅哦，确实大厅给你一种门面的感觉。你去看房子的时候啊，你一走进这个社区，马上注意到就是它的庭院跟大厅啊。它的大厅如果看起来很暗，那你就觉得比较不舒服，很压迫的感觉。明亮的大厅呢，第一个就是说你有一些外宾哦，你有一些客人来的时候，让他在大厅稍坐一下，也是一个舒服的空间。再来就像刚刚讲到的，你回家好累哦，看到这个舒服、干净、整洁的大厅，心情都好起来了。也许自己的室内空间并不大，也不是多么豪华的地方，但是大厅哦，有一种欢迎你的感觉，欢迎你回家哦。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说。大厅其实真的要做的明亮一些些，当然不用到很大啦，但是就是明亮宽敞，然后要有一些沙发嘛，哦，因为有些朋友来，他在等你，他可能需要地方坐。那有些地方会有这个钢琴哦，那我们家的社区也有啊，其实是有人会来弹的，应该是住户来弹，弹的蛮好听的，也 OK 啦哦。我觉得就是明亮，灯光是很重要的部分哦。那这个大厅啊，现在也有很多复合的这个概念，像有些大厅哦会有安排这个简单的咖啡吧哦，哎，还有人哦，再高级一点还会请人来帮大家做一些饮料。那再来呢，大厅可能包含有这个物业管理嘛，要领取包裹什么的，所以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机能性蛮足的空间哦，是大厅。那往后走呢，还有人喜欢的是接待室跟宴会厅哦，就像刚刚提到的，现在为什么大家说不想把人带进家里面，就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嘛，我觉得跟以前不太一样哦。以前会讲说，哎呀，为了要招待亲朋好友，我一定是把他们带进家里面啊，诚挚的款待他们哦。但是现在大家普遍啊，这个房子越买越小，除非你真的口袋很深可以买很大，不然你家通常哦，就是想要买新房子，可能也不会真的买到太大。那亲朋好友来的时候，到你家就很拥挤嘛。再来就说，在你家的话呢，你就得打扫清洁啊，朋友要来我不是得整理干净吗？朋友走了我又得打扫一次。那现在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说我的住家空间还是比较有私密的感觉，但是我还是想要招待一些客人，或者是真的比较多人来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宽敞的空间。在社区的公社里面，如果有一些接待室啊，或者是宴会厅可以租用的话，那就更好了啊，直接到这个公社里面，这也是我家的一块啊，这不是公社吗？然后再来就说，大家在那边聊天，你自己比较不会有负担。那通常公社的部分清洁应该是社区会定期请人员来清洁，你只要做到基本的垃圾可能收拾就好了，不会像说在你家哦，大家制造了很多垃圾，你一个人收拾的好辛苦啊，招待朋友好累啊，所以我觉得确实哦，一个接待室或者是方便大家租用的接待室跟宴会厅也是很好用的。那还有人喜欢的是图书馆哦，图书馆当然不是说有很多书啦，除非你家社区真的很大很高级哦，不然通常会有一些什么这个 reading corner 哦，这种阅读角落哦，会有几排书柜啦哦，然后舒服的这个空间座椅，
让大家可以这边看看。

又要购置一些新的器材，我就发现大家的使用度蛮高的，然后有些器材比较旧哦，我觉得也挺好的，就代表说大家还真的有在用这些公社。既然这个公社避不了了，那就得看看这些公社你会不会用得到。那我觉得当然是选自己用得到自己喜欢的哦，这样子哦，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哦，加成的作用也会比较高。

0: 山万水停在这。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时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增加自己的生活技能、工作技能。以现在很多广大的这个上班族，甚至是学生族群也是哦，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啊？哎呀，要做报告哦，做简报、做报告哦，哎，要说明你的意图，你有个要报告的主题，亦或者你要跟客户提案，甚至有时候不要讲很正式的简报或者是报告，你要跟你的上司、老板、同事说一件事情，你脑袋都得整理一下，

0: 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说得有重点，并且还能达到我的目的。所以这些重要的技能呢，真的需要来训练一下。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在台湾哦最具代表性的简报教练王永福老师，福哥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福哥王永福老师。
0: 邀请到福哥哦，王永福老师，我们刚提到这个简报的能力真的非常重要哦，甚至啊，你不要讲说我们有没有特别去这个上课，你但凡在网络上或论坛上哦，就有非常多人都会热烈的在讨论呐、啊，哎呀，这个简报该怎么做啊？哎，要不套什么模板呐、啊？然后就会有很多这个方法工具哦，哎，这也是一门学问，尤其是在现在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生活情境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哦。老师其实哦是非常厉害的简报教练，并且呢也常常指导不同的这个顶尖企业哦，就说诶，自我提升啊，企业内部啊，主管啊，这个还有员工啊，都应该有所学习。我想问一下福哥，我们刚提到简报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从您的观察或者角度或者实际到这个企业走访哦，大家都很重视这件事情。诶，这个学问在学校通常除非特别选课吧，不然很少在学习阶段会学，好像大家都是到职场当中才在学的。
1: 对，因为在过去的20年，我教简报已经教20年了，大部分都是在国内的这些各大上市公司的。其实我大概算过台湾的百大上市公司里面啊，不管是台积啊、鸿海啊、联发科，大概都上过我的简报课程。大概70%的百大上市公司，他们有开像这样简报的课程啊，也请我去上课。学校我20几年前有在学校待过，但是，学校其实反而比较少系统化的去教这门课程，反而都是出了社会，然后在一些顶尖的或是一些公司，因为需要追求专业上面沟通的效率，所以会去学习简报技巧的课程这样。
0: 嗯，所以刚刚提到啊，以前啊，我们可能没有被系统化的这个教导，甚至就说，诶，以前没被教，我们还是得用嘛。然后就你没有学的时候，你还是得做报告啊，老师还是会叫你做报告，或者是你还没学的时候，长官也是叫你做报告啊，会议动不动3不50就要做简报哦。老师自己哦，有非常多的这个课程教学的经验，然后另外呢，自己也出书了，我觉得也是让大家获益良多。这本书叫做《简报的技术》哦，我觉得完全就是实战攻略。你如果真的觉得每一次齁老板叫你做简报，你就觉得一个头两个大，我好想丢给 AI 帮我做一做。但做，我跟你说，做是做完了啦，有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要做，我跟你说，你去路上找谁不会做简报，大家都说会做，只是效果不一啊。就我这个短暂的工作生涯以及学生生涯经验哦，我觉得简报也会看出一个人的风格。有些人是追求这个动画的花俏，有些人是朴实而无华，然后看到有点想睡觉。那总归呢，这个不一样的简报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想要请问一下福哥，我们刚刚讲到就算不学好了，我们现在平常看了这么多简报，好像大家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路数哦。那到底哪个好啊？就像刚刚讲，有些人追求的是那种华丽感啊，就是好像很吸睛嘛。然后有些人会说，诶，你当然要吸睛，不然大家在下面就睡着了。可是以福哥您的经验来看，这个不同的场合跟目的，我们应该怎么去拟定我们这个简报的一个方向呢？
1: 当然这个勋辉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到底什么感呢？现在大家都偏向 AI 感了，就是这几年因为 AI 越来越 powerful， 越来越厉害，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简报开始，你会看到它长得好像哦，就是你一眼都看得出来它就是 AI 做的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是两面刃的。当然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其实最后面读的是资讯管理博士的学位，所以我其实 AI 用了非常非常多，我也很肯定，而且我觉得 AI 的能力真的是很棒，而且每一段时间是每一季都在进步。但是如果你只是把简报交给 AI， 然后叫他做出投影片，那其实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的简报都长得差不多啦，就是那种 AI 的味道差不多，你一眼就可以辨识的出来这样子。那这样子你自己的个人的特色在哪边，你自己的个人的想法跟意见在哪边。所以我觉得反正是 AI 的时代怎么 也许 AI 可以做到70-80分啊。那你自己怎么样把自己的个人的想法、特色跟 idea 放到这个里面，变成再额外加值那个20-30分？我认为其实这是现在这个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样。
0: 这样说起来，老师您也会认为说，当然我们确实会因为不同的场合嘛，会需要不同风格或样式，甚至是陈述方式的简报，但您也会觉得说，也要有点个人特色才会吸睛嘛，或者是才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我其实不只是特色而且像我自己本身也是老板嘛哈。那如果我的员工或是我的伙伴啊，他们做简报给我看，我第一个问的其实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如果这个简报真的太一般，然后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或者是它的制作不是很有特色或很有想法，我就会问说你有跟 AI 讨论过吗？真的啊，是这个现在也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先跟 AI 讨论过？好，但是下个问题是，如果我看到这个简报做得很漂亮，然后也很精美这样子，我下个问题是，那除了 AI 之外，那你自己的想法在哪边？所以其实我觉得 AI 的出现某个部分，当然对我们是一个帮助啦，就是让它让很多的没有达到70分的简报，瞬间一消化、一吸收、一辅助，60-70分一定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知道怎么用好 AI 的话，但是我觉得变成是60-70分变成是一个标准就以前的标准说不定及格就好，现在没有，现在是70分是标准，或是80分是标准哦。那你的听众就会更想要知道，除了 AI 的想法之外，那你的想法在哪边？所以我觉得在做我们在谈AI 时代的简报的技术这件事情。很多人的新的想法，都已经有 AI 了，为什么还需要简报？

0: AI，这是新时代的简报的技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议题，这样子。
1: 每个人的这个阶段不同哦，有些人会想说，哎呀，说真的，我跟 AI 协作出来哦，会觉得，我自己品味都不是很确定，我也不晓得 AI 这样做出来是好是坏，或者是，那我要改，或者是我要去调整，到底调哪边比较好哦？在永福老师的这本书哦，《简报的技术》也给大家明确的方向，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啊，各家各派说法不同哦。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我还记得啊，在以前哦，我们那个念书时代哦，最常出现什么情况哦？就是你做报告哦，做那个简报的人跟上台报告的人是不同的啊，就是一群人去
0: 哎，
1: 就做简
0: 我
1: 报，
0: 知道。
1: 大家会分工啊。我想这个老师应该也蛮。

0: 是把你所有要说的话全部都贴上去，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发现，哦，开始了，我生活周遭会出现的简报，大家开始终于不是满满的字、满满的图了，开始会去做一些刚刚讲说重点的整理，就会把字跟你要说的话去做一个分开跟衔接，或者是你要怎么去把这个故事说好啊。此时此刻啊，终于进入了这个好像正轨哦，就是我们开始迈向把简报做好的道路。想问一下福哥哦，我想多半啦，假设大家没有特别去学习，大概也都有这个 common sense， 就是会至少知道说，哦，那我简报不能什么都贴齁，也不能就是弄得太花俏，有时候看不到重点嘛。但是在这个基础之外啊，您最常遇到，就说这些企业的，也许是来上课的人，大家想要提升的到底还有哪些呢？我们基本的问题，最基础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一个简报做好，其实还有很多关键。
1: 很多人谈到简报就只想到投影片这件事情。其实简报当然不止投影片，刚才讲什么字多字少啊，或者画面的呈现，那个其实就是简报其中的一小环，就投影片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在看一整份或者一场成功的简报，它其实是可以分成简报前、简报中、简报之后三个不同的阶段啊，去做不同的思考跟发展。好，那所以很快的说，譬如说简报前你必须要有一些想法、idea、组织、故事线、段落、流程，那听众的需求这边怎么进行，还有包含我之前也谈过所谓的 GAP， 这个待会可以聊一下啊，目标，然后听众跟目的啊，所以简报之前的一些想法，你怎么样让你的想法贴近听众的思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达成说服啦。那简报中包含简报的开场，然后要怎么吸引注意力，过程包含投影片的展现跟肢体语言这些不同的展现，结尾应该怎么收尾让简报更有效果，还有所谓的 CTA call to action， 那这里面有一些的学问。简报之后包含在简报的舞台的背后你要做哪些的准备，那你要怎么样在每场简报之后做一些不同的调整，才会让你每次简报做得更好。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只知道投影片，那其实在只占了简报其中的简报中的一小个部分，那简报从前中后这些不同的环节，这里面有各自要注意的东西，这才是整个系统。那先了解整个系统之后，那之后才可以针对每个小小的环节去做一段一段的调整、思考、补充、发想这样子。
0: 确实哦，大家也会渐渐去意识

0: 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
4: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5: FM 104.1。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告诉大家很实用的技巧哦，简报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领域真的遇到太多需要做简报的场合了。哇，有些简报像上课一样，上好几个小时，有些简报啊，老板硬塞进去的哦，只有五分钟三分钟还要你简报。那简报当然不仅仅只是电脑里面一个叫做 PPT 的档案啊，哦，有些人当然有不同的软体或不同的呈现哦。我们当然可以更务实的来学习哦，简报的各个面向，让大家在工作啊，在提案上面哦，也许你可以改正一下，或者是让自己的简报能力有所提升。我们邀请到的呢是非常厉害的这个简报教练哦，王永福老师，福哥来到节目当中，福哥你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福哥。王永福老师最近刚出了一本简报的技术，20万字，厚厚的一本啊！
0: 哇，这个20万字哦，就是最重要的20万字，精简的内容。我觉得看老师的书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当然，我知道每一个作家都是厉害的，毕竟都是不同领域的这个佼佼者。但是因为老师是简报专家嘛，所以从老师的书当中你就可以感受到老师不管是逻辑啊，叙述的脉络啊，或者是告诉大家这些重要的工具或者是方法的时候，真的是一针见血，让人印象深刻。那本书就像老师的一种，你知道，简报吧，虽然老师没有直接在我耳边讲，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告诉听众朋友，这个有福了，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学习一些专业技术技巧，想要入门，或者是想要有所提升，透过阅读方式也可以来学习。老师自己有指导过非常非常多间国内外顶尖的企业哦，这个各大科技公司啊，这个大家熟悉的那个股价很高的都有，因为大家都觉得简报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对，那老师您自己啊，我们在前一段有特别聊到，就简报细节很多啦，从准备起啊，简报的当下等等，我们要顾很多的地方。那当然我们节目时间必然有限哦，但是还是想要提供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小小的这个 tips 啊，就是给大家小小的这个可以尝试改变的地方哦。你有提到一个准备框架 GAP 这个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万事起头难啊，开头想错了就真的都错光光了，所以开头有没有想对很重要，想要请老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好，这个 GAP 其实这本书20万字，我都开玩笑讲，就是因为我交简报交今年是第20年，然后满20年，所以每年1万字，然后20年累积20万字，刚好就是过去这20年

0: 的累积。其实GAP 框架也是这段时间自己累积出来，然后发展出来的框架。GAP 英文的名字的意思叫做差距嘛，简报的 gap 是一个差距，一个距离。但其实它是三个字的缩写啊，G 就是你的 goal，你这场简报你的目标是什么？啊，你最重要的目的了，应该这么讲。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简报？这个简报你的到底要做哪些事情？那你的 audience，你的听众是谁？A 也好，audience。那你的 purpose 啊，你的目标，你有哪三个目标是透过这个简报要达到的？啊，书里面其实我举了很多例子了，当其就举一个影响我自己一生很大的一场简报，就是我跟何佩鹏社长啊，那商业周刊的创办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当初这个何社长要我见面，就是因为他看到我写的一些文章，觉得我写的很不错，想要跟我聊一聊啊，他想要跟我聊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这个构啊，你这个这场简报的目的会是什么啊？如果一般的想法说啊，就是聊一聊而已啊，可是没有，一定不是只有聊一聊嘛。他那么忙，他怎么可能找只是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心里面就可以猜想说，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决定了我们接下来准备的方向嘛。那目的有可能有些人直觉会想说，哦，目的就是讨论一下是不是？因为他是商周的创办人嘛，大出版社的老板，那有没有可能讨论的是出书这件事情？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但是更进一步的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在出书之外，是要了解透过这个见面的过程，让社长了解我在简报跟其他方面的能力？哎，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如果你想的是出书，那你讨论的是跟书有关系的东西嘛？如果你讨厌的，你想象的是哦，它是一个能力的考验，那你就可能需要准备一些东西，是让这个你的对象，就是我见面的社长，他可以了解我在专业方面的能力。我当初猜测啊，其实应该是能力的检验跟考验啊。那 Odian 是何佩鹏社长，商周的创办人。他一定很忙，他一定没有时间，所以我一定不能够长篇大论，甚至我说不定不能够打开投影片。所以我当初因为这件事情，我规划的就是我不带电脑去，我用的是 iPad，因为感觉比较没有那个距离感，没有那个正式感这样子。然后，那 purpose 我说过，purpose 有可能透过这个简报，第一个。测验我的能力，第二个展现我在简报部分的专业，第三个也为接下来的出书这个过程打下一些基础，这样子。所以当天见面的简报其实很短哦，我只画，你看我把这个 GAP 思考完之后，我当天拟定的策略就是我的简报在2分钟之内结束。
1: 2分钟定生死。
0: 2分钟结束，把所有的 PPT。都转换成 iPad 的格式这样子，然后我做了一个很小的技巧，我书上其实也有谈到，就是我看着社长讲话，iPad 打开的时候，我手并没有摸 iPad，让 iPad 的投影片自动切换，随着我讲话的节奏，我不需要看投影片，甚至不需要摸到投影片，投影片就完全搭配我的说话这样子。那用的技术呢？用的技术书里面有写，我留个卖个关子啊，卖个关子，但是我这个简报做完。的效果是这样子，其实这个简报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了啊。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跟社长就变成我的职场导师，我陆陆续续出了这本书是第十本书了啊，第十本书了。那经过了12年之后，

0: 准备框架。
1: 嗯，真的，一开始哦，要把整个状况哦，基本的东西要掌握的好。不过，就像刚刚福哥讲到的这个场景哦，我想也延伸到很多上班族的困扰哦。诶，有的时候知道要做简报的时候，资讯不足啊，就说你还真的不知道说，诶，那到底多长？只听说好像是个简报，像刚刚福哥的那个故事，大家如果仔细听就听到，就说好像有点推敲、哦，似乎也不太确定说，诶，那我到底可以跟他见面几分钟啊？那甚至我想有很多现实的状况是说，诶，你就是去突击人家，也许是个客户或是个大老板，那你也不晓得那个现场的环境状态啊、网络啊或怎么样，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境。我有时候就想说啊，那样子的情境啊，难道是我们要准备很多个计划，然后才有办法出奇制胜吗？
0: 嗯，其实这个问题啊，以前说不定不好回答哎，因为简报有很多的变化嘛，然后要需要经验啊，需要时间准备。但是现在其实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也因为大家是在可能在上班的时候收听，或在不同的状况收听，在短短的时间回去马上用得上。我给大家一个解答，就是你可以跟 AI 讨论
1: 哦。
0: 其实大部分现在了解的所谓的 AI 的简报，就是请他做投影片嘛。但是这个太可惜了，你其实大幅度的浪费了 AI 的能力哈。
1: 嗯，
0: 如果你掌握了这整个思考框架，比如像我们刚才谈的 GAP 啊，或者是我们书里面也谈到所谓的故事线啊，或是便利贴的框架，你从这个时候就可以跟 AI 讨论了。譬如说，你可以告诉 AI 这个我要跟谁见面嘛，你把你的GAP 输进去 AI 里面，让 AI 知道这样子。那 AI 其实它就可以跟你一起讨论，设计一下这个类型的听众，他可能最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需求、想法。有时候说不定你还不那么清楚，但是其实你只要给 AI 一个好的框架，那 AI 其实是可以一段一段的帮助你去做好简报啊。那某个部分，这也是这本书简报的技术对大家最重要的价值的，
1: 嗯，
0: 因为如果现在要跟 AI 叫 AI 做事啊，如果你只是给他一个很大范围的主题，跟他讲说，哎，你帮我设计一场简报，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也做得出来，是吧？但是他做得出来的东西不那么精准，不那么符合需求。那如果你可以你自己阅读过简报的技术，知道所有的这个框架跟结构，知道简报前中后要做哪些事情，你一段一段跟 AI 讨论，它就像你的助理、你的助手一样，你跟他讲我的 GAP 是什么，我的听众、我的目标、我的目的，然后以及我的心里面有哪些想法，那我想要传达什么东西，我大概想要安排什么故事线。如果你不懂，那请你给我几个选项，让 AI 给你几个选项。一段一段的往下，我要怎么设计我的开场？我的开场要怎么样会符合这些听众的需求，并且抓住他的注意力？过程的故事线我应该怎么安排？以及我应该怎么做一个好的结尾？我在简报的技术里面学到四种结尾方法，你可以不可以依照这个听众跟这个场景帮我选一个？
1: 也好，然后只是请 AI 帮我生成那个美美的背景或动画而已嘛。但其实 AI 能做的比大家想象当中还要多，从一开始的讨论就可以来加入跟协作，甚至像刚刚福哥有讲到的，就说这个协作的过程是你与他讨论过程，我觉得非常非常需要大家实际的演练一下。因为在书里面当然老师提供了方法跟这个框架以及相关的建议，但是我们实际上做起来

0: 好几百场了吧，大大小小都有，嗯嗯，但总归就想说，那为什么好像总有人简报让你印象深刻啊？我做都像是流水账，我好像也不是没有料的人啊，嗯，但是我呈现出来就是给人家一种好像没重点的感觉。那到底差别在哪里哦？跟大家分享推荐哦，永福老师这一本哦，简报的技术，让大家哦去探索跟学习，并且就算呢，啊，你现在是一个中高阶主管。哦，你想说，哎呀，这种东西哦，我是平常是看简报的人呐，啊，我不是什么在做简报的人呐，啊，哎，很难说，哦，还是要跟上一下现在的新潮流、新趋势、新发展。那非常谢谢哦，这个福哥哦，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帮我们简单去做一个小提醒跟介绍。其实刚刚讲到20年的经验是很难透过短短的，例如说30分钟、40分钟就跟大家说得清、讲得明的，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哦，一起来学习简报的技术，嗯。非常谢谢福哥的分享哦，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8点。寂寞

0: 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那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我们正式进入梅雨季节了，这两天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了梅雨的威力了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呢，真的很伤脑筋，尤其姐夫住的地方呢，这个平常下雨就比较多，一到这个梅雨季节啊，这我们家除湿机呢，几乎都要开整天这个水呢是一桶一桶的倒了啊。这个坦白说，这个梅雨季节呢，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衣服啊，如果不除湿的话，很容易就发霉了。但是想想呢，台湾的这个水库呢，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进账啊，所以呢，这个雨。

美国股市呢，昨天的四大指数又下跌了，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1.13%， 跌了 557.37 点，收在 48,941.90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41%， 下跌了 29.37 点，收在 7,200.75 点。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0.19%， 跌了 46.64 点，收在 25,067.80 点。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7%， 跌点是 60.68 点，收在 15,334.66 点。昨天呢四大主市指数呢皆末的主要原因就是呢美国伊朗又开火了哈，因为呢美国呢这个宣布呢要引导船只离开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之后呢，南韩的货船就爆炸起火了哈，那这个阿联酋呢这个也拦截到了伊朗飞弹呢而且呢境内石油工业区也遭到了伊朗的袭击哦，所以呢整个的中东局势的紧张气氛又升高了，而且油价也大涨了哈，所以呢昨天整个美国股市就又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因为根据报道了哈，说伊朗的这个就是呢有一艘南韩的货船哈在霍姆兹海峡爆炸起火齁，那这个有人说齁，就是有人推测大概就是伊朗攻击的齁。那川普呢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呢也发表了文章齁，说什么呢，他说齁这个他们呢已经呢摧毁了这个六艘的伊朗的小船只齁，那这个伊朗呢也不堪示弱，说他们也这个击沉了两艘的美国军舰，击中了不是击沉，不过美方是否认了，刚刚说这个有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国击沉了六艘的小艇，不过川普在社群媒体上面是说他击烧了七艘，这个击沉了七艘的小艇啊，好吧，这个谁击到了这个谁的船只齁，有几艘呢，这个都是双方呢在讲，我们也没办法完全证实，然后只能把他们的消息告诉给大家，只不过呢这个意外呢齁也让整个金融市场又紧张了起来，本来大家觉得说好像战争的威胁已经暂时摆脱了，没想到呢这个海峡呢又起了风云了齁，所以昨天呢笼罩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再加上啊其实坦白说齁，不管是 NASDAQ 指数还是 S&P500 指数呢都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齁，借这个机会呢可能也要回档一下，所以就造成了昨天的这个四大指数是全部下跌的齁，那主要的科技类股呢一样齁，也是有涨有跌齁，那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呢像美超微呢跌幅就比较大一点，跌了 5.27% 齁，那高通跌幅也超过 4%， 英特尔也跌了 3% 齁，安谋啦也是跌了 3%， 反而是这个美光呢逆势大涨了 6.31% 齁，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只是上涨了 0.99%， 日月光呢上涨了 2.28%， 联电只是下跌了 0.54%、所以呢整个市场昨天的气氛偏比较悲观一点点了齁。好，那这是美国的股市呢昨天下跌，可是因为战争的紧张形势又让美元齁走强了。这个美元的部分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了 98.40 哦。那至于对其他货币的部分尤其是对日元齁，美元虽然走强，但是呢日元自从上个礼拜呢来到了160元对一美元的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卡之后呢，很明显的齁日本的央行应该是有进场去干预，虽然他们否认了齁，但是你可以从日元的走势看起来应该知道日本央行应该是有动作，因为呢美元对日元的价位呢在碰到了160之后呢急速的拉升齁，目前的价位大概来到1美元兑换157日元左右齁，

那至于美元对欧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一欧元兑换 1.1689 美元左右啊。这个日元的确啊，这两天呢走势是非常的强了哈。有媒体报道是说呢，日本当局可能花了大概 5.48 兆日元，大概是合350亿美元哦，来买入日元了，要来逐贬日元啊，阻止日元呢继续贬值下去就是了哈。好，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战事在一起，刚刚有说了哈，这个油价昨天呢大涨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5.8%， 涨了 6.27 美元，收在每桶 114.44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也有 4.4%， 来到了每桶 106.42 美元，涨了 4.48 美元，所以你可以看到油价的部分呢，北海布兰特原油 133.30 美元，所以整个金融市场昨天的表现并不是太平静，就像我们的天气一样，又出现了这个下雨啦，这个多变的天气了哈。好，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我们还是得看每天的这个盘势发展来决定了哈。好，那昨天的美国股市虽然下跌啊，但如果你看昨天的台股的话，哇，这个晴空万里啊！昨天台股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大涨了1000多点。好，还好呢，这个收盘的时候没有呢再出现所谓的虎头蛇尾的走势啊。昨天的台股顺利的在收盘的时候攻上了4万点，昨天呢盘中一度大涨了1828点，这是史上最大的盘中涨点了，那收盘的时候呢上涨了1778点，这是历来最大的单日的涨点了。那加权指数呢最后收在40705点，也是第一次收到了4万点的大关。其实呢台股在119天里面呢就涨了1万点啊，这真的是前所未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了哈。好，那当然啦，昨天这个一大涨呢不只是这个台股啦哈，台指期的收盘啊，电子类股指数啦，半导体指数啦，贵买指数啦，等等呢都已经是创下历史新高哦。那像这个 ETF 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非常的踊跃啦齁。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总共是买超了 779.44 亿元，是史上第六大的买超金额。其中外资呢终于又转卖为买了，买超了 669.75 亿元，是史上第六大的买超金额，结束了连续四个营业日卖超的这个现象齁。买超最大的当然就是台积电啊，接着就是南亚科还有鸿海啊。那投信呢昨天也买超了 20.28 亿元，连续九个营业日买超了。自营商呢则是买超了 89.4 亿元，也是买超由卖转买。所以三大法人也在买方，所以就是呢法人散户大户啊同心协力把台股拱上了4万点的大啊，升值了 3.8 分来到 31.61 元对应美元的价位啊。那如果外资持续汇入到台湾来买股票的话，台币是还有机会升值的啊，因为昨天其实一度呢升值接近了一角啦，不过后来呢可能在尾盘呢有一些调节出来啊，最后呢只小幅升值了 3.8, 因为我们也不能升太多啦啊，对于我们的出口产业来讲升太多的话是不利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加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台股的走势，目前呢涨了98点，来到40803点，好，那就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在延续昨天的气势啊，至少要收红啊，这个涨多涨少没有关系啊，只要涨一点也还是破历史新高纪录就是了，好，好吧，这个台股继续加油啊，其实昨天呢刚好跟朋友参加记者会啊，有人私下就在说已经有人喊出台股上看50000点了，反正大家呢就现在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当中啊，其实街头巷尾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股票，就有时候呢中午出去吃饭排队的时候呢，这个排队人潮里面呢前前后后就有人在说，我今天买了什么股票啦，买了什么 ETF 啊，哪些 ETF 要上市啦，他们都寥落指掌啊，所以现在买股票好像变成大家的全民运动了齁，不过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要有这个风险意识就是了，也不要这个太杠杆操作就是了，有赚钱当然开心了，但是不要压身家在做投资齁，这个千万记得齁，还是要留一点点本就是了。好，这个总之希望大家都赚大钱啦。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又到了每个月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我们依然欢迎今天的来宾，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彦文早安。
3: 杰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来，这个礼拜这次呢又要带来什么样这个好文章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3: 好，我们来谈一个算是新的趋势概念哈。我想大家常常在谈工作的时候，我们觉得理想工作，我们都说钱多事少离家近，
2: 很难吧？
3: 很难啦，但是大家都希望钱多一点嘛。
2: 那当然，
3: 像刚才杰夫讲的说，现在大家都在谈股票，
2: 是是是，
3: 对，大家都想多赚点钱，然后事情少呢，也是人之常情。好，这两件事情在一般工作上虽然是大家的期望，可是不太容易达成。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篇文章哈，离家近，离家近这个概念哈，其实在现在国外，其实我们今天会举日本的例子哈，它其实已经有一点把这种离家近的概念把它融进了工作当中。
2: 是，
3: 这篇文章哈，就强调一个重点，叫做知识园区。什么叫做知识园区哈？以前我们常常很多我们上班要到公司里面去嘛，如果是比较大规模的公司，常常有个企业总部。好，但是你的企业总部里面呢，通常就是办公区域，
2: 好，
3: 顶多就是有些比较好的，可能有餐厅，好，像有一些现在可能也加了一些健身房啦，可能加一些休闲设施，这些是有的。可是这些东西哈，好像还是不太够，所以现在在国外哈，兴起了一个叫做知识园区的概念。它这个知识园区有点像是把办公地点塑造成大学的校园
2: 哦，
3: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区域哈，可以撑起你一个完整的日常生活的节奏。你可以在这边工作、开会、学习，甚至你可以

0: 进行一些休闲活动跟社交都可以在这个园区里面完成。好，主要是他们发现啊，这个研究发现你这样子的做法可以提高员工的生产力还有生活上的满意度。
1: 嗯，
0: 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其实我们常常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工作到底是为了生活还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哈。其实这两件事我们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都希望能够兼顾，对不
1: 对，
0: 最好是你能够在就是这个叫做身心平衡，你既能够兼顾工作又能够兼顾生活。
1: 那当然，
0: 那其实这样子一个知识园区其实就比较有机会达到这样的目标。那主要就是，其实我想大家知道哈，在过去疫情期间哦，我们很多时候变成远距工作，
1: 没错。
0: 那时候其实我们也谈过很多，那一段期间我们也谈过很多远距工作相关的这个议题。
1: 嗯，
0: 其实大家那时候觉得，哎，会不会以后办公室会慢慢消失，远距工作变成常态？但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其实也不尽然如此哈。但有一些工作我们发现确实可以用远距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其实办公室这件这个概念或者这个场域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工作它还是需要协作，还是需要共同的判断跟互相学习，所以共处一地哈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既然如此的话，其实所以企业管理这个领域就在思考说，我们怎么样把办公区域这个地方弄得更好，更符合人性，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园区。
1: 嗯，
0: 那知识园区其实它有一个两个很重要的衡量重点，就是我们常常在想这个思考员工或者思考企业的生产力的时候，会想到一件事，就是工作生产力，就是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可以完成什么项目，这些东西这一定是企业很重视，但是常常忽略到另外一个面向，叫做生活生产力。
1: 嗯，
0: 什么是生活生产力呢？就是你在办公室以外完成的项目，它涵盖了很多东西啊，比如说通勤，通勤就是生活生产力的一部分，或者你又说要处理个人事务，就是说我们到底为了生活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活嘛？你自己总有一些私人的事情，你也希望好好休息啊。那有了这些周边的东西，你才能够好好的恢复你的工作能力，让你维持工作的绩效哈。所以很重要的，除了工作生产力以外，还需要生活生产力，因此也促成了这个知识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兴起。
1: 那请问一下彦文，这样听起来我是不是需要有很大的场地才能来做这件事情呢？
0: 其实不用，
1: 不用吗？
0: 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东京，我想大家都知道地小人稠，
1: 哦，是
0: 你想要在东京创造这样一个知识园区应该很难，但其实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这个两个最著名最知名的现在实践这个知识园区就在东京两个
1: 区域。嗯，哦，是啊。
0: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它这个整体的研究哈。
1: 对，
0: 它其实它的整体研究很有趣哈，因为它讲到说它这个研究是针对七个国家，规模蛮大的哦，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英国、美国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七个国家的1200位专业知识工作者调查哈。那他们发现诶，其实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生活生产力对这些知识工作者来说非常重要。
1: 嗯，
0: 那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通勤时间，他其实很在意通勤时间。不过他里面这个数字我有点蛮惊讶的哈，因为他调查这1200位知识工作者，他们平均的通勤时间来回哦，75分钟，
1: 还好吧？
0: 蛮短的，
1: 对啊，75分钟，
0: 蛮短的。
1: 你如果以台湾这个我们捷运那么发，不要讲别的地方，台北是捷运还要有大众交通工具那么发达，其实有时候到办公室来回都得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0: 对啊，
1: 对
0: 啊，对，所以我想说，75分钟还蛮短的。
1: 对，
0: 没关系。他讲到很重要一件事哈，就是即使这75分钟，对于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一个在六本木。好，一个在那个涩谷，这两个地方哈，我们先提这两个例子好了哈。他们这个知识园区的模式，为什么做得那么好哈？因为它其实是在他们，我想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个长期的这个通货紧缩，还有这个经济泡沫化这个背景，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日本泡沫很久了哈。但其实他们在东京这个地方哈，其实做了一些事情，让这些地方变成现在一个知识园区的一个代表。我们先从六本木开始讲哈。六本木，想大家如果对日本

0: 些了解哈，它是一个夜生活的地方，
1: 对，是
0: 很多酒吧啦，还有很多外国人聚集啦，所以它原来的特色它并不是商业或金融区哈，
1: 嗯，
0: 不过在2000年初期，就21世纪的初期哈，有一个日本的地产开发商，他叫森大夏哈，他重新开始打造这个六本木区，他推出了一系列的大型建案，他目的是什么呢？他希望把这个区域哈重新构思成一个无缝融合的区域，就是希望把我们刚前面想到的很多生活机能整合在一起，而不是只盖一堆大楼。
1: 嗯，
0: 所以他的打造这些建筑物的目标哈，他是希望创造一个城市生产力平台。那这个里面呢，这里面包含了有些创新中心、共享办公室等等哈。那这边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家日本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他过去是从在传统的这个东京的商业区的中心的丸之内，后来他迁到六本木之后哈，他的成效马上就提升了，员工自愿出勤率提升到75%。好，然后认为协作更容易的员工比例也从61%上升到80%。
1: 哦，
0: 所以它这个很明显就是说这个地点哈，它影响了整个公司的绩效，让它成为文化跟工作生产力的杠杆，它不只是一个工作地点而已。
1: 是，
0: 那它怎么做呢？其实它的优势哈，就是它不是只是创造一个办公区域，或让你这个上班的时候很舒服而已哈，主要是它可以压缩各种日常动线，它把时间还给员工。
1: 嗯，
0: 那

0: 跟这个满意率就相对改善。所以现在很多大型企业，像高盛啦、苹果啦、跟麦肯锡这些全球企业的日本总部，通通都搬到六本木去了。
1: 所以你的
0: 因为它这个
1: 所以你的意思说，这个地点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哈，但是不是只有地点，而是这个地点创造出来的其他的周边的配合的不管是设施也好，或者你刚刚讲的一些生活上面的连结也好，都能够在这个区域办到，所以它节省的不只是通勤时间啦，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对不对？
0: 没错，
1: 是。
0: 所以它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涩谷。
1: 涩谷，
0: 涩谷其实过去它我想如果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年轻人文化的中心，它有很多创新的文化。它跟六本木一样，它原来也不是一个商业中心。好，那但是现在它变成一个商业中心。
1: 对，
0: 它因为它现在它把它的文化吸引力转化成一个产业生态系统。好，它在这里的这个企业跟刚才六本木的比较不一样，像刚刚我们提到六本木有高盛啦、有苹果啦这些，那这边就比较像是一些消费者 B2C 的科技公司，然后新创企业，像这种比较知名的，像 Google 好，或者像这个字节跳动就是抖音
1: 母公司，
0: 也都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它把它的连结性扩大了很多，最大的它一个改善的地方哈，就是它把它整合成一个区域层级的大众运输跟建案开发。它的做法是以涩谷车站作为一个核心区域哈，然后它汇集了九条铁道路线，所以它变成了一个东京现在交通最方便的地方。
1: 对
0: 啊，那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其中它一个最重要的开发商东急公司，它是日本主要的铁路营运商，它又是涩谷地区的建筑开发商，所以它直接在车站上面到三站以内的地方还补贴你住房费用，鼓励你住得近一点哈，所以员工的生产力跟满意度也就提升了哈。所以它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把工作跟生活互相强化，这也是知识园区它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
1: 是，好，讲了那么多哈，我刚刚就在想说，那台湾啊，尤其是台北，到底哪个地方最适合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燕文呢来帮我们分享这篇精彩的文章。同时，我也要问问看燕文的答案是什么，待会告诉大家。

0: 商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2.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商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哎呀呀，台股呢，目前呢是由红翻黑哦，跌了96点来到40608点，不过4万点今天一定是可以守得住啊，只不过是要收红收黑的问题而已了哈。但昨天呢，因为成交量还是呢超过了1兆元，我说的是集中市场啊，所以这么大的这个成交量之下呢，我们在节目中昨天呢，专家也说，只要不要出现带量收黑的情况呢，基本上台股呢还是应该有机会再继续往上攻的哈。那就希望看大家的预期呢能不能成真咯。好，回到我们今天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请彦文来分享这一期精彩的内容哦。刚刚有提到说，在这一期的内容里面有提到一个所谓的知识圈的概念哦，刚刚也举了日本的两个例子，一个在六本木，在涩谷哈。那请这个彦文继续来帮我们分享。那要建立这个知识圈，我记得刚刚也问了彦文一个问题，就是那这样需要。

0: 所以要到
1: 台北
0: 上
1: 班
0: 啊、哦，是是是，
1: 所以大概有时候要需要一个单程，有时候将近一个半小时来回就要站。
0: 可是现在很多人，我听到有从宜兰来上班，也有从新竹搭高铁每天通勤的，也越来越多。
1: 台中的
0: 啊，台中每天来台北上班吗？这个有一点点可怕，光是这个交通费就有点可观了吧？哈，不过。哎，你讲的没有错，这个如果能够节省通勤时间，对很多上班族来讲的确是一大福音，就是所以你说这个知识圈第一个考量当然就是这个时间，通勤时间一定要列为首要的考量，对不对？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像我们刚提到在那个涩谷地区它有九条铁路交汇，
0: 是，
1: 所以它的交通非常方便，它也许因为我们坦白说啦，我们真的很难说让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区域，好，每天好像下了楼就可以上班，这个真的是有点困难。但是能不能够尽量减少通勤时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啊。那我觉得，大台北地区或许有这样的一个潜力存在，因为它其实本身已经有一个很成熟的大众运输系统。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双北的这个捷运现在应该算是最便利的，
0: 是
1: 一条一条都要逐步在新的捷运路线都要
0: 启用嘛，哈，没错。
1: 所以这个感觉是比较接近东京的模式，你可能在半个小时内哦，你就可以到达你工作的地点。我觉得这个对多数人来讲哈，应该已经是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范围哈，你可能半个小时就可以上班，应该算是蛮近的。
0: 你说的是大台北地区对不对？其实、
1: 啊、对对，大台北。
0: 其实我刚刚在前一段节目结束之前就说。我心目中想到说台北到底哪一个地方可以做这样，我第一个想到是要么就是台北车站，要么就是南港，可是南港这个距离、
1: 哎、我也是想到南港，
0: 对不对？可是南港距离好像又稍微远了一点点哈，对，除非它的
1: 不是很好，
0: 对，除非它的交通可以再便利一点点，不过的确啊，这个是有这样的条件存在。所以除了这些考量之外，还要考量哪些才能够真正建立像你刚刚举例的不管是六本木或是涩谷的知识圈，整个完整的概念才可以成型呢？
1: 我想他这篇文章很重要强调的概念哈，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你就要换一下脑袋。你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很喜欢去在一些地方找新的企业总部，
0: 对，
1: 然后盖很雄伟的大楼，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文章要强调的概念不是盖新的大楼或者盖新的总部，而是你要改办公室的定义是什么。你不要只想到说哦，我要弄一个弄一个新的办公室让大家来上班。如果你的概念到这边就结束了，那不够。你必须要想象成哦，我这个地方应该是协调工作结构跟生活节奏的一个基础设施。
0: 是是。
1: 你可不可以让员工在同一个地点，你可以又工作又吃饭又可以有短暂的休息，甚至下班以后你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去玩。然后你就是把上下班动线的这个成本，就是通勤的成本降低，好，是不是你把员工的时间跟精力，好，视为跟你的这个建筑的坪数绩效一样的资源在管理？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比会是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哈。所以你可能要从一个概念重新改变，你想象就未来我们企业在盖企业总部的时候就有更大的想象空间。你会不会去想象你的交通？你会不会去找交通运输相关的产业开始协作，然后你会不会去跟这些新创公司或者共享办公室开始合作，去找这样子的，你把你的这个办公室不只是一个办公室，而是我们说的它是一个工作跟生活节奏可以整合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才是这篇文章最想要传达的概念，因为那个才是创造，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生活成本降低的最主要的因素。
0: 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还蛮值得来参考的。过去比如说金融业要盖什么金融总部，考虑的是我要在金融区，因为什么，它就大家集中一起都是金融业同业，可是它没有跟生活结合，所以这如果跟生活结合，就像你讲的，可以节省员工不只是通勤时间，其实是节省他在生活上所花费的时间，这才是重点就是了。好，我觉得这篇文章可能啦，不是一般企业可以做到，但
1: 他说每个人体内哈都有一个生理时钟，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人其实每天活力最好、专注力最好的时间其实不一样哦，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早鸟嘛，一大早起来，精神很好，
0: 对，
1: 表现最好。
0: 嗯，
1: 那可是有些人他就是要夜猫子啊，他就是到了半夜他才有。

0: 有工作的动力，而且他那时候思绪最清楚。好、哦，后来他说这个是有研究的哦，其实是这是人的一个先天的生物倾向，而且它是长期维持惊人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你如果是这个早鸟型，你就会长期是一个早鸟型，而且不太容易改变。你如果是夜猫子，你如果天生是夜猫子，你就是在那个在晚上会特别有精神，这个也是一个天生的生理时钟，而且不太容易改变。
1: 啊，改不了的、
0: 啊，不太容易改，不太容易改。
1: 哦、那一个组织里面有早鸟，有这个夜猫子型的人都混合在一起，那怎么样来达到平衡？听起来就有点难呢、欸。
0: 对对，好，所以他这篇文章就是第一个先要告诉企业说，哎，很重要，你要知道，其实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时钟，因为我们常常很多主管都会觉得，哎，这个人怎么搞的？一大早就哈欠连天，那这才一大早是
1: 精神不济，对
0: 对啊，就觉得哎，这个员工表现不好。但他可能到了半夜，他可能精神就来了。好，他那时候可能工作效率最好，搞不好他大部分工作都是夜里完成的，只是主管不知道而已。好，所以第一个他就强调说，主管你先要知道这件事情。好，就是生理时钟可能会影响员工的身体跟认知，还有他工作上的表现，这件事情要先理解。那当然很重要，就是像主持人刚问的，哇，那在团队里面有人早有人晚，那怎么办呢？
1: 对呀、啊，
0: 所以这个东西哈，就是必须要强调你怎么样去整合这件事情。他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如果你不整合会怎么样？他举个例子说，比如说在一个手术室，它里面需要外科医师，需要麻醉师，需要护理师。好，假设这三个人不同步，外科医师早上精神最好，但是麻醉师呢、是中午以后才会醒过来。
1: 那完了，那完了，怎么配合？
0: 护理师呢？那是晚上才会来精神。
1: 是。
0: 那你如果把这些人通通摆在同一个时段工作，一定有人会表现不好。
1: 那好可怕。
0: 对，好可怕。那另外一个也是蛮极端例子，他是说在飞机上，我们通常有正机师跟副机师嘛。
1: 是。
0: 如果这两个人好，他们的工作时间表现都相同，都是早上精神最好，好，早上航班飞出去，两个人精神都很好，等到了下午，两个人都睡着了，这也不行啊、
1: 哇，那更可，那也很可怕，
0: 对，也很可怕。所以他常常在讲说，你要怎么样去按照这个生理时钟哈来规划工作。所以第一个先要从自身做起，就是说领导人或者主管他自己就要了解到，哎，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哦，我要是不是我要先去觉察一下，我到底什么时间精神最好？我到底什么时间最适合工作？这件事情自己就要先准备、其实有点难啦。
1: 对，真的有点难。
0: 对，因为每个人的工作形态不一样。那当然，这里面也提供了一些工具，就是先可以去用一些简单的问卷，你可以先去找出团队里面，就是组织里面大家的工作形态是什么。哎，或许可以先划分一下，哦，这群人是早鸟型。这群人是中午以后才会有精神、好，这群人是夜猫子型。好，你先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之后，就开始可以有一些折中的工作分配。那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搭配节奏哈？我觉得它里面提到了一个例子也蛮有趣的哈，比如说像假设说有一个公司里面，他要一个把系统迁移。他要把公司里面资料哈、通通搬到云端去，好、那先要做这件工作，假设他是一个这个工程师在负责，但他需要一个软体工程师来跟他搭配，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哈、如果他们就需要看看他们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假设说这个搬迁阶段哦，只要几个小时完成，而且他重点是就是哦准时完成。然后把问题排除跟沟通，所以他就这个工程师呢，他就可以找一个哎作息跟自己差不多的人一起执行，把这个工作安排在两个人精神最好的时段，比如说下午4点到晚上8点，然后把他这个工作完成。好，但是也许你找来的人跟你的作息不一样，那你可以就反过来做，好，你可以在前面把工作执行，那后面呢？找一个，假设说你一样是4点到8点，你完成了这件工作，但到八点你想睡觉了，之后呢可以找一个夜猫子来帮你，你找一个作息跟不同的人跟你轮班，你自己精神开始下滑的时候，就让对方开始接手，好，让这个工作不至于掉到地上。
1: 是。
0: 当然我知道这个有点难了、啊，
1: 真的、
0: 这个、真的很难。
1: 对，
0: 但是他。

0: 强调的一件事就是你要有这个概念，你如果知道大家的生理时钟不同的时候，你就可以尝试去做这些协调，或许不是很完美，但是至少可以把这种出问题的状况降低。
1: 是啦，我觉得这个做法可能不太适合在每一个行业里面，但是比如说你刚刚讲排班型的这种工作，也许可以考量一下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形态，就生理时钟不一样，做最适当的安排。可是这也可能另外引起一个公平性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都是他排早班，为什么都是排晚班，哈哈，这个可能又会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不过这也是提出一个管理的新思维给一些企业管理者做参考了。好，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介绍哈佛商业评论杂志里面的内容给大家，原因就是它提供很多的调查研究，其实刚刚讲这些文章都是有研究的基础的，不是随便讲讲的。好，那这些研究呢还有他们的文章呢提供给这些经营者做参考。2314-9121，欢迎大家邀着亲朋好友一起来当快乐的广播人。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哇，这个节气呢已经来到了24节气的立夏咯啊。可是虽然说是立夏的节气呢，气温一点都不没有感到是那种夏天的那样的一个感受齁，因为外面还是下着蒙蒙细雨啊，而且有时候一阵一阵的还蛮大的，那气温呢也是有明显的下降哦。最主要是受到梅雨封面的一个影响，这几天呢应该都还会是在梅雨封面的一个笼罩之下，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外出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穿好雨衣穿好穿满才不会被雨给淋湿咯。好，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交易量。每个月的月初呢，六都都会率先公布上一个月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也就是建物买卖移转动数的这个统计咯。然后根据六都地震局这个日前公布的四月份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六大都会区的总计买卖移转动数是15,685栋，跟上个月三月份比较起来衰减了有 14.2%， 跟去年同期比较呢也是减少了有 7.1%， 哇，跟上个月比较衰退 14.2%， 真的是让人感觉上蛮

6.6%， 台中市啊，这个月减了1.79%， 算是比较小幅的一个衰减，年减也是2%，哎，都是比较小幅度的减少。那台南市月减就达到了13.7%哦，年减更是也达到了10.4%。高雄市月减 14.1%， 可是呢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是年增 3%， 是在六都里面唯一年增的齁，也是这个相对来讲嘿这个比较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地方。那所以呢既然四月份已经成绩单出来了，就可以来看看一到四月份齁，这个前四个月份六都的这个房屋买卖的移转表现哦。台北市前四个月份是8070栋，年增 1.71%。小幅度的一个增加。然后呢新北市呢是14424栋哦，这个14000多栋，年增 3.1%。桃园市是11822栋，年减 7.2%。台中市11721，年减 14.8%。哇，台中真的是减的蛮多的哦。然后台南市呢6529栋，诶倒是逆势增加 9.6%。所以呢是这个六都里面前四个月份表现这个唯一增长的一个地方齁。然后呢这个高雄市是10121栋，年减 3.6%。所以呢一到四月份六都加总起来是62687栋，年减 3.4%。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态势来讲的话齁，如果说前四个月份衰退 3.4%，接下来呢就是大概就还剩下这个8个月份嘛齁，那可以去缓推诶，今年呢要正成长的这个几率跟去年比较起来，要正成长的几率看起来呢并不是那么的乐观哦。因为去年是261000栋齁，那已经是衰退了这个鼻青脸肿了。那如果今年又是在衰退的话，那真的是会让很多相关的从业人员都会不知道惶惶不可终日哦。那六都今年一到四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年减 3.4%。那可是呢如果说去观察历年的前四个月份的交易量来看的话，今年的交易量是持续创下1999年有记录以来的第三低的一个量啊，仅高于2017年的60694栋跟2016年的46847栋，显示整体市况还是在这个低档的一个盘整状况哦。那房仲业者他们怎么看呢？四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较三月份明显下滑，降幅呢超过一成哦，这个真的是超乎市场的一个意料之外。因为如果说依照过去的这个市场的节奏脉动的话，三四月份是属于刚才提到的传统房市的一个旺季啊，那应该是会有一种刀刺甘蔗越来越好的情形。可是今年整体的表现呢却相对疲弱，呈现旺季不旺的一个情形，特别是四月份是在承接319齁，就是三月上个月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有这个放宽第二屋的购屋贷款增加一成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可是看起来也没有发挥这样的一个效应。那如果说进一步探究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呢，除了是说因为四月连假导致工作天数减少，因为有这个春节连续假期，就是那个这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清明节假期嘛，然后呢新案的交屋量未说也是一个因素哦。那更重要的，有些人的解读是因为股市太好了齁，股市太旺了，这个资金排挤效应啊也是一个关键，就是大家的钱呢都拿去买股票了，所以呢也无暇齁，也不想
再买房子咯。所以呢

这个也都是一种所谓的蛮明显的跟过去股市大好会有所谓的财富效应在房地产市场上出现。可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冲到了4万点哦。可是呢大家大概把所有的全部的心力跟注意力呢都真的放到股市，资金也都是放到股市，所以呢在这个财富效应上面并没有发生啊、哦、反而是产生了资金排挤的效应啊、哦、那进一步的压抑房市交易的资金动能啊，因为资金不足没有这样的一个动能的话，房市当然就是像是奄奄一息一样哦。那房市的交易跟登记大概从这个代书的流程大家也知道齁、哦、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落差。那四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的反映的是三月到四月初的这个市况。那三月呢在中东局势升温的情况之下引发了全球金融跟能源市场的剧烈变动哦，经济前景不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也让恐慌的情绪呢一度升高，购物族这个态度呢转趋谨慎，导致房市交易动能受到压抑。那随着四月份开始，这个市场逐步的消化战争的这些冲击啦，可是呢民众的这个信心还是没有蛮明显的一个回复回来。那展望后市呢，接下来呢就是剩八个月咯，房市会什么表现呢？房仲业者的一个观察，他们认为说尽管短期内房市受到资金排挤的效应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市场的基本面仍然有一定的支撑。首先就是央行已经针对自住的这个族群呢释出比较友善的这个政策信号，加上国内的政经环境相对稳定哦，特别像我们看到经济部啦相关的统计单位都说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可以到达 7% 以上哦，所以呢这些对于这个所谓的民众的这个财富呢应该也是有正面效益的。其次随着这个选举的这个期程呢越来越逼近啊，各类公共建设跟区域发展的题材呢也会陆续的发酵啊，那这些公共建设或是交通的建设呢都会为区域房市带来潜在的利多。此外呢这个股市来到了历史的高档啊，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投资人啊、哦、会有这个获利了结的心态。那如果他们是真的是大举的获利的话，应该有些资金还是会重回到房地产市场、哦、毕竟呢它具有保值跟避险的一个功能。那这个是仲介业者他们比较乐观的一个期待，是不是真的就会这样走齁，大家也不知道齁啊，因为房仲业者已经苦哈哈这个一年多了，快两年了齁啊，所以呢如果说整个交易量还没办法打开的话，对房仲业者来讲这种关店潮齁应该是迟早的事齁，虽然说到目前还没有很明显的关店潮，可是呢这个要再撑下去，我看也是很多人可能到最后还是会撑不住的哦。所以整体来看呢只要今年的这个市场上没有出现重大的利空资讯干扰它还是会有一定的刚需买盘的，就像我们昨天跟这个范世华范老师谈到的一样哦，每年呢大概都至少有20万栋的这个房屋交易量。那虽然说现在的投资客都已经退场，可是这20万可能也许是21 22 23、哦、这个部分的话就看相关的这个政经环境如果说比较安稳的话，应该还是会陆陆续续的出现的哦。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先跟各位来分享的是
四月份六都买卖移转的动数。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分享一下预售屋市场这520档期有没有这个看头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
6: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4: FM 104.1
6: 正声调平台。
4: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7: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

那今天外面呢还是下着不大不小的雨齁，所以呢这个还正要外出的听众朋友提醒你哟齁，一定要带好雨具齁，也雨伞，穿好雨衣齁，避免呢被淋雨了齁，着凉了齁，那因为气温也是比较偏低的。好，那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来分享的是这个六都买卖移转的这个动数齁，那这个是比较偏向是我们讲的二手屋市场啦。那房地产市场上面呢都有很多的统计数据，有些是比较偏向二手屋市场的统计，包括刚才提到的这种六都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啦，或是全台湾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啦，这个都是比较偏向于是二手市场。那对于这个新成屋齁，预售屋这个一手市场呢也是有一些市调机构他们会做一些调查跟整理齁，那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也会适时的发布这样的一个资讯。那这个因为已经正式进入到五月了齁，那过去是没有所谓的房市520档期啦，可是这几年来呢媒体也都希望说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关键字在报道的时候比较有吸睛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市调机构也都配合相关的媒体呢也都有这个所谓的520档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出现。那根据住展杂志他们的一个统计，北台湾呢今年520档期的这个推案量呢大概只有 1610.7 亿元啊，是近四年来的同期新低，年减了大概有 9.3%。 那这个房市销售档期推案这个金额呢衰退了大概有9.3%， 衰退了大概有 9.3%、哦、那今年520档期的焦点是在昌邑建设跟大陆工程旗下的在竹北跟竹东各有100亿元的案子要推出、哦、所以呢使得新竹地区啊这个推案量呢达到了497亿元，年增达到 353%， 就是 3.53 倍，这个是其他地区少见的少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哦。那2026年北台湾520档期呢新竹地区逆势增加，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387.4 亿元来到了497亿元啦、啊、齁、哦。所以呢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刚才提到竹北市跟竹东镇出现了两个百亿元的大案齁、哦。昌邑建设呢在竹北呢要推出总销大概80亿元的一个案量，那拉抬了新竹的供应量。相较去年这个档期520档期呢新案量大概只有20亿元上下，这个落差非常大、哦、非常的大。那另外呢北台湾区域的地区呢大概维持这个低气压的这个表现推案量呢都是相对衰减的齁，比如说像是二线城市基隆宜兰没有传出有新案子要推出，哇大家都偃兵息鼓了齁，静观其变这个是出现了大幅度的衰减。

现况更是迟缓，建商呢大概还是以这个销售哦，这个旧案哦，能去化为主啦哦，使得这一年来呢，台北市推案哦相对是比较冷清的哦哦，那新北市这一部分的话呢啊，520档期大概有636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也是衰减了有 31.6%， 虽然说有黄翔建设爱三林在板桥区有推案哦，那大概推出的案子大概有100亿这样的一个规模哦，那相对来讲的话还是跟过去比较起来是比较啊低迷的。那过去推案重镇呢，这个桃园市啊，现在也蛮明显的出现了偃兵息鼓的这个状况哦。啊 ,520 档期呢，桃园市只有 306.2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衰减了也有 25.6%, 那这个也没有大案子哦，这个大的规模的案子也不多，都是小案子哦，13个行政区里面只有中立、桃园、芦竹区、观音区有新案子推出啊，这个稀稀落落的状况也是蛮明显的。那根据住展杂志的这个总监跟发言人陈秉承表示，回顾近年来呢，台湾房市的这个档期啊，2020年的史上最大降息哦，这个跟2019年、2024年的台股大幅走热啊，案量突破2000亿元的大关。反之的话，2021年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啊啊 2.0 跟预售屋实价登录揭露，2022年的央行连续升息，2023年平均地权条例修法上路，和这两年的大受银行放款紧缩的这个央行第七波干扰齁，使得这个建商都在这些期间呢推案相对比较保守。那经历了好一段时间的这个冷

缩，大幅度的一个萎缩。可是如果说还有12000多件，表示说有些人还是有获利的哦。因为为什么会在短时间这个被磕到 45%， 大部分都还是因为账面上面有所获利。比如说他可能是在这个去年买了一个房子，假设是100万啊、哦、然后呢今年呢不满2年把它卖出去，卖了200万啊、哦，那等于是账面上就赚了100万啊，那这100万就要被课45%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哦。那这个部分可能他还是觉得说，我还是有赚55%哦，所以这个可能是投资客的一个盘算嘛哈、哦。好，那这个对于2025年房地合一税 2.0 适用 45% 税率的案件呈现腰斩的这样的一个统计来看的话，财政部的官员他们的分析是这样子的齁，是说主要还是政府的房市管制措施生效咯齁。然后包括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还有新青安贷款的优化等等的相关措施，使得短线投机客淡出市场，有效抑制整体房市短期炒作交易的一个风气。那市场的人士的解读倒是可能跟财政部有一些不一样哦。市场人士的解读是说，因为去年以来呢，房市凄风苦雨啊，限贷令等因素呢，让房价在高点陷入焦灼，市场的观望氛围浓厚，房价上不去，但也是下不来，溢价心态呢，使得成交量减少，投机客获利的空间不抵高税率，也不想赔本，干脆不卖。所以呢，这个可能是跟财政部的解读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是降温、央行升息等等的这些冲击呢，房市相当税收都不看好。2025年的土地增值税税收呢是创下了近15年来的一个新低，也是近9年来最大降幅。那占总税收比重 1.8%。更是降至空前的低点。以前在房市景气好的时候呢，土地增值税啊，对我们政府的税收的贡献度都可能都是非常高的。可是去年度呢，竟然只降到 1.8%。那跟房屋交易活动密切关联的这个契税，在这个去年度呢，也是创下了这个次大减幅是七年来最低的规模所以这个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以不只是说民众有一些物件要销售卖不掉那政府的税收也同样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那所以过去我们看到这个去今年大家都还可以爽花一万块政府呢广花一万块那我们现在这个最后的这个领一万块的这个时间也不断的在催大家那今年呢有没有这个机会从这个相关房地产的税收来看，看起来呢是不乐观的除非啦，除非是真的是股市的税收大幅度的一个增长，那看起来今年股市的这个税收应该是会让政府收的还这个开怀大笑。那相对来讲，房地产市场这一部分一个衰减幅度是不是能够弥补是不是能够由股市这边来弥补呢？看起来还是值得商榷的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碳税是不是会造成房价的大涨这个政府呢有跳出来做一些澄清马上回来跟各位来做报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这一期在这个月开始，5月25号到7月27号、哦、总共有10堂课、哦、那、这个我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来我们的录音间 这个玩玩录音这一件事、哦、可能你每天都在家里听我们的广播，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那乐龄广播研习班呢，让你有机会跟我们的这些资深的主持人，同时我们这一次这也特别邀请吴敬贤老师、哦、会来课堂上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的课程内容有四个部分，第一个是声音的表情，第二个部分呢会让你来做新闻的播报，第三个部分呢会有节目制作的主持、哦、让你也可以来过过、哎、这个主持人的瘾、哦哦、那第四个部分呢是广播剧的演播、哦、拿我们的2314-9121的报名电话，2314-9121的报名电话哦，好、哦，那赶快来报名哈、哦，因为我们的座位也是有限的，如果说你晚的话，可能要等下一期或是等下下一期了。好，这个信息也提供给大家。那我们再来关心哈、哦，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大家可能也会常常看到有媒体呀、啊、会报道哈、哦，或是引用那些业者的说法，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料大。涨啊，因为政府的什么政策啊，造成他们的一个成本增加，所以呢，房价只会涨不会跌啊、哦，所以要赶快去买房子啊、哦，赶快去保值哈、哦。那近日也看到有媒体报道哈、哦，那就是某一家建设公司说了哈、哦，因为碳费造成的成本上升，预估呢建筑成本恐会增加5%。哦，哇，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我们的环境部啊赶快跳出来澄清、哦、说这是错误的消息啊，我国的碳费制度正式上路，企业要缴的碳费很明确、哦、那如果说这个对于整体房价的一个影响估算起来的话，大概仅影响1/1，也就是说它的影响微乎其微啦。本业者所讲的会增加成本5%，这个部分呢是错误的讯息齁、哦。可是我看到环境部没有把这个建设公司把它揪出来齁、哦、让大家来公审一下。那环境部说明啦齁、哦、我国碳费制度的收费对象呢是年排放量达2.5 万公吨以上的制造业跟电力业者，并未将营造业跟不动产业纳入征收的范围。可是呢，若是从整体房价的成本结构来分析，与碳费征收相关的建筑成本当中，营造原料的制造业，如像是钢铁制品、金属结构跟建筑组件跟水泥制品、哦、这些是跟这个盖房子的原料有相关的。那环境部也分析，我国碳费的制度不是财政工具，有高达90%的收费对象呢提出自主减量的计划，那适用每吨50-100元的优惠税率，再加上水泥业啊、钢铁业啊、玻璃业等这个行业皆被列为高碳泄漏风险行业，其排放量呢适用 0.2 的这个系数折扣，也就是打二折啦齁。综合这些上述齁，感觉上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说法，碳费的这个征收不会造成营造成本大幅的一个上涨，对房价的影响呢更大概只有 0.0005%， 甚至只有 0.022%， 也就是大概1/1啦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环境部呢特别跳出来做一个澄清，不要被这些业者齁、哦、的一个说法给糊弄了齁、哦、就是说啊这个成本会涨 5% 啊，你们现在买的话可以比较便宜齁、哦、免得到时候涨上去齁、哦、你们要再买的话那个价格就要反映上去咯。另外呢也有
建设公司齁、哦、这个指这个

施工过程中碳盘查等支出也会同步增加，这个也是错误的一个讯息。环境部说这个也是不对的哈。目前环境部对于应进行碳盘查的对象非常的明确哦，他讲的是非常的明确哦，不包括营造业跟建设公司，并不包括这些哦。至于说金管会要求上市柜公司依据公开发行公司年报应行记载事项准则进行温室气体排放资讯的揭露，这是上市柜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很重要的一环啊，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啊，两者是也是不相干的啊。所以环境部强调啊，自去年已经有多次澄清这样的一个错误信息咯。今日呢再度这个呼吁建商及不动产业者切勿啊将这个碳费作为不当哄抬房价跟炒作市场的一个借口。同时呢环境部也提醒广大民众哦，若是发现业者明显以碳费为由进行恶意炒作或是哄抬房价的情形的话请踊跃向这个环境部来检举。那民众可以打这个检举专线这个02-2322-205002-2322-2050齁，或是将这个相关的市政呢寄到这个环境部的这个电子信箱齁，那他们就会来受理齁，来查查到底业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传播不实讯息的这个情形齁。这个很重要齁，因为现在房地产不景气齁，然后业者当然呢销售状况也不好，可是呢他们常常会用一些所谓的政府的相关的政策或是说一些这个成本的增加来糊弄消费者，或是说某些算是在恐吓消费者说你不赶快买的话就会涨价了，这一次不涨不表示下次不涨，所以呢就是要你赶快赶快下定赶快赶快买齁，那这个就有一点像是电视购物一样齁。那这个部分环境部特别跳出来齁，是他们已经多次齁，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多次澄清了，可是我觉得环境部应该是直接点名齁，到底是谁在哄抬齁，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消费者齁知道哪些是不孝的业者，也不用让消费者再去做检举的动作齁。好，这个是碳费这一部分跟房价这一部分的关联性。另外一个呢可能也是接下来会有一些房地产业者会来当做他们销售齁或是促销的一个工具齁。

扩建土地呢有104公顷啊，哦，那也算是蛮大的一片大片的土地哦。那业界传出该笔土地呢将作为台积电建次世代先进制程的厂区使用哦，因为台积电现在这个因为 AI 的带动啊，供给齁来不及，所以呢不只在国内扩张，在美国亚利桑那也是在扩张齁，在新建当中，所以呢龙科三期啊，本来它就是台积电规划新建 1.4 奈米厂的一个重镇，但是因为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在两年多前遭到当地居民当地住户的一个大举的反对哦，所以呢，台积电在2023年就宣布放弃哦，要来进驻这个农科哦，那并将先进制程呢往向南延伸到高雄、台南等地，就是在这个高雄的南子跟台南科学园区呢在扩张哦。那可是现在看起来呢，可能是产能还是不够哦，所以呢，现在新竹科学园区想要这个把这个农科呢征收之后呢，可能就会转移给台积电来新建哦。那这个投资这个次世代埃米级的这个制程的话，可能要投入大概有5-6千亿元哦。那这个部分呢，对于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护国神山，当然呢又是一大这个转股的机会齁，那可是呢对于房地产市场，对于周边房地产市场来讲，也是可能会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带动效应哦。因为如果说之前被这个当地住户给封杀的这个样的一个投资案，现在又大复活齁，那大家都知道齁，台积电只要要在哪里宣布这个建厂要扩厂齁，房地产市场绝对是应声而涨啦齁。所以呢这个龙潭齁，这个看三期的这个科学园区啊 ,104 公顷，本来他如果征收的话，这些地主就可以拿到一笔钱哦，然后周边的这个土地的话，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台积宅的效应就会出现哦。过去呢台积电在这个苗栗齁，大埔这个地方也是说要大举扩厂，也是同样齁，让很多人高度的期待，也有很多投资客进去，可是到最后呢台积电又说这个停建齁，不愿意在这个地方扩厂齁，所以又造成了一波这个投机炒作的这样的一个大举阵亡齁。那现在龙潭科学园区齁，这个三期齁，如果说大复活的话，看起来哦，龙潭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会有另外一波值得期待。只是说现在刚才我们第一段提到的齁，资金大移转移到股市齁，很多人可能也会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我与其把这个资金齁去买

房地产市场来哦。好，这个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新闻信息，张老师在节目中啊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啊这个了解咯，也让你说及时的掌握一些市场的一个脉动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0: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那它也是之前一出很红的电视剧《男哄》的主题曲。那里面呢，这个故事剧情当然就是男的帅，女的美哦。那男的就暗恋女生很久，那最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但是其实让大家很感动的是，这个女主角就跟男主角讲说，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接住我。哇，那时候齁，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那男的真的很有男友力，很帅齁。然后另外呢，心里 OS 也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到底有谁可以接住我齁。然后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咯，我们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可以接住大家。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北。
1: 现在这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啊，要么就是觉得说自己像刚刚子琳讲，自己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接住我们，然后周遭就是觉得孤立无援。不然呢，就是有些人比较细心敏感的，就会发现说啊，很多时候我好像已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啦。然后所以就是有人在网络上讨论说，好像要做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努力的过程却让自己觉得很辛苦啊。然后再来就是他特别分享书中，就是齐克果，就是一位丹麦哲学家，他提到一句话，就是人最大的危机啊，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而这竟然发生的如此悄然无声。
0: 我跟你讲，其实这本书我本身是非常的文青跟疗愈，
1: 对，
0: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但是呢，刚才柱子在讲的时候，会让我想到说，之前有一阵子齁，我们的这个王世坚，他的歌就是他的一些话被人家改编成歌曲哦，就这个歌曲就引起两岸的共感，因为他就是那个字眼啊，什么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然后变成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好，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活得非常的悠游自在。来，这本书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活得悠游自在。那是不是先请柱子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分享一下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日本翻译书，那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好吗？
1: 好，作者是日暮英口。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人。然后大概在应该大约七年前左右呢，他说他自己在日本非常的低潮。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接触到一本就是在讲北欧，就是幸福国度的书。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忽然觉得受到什么感应呢，他就是毫无计划的决定他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呢就申请来丹麦念书。然后这一接下来他就是待下来了七年了。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会放任性这首歌。我觉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惊呆了，我就觉得哇塞哦，因为他自己是说他因为他真的过到快受不了了，然后看到这本书的启发，他动作非常迅速的就所有东西都办好啊，然后就是以念书的身份，然后找了寄宿家庭，然后就跑到丹麦去。你知道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首先我觉得齁，要是我的话，我都会觉得说我会先卡关在语言。
1: 嗯，
0: 好，那个丹麦还不见得是讲英文呢。
1: 嗯，没错。
0: 好，然后他竟然就这样就去了啊！结果后来去了之后，哎，人家现在过得可幸福了齁。因为我看一下他的这个书的这个那个介绍齁，说他是日本福冈县人，然后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毕业。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理工人吗？那他的专长不是理工吗？齁，结果人家现在在那边七年多之后呢，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他想做的事情。他现在目前从事的是文字工作者，跟好像是插画家。齁，他完全没赶快的生活跟方式齁，然后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幸福愉快。所以他之前在日本也出了一本跟北欧有关的书籍，非常受到欢迎。那接下来他出了这本北欧时间，一样就是非常的轰动。所以我们特别请柱子来跟大家分享哦。好，那其实之前有人讲过说，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你一天拥有的时间一样都是24小时。好，那所以到底北欧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有什么不一样？
1: 嗯，我觉得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下作者的背景，因为刚才那个子琳有提到嘛，那个日暮英口老师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0: 所以还是不是普通的。

0: 所以是一个
1: 精英分子，
0: 对，精英分子。那大家可以想见，就是说其实以他这样子的状况，他其实应该理论上活得还蛮成功的，但是他在为什么在那时候他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低潮的状态，然后呢为什么他会觉得他真的很努力了，但是为什么那个幸福感一直非常的匮乏，然后这个是他到毅然决然。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到说语言可能是第一个卡关，第二个我想大家卡关可能是荷包吧，表示他其实在世俗的眼光当中他其实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哦，因为他至少可以做出我可以放下我的工作，然后去有这个能力安排自己去一个陌生的国度。
2: 你这样讲会让我想到以前在高中学人文地理的时候，
0: 对，
2: 老师就讲说哦，以前人文地理啊就会跟你讲说什么人口的迁徙啊，然后会迁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啊，可是通常出去的第一批人他都是非常有能力，然后就是冒险泛滥精神的人才可以去。那我觉得刚才柱子讲的这位作者，首先他有能力，然后另外就是他有察觉问题，那接下来他还有行动力，
0: 对，
2: 好，所以这就是胜过我们的地方。
0: 但是我觉得即使我们觉得说哇他好厉害，他有这个行动力去做这件事，可是在至少他做这个决定之前，他自己至少他个人感觉是他快燃烧殆尽了嘛，所以人是我想无论如何，就是也许他过去有非常多辉煌的成绩，但是在那一刻他在他人生中选择他要去一个他向往的国度，那当然我觉得过去的时候也许他也没想到他可以一待了七年，那也就是一步步的待下来。那所以呢这本书其实就是他告诉大家他在这个北欧生活了七年之后呢，他发现有这个北欧人他们通常会有刻意安排的一些时间运用的方式，他归纳成五种，然后呢就是在这本北欧时间想要跟大家分享。
2: 是，不过我也稍微插播一下，因为其实作者蛮聪明的，他一开始就说啊，很多人一开始想说我又不可能像你一样这样子，我也不可能搬到北欧去，那所以对我来讲没有用，没有，作者一开始就很明白的告诉你说，其实有一些观念，有一些时间的运用，有一些做法可以让你就算不管在哪里，你可以复制这个北欧人生活的状况，让你自己感觉比较舒服，比较放松一点点。好好，那所以接下来呢，是不是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讲一下，他到了北欧之后，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有趣的一点是，他刚才就是柱子有讲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很
0: 典型的日本人，
2: 对，典型的日本人。那我觉得讲到日本人这三个字，大家脑海中应该有想过一些刻板的印象哈。对哦，就是你行为安呢，好，你想的所有的一切，好，这个作者全部都有。然后，于是他到国外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就是那个北欧的人，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他的同事，好，所有的思维逻辑都跟他不一样。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让大家来参考。
0: 其实作者日暮英口老师他说他到了北欧之后，他说比起一般就是欧美社会国家的人，他是觉得说其实北欧人和日本人在本质上还是蛮相似的。
2: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为什么就是北欧人他们活起来好像如此的幸福，然后年年北欧五国大概生活中开始觉察，开始慢慢的改变。
2: 是，
0: 对。
2: 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说呢他去北欧之后发现北欧有时候那个他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比他还日本人。好，然后他相像的地方包括大家都很喜欢泡温泉啊，然后做事情也很认真啊好，然后就是要求就是把事情做好啊，这些都很像，可是有一些在时间的区隔对待下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这是他的观察，然后他的统整，你知道优等生很喜欢画重点条列式的出来，所以他帮大家重点整理北欧人他们在度过他们的时间上有哪些不一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是要进工商服务，我们先请柱子也跟大家讲一下说作者察觉出来北欧跟日本人一般就是那个时间上运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好，那我先快速的跟大家带一下
2: 五
0: 种北欧时间。对，那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第三个就是 单一任务的时间，还有第

0: 四个是创造探索时间，那最后第五个呢就是享受 HUGA 的时间。 HUGA 这个字是 HYGGE， 然后它是一个丹麦文的单字，它也很像一个瑞典文 FIKA 那种感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就可以在广告之后呢跟大家细细分享。那这五种北欧时间呢，其实这个是作者观察跟分享，其实它里头每一个篇章都有一些文字符语，美丽的北欧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诶，哪一个你特别的有感，你就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中试着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稍稍做一点改变，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诶，也许你想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没有自主性，你对自己时间的运用其实可以充分让自己觉得幸福。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希望就是今天过后可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启发。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工商服务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所演唱的《小幸运》，当初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好，很多人呢都有那个很美好的青春年代，好，那段时间都过得非常非常快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让你的时间运用得很好，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在温暖又安适的时光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很疗愈，很有用，可以接住你的这种紧张啊，生活的情绪，让你有一些调整的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籍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你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是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北欧，好，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北欧哪五国？考一下。我觉得讲到北欧，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 IKEA， 没有？OK， IKEA 的瑞典是IKEA 是瑞典，对，瑞典嘛。好，然后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北欧时间》的这个作者，他是跑到丹麦，
1: 对，
0: 好，然后还有芬兰，嗯，好啊，另外还有两个国家，什么？
1: 挪威、冰岛。
0: 哇，老师好厉害哦！好，那但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在世界就是那种什么幸福生活排行的国家里面哦，他们永远都在前十名。好，然后刚才柱子还讲说什么最近好像还在前六名。他们就
1: 最近看到，对对，反正就是他们几乎就是排队上幸福国度的这个排行。
0: 对，然后日本当初这个作者要出去的时候是排全世界六十几名，
1: 对，然后好像六七，
0: 然后我们最近台湾的排名是二十几，好，所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很幸福，哈、哦、啊，有时候是因为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刚才在广告之前，柱子有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这个作者他很厉害的，就是他跑到丹麦之后啊，他透过就是他的观察发现，诶，北欧人啊，丹麦人他们对于时间的安排上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想把这样的观念传达给大家，希望大家透过这样时间安排哦，这种掌握诀窍之后，可以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点。那请这个柱子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嗯，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刚才分享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啊，那自我照顾的时间其实字面上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嘛。那我这边就是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请问你觉得呢，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你觉得在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和谁的关系呢？那我觉得各位可以把你的答案，也许你马上就有答案了。那这个部分呢，这个问题就是当初作者日暮英口他在丹麦的商学院课堂上被老师问到的问题。然后那我也想知道大家的，可能大家的答案可能是家人啊，是伴侣还是朋友，但是老师就接着跟大家讲，就是那个从头到尾都陪着你，会和你共度一生的人，那个人是谁？就是你自己。
0: 哇，
1: 对，那我觉得如果当刚才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没有回答是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0: 没有回答自己是正常的，但是这堂课要重修。
1: 不用重修，我们今天之后我们就慢慢进入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很习惯都会听到大家说要爱自己啊，做自己啊，什么什么。但是我刚才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的答案可能已经是自己，那很棒，你已经开始觉察到很重要一件事。
0: 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人爱自己就是那种吃好一点啊，钱花多一点啊，钱用在自己身上啊，这一种的，
1: 这也是爱自己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很本能的反应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回归到你内心深处，当你被这个问题的时候，问这个问题你本能反应，那这个部分它绝对会造成我们日常在做一些抉择。大家也可以再想象一个情境，如果说今天我的好朋友子琳，他今天真的出了一个包，然后他现在非常难过，很自责懊悔，我一定会说啊，子琳没关系，今天这件事情怎么样解决，我们下次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然后这次我们就当做一个经验，我一定会这样安慰他嘛，除非你跟那个人有仇，对不对？
0: 就顺便踢一脚，不然正常来讲都会安慰他，讲一些好话。
1: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假设出一样的包，陷入某种懊悔的状态中，我们可以有懊悔，可以有后悔，可以自责，但是我们会让自己持续在一个我怎么没做到，然后甚至我们不会出言安，我们甚至不会不要说那个不离不弃好了，我们甚至可能是那个

0: 个伤自己最深的人，我们可能会用一把利刃把自己就是过度苛责。那大家就会想说，如果说我对我爱的人，我对我重要的人，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接住他，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子琳说，到底谁能接住自己呢？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试着接住自己。
1: okay,
0: 自己爱自己。
1: 好，所以这点出一个重点，大部分人习惯对别人的时候都是安慰啦，
0: 对，
1: 然后就是帮他疗伤啦，
0: 对，
1: 但是真的出同样包的时候都是自责自己，然后拼命就是自残自己。
0: 对，我怎么不是考100分考99分怎么可以呢？
1: 哦，都不会把自己拉出来，不会自己安慰自己。
0: 而且他在那个课堂上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很多人，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会谦受益满招损嘛，不是都是会就是谦虚是美德，所以他也很谦虚，甚至到于过于自谦到贬低的状态。可能他的自我介绍起手式就是说，啊，我什么都不会。结果他才说了那么一句，他的同学都好讶异，啊，你怎么会这么说呢？然后怎么样，他才发现说，哦，在这里就是就是稍微露出贬低自己的意思是这么不寻常的事情。然后老师就会说，你爱自己，他可能会说，啊，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不怎么样。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讲说，爱自己需要什么根据？根本不需要那样东西啊，我看你说你自己不好一无是处，好像也没什么根据。而且我觉得大家就会安慰他说，你就是你，你就是这样子就会有价值了。所以就会回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就是像你对你的朋友你重视的人说的话，其实你也应该对自己是那样子的。
1: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思维逻辑不一样差很多，对不对？好像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啊，我应该要怎么样，好，比如说我要事业有成啦，我要赚很多钱啦，或者是我做到什么事情啊，我有什么样的成就啦，才表示我是一个很棒的人。好，那但是呢，人家国外的逻辑，好，北欧的逻辑，他可能觉得你光活着，你每天活得很好，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没错。
1: 哦，那个起跑点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大的变动，而且每天这样子出来就是，哇，大大小小的事情要我们抉择，我们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遭遇，是不是我每天把自己过好，是不是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是。好，那其实齁，就是这个作者他还讲到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其实也接受很多广告的摧残啦，齁，因为那个广告就会说，啊，如果你不学英文的话齁，你以后齁就找不到好工作，啊，你如果不现在瘦下来的话，夏天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是全部接收，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我也没做好，那个东西我们做好，所以就搞到压力很大，因为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好，可是其实他说在北欧的时候就不会，他说北欧光衣服穿着，他就说他们就没有热衷名牌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是就是热衷名牌的话，对，在他们那边好像当地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负面印象，表示说你比较 care 这些东西。好，
0: 我觉得他们的关注点比较是在于自己，但是比如说名牌不是不好，但是名牌不一定适合我自己。
1: 对，他们比较符合就是说自己的搭配风格，
0: 对，
1: 然后属于自己搭配的很好，这样子。
0: 对，也就是说就是不要试着活出别人的正解，这个世界的正确解答。他比较鼓励你，就像这个穿衣穿出自己的风格，你是要活出你自己的正确答案。而且说实话，我个人的概念是，这个正确答案其实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变化，其实也会不断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部分也是除了我们要为自己照顾自己之外呢，很重要是这个本心，也就是说我的人生现在什么东西是重要，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厘清，而不是说大家觉得重要所以我也要跟着做。然后但是做这件事情，有很多人的他的痛苦的根源来自于说，他其实没有在自己的节奏上，然后他做的事情

0: 的成功法则。我自己看这篇的时候特别有感，那作者就说他自己常常会觉得会有那个想法，就是说啊，现在很辛苦，但是只要再撑一下之后一定会变幸福，然后不然就是哇，我终于撑过来了，然后身心俱疲，然后但是因为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理想又产生变化，你又再努力，哦，又有新挑战，又继续努力，结果他一轮下来就会像我们之前完全可以想象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有燃烧殆尽的状况。他自己就分享说他自己以前的人生就是经常就觉得好像所谓的成功一定要付出非常折磨的这个苦痛的努力，你这个才会有甜美的果实，
1: 而且感觉上没有终点，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这一关过了之后还有下一关。
0: 对，他说他每一次可能达到某个东西，他就是快乐一下子就没了，所以才会有那个里头就是大家很有感的那个篇章，就是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他以前就想要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他后来慢慢的调整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他如果今天可以让自己过得自在有趣，然后他说做一个有趣的大人，或者是他会觉得今天我的幸福的时间够久，其实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状态，而不是以别人的眼光去定义所谓的成功。
1: 所以就是成功的东西不一样。那另外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跟他的同事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他以前的思维逻辑比较是属于就是战战兢兢的，然后直通成功的方向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同事就好像跟他讲，就是有点类似意思是说其实他们觉得只要在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可控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如果就算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啊，好，这个失败啊，好，都是成功的养分之一。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一开始就一定会成功，但是他们就是往成功的路上，好，叫他压力不要这么大。
0: 而且子琳这里分享的大家应该会，我很就是子琳这边分享的其实就是所谓单一任务的时间。单一任务我们很容易就想说啊，不要多工啊，专注啊，可是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直接的切入点，但很重要的是刚才子琳分享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状态，很多事情明明很你很有那个热情，但是忽然想了两三秒之后你忽然就自己冷掉放下。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让自己有一个启动自己，就是一次专注处理一件事，只要像刚才子琳说的，我没有太大的伤害，比如说啊，不会危及我的生命，不会让我家破人亡等等这样子重大的事故的话，基本上你都可以先行动再说。因为所谓达到理想的状态，这个过程一定会经历失败，一定会经历挫折。那我们就一次一次慢慢的前进跟处理。也许我处理之后，我越走越棒，越走越远。但也有可能，你处理之后，你发现啊，这件事真的是放下了，这也没有不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一次处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可以不只是时间运用的单一事，不要多功，那也是一个你人生观也可以来参考的一个法则。
1: 是，那其实这本书当中北欧时间，作者他就是观察到北欧人他们在时间的运用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把它条列式出来。那在这本书编排的章节当中，第一章就叫做自我照顾的时间。好，那自我照顾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有很多项目，然后就列了不同的篇章。那第二个呢，就是叫做活出本心的时间，简单讲就是怎么做自己啊。好，那怎么样做自己是比较舒服的。那第三章呢，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就是一次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好，不管是在工作，好，或者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好，那像里面有讲到说什么他事情快要做不完啊，工作快受不了啦，好，他就跑去问他北欧的主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

0: 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天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柱子。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就是呢，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个 part 哦，应该大家比较有点概念的，就是这位日本的作者，他是一个精英分子，然后后来有一天发现说啊，不行了哈，就是他其实都觉得自己过得不是很好哈，那另外呢，自己身为一个标准的日本人，有时候有一些自我苛责啦哈，然后自我的这个比较没有自信啦哈，或是说谦虚啦哈，啊真的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习惯。后来到了北欧之后，才发现说啊，真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哈，就是北欧人想的事情啊，还有他的思维逻辑啊，时间安排的方式啊，啊都很值得大家学习。所以他统整出来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他的事情。北欧时间，它时间运用上有五种的北欧时间，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可以让自己呢留白、放慢、专注当下，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好，那其实看得很有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齁，就是那个生活的节奏跟日本其实不遑多让啦齁。那像就是我们刚才上节目现场之前，柱子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什么是888吗？那这个问题也问听众朋友好不好，就是听众朋友，你知道一天24小时好啊，你知道什么叫做888吗？
1: 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不知道是在社会科学的课本还是公民课本有讲到这个888法则，就是8小时工作，8小时睡眠，然后8小时休闲。那这个休闲其实就是你拥有自己运用的时间。那我就想说，诶，那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在进入这个作者在介绍他要跟大家分享的五种北欧时间之前，他先跟大家说这个北欧人的这个888法则，他其实就是以前那个英国那个什么工业革命啊，反正就是有传下来的一些就是时间运用的方式。然后我那时候看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诶，我似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888，但是我发现几乎很少生活中是用这个888法则在运用。
0: 应该是说你今天问我的时候，我也是呆滞了一下，我想说这个不是很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就是8小时工作或上学，然后8小时睡眠，然后8小时去做别的事情哈。那这个作者哈，他在这本书一开始，其实在第31页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呢，诶，这个是英国劳工运动的口号。
1: 对，
0: 然后但是他说他在日本上班的时候哦，是经常面对长达

0: 而行，多点玩心跟疗愈陪伴。其实在书里面的章节我们刚才有介绍前三个章节哦，柱子就有来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
1: 自我照顾的时间，
0: 第二个是
1: 活出本心的时间，
0: 第三个是
1: 我们刚才略提了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在这一 part 我想要稍微把它讲的完整一点。
0: 好，
1: 因为比如说刚才子玲就会问大家，就是说啊，你的睡眠真的是这样吗？不要讲睡眠，你的工作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在这个广告前不是聊到说，他有请教一位就是北欧瑞典女性，然后她就跟她说啊，其实我就是每天就是用很简单的 to do 清单，然后每天练三个任务。那她也试着这样做，她说她每天在工作上她会列她当天三个最重要的任务，然后呢她说当然她也会列第四个第五个，但是她知道今天她自己最重要就是这Top 3前三个一二三，如果第四个第五个能做到那就是 bonus。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

0: 期待大家也可以在工作场合是可以更是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在说那个时间长或短，有些人可能你一天工作好六小时当然很爽，可是你六小时全部手忙脚乱，其实那个真的也很耗能。
1: 嗯，因为就是说就是说有时候在我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从一开始他就告诉你说你时间想留给谁，好，那首先就是应该最重要是谁嘛，先做一个排行榜嘛，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最多的时间好好的照顾的是自己嘛，
0: 没错。
1: 那在工作上呢也是先排一下重要的顺序，好，那就是理想状态下就是把三个项目是你今天一定要做完的，因为它是最重要的。
0: 嗯，
1: 然后第四个是加分项目啊，如果做完就是我好棒，
0: 好，没做完也很棒。
1: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柱子讲的是比较符合现在现实的情形啦。然后因为现实的情形不可能三件嘛，那有时候就是也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嘛。但是如果说加上一些沟通的，你有这样的想法，加上一些沟通的这个方式的话，可能。要交代你做事情的老板或长官，他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手上还有一件更急的。
0: 对。
1: 好，那也许他时间会放给你稍微宽裕一点点，或者这件事情叫别人做，或者是叫你这件事情排在代办事项的后面。好，那对你来讲，你就不会就是所有事情都重叠在一起，好，会稍微有点迂回的空间。
0: 没错，为什么我会这样聊呢？是因为其实在前面讲自我照顾的篇章的时候，其实作者也有提到他们那时候在读书嘛，然后就是在做一个分组作业，所以然后那时候就是作业其实是有期限的，
1: 然后就是隔天就要交了，就是很紧急的时候，
0: 反正是有个期限，当然可能不是隔天，然后但是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紧的进度在，然后他们的小组算是比较 leader 的成员，就说啊，我今天真的跟小组的同学说，哎，我实在是今天真的必须要去运动一下，我现在状况非常的差。他请大家让他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先不要做了，然后明天我会全力以赴。然后当时作者才刚去嘛，他非常惊讶，就想说，天哪，这么多人小组作业，而且现场也有小组的同学就是提出就是不同的意见，但是他
1: 非常的坚持，
0: 对，他说服大家，大家最后也尊重他的决定。他说第二天那个人真的神采奕奕的，举完哑铃之后整个人运动身心舒畅，然后就是来的时候真的效率好非常多。所以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工作的那个首要项目有点像，可是说实话这些东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你要知道说，诶，我今天的状态是不是 OK， 比如说我刚才说 to do list 三件，有可能我今天状态真的不好，我真的能做到一件就很棒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的分享大家是可以比如说把它用比较弹性灵活的方式运用在生活中，不要觉得哇，这个北欧时间是作者是精英，他去了北欧，他去了那个环境，其实重点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人生观，某些东西我们自己要先转向，我们就可以慢慢让我们的生活就是变成更多我们喜欢的样子。
1: 是，好，其实我觉得，哦，看这本书的时候，前三章是很多人要改正自己观念的部分，那可能还没看这本书之前，你并不知道说，诶，这些地方可以这样想，好，可以这样做，好，那第四、第五章的部分哦，那欢迎大家自己去翻书。那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其实第四章、第五章在书里面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啦，好，或者居家的 DIY 啦，或者是一些仪式化的活动，好，比如说就是温暖的共享时间啦，蜡烛啦，聚会桌游啦，好，泡山温暖这些事情，让自己的时间是很疗愈的，很幸福的。
0: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后面也有两块，就是大家可以更弹性的去运用，比如说创造探索的时间，还有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创造探索的话是很鼓励你可以动动手，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想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做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东西，或我一定要做得很棒，而是让自己多一点游戏心跟冒险魂，然后在日常中我们可以自己去 创造一些什么。像以前我也有介绍一本就是带来好运的

0: 的家，它里头就是对于居家空间很欢迎大家就是在一个小角落注入自己的创意，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自己好像不擅长这个部分，而是说其实我们刚才经过前面可能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生活的重心，然后呢你也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注入自己手动的一些小创意，那这个也可以帮助你在生活中有更多的乐趣，然后最后就是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其实这个在中作者说在日文很难翻译这个字，其实在中文也是，它就是一种疗愈陪伴，然后一种很舒心的时刻。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享受呼嘎的时间呢，我觉得假设它是一种疗愈陪伴，我们可以是跟我们的至亲重要的人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就可以陪伴自己。
1: 好，比如说自己泡三温暖啦、啊、一杯茶的时间啦、啊、齁、哦。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比较没有讲到齁、哦、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图片齁、哦。那这个图片是真的、也是日本旅居这个北欧的一个摄影家好拍照的一些画面，那其实这个看了之后也可以让你稍微接近北欧一点点，很有那种氛围、哦、好，那所以 anyway 这本书呢是一个可以接住大家的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柱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翻阅这本书，然后参考他的北欧时间的运用，时间运用的不一样，人生就会不一样。再次谢谢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子琳，谢谢大家，
1: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咯。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哎呦，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台中的后花园，要来走进了我们的春暖山林，畅游在古关跟大坑，享受那暖乎乎很疗愈的泡汤时光啊，忘记烦恼啊，让自己呢哇放松一下。当然呢不要宅在家了哦，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山林去吃美食泡暖汤，让大家疗愈到我们的心坎里，从森林系一直到健走，一直到温泉，一直到呢哇哦 IG 爆红拍摄景点啊。所以今天有两个地方哦，第一个瑶瑶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坑，第二个呢来到我们的古关。可是你知道吗，这两个地方呢都可以边吃边玩边泡汤，你有没有觉得很幸福呀？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幸福感。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去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是我们的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哦，吴宗林科长。我们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最美丽的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你的粉丝很多诶，我放你的预告上去，人家说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跟看到你的人，我说他忙昏了。真的国内外哦到处跑哦。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吴科长呢，其实呢在我们的观光界真的就是一个佛心来的，而且呢每次都会把他最好的呈现给国内外的朋友，而且呢这次要带着瑶瑶去疗愈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呢？而且一次带两个地方哦。我们先从大坑啊，听说大坑啊是城市里的森林疗愈站，是真的吗？
1: 是的，坦白讲我们都不晓得自己有多幸福啊。
0: 嗯，
1: 我们到韩国去推广啊。
0: 嗯，
1: 韩国的观光界跟我说啊，我们就很羡慕你们，他说整个首尔啊，大首尔区啊都是平原啊，
0: 对，真的
1: 要去走到有山啊，哇，那开车非常的远啊，可能要一两百公里外，然后你看整个大汉城2000多万快3000万人口，它没有一个我们叫郊山啊，就是比较郊外，不是太远，大概车程半个小时内的范围内就可以很轻松会去走一些在可以赏景赏花，然后有很漂亮的景观餐厅，就那就是我们的大坑。那走去四号省道啊，
0: 嗯，
1: 如果你从台中走啊不用半个小时，如果你是从这个潭子北屯啊，甚至20分钟就到了。那么它有让人家很疗愈的这种满满的芬多精，然后他们又有美食
0: 哦。
1: 以韩国朋友的反馈来讲哈，我刚刚推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又可以泡温泉了、啊，哇，它简直是难以想象。因为你想象哦，像韩国它应该属于比较北纬高纬度啊，它只要过了10月啊，那户外都已经接近0度了。那如果到我们的比较严寒的12月1月啊，那是-20度啊、嗯、那你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就台湾跟它相差来回，然后搞不好差到30度，因为怎么冷啊，以中部来讲很冷，都10度都很冷了，很少听到10度以下，那他们是-20度啊，
0: 差很多哎、
1: 欸，羡慕嘿啊，而且泡温泉，所以我们在地人啊，哇，我们附近，比如说中台湾附近，来到我们的大坑也是车程啊，1个小时内左右就到了。那有很棒的这个完善的步道设施，
0: 嗯，
1: 那有很好吃的这个放山鸡餐厅，那有很棒的咖啡的一个手冲咖啡，然后。嗯，各式各样的野菜啊，你可以有过猫山猪啊，那么那还有芋圆啊，吃完那个甜品，那就是我们的东东芋圆或者老芋仔芋圆，都是在地人急推的美食。那其实我前几天有一个，我一个好朋友邀请我去大坑的一个雅风竹云啊，
0: 嗯，
1: 风是风雅的颠倒写叫雅风，竹云就是建筑的竹，没有下面那个木，
0: 嗯，
1: 然后云就天上的云，雅风竹云。哇，在餐厅里面有很多那老板的收藏品， 都

0: 都是很精致的木雕，很棒的那种雕像啊，从国内外收集来的，而且完全免门票，你在那边用餐点一杯咖啡都可以去欣赏，好好的欣赏个过瘾，哇，真的很棒。然后我想，最值得推荐就是说，我们的大坑这些步道啊，有一个九号步道是完全适合全龄的，就从
1: 小朋友啊、大朋友、老朋
0: 友
1: 都可以，
0: 到我们可能七八十岁都可以哦。它是很和缓的坡道，然后旁边啊有很一路都有很棒的休息的空间，然后步道的这个设施完善。那最重要，它这个有很多小农的市集啊，就在步道入口，你全家轻松的走完这个九号步道之后，就可以在那边买到这个很棒的野菜，很棒的在地农产，然后这个都是所谓的吃在地，吃当季，你就可以带回家啊，当季的这个水果，当季的蔬菜，然后也让这些小农啊有一个收入啊，也是支持他们，我觉得这很棒。你出来健康健走，然后赏景、喝咖啡、吃美食，还可以促进这些在地的小农他们的继续向前的动力，我就觉得很棒。那最重要，那里还有温泉哦。
1: 哇！
0: 各位好朋友不要忘记啊，我们的大坑温泉啊，真是不用到山边天上的很远，然后到海边很远，它就在我们的大坑就有啊。
1: 大坑就有哦，要听好哦。
0: 对，我们那边有一个日光温泉，事实上在我们的市区还有一个清新温泉，都是认证的，观光署有发温泉水质认证的温泉，然后而且它硫磺味不会太重，有时候我们泡，当然有人很喜欢硫磺味啦，就泡完哇，整个头发、整个全身的睡觉醒来，整个枕巾都是硫磺味，哇，就是真正泡到硫磺温泉，那也很不错。这个到你到北投去都有，嘿，那但是我们叫美人汤，它是没有那么重的硫磺味，可是它的这个泡完啊，皮肤好像抹了这个很好的乳液，然后泡起来很舒服。这种就是我们这个美人汤，水质非常清澈，那么温泉质非常好的这个碳酸氢钠泉也很值得推荐。
1: 哇，
0: 那另外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大坑往上开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古关啊，古关事实上大家都晓得，古关它本身就是温泉区了，
1: 对，
0: 它也是碳酸氢钠泉。那边的温泉酒店呢，有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设施，那温泉酒店旁边也都有步道，那最重要，它有一些美食啊。那么就是很值得推荐的，它有鲟龙鱼的料理哦，它有一些斑板哦，有一些香菇哦，那很特别。它还有用当地的泉水做的白冷冰棒，还有午夜松枝，对，都是要当地才有，而且真的是原汁原味的。午夜松这个非常有这个健康的概念哦，它有淡淡的青草香，然后结合蜂蜜来调味，这种午夜松枝啊，一定要去品尝
1: 一下。而且它一定要喝，而且它对身体来讲是一个，尤其是在这时节哦，哇，爬完山健完走，哇，喝起来真的让自己身心灵弄很舒坦，而且对
0: 心旷神怡，
1: 对，然后对身体真的就是一个。如果说你那个便便不顺的话，我很建议大家喝。因为之前那个乌科他有还有那个那个应该是算饭店的老板哦，他就一直叫我灌哦，真的一路顺畅，真的他就是一个体内环保，真的就是一个很健康的食品，对不对？
0: 对，尤其在古关有这个鲟龙鱼，大家晓得像鳟鱼啊、鲟龙鱼啊这种都要非常水质要求才能够在那边生存，所以他们的这个所处的环境啊，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在那边才能够吃到鲟龙鱼汤。

0: 在我们平地根本没办法。那我想到我们的山上那些山产呢，也很值得大家一定要除了在那边享用啊，也可以买一些啊，我们比如说香菇，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地的那些野菜，那么也可以带回家跟亲朋好友哦、同学这个分享，这个也都是非常推荐的啊、在地土特产的。
1: 嗯，而且那个味道真的就是让大家很舒服哦。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嗯、你不要看这边哦，大坑有限定的商圈，有限定的美食。然后呢到了我们刚刚古关也是一样哦，除这里，而且他们这两边的汤汁哦，吴先生问说，请问一下这两边的距离、嗯、如果开车的话会很远吗？啊，两边住的好像环境不大一样。那如果以这样推荐的话、嗯、你会觉得它的中间有没有一些可以这个顺游的拍的景点，或者是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手坐的地方？
0: 有的，在七十四高速公路的这个匝道下来，其实很快你就到了我们的大坑了啦。那么大坑你可以白天可以在大坑走这些步道很轻松，然后大坑走完步道你可以买一些这个在地小农的东西，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泡温泉，
1: 哦，
0: 或者这样，当然你这样就一天行程你就回家也不错，哎、
1: 嗯、
0: 啊，一个就是
1: 要住的话，嗯，
0: 对，要住的话你就可以再往上开，我们的这个。

0: 这两个地方其实以到古关来讲，古关那里还有一些原住民的市集，你可以在古关的原住民市集啊、可以去支持这些原住民朋友，他们有一些手做的编织啊，有一些这个他们所种的那些南瓜所种的一些山上特有的一些像竹笋啊，哦，像山上的这个野菜啊，然后都可以让你这个住家休闲都还可以增加一点公益，因为可以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在那边的这个所生产的东西要运送到山下来啊，有时候这个交通运送种种的这个会比较的没有那么方便，所以我们在山下买的话不容易。啊，你到山上去就自在。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哈，你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手机就可以沿途拍很多风景。那古关那里哈，其实有我觉得有很棒的这个步道，是纬度又更高一点。它在我们的这个大坑来讲，就是纬度不同啊，它有一些植物也不同，也会开出有一些漂亮的小花小草。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在走步道的时候拍一些就是惊鸿一瞥的小花，因为它这个小花从绽放到卸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那张照片可能是它的最唯美的时候，你捕捉到了。我有时候就拿来当我的这个电脑的封面，哎，就回头想起来，就那一次啊，在古关的步道啊，拍到一朵这样的小花，也让它这个花的最唯美、最灿烂的时候啊，成为永恒的回忆啊，
1: 是啊、所以呢，听到了啊、我们这个吴科长哦，让大家呢感受到他所体验的，让大家记得哦，来到这边泡汤补充水分，然后呢避免空腹哦，也不要浸泡太久，而且山区的变化哦比较大，一定要带这个薄外套。我觉得这个吃一口山产呢，喝咖啡，然后呢吃海到我们的原住民部落，然后再泡个汤，我觉得三天两夜刚刚好啦。好、哦，真的，这两边会比较舒服啦，不用赶啦，对不对？
0: 对，时辰也不用抓太紧、然后也在忙碌的这个工作之后，有一个很棒的跟家人或者跟同事、好朋友有一个轻松的这个行程来凝聚这个感情。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要台最梦幻的星空秘密基地，也就是南投。好，南投就会想到帅帅，没错。所以呢，不是看普通的星星，是还可以泡温泉、听音乐，还可以体验 DIY， 来趟不一样的星空派对，很疗愈、很浪漫，有仪式感。你看看，来趟追星之这个之旅哦，绝对包君啊，满意啊。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准备好，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也赶快来去找找南投县观光处哦，我们大家的好朋友黄山科长。

0: 啊，我们的帅帅回来咯，哈喽。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当然呢，这一次呢要来解锁这一场从春天一路要浪漫到秋天的追星之旅，对不对？
1: 对，就是其实每年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啦，我们都会办这个星空季的活动，今年应该算是第九年。
0: 嗯，
1: 那个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是有全台湾唯一的这个合欢山空公园嘛。
0: 嗯，
1: 那它的位置是在那个就是仁爱乡的，就是清境在上去。那其实这几年我们也是推，因为县长这个他非常重视这个观光的永续啊，所以我们也是推所谓的分众分流的概念，就是其实合欢山的暗空公园还是蛮美的，但是我们推了一些其他的点，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到南投的各地来关心。所以今年的这个2026南投星空季又这个在这个我们讲四月又正式登场了。我们今年总共有四场的这个主题的活动。
0: 嗯，而且一路到秋天哦，所以呢每一次呢我们都会来深入的来特别介绍。那当然呢这分为四个哦，这个不大一样的一个时间点，当然体验的也不大一样，地区也不一样，对不对？
1: 嗯，对。我们这个第一场就会在这个礼拜六，就是4月25号会在信义乡的东埔温泉广场。那第二场会在6月13号在鹿谷的这个名山森林大饭店的这个停车场。那第三场是会在8月15号，就是最接近我们这个暗空公园的位置，就是仁爱乡的清境的第一停车场。
0: 嗯，
1: 那以及9月5号月的这个系列的活动。
0: 嗯，
1: 所以今年这个是非常丰富的这个活动的内容。
0: 哇，大家有听到了，而且又是把我们交通部光署的台湾观光年这个双年历哦，全国级的哦，也是列入在我们这个南投，对不对？
1: 对，这个也是非常感谢观光署每年的这个经费的补助啦。那它目前也是观光双年历的全国级的活动之一啊。那这个因为这个它是列为这个双年历的活动之一，所以每年其实我们都受了这个观光署的很多的这个活动的一些建议啦，就是好还要更好嘛。
0: 嗯，
1: 所以像今年我们就是设计这个说唱做完四个大的面向。所谓说的部分就是来参加星空季活动一定要听观星导览嘛，对不对？
0: 嗯，
1: 或者是这跟在地特色有关的，比如说我到东埔我们会有这个布农的相关这个文化的导览。那唱的部分就是这个我们四个主题日的活动其实都有邀请这个在地啊或者是一些歌星团体来做表演，然后来让大家体验这个唱的部分。那做的部分是我们在市场也会针对这个在地的情况，我们推一些 DIY 的活动，让这个亲子的客人，你大人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做一些 DIY 的体验活动。那玩的部分我们其实为了这个推广这个天文教育，所以市场主题日都会有这个主题的天文问题的闯关的活动，也希望大家参加完这些活动之后能获得更多跟星空有关的知识。
0: 哇哦，嗯，感觉真的就是不大一样哦。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哦。
1: 嗯，
0: 而且这个说唱做完啊，而且呢还有我们林小姐说不是有护照集章吗？
1: 对，就是我们是希望这个找到这个南投非常忠实的顾客，所以这一次处长有推了这个所谓的星座护照、星空护照集章的活动，就是你只要来参加我们的系列活动，你只要参加一场就可以拿到，譬如说参加一场就拿到一个章，那参加两场就拿到两个章，那还如果你又符合某些条件的话，可以再拿到更多的章。那我们会在最后一场的9月5号的这个四角精灵的活动里面去抽出跟星空有关的这个奖品，所以主要是希望找到这个忠实的顾客啦。那除了这个以外，今年还有很多不同的创意，譬如说这个我们在这个8月15号这个在清境的那一场的主题活动，因为它跟七系非常的近，所以那一场我们有跟这个南投很有名的月老庙，包含那个日月潭文武庙的月老庙跟龙凤宫的月老庙，去做一个这个七系的联名的商品。所以大家可以先规划一下，如果七夕的时间要到这个南投来的话，可以去看参加我们的星空季的活动。
0: 嗯，而且不止这样哦，我们有一些这个月老庙的七夕联名哦，而且都只有限量的，限量的。嗯，而且包含了茶席跟哇野餐日，哇，我们的帅帅要带大家来去野餐了，我最喜欢跟他野餐了。
1: 那今年这个我们是把这些像 各乡镇不同的活动把它串联在一起啦。那

0: 处长想呈现的是一个我们今年叫做星头列车，
1: 嗯，
0: 星是星星的星嘛，头是南投的头，星头列车，
1: 嗯，
0: 那主要就是因为今年南投有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1: 什么？
0: 一月已经先通了一半了，
1: 哦、
0: 这个基地铁道，那这个七月我们整个。我们属于南投唯一的这个铁道系统在七月会完全的通车，那所以处长把这个火车的概念带到这个星空祭里面，我们今年就是以星头列车的概念，希望大家在四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车站，大家可以停下来来体验一下在地的文化。
1: 哇，
0: 那这一次也有设计所谓的星空车票，
1: 嗯，
0: 大家可以在每场的主题日拿到这个星空车票，然后跟上面的车窗造型来拍摄这个星空，那打卡留下记录，那搭配这个集章的活动，还有我们还有这个今年有这个星空证书，就是你闯关之后，以前就是拿一个宣导品而已，现在就是我们会给你一张星空的证书，
1: 嗯，
0: 那来就是让你更有一个荣誉感，说哦，我获得更多相关的知识。那另外今年还有推一些线上的活动，包含像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2026南投星空祭官网有上这个星球心理测验、
1: 哦、
0: 就是大家可以先去玩一下，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球的旅程、嗯、那希望大家在还没有来参加星空祭之前就有这个关心的氛围这样。
1: 嗯，真的我觉得那个还不错啦，就是提供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对不对？
0: 嗯嗯，对，
1: 嗯，真的，而且呢，你自己可以先把那个这个想好你自己要参加哪个月份，或者每个月要参加，你把自己的 schedule 表
0: 可以先规划一下。
1: 对，没错，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那个星空证书，因为以前都没有哎、欸。
0: 对啊，就是希望给大家就是通过了之后还有个荣誉感这样子。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个，这个上一次来上节目有讲过，但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的这个。我们因为同时现在也是这个南投萤火虫祭的期间嘛、
1: 嗯、
0: 这个南投萤火虫祭它有推一个方案是住宿，只要你在5月31号之前你来南投住宿合法的旅宿，那是要旅宿哦，不是所有消费都可以，是旅宿的发票，那就有机会，你只要登录发票，在我们那个南投萤火虫祭里面登录发票，你就可以抽到包含像 iPhone 手机在内的一些奖品，
1: 嗯，
0: 所以它其实你可以搭配星空祭一起玩这样子。
1: 嗯，大家有听到齁、嗯、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点哦。吴、
0: 嗯、
1: 小姐说你那个星空心理测验是、嗯、怎么样来去玩法，她觉得蛮有兴趣的。
0: 她其实是透过这个类似心理测验的方式去问你一些问题啊，然后
1: 在网络上
0: 帮你认证说你是属于适合。

0: 夏天也非常适合泡温泉。
1: 嗯，主要是调气啦。
0: 对，除了这个礼拜六，大家可以白天先到这个东埔去，这个包含像彩虹瀑布啊，或者是附近的步道健行一下，这个傍晚泡个温泉，晚上再参加我们星空季的活动以外，我们其实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包含像这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4点就有这个布农文化走访的导览，那晚上。

的时候来去做一些让自己可以换气啦，甚至呢在身心灵上面呢可以去做一个调节，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第一个六龟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多自然景观跟它的温泉非常丰富的一个资源。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天然泉流，就是它那个溪流的水非常的清澈，另外水质清澈就算了，很冰，真的很冰。每次出差的时候我喜欢去那边干嘛？泡脚，真的。有时候他们在玩那个，就是溪边有那种所谓的大的泳圈，很像那个轮胎，然后就是这样噗噗噗噗噗下来，就是很像随着溪流下来，你还可以看到大佛，对。然后呢我比较不爱，所以呢我都会自己踩着水，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讲嗨拜拜，对。但是呢真的那个清水真的就是泡脚非常的舒服，而且这边呢还有就是宝来跟不老温泉，好，就这两种。所以六龟呢它是得天独厚的一个，既有山林的环境，然后又有溪流的资源，所以呢相较就是在都市地区来讲，它的温度就会比较低，然后再加上它有溪水的一个冰凉冲澈，所以踩在水里面瞬间你就会降温。如果你喜欢吃西瓜的人，我建议你买小西瓜。为什么呢？就是小西瓜呢你就用它的那个溪水，然后不要让它流走哦，用在脸盆。我看他们都帮我用在脸盆，而且它不是那个真的瘦嘎的脸盆，是那个铁盆。很多那种小西瓜，就一个西瓜可能一个人吃都够，就 OK 了。我啦啊，有些人是两个人吃一个，齁，那个就是要用那个铁汤匙赶那，它要帮你破开，然后呢这样子挖，哇、哦天哪，就是一个哇，冰凉凉滋滋，好，最佳消暑的方式，也不会有任何中暑，然后还可以远离一些拥挤，远离一些繁杂的声音，就很宁静。那他们这边的山水叫做山城水乐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他把它放在六龟宝来的第二停车场。所以呢从5月2号的时候一直到5月24号你一定要特别记得，就是在六更日一点到晚上的5点，他5点以后呢就会有那个忙啊，好，所以呢基本上大家都很聪明，就是下午1点到5点哦，就是刚好天然溪水，然后呢溪水区让你套清凉，现在没有什么声音，但是呢那个套清凉哦，跟你讲出来的感觉就惊讶，我就要套清凉。然后它的那个市集啊，很多那种小吃哦，我超爱吃的，所以你可以边泡那个泡脚，然后吃美食，晚上就是住在温泉区，哇，就是一个sunset，他们教我讲的。然后如果你在当天满500的话，你还可以抵那个入场券，是不是很便宜呢？然后另外一个呢，最大的就是说，因为是天然的，天然的，它没有加工的人工设施，真的就是溪水的体验，所以呢，你可以很安心的，再加上在地的美食，所以既玩水，又可以一直从下午到傍晚。好，早上没有哦，是下午一点才开始到五点，所以很适合亲子啦、外地的朋友啦，或者你有带外国的朋友来到了这现场哦，来点一文以后，再来点清凉套清凉呢，这个半天行程，哇、哦，那真的就叫做决战。好，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边吃边逛这很重要。那六龟呢？不只是在当天的活动六日而已，其实它的梅子料理是一定要吃的，因为南部是梅子的产地哦，有梅子鸡、梅子汁、排骨、梅子冰沙，反正就是一个既酸带香带甜，好，就刚刚好，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很开胃，所以呢你说你不吃
怎么可

0: 可能，然后他的放山鸡啦，好，然后他又用那个给他请，你知道吗？就是，客家人是用那个橘子酱，好，会加一点那个酱油膏。哦，天呐，那个放山鸡真的好吃。然后他们在地的小吃，再加上冰品，就让你很好安排。然后周边呢，温泉有不老温泉跟宝来，那因为这两种泉质又不一样，所以你可以自己来好好的选择。然后交通又很方便，因为呢，你可以坐大众运输，先到高雄再转公车。好，虽然班次很少，如果你规划得好，它衔接上去就是刚刚好。但是你要先看好，然后呢，有要注意的就是你自己要带换洗衣服。衣物，然后还有就是防晒、拖鞋，因为你会下水，所以要注意安全。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高雄的市区到六龟1个半小时，好，那公车的话先查一下班次，然后呢，记得这不是旅行哦，是让你找回那个舒服生活的节奏。在这快步骤的时候，如果你刚好出差，或者你去。到了六龟玩的时候，到了高雄市区玩的时候，你想要一点不一样的哦，带点乡土，又有一种透清凉的感觉，就一定要来赶快感受一下最凉的周末，因为它只有在周六跟周日。OK，从5月2号到5月24号，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赶快哦，看一下，哇哦，又有新台风了啦！这个时候未来两三天呢，要来特别提醒你，就是明天开始到礼拜四哦，东北季风跟华南云雨的一个远离，所以会有高温哦。但是高低温都有落差，大概在10度。到礼拜五就是有一风强袭，雷雨开炸，呵呵，让大家有个洗三温暖啊。所以礼拜五到周末啊，又是湿湿冷冷，而且是瞬间大雨啊，所以呢，这一周的周末不是那么的美好。所以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或者是你在规划要出游的这个动线的时候，要先看好你的时间安排，好，尽量呢是避开那种大雷雨啊或阵雨，因为现在在推算那个1小时之内的下雨几率都蛮厉害的，好，所以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好，带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呢，就来到了哪里？来到了台南。这一次呢，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要前进台南的，就是找新亮点，这是葫芦笔。葫芦笔呢，在我们的西拉雅辖内。那么呢，因为它是一个解锁水上秘境的玩法，那这葫芦笔有到底有多好玩，待会告诉你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好的，当然呢，这一次乐活街道自在通行要前进到我们的台南。说到了台南呢，哦，有个新亮点，就是葫芦比。葫芦比呢，我还记得我们之前哦，在我们的希拉雅的时候有介绍过，但是没有深入的来进入这个秘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玩法。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整个葫芦比的爆红亮点要让大家从今天的节目里面让大家了解，所以呢这时候要陪伴大家也是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凤管科的卓家慧科长，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跟他来打个招呼咯。 Hello，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赶快让这个嘉慧科长哦，一起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说到台南，不是。

0: 只有古迹跟小吃，真的，如果你只知道这两个地方就落伍了。最近有一个会呼吸的水上秘境，就是葫芦比，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1: 自然公园？
0: 对，我们好像也不是只有散散步。上一次呢，是呢去散散步，拍拍倒影，然后走进那种森林的感觉，再吃上那一锅哦海鲜锅。不过那时候是试营运，不过听说啊最近哦不一样哦，所以这一集里面呢，我们就要来请这个卓家慧科长来带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解锁这个葫芦比的一个自然公园不一样的一个新风貌。可以请这个科长先带大家，让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地方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葫芦比自然公园呢是在我们台南市关田区176市道旁边，它交通非常的便利，然后也是台南市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之一。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台南市政府在这个交通部观光署的一个补助之下呢，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葫芦比自然公园进行了园区空间的一个整体的改善。然后这个改善的内容呢，有包含这个更新了地景的油气区啊、环皮步道啊、夜间灯光啊、指标，然后还有新设的这个水岸座街啊、葫芦比的一个文字意象啊，然后连我们北堤那边环境呢也有重新的做了一个整理，然后也有增加了一个躺椅，然后让游客呢可以在北堤也可以驻足的来停留使用，然后把它改造成就是不管南堤或北堤呢，都是一个可以跟环境对话的一个休憩的一个场域，然后让那个游客呢进来园区里面呢，就是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台南堤塘的一个景观的生命力。
0: 嗯，是，而且我知道就是这个廊带比较特别，因为我的节目还有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哦。那么我们看到了整个的一个改变呢，三大皮塘葫芦比、德元比跟虎头比，它这样的一个特色公园呢，除了呢园区的休闲空间去改善之外，我知道不管是在更新整个地景的游戏区块，从硬体跟软体都整个大更新，对不对？
1: 对对。
0: 嗯，它更新了哪一些？我知道这个经费也不少，6400多哦。怎么样来去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以及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使用它，以及可以停留下来？我觉得这很重要哎。
1: 对对，我们这一次使用就在葫芦比自然公园这边，大概花费了6400万的一个经费来做这样的一个改善工程，然后这一次呢。主要改善的就刚刚有讲到的这个整个一个步道呢，做了一个整体的全园区的一个环皮步道，
0: 嗯，
1: 它大概有 1.5 公里。那我们就过去呢，因为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步道砖的一个形式，那一方面是因为年代久了，所以就会变得比较不平整。那另外就是有一部分呢，也因为这个树木扶根的问题，所以整个铺面也就是有隆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这次就是把这 1.5 公里的一个步道呢，就是来做了一个整个的更新改善，然后就是也有考虑到说，哎，这树木扶根的问题，那我们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是有把那个树木的部分呢，来把它做一个高架的一个栈道的一个设计，那这样就是让之后呢不会再有扶根造成步道隆起的这个现象啊，同时也可以让树木依然就是在现场可以很健康的生长，然后就是可以对可以让自然跟这个民众使用呢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哦，他说以前去葫芦比的时候都比较没有太多的，都是大家都停留一下下而已，他说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改善空间的话，应该会让大家可以更多的留下来，他说有几个这个留下来的理由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哦，好直接哦。嗯，
1: 好， 对，那就是就除了很建议说大家来到虎鹿坪呢，真的可以就是环皮步道这样走一圈，然后就是看一看看一看这个整个环皮的一个景色之外呢，我们这一次工程也有做了一些亮点的部分，就包含了我们有新做了一个那个水岸的座街，那大家在水岸座街这边呢就可以直接看到凌波，因为园区很著名的一个凌波吊桥，它印在这个葫芦皮水面上的一个美景，然后它的角度呢也设计得很刚好，在坐街的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直接呢就是可以跟吊桥做一个合照，就是站在这边直接有一个安排好的一个拍照点的这个概念。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坐街的旁边，那其实就是一个地景游憩区，那里面应该就是有大家已经都很熟悉的，就是有一个三层楼高的一个大象溜滑梯。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工程里面呢就是把溜滑梯旁边的这个空间再做一个更新利用，然后就是让配合这个地形，然后设置了一个地景的迷宫跟一个小山丘，然后让那种比较年纪比较小的朋友，小小朋友也可以就是来轻易的来使用，然后在里面就是玩耍这样子。
0: 哇，
1: 那另外对，那另外呢我们也有就是在做了一个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葫芦皮的一个文字的意象。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是特别把它设计在那个高铁可以直接看到的一个角度。
0: 哦，
1: 那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坐高铁的游客呢，如果说经过这个葫芦皮的话呢，可能就会瞥见这个葫芦皮这三个字的一个文字意象，那就可以知道说哦，现在已经到葫芦皮了这样子。
0: 我觉得真的不错吴小姐说，请问一下有没有大众运输不要自己开车可以到这边的地方？
1: 这边开车非常方便到达，他我刚刚提到他就是在176市道的旁边嘛。 对
0: 他说如果不要开车的话有那种大众运输可以搭吗？
1: 可以就我们也可以就是直接坐火车，然后从火车站转那个计程车过来也不会很远，然后另外就是他也有公车可以到达。
0: 不过我觉得自开车会比较好，为什么呢？时间可以自己把握，而且可以留下来，因为周边有蛮多顺游的一个景点，然后可以好好的去安排它，包含了它这旁边就有很多这个跟应该是说凌波仙子水质有相关的，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龙田，像这个文化教育园区啊，然后还可以住下来，因为旁边又有乌山头水库，非常的美，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其实如果说到葫芦皮的话，真的就是除了在葫芦皮自然公园外，刚刚主持人讲的这几个点也都很值得就是顺道的来参观游览。然后另外其实葫芦皮我们自然公园园区里面呢，它也有两间商店，一间是晴来野商店。
0: 嗯，
1: 那晴来野商店它里面呢，它有贩售用在地菱角，关田很著名的就是
0: 菱角
1: 这个农产品嘛。对，它有用这个菱角制作的一个菱角冰淇淋，那我会蛮建议就是大家如果来的话可以先试试看这个菱角冰淇淋的口味。那另外前台野商店它里面也有很多古早味的一个童玩，
0: 小时候对没错
1: 对
0: 我都会去买
1: 对很适合就是买回家然后送给亲友，因为毕竟现在比较少看到，对，就回味一下以前的那个就是比较长辈他们那时候玩的一些童玩跟吃的零嘴。
0: 我还建议大家那个蜜饯啊在这边买真的会吃到你到地，很小时候吃的而且呢它二楼的那火锅真的是一绝，对吧？
1: 对，我们二楼还有一间山中央小铺的这个餐厅，然后它也是用在地的这个农特产品来做的一些美食，就像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菱角虱目鱼海鲜锅。
0: 嗯，
1: 这个也是蛮算是这个餐厅蛮特色的一个火锅，也蛮推荐大家来试试看的，因为它就是用了我们 在地的虱目鱼，然后大虾还有菱角来熬煮成的。
0: 嗯，好，我推荐你哦。因为他们一家人哦，我觉得他们从零开始看做，然后呢，他妈妈跟他很厉害的是他的辣椒。科长，你下次一定要吃到他妈妈，如果身体好的时候，他妈妈做的辣椒，一绝一绝，我都会说，那个还剩多少？

0: 这样子就不好意思啦，这几天要出差就带走了。对对对，那个辣椒真的是很好吃，然后它很多那个周边的那个伴手礼，然后还有都是在地跟菱角相关的。
1: 对对对，
0: 嗯，它都以锅类为主哈，所以让大家绝对吃得饱。所以我觉得这边呢，来到这边的时候，可以慢慢的自己去体验，跟你以前所玩的那个想象空间是不大一样的。郭先生说，请问一下，到傍晚的时候，它那个路灯啊，有改善吗？
1: 哦，有有有，我们这一次其实整个夜间灯光也都有做一次的改善，然后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是有同样考虑到这个环境的因素，所以我们就是在靠近农作物的这个步道旁边呢，我们有特别的来做了一个局部遮光板的一个设计，就是可以让它包含农作物啊，我们种的水稻菱角啊，还有包含这个动物，比如说我们在地的这个水质的作息都不会被影响到，这样。
0: 哦，
1: 同时兼顾了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环境的使用跟我们动植物的一个生长的需要，这样。
0: 嗯，黄先生说他有点感觉上心动啊。他说，请问一下，如果说住下来的话，周边的景点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
1: 哦，可以。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真的也很值得去，因为它就是可以近距离的来用那个望远镜观察这个我们台南市的市鸟，然后也是第二级的保育类动物，这个凌波仙子水质的一个生态。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如果说是喜欢人文历史的大小朋友呢，也推荐可以到就是火车站旁边的这个龙田恰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那这个是用一个江南大郡为主题的一个园区，那它也有一些互动的装置啊，也是很受小朋友的一个欢迎。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西拉雅的关田游客中心，它有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草皮，就可以让大家尽情的奔跑。那另外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这个乌山头水库啊，然后还有乌山头水库旁边有个八田羽翼纪念园区，然后这就是一个很有日式风味的一个建筑群，都非常值得大家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来安排一下到台南关田的一个游程。
0: 嗯，是，当然呢，这一次呢，虽然这个让大家呢感受到我们呢一定要去在地限定的美食，然后再来打个卡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哦，来到了这个葫芦比跟以前以往的印象完全翻转之外呢，不要忘记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风管哥的卓家慧哥。
2: 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对不起，我用连线的。
3: 没关系。
1: 哎呀，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是聚会的机会太多了。
2: 对啊，最近很忙啊。哎，
1: 晚上还有聚会。
3: 哎呦，满档哎。
1: 外面下的毛毛雨，我担心我一出去不小心头发就淋湿了。
2: 嗯。
1: 那淋湿了我就必须再去洗头，来不及。下班之后再洗个头再去约吃饭，6点吃饭来不及。
2: 嗯。
1: 昨天我就不一样了，昨天是在梅子家。好，所以呢，阿玲夫妻啊，雅芳啊，还有我跟妹妹阿红，就这样，她约我们这样吃饭，在她家。啊，我真的是在没有看过一个人这么的讲究。
2: 嗯，
1: 几乎所有有名的餐厅里面最受欢迎的菜，都在昨天他们桌上出现。
2: 嗯，
1: 你认为他是去买吗？不是，
2: 自己做。
1: 自己做。
2: 哎呦，
1: 哪一家的菜最有名的那一道？他一定要学会为止。
2: 嗯，
1: 等到有一天他要请客，他就一一呈现出来。
2: 哎呀，
1: 昨天我简直佩服到不行了。
2: 哦，
1: 只有两样菜他认为是我最爱。
2: 嗯，
1: 所以呢他不太会做，那是什么你猜猜看。
2: 两样，这太难猜了。
3: 烤麸。
1: 太难猜啊。好，哎，烤麸，对对对。你看，
2: 哦，你爱吃那小笼包。
3: 自己包，
1: 哎，这是烤麸，没有错。烤麸，他就到对面，就到那个
2: 鼎泰丰，
1: 鼎泰丰去买。
2: 嗯，
1: 就在他家对面，他直接就到鼎泰丰，特别去为我买烤麸。
2: 哎，
1: 他自己菜已经差不多至少10道以上。
2: 嗯，
1: 只有谁？来自日本的阿玲夫妻，
2: 是。
1: 好，再来就是阿玲的妈妈。
2: 嗯。
1: 阿玲弟弟的女儿，
2: 嗯，
1: 哦，还有雅芳，
2: 嗯，
1: 五哥没有来，嗯，因为
2: 昨天首拍嘛，
1: 正，在第一次拍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
2: 棚内的
1: 那第一集，好呀，就在5月10号啊，你上 YouTube 就可以看得到。
2: 对，
1: 好，五哥没有来，他也为五哥准备让雅芳带回去给他吃。
2: 嗯，
1: 再来就是我跟我妹妹，就这样的人，至少10道菜，
2: 嗯，
1: 哦。做的还真到底，我真的没骗你。
2: 嗯，
1: 每一道都是我曾经吃过的。
2: 嗯哼，
1: 啊，真的好吃。他真的不晓得怎么去研究的，好厉害，真的。
2: 点点加沙瓦工，
1: 他是指挥，当指挥，
2: 是，
1: 那有帮佣的来做这样子。既然可以做出味道几乎跟餐厅一样，
2: 嗯，
1: 我真佩服到不行了。
3: 哦，
1: 昨天最让我感到，更让我感觉到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谁，你知道吗？
2: 嗯哼。
1: 我不知道他已经90岁了，那就是阿玲的妈妈。
2: 嗯，
1: 记忆力好到不行了。
2: 哎呦，
1: 居然记得我上次跟他见面是穿什么衣服。哎，
2: 哎呀，厉害，
1: 厉害哎！那他们1年以前的事情。
2: 等一下，会不会是因为秋华姐一直都穿同一件衣服，
3: 每年都穿一样的？

0: 是，
1: 我最近一定要想办法让我自己有自己走路的机会。
2: 嗯，
1: 我现在每天都在做什么你知道吧，做弓箭步的那个动作。
2: 哦，这个好
1: 好、哦、
2: 这个确实会练到大腿，
0: 嗯，拉脚筋。
2: 没有没有，主要是你的前腿的时候，前腿会有大腿的支撑力。
0: 哦、
1: 太棒了、嗯、我现在只要进到洗手间，那我泡脚泡完了以后、
2: 嗯、
1: 我就马上手扶在那个我的洗脸台、
2: 嗯、
1: 然后呢一脚前面一脚后面、
2: 嗯、
1: 然后就开始往整个身体往前倾，
2: 是，
1: 然后那只后面的腿就拉筋。
2: 嗯哼，
1: 哦，拉得很彻底，
2: 嗯，
1: 拉到臀部上来。
2: 嗯，
1: 哎，做完之后很舒服，哎，
2: 对，
1: 不但舒服，马上走路就变得更有力。
2: 还有秋华姐前腿的那个弓箭步的那个要用力，哦，要撑着，
1: 对，
2: 它就会有吃力，
1: 对，
2: 嗯，
1: 要用力，我知道哈、嗯。所以听众朋友，不妨这个并不会很困难，
2: 而且安全，有扶的东西，
1: 因为你有扶的，扶在我的这个洗脸台，
2: 对、嗯，
1: 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
2: 对，一般高脚椅靠墙也可以。
1: 哎、嗯，对对对，我正要讲，
2: 嗯、
1: 用高脚椅也可以。
2: 对，
1: 高脚椅靠墙、
0: 嗯，
1: 坐的地方靠墙。
2: 嗯
1: 啊，你在后面抓着那个高，你后面背后靠的那个位置，
2: 对，
1: 然后你就往后一脚前一脚后，
2: 嗯、
1: 就这样拉你的往后的那个脚的筋，
2: 嗯，
1: 越拉紧越好。
2: 嗯、
1: 啊，前面要用力，
2: 对，
1: 我觉得很棒。我们学到这一招真好。
0: 嗯，
1: 我早上到现在已经做了30几次了。
2: 嗯哼，
1: 所以显得腿有力。嗯、所以听众朋友，我一定要把我两只腿建立起来，我将来要跟你们比赛跑。
2: 对、
1: 哎，真的没骗你哦。我昨天有在播一位，
2: 哎，
1: 你的歌。
2: 哎呦，
1: 网红与善的距离，
2: 是
1: 听众朋友要听的
2: 啊，
1: 的确真的很震撼。
2: 嗯，
1: 昨天那个阿富跟这个丽妍，
2: 对，
1: 也说哇太棒了。
2: 嗯、啊、阿富是首听嘛？
1: 啊，
2: 阿富是第一次听，丽妍听过，
1: 听过 对,
2: 对。
1: 然后呢，我们到那个梅子家，
2: 嗯，
1: 我也播出来给他们听。
2: 嗯哼，
1: 雅芳说，雅芳听过了，
2: 对，
1: 所以他说，你知道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2: 哭了，
1: 就是
2: 流眼泪了、
1: 就是、对，就是那个片尾曲的、
2: 嗯、
1: 他说我掉眼泪了，
2: 嗯，
1: 真的很感动、
0: 嗯、
1: 你知道吧，虽然歌词很简单，
2: 嗯，
1: 但是人家听得很清楚，
2: 是，
1: 就是走进去进出的进，
2: 嗯，
1: 走进去的进，
2: 嗯，
1: 好，然后呢，哦，不是，既然这批货给我分两次寄来昨天有到货了，
2: 一批，
1: 到一小批，
2: 对，
1: 另外这一小批呢，他说他是调货的、
2: 嗯、
1: 所以比较慢，
2: 嗯，
1: 所以也是这两天货就会到，
2: 对，
1: 还没收到的听众朋友请你原谅。那么第二批的货是不是有订完的人打电话问好不好，
2: 嗯，
1: 好，早上听说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你问问看还有没有、嗯、好不好、嗯、但是呢我告诉你，我昨天就带着我们的喷瓶，就是那个布灵布灵的喷瓶，戴、
2: 嗯、
1: 在手上，我怕说去梅子家上上下下去洗手间、
2: uh-huh,
1: 洗手啊什么等等、嗯、比较麻烦，我就直接就带着这喷瓶带去，我就要想要跟梅子比赛一下，看谁比较布灵。你们他家连那个放化妆纸的那个盒子啊，上面也是布灵布灵的，他都从香港带回来啊，你知道吧？
0: 嗯
1: 啊，所以说他家的那种有水钻的东西非常的多啊，所以昨天我就带我们水钻的喷瓶，然后呢，不时的在喷自己的手。
2: 嗯、啊，
1: 结果他们，我拿出来，他们看到，哇，大家眼睛瞪得这么大，秋华，你没搞错，你很少拿这么亮的东西出来啊，你怎么突然会出现这个？他不知道我节目中在送。你知道吧，他送给听众，他们不知道，梅子都眼睛瞪那么大，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这么漂亮，我说你有喜欢吗、
2: 嗯、
1: 我当然喜欢，
2: 嗯、
1: 啊、我说好，我答应送给你啊，不用不用，你不要再去买给我，不要不要不要，我说没有，这是我们当赠品的，他说啊，当赠品，结果他想去看了，你知道吧，哇，你太大方了，把这个当赠品、
2: 嗯、
1: 听众朋友，我们还4000块就送哦，
0: 嗯，
1: 这个喷瓶4000块就送哦，里面就装迷迭香精油跟蒸馏水就可以了，
0: 嗯，
1: 随时都可以喷你的手哦，不要让你的手没有洗手就拿东西来吃，
2: 嗯，
1: 昨天他们东西有够多，又是甜点又是冰淇淋，简直多到没办法形容，
2: 嗯，
1: 哎呀，我真的昨天吃太多了，最可爱的那个阿玲的妈妈，

0: 90岁了，哦，记忆力好到不行，
1: 嗯，
0: 讲话都没有一句是重复的，我真太佩服了。
2: 嗯哼，
0: 所以呢，我说你到底怎么保养的？他说没有什么保养啊。
2: 嗯，
0: 我就很认真的啊，我的孙女就带我走路啊，昨天跟他一起来，就是他阿玲的弟弟的女儿，长得好漂亮哦，真是漂亮，
2: 嗯，
0: 我好喜欢。31岁，我赶快问，嗯，有没有男朋友？
2: 哎呦，马上当红娘，
0: 真的很漂亮，嗯，啊！孙女一直陪在身边。
2: 是，
0: 他说家里儿子也有家庭啊，所以很热闹啊。
2: 嗯，
0: 啊，孙女一直都陪着我，我走到哪里他都陪我，
2: 嗯，
0: 一回到家就很热闹。
2: 嗯，
0: 啊，一出来就有人陪，所以呢，我觉得我心情很好。就这样子，所以心情好很重要。
2: 嗯，
0: 哦，他就跟我这样讲，我说，嗯，我心情很好啊，只不过是工作哦，真的很多
2: 忙碌
0: 啊。对，我现在开始记录了。
2: 嗯，
0: 放心，我会做记录了，所以就不会放在脑子里。
2: 对，
0: 好，好，听第一首歌。
2: 好的，
1: 好，要为大家来播放经典的 disco 的舞曲风格One Way Ticket，
2: 嗯，
1: 单程车票。
0: 车票，
1: 对，我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说，等一下我们的车上啊不会提供便当，但是我们会为大家精心提供我们善事还有爱迪斯系列的健康优美的产品哦。
2: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要好好把握这一次机会哦。
0: 来听。

0: 好，单程车票。嗯，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看到来自花莲的慈济医院的院长哦，他叫林兴荣，目前他已经七十几岁了，但是他保养得非常的好。怎么说呢？他行走如风，站立如松啊，就是人家会觉得，哎，他实际年龄看起来是比他原本的还年轻哦。他跟大家分享啊四大抗老的秘诀，就是他自己是怎么样做到的。他说他的方法简单易学，更可以预防高龄者常见的这些肌力流失，还有平衡感下降，还有吞咽的这些问题哦。第一招呢叫做三个字，蹲得好。他说要做蹲这件事情。对，但是一般呢、我们会之前会提到说要深蹲嘛、可是这边他特别是针对年长者的建议哦，他说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大腿肌力的维持，就是我们长寿的关键。
0: 是，
1: 他建议高龄者啊，你站好、站直、把你的双腿交叉之后呢、你的右手去摸你的左膝盖哦。左手去摸右膝盖，好，这样子你会发现，其实你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你会要有一点平衡的感觉，这可以就训练你身体重心的小小的移动，还有站立。

0: 的这个平衡力哈、
1: 嗯。
0: 第三招呢，叫做大步走。他说这一招非常好的是，你不一定要在外面做，你在室内也可以做。他说很简单，就很像我们人那个阿兵哥在踢正步一样，你大步的跨出，然后你可以原地走，在室内的话就是原地走。重点在于你的手啊要摆动哦，同时要摆，然后的脚要抬高，还要弯曲哦，哦，就是像阿兵哥这样大步走的感觉。然后你在室内也可以练，它同样也可以达到训练的效果。哦，他说这个针对超高龄者非常的适合，还有一些像巴金森

0: 跨幅不够大的话，可不可以用这样的训练？
1: 也可以，
0: 让自己的跨幅变大。
1: 有
0: 啊，你也不用买，你就去公园就好了。
1: 公园有一些这样的设施，大家可以去运动一下。
0: 对，
1: 好，那第四招呢？他说大声唱。
0: 哦，
1: 为什么要叫你唱歌呢？
0: 唱歌班练肺活量，
1: 对，而且你还要大声。他说这个方法是要来训练你的吞咽能力。他说现在年长者啊，讲话越来越小声，
0: 对，
1: 都听不到。有没有我们听众有时候打电话进来
0: 是
1: 有一点小声，
0: 客气了，
1: 对。然后他说我们会面临一些吞咽困难，或者是吃东西会呛到的问题。他说你大声唱歌，他可以训练你的喉部的肌肉。最好你要用丹田啊，
0: 是
1: 腹部啊来发力。那除了这个可以训练之外，你也可以透过唱歌，其实你的心情啊也会变好。对，这个可以让你的吞咽功能更顺畅，远离可以就呛咳的这个危机哦。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我们节目有时候播歌的时候啊，大家就顺便大声唱，跟着一起上，对，不要害羞，在家里就跟着唱歌。
0: 对，
1: 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提供第五招，就是吃得好。要吃什么呢？
0: 吃对很重要、
1: 对，就是我们也在守候大家的善事的
0: 保养品，
1: 保养品产品，对，也是帮你能够把你的抗老的速度减缓，慢慢的，像一些我们的头。

0: 我下
1: 好了，进来了。喂，秋花姐，秋花姐，是、啊、歌已经没有了，进来了，嗯，进现场了。
0: 好，听众朋友，对不起，我在私底下跟宜飞说话，因为刚刚的这个单程车票播完，我就要播另外一首，是叫做什么？叫做妈妈，妈妈，我爱你。
2: 爱你
0: 听众朋友，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不要跟我讲话哈，我在跟听众讲话。好，事情好麻烦哦。
2: 嗯、
0: 我在联络新加坡的这个存款的那个经纪人，结果一直联络不上。刚刚一直打电话都没有接，因为存款到期。那我心里想说，我台北是从银行借出来的，去换美金，那美金起伏有时候涨，有时候跌。就觉得心里有点不安，他已经到期，就有点想要把它寄回来，然后把它换台币，
1: 嗯，
0: 赶快把这个贷款赶快还掉，心里会比较安一点。
1: 是，
0: 我看起来战争大概不可能了，
1: 嗯、
0: 我在想不太可能哦，先把它还掉，心比较安。好，那跟听众朋友再度的说谢谢，真的是。对我们的产品真的这么的信任，
1: 嗯，
0: 再度受到人家哦很肯定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嗯，
0: 没话说，大家多少人来讲说真的对牙龈萎缩，然后牙缝变很大这个问题呢，真的效果很好，再来牙齿不再摇晃，稍许摇晃不再摇晃，这个问题真的太明显了，吃不到两瓶就已经很明显感觉到了，
1: 嗯，
0: 再来就是吃什么。是我们的叶黄素，的确比别人的要好太多了。
1: 对，没错，有专利的，
0: 真的不一样。我们上面有个贴标、哦，银色的，好、哦，这个贴标就是我们叶黄素的原料。
1: 嗯哼，
0: 它是真正金盏花萃取的，也是。

0: 还是刚刚才下楼。
1: 妇人禀得意地说，
2: 谢天谢地，我没有这样的毛病。
1: 说毕，两位妇人都以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一会儿妇人禀问，
2: 请问你们两位是谁呀？来我家做啥？
3: 哎呀，连人都不记得了。
4: 大家羡慕的眼光，所以说听众朋友听听看，结果人家根本不认识你们两位，你们两位是谁？

0: 如果是黑色是最好配啦，
1: 对，
0: 你要配什么
1: 万用
0: 围巾，嗯，哦，都可以哈，哦，
2: 嗯，
0: 但是有一个我帮你们配的，那就是粉紫色的，
1: 嗯，
0: 粉紫色这个包包呢，你就我就帮你们配好了，丝巾跟它颜色是一样的，
2: 嗯，
0: 但是有光亮哦，有光泽的，哦，亮亮的哦，好大一条，春夏秋这三个季节最好用，
2: 嗯，
0: 好大一条。那你如果是这个围巾配你的包包出去，
1: 嗯，
0: 人家会觉得你很会穿搭，
1: 是，
2: 对，
0: 很棒，
1: 嗯，
0: 好，再来，如果再加一个眼镜，我也是帮你们配一样颜色，也是有点粉紫色的，又可以防紫外线，又可以防蓝光，你看看，更会配，对不对？
2: 对，
0: 人家说你太会穿衣服了，
2: 嗯，
0: 太会搭配了。

0: 好，主耶稣保护你咯、好，但是呢除了这个主耶稣天助啊佛陀啊都可以，但是自己也要自助哦。因为刚刚讲了嘛，嘉玉讲说吃我们的善事来保护你自己。
1: 对。
0: 但是坏掉自己也往往是从吃开始的。
1: 对啊，祸从口入也是。
0: 对，祸跟保护都是从口入，就看你吃什么样子的物品啊、那我们台湾的喜圣人口是非常非常高的哦、那肾最怕什么呢？就是高钠的食物。而在亚洲饮食上啊，钠很容易加在我们的各种汤啊、面啊、羹啊里面。那像欧美，他们可能料理的部分汤是拉出来的，
1: 对，
0: 就是他们面也是干面啊，意大利面啊等等的啊、所以他们钠的这个用量就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多。然后呢，喝我们又爱喝汤，像我就超爱的哦。那外食族呢，就常常一个不小心呢，就会让自己的钠摄取过高。那在这里呢，医生呢就分享了一个58岁的男子哦，他是高血压慢性肾衰竭第三期，可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自律型的健康饮食者。为什么呢？他不吃炸，不喝糖，听起来就好像是我我现在也是这样啊，尽量少吃炸，尽量不吃糖，所以我要小心了，因为他所犯下还要过什么水啊？原来它里面是有咸的，有钠的哦，所以面线的钠是很高的哦。那他们就讲说，像牛肉面，牛肉面的问题是什么？是汤啊、我就超爱喝那个汤的不管是川辣牛肉面、红烧牛肉面，我觉得那个汤才是真正的精华的精华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因为这个汤里面就加了什么酱油，
1: 是
0: 也是咸，
1: 对，
0: 盐也是咸，豆瓣酱还是咸，
1: 对，
0: 所以一碗牛肉面的钠含量高达
1: 挺高
0: 2000克就已经是一天的建议含量了所以可以的话少喝汤、咸汤，如果你要换的话改成清炖牛肉面试试看哦。那再来就是

0: 大肠面线，他说看起来很清淡，
1: 嗯，
0: 但是它是高钠食物。
1: 嗯哼，
0: 你不要以为说那我就吃那个清的大肠面线、
1: 嗯、
0: 是不是就比较不适了？不是、嗯、是面线本身就是高含量、
1: 哦、嗯哼，
0: 然后再加上还加了一些卤味啊酱料啊，
1: 嗯，
0: 也是高达1200毫克、啊、
1: 嗯，
0: 刚刚记得了吗？我说一天几毫克？
1: 2000，
0: 对，2000、嗯、你看，所以自己知道了哦、嗯、你还吃照三餐吃，
1: 对，
0: 那是不是爆量？
1: 嗯哼，
0: 最后烫青菜为什么会被出状况呢？
1: 对、啊、
0: 就是请问你有单独吃烫青菜吗？
1: 不会，我们会淋一些酱汁、欸、
0: 酱汁、蚝油、
1: 对，
0: 酱油膏、蒜蓉膏、
1: 哦是哦、
0: 这些都是高钠的来源、
1: 嗯、
0: 所以呢少少的一盘这个青菜都有可能到1000毫克、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哦、当然我提醒大家，只是说原来台湾的小吃啊确实很容易造成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比方你随便想到什么吃的蚵仔煎，
1: 甜不辣，
0: 甜不辣、
1: 哦、
0: 甜不辣，那一天才跟秋阿姐去吃，
1: 呵呵、
0: 嗯、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酱料
1: 对
0: 特别好吃，
1: 特别香、
0: 啊、那就是都辣、
1: 哦、
0: 然后后来还要再舀一碗汤把里面所有的喝完对不对、
1: 哎、
0: 把盐全部都喝光，
1: 对，
0: 蚵仔煎上面那些酱料
1: 对
0: 对不对、嗯、还有鱿鱼羹、
1: 嗯
0: 啊、所以就很容易在台湾人随随便便，所以那个什么吃药啊，以前就说哦，台湾人爱吃药，
1: 呵呵，
0: 所以洗肾。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是整体，
1: 是啊，
0: 累积下来的。
1: 对，
0: 我们当然也不能单用一个条件就说哦，可能是什么的问题啊。
1: 对，
0: 那当然体内的钠含量也要用一些水分啊，
1: 嗯、
0: 平常补充的水分也不可以少啊。
1: 嗯、
0: 不管是皮肤的水分啊、
1: 哦，
0: 皮肤的水分你就用那个保湿啊等等的
1: 保湿乳胶。
0: 那、啊、体内的水分你就真的只能靠喝水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讲说，像很多现在的人有这个肌膜疼痛嘛，那我那天我就跟朋友在聊嘛，就是我们的肌膜除了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以外、
1: 嗯、
0: 另外就是水分，
1: 嗯，
0: 还有像玻尿酸在这边都很重要，
1: 对，
0: 因为你才会滑润，你才不会干燥，
1: 对，
0: 那太久太缺水的时候你的肌肉就被紧绷就僵硬了，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哦，水是很重要的，然后盐少吃一点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播的这首歌呢是由费玉清带来的
1: 天之大。

0: 其实心里话说不说随你，怎么说随人，向谁说随缘，因为重要的是跟自己对话，所以真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跟他说出你的问题吧。至于大不大声，你都会得到答案的。
1: 好，心里话大声说。如果你有想要说什么样的心里话的话，欢迎打23723350打电话进来哈、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在节目的开始，因为这个母亲节嘛，然后呢就有一些母亲节的歌曲啊，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啊自己，因为现在妈妈也是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呢她前几天去，诶，讲到这个去的地方是金山，金山老街，然后她跟我的阿姨一起去，然后坐着游览车，然后就在那个五一长假，台湾没有到长假了，
2: 连假，
1: 连假，对，诶，秋华姐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让秋华姐进现场哦。
2: OK，
1: 喂，秋华姐。哎、不是，他是跟我们分享啊、好，那听众朋友，哦，对对对，听众朋友跟秋华姐会打同一线，那我们就等你们哦，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哦。然后呢，他就要去这个金山老街，然后我就跟他讲，哎，金山老街有那个豆干，上一次有买秋华姐那个上火豆干，对，
2: 但是很香、
1: 对，很香，但是后来我妈妈就没有，因为他走的路线并没有走到那边，然后后来就离开，就是从外面走，所以他就没有买那个豆干，可是他玩得非常愉快，然后等到他愉快回到家以后，就是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呢，你大人就是妈妈在未来关心孩子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跟孩子关心家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最后都会一样，哎、
2: 我觉得是一样的、
1: 就是都是健康、
2: 对，
1: 我妈妈也不会，就是当然他管的事情也许很全面嘛、会看你说啊你工作顺不顺利啊、啊交友状况啊等等的，可是最后还是健康最重要。
2: 是啊，
1: 午后亮子你好。喂、
3: 我现在想给大家分享哦。
2: 好。
3: 那个有关那个头发了哈、
1: 头发好。
3: 哎、对对啊、
1: 是长头发吗？
3: 我先讲一下那个迷迭香的事情哈、
2: 好，
3: 对，迷迭香它是采用那个新鲜的那个叶子嘛，然后经过蒸馏以后，对不对？那它会产生油跟那个水，对不对？然后再油水分离嘛，然后油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那个精油，哎，精油呢一定要哈，它是脂溶性的东西呀、那一定要用猪笼性的东西来给它，比如要给它稀释。你不能够用。

0: 用水啊，用水的话是有水会混泥，
1: 嗯，
0: 啊，没有混合，不会混合的，
1: 嗯哼，
0: 哦，所以我现在就是分享一下，你一定要用什么来自溶性的东西，就是75%的酒精或者是95%的那个酒精来混合，
1: 嗯，
0: 来稀释，
1: 嗯哼，
0: 哦，这样才对，
1: 酒精，
0: 不是用水啦，
2: 哦，
0: 那第二个的话，我要讲，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那个黑头发哈，哦，
1: 嗯。
0: 因为我看过一个节目，他有一个美容小姐，她提到里面的迷迭香，
1: 嗯，
0: 再加上一个叫鼠尾草，
1: 哦，也是精油，嗯，
0: 不是，哎，也是精油，
1: 对，
0: 它的鼠尾草，鼠呢是老鼠的
1: 鼠，我知道鼠尾草，嗯，
0: 啊，鼠尾草尾巴的尾嘛，哦，
1: 嗯，
0: 啊，它是来自埃及哦，有点粘性哦，
1: 嗯，
0: 哦啊，这两种哦，你可以，比如说。1:1，或者1.5:1，或者2:1哈，
1: 嗯，
0: 啊，按照你的那个习惯，因为他们人，哎，啊，这个如果用那个容器滴在头上，然后这样搓揉哈，
1: 嗯，
0: 啊，然后再是用梳子一刷的话，
1: 嗯，
0: 这个有造型作用，
1: 嗯，
0: 哦，这个不错的吧，
1: 嗯，
0: 这个好像啊，嘉义小姐好像对这个精油也很有兴趣哦，
2: 嗯，
0: 你可以试看看，
2: 好。
0: 哦，啊，看如果外面买不到那个鼠尾草的话，你也可以去找那个干的鼠尾草自己哦，自己来萃取呀，啊。
1: 对，
0: 萃取的话一定要一样用75%或者95%酒精。
1: 嗯，
0: 哦，这个才可以。啊，那个鼠尾草你在哪个地方可以买呢？你可以到那个药的那个集散地啦，我不要讲那个地方啦，
1: 嗯，
0: 你就知道到那个地方去买，
1: 嗯，
0: 可以买得到，哦，啊，另外那个你用这个鼠尾草跟迷迭香，有的人哦，他会怎么样？会增加头发的粘性以外，哦，还有会长出头发，哦，因为迷迭香有这个作用嘛，
1: 嗯，
0: 会长出，有些人会长出头发，
1: 嗯，
0: 还有会促进哦毛发，比如说会有些人头发会容易断裂，
1: 嗯，
0: 哦，啊，他不会，他会防止你头发断裂，而且会

0: 在 AAO 连哈，这个吃了以后，骨骼也有这个作用啊，这个都有会比较坚强一点。
1: 嗯。
0: 啊，另外你要长这些头发，有人吃这个什么东西呢？吃
1: 芝麻嘛？
0: 玛卡。
2: 对。
1: 嗯，黑色的
0: 玛卡。
1: 嗯，
0: 因为哦，它那个促进血液的循环
1: 啊，
0: 到头部循环以后，因为化为血液嘛，嘛，对不对？哦，啊，你血液循环好以后，有些人会长出黑头发哦。哦，啊，另外有第三种啊，就是有些人吃哦，那个谷物啊，比如说何首乌，
1: 嗯，
0: 哦，啊，那个黑豆，
1: 嗯，
0: 黑芝麻、黑藜麦，
1: 嗯。嗯，
0: 黑木耳这些黑的东西、啊、
1: 都可以，
0: 都可以。一方面有饱足感，一方面有些人会长出黑头发。这个有些人会不会的，因为他睡眠有问题啊、
1: 哦、
0: 可能要吃里面的那个
1: 胎盘素，
0: 羊胎盘，对不对啊、
2: 嗯
0: 哦？来补助，
2: 嗯，
0: 才有作用。
1: 嗯
0: 啊，第四个我要讲的，就是说中医有提到黑发的一个产品，叫做七宝梅花蓝。
1: 嗯，怎么听起来像是染发剂啊？
0: 哎，不是染发剂，它的是有科学中药，也有药丸。
1: 嗯哼，
0: 哦，你这个可以吃这些来补足啦。
1: 嗯，
0: 当然，你最主要就是睡眠问题哦，好一点的话，这个比较有效果啦。
1: 嗯，
0: 啊，如果睡眠不好的话，这些我刚刚提到这四种东西哦，
1: 嗯，
0: 有些人不容易哦，不容易变黑发。
1: 嗯哼，
0: 哦，啊，你可以再加上刚刚的迷迭香跟那个鼠尾草这样，
1: 是，
0: 哦，给它加强一些，你会很满意啊，你这个头发变黑。
2: 嗯，
0: 好，以上我向大家分享，
1: 谢谢、哦、
2: 谢谢
1: 好，
2: 拜
1: 拜。
2: 但刚才也提到一个重点啊，其实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最主要

0: 我希望我妈妈怎么对我、哦、她关心我的健康很好，但是她如果她强制关心我健康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烦啊。比方说她就会说啊，你一定要这样子，你一定要吃珍珠粉啊、啊，但是我有在吃优固力啊、对不对？我为什么一定要吃珍珠粉呢？对不对？
1: 那、就是你已经有用最好的，
0: 对，我已经用最好的嘛，就是这样子，所以一样的哈、哦。那我也在关心妈妈的时候，也是只要关心她的健康就好、然后至于她要怎么样让她自己开开心心、快乐乐、那她自己去选，
1: 对，
0: 我可以提供意见、
1: 嗯、
0: 但是最近有一个物品、哦、现在还在试验中啦，因为我拿我妈当试验品、我自己也有在用、就是有一天我突然在那个，那这跟秋华姐也有一点关系、因为秋华姐前一阵子不是呼吸比较就是
1: 血氧量
0: 不太多，然后吸不太到气，
1: 对，
0: 那原因应该就是因为他长时间坐着、那坐着久了以后，我朋友都跟我讲，我朋友推拿师嘛、他就说你的那个胸腔、腹腔那边的肌肉啊很弱、那他说你是不是常坐坐、我说对啊，他说坐的时候你就很习惯用胸腔呼吸、所以呢我就可能手机都会偷听嘛，他就会说就跳出广告，什么广告呢？就一个小小东西，这个小东西啊，其实它就是训练你的呼吸，让你的呼吸有力，但是同时会锻炼到让你习惯用那个腹腔呼吸、要吹跟吸、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就拿去跟我妈说，妈，这个你因为他也会喘嘛，我说妈来练一下、而且每天又不用花多久时间，大概十分钟就好了、妈妈玩的还挺开心的、
1: 对、
0: 那我就觉得可也许之后对他的这个气息是有帮助、
1: 对、
0: 我觉得家人的互动可以这样子应该蛮开心的，
1: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插播一下，因为你刚才讲到呼吸迷迭香精油，也要感谢刚刚这位热情的先生，他提到迷迭香很多次、迷迭香精油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功用，是帮助你的呼吸调节顺畅、所以假如你有时候觉得你生活当中有点、呼吸困难，或是你的空间感，你会觉得有点。
0: 薄荷精油，
1: 薄荷精油可以，它就是它，但是它是比较是舒缓在，比如说肠胃或者是你在头痛的时候。但是呼吸道的话，迷迭香精油的功能会比薄荷更多一些，对，更好。就我们以呼吸道方面来话，那薄荷精油是以你鼻子。鼻子的部分、但是迷迭香是对于你的肺部的呼吸道方面、对有很好的就是帮助舒缓啊、或让你比较有点吸得到气，所以感谢刚才我这位热情的听众也帮我们提到迷迭香、对它其实功用有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是天然植物性的。
0: 好，那今天的单元呢我们的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就做到这里了、谢谢听众的分享。那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是听众朋友点播的陈雷《妈妈的皱纹》。

0: 夸奖我们这个迷迭香好用，
1: 对，
0: 好棒、哦，
1: 帮我们做广告，
0: 帮我们做广告。不过我们没有在卖，只有当赠品而已呀、啊。而且3000块就送，我们是20墨哎。
2: 嗯，
0: 买我们产品3000块就送，很简单。你可以买什么？买我们的那个不管是1980的有什么，胎盘素
2: 1980，
0: 吃一个月。
2: 嗯，
0: 1980，
2: 对，
0: 再来就是我们的
2: 优康宁
0: 1980吃2个月，
2: 对，
0: 优固力
2: 1980
0: 吃2个月，
2: 对，
0: 优固力真的很好用，
2: 嗯，
0: 哦，我最近又跑步又做弓箭步又踩脚踏车，
2: 嗯，
0: 真的右边膝盖有时候做过多了会有少许的疼痛，结果呢最近真的很认真吃优固力，
1: 嗯
0: ，OK。一切 OK， 没事的，很棒，真的很好。好，那你可以怎么买？1980，再加一个啊，加什么？加我们的眼胶，
1: 嗯，
0: 1200，或者是加我们的隔离霜，1200，
2: 对，
0: 不就是3000多一点而已啊？
2: 是，
0: 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迷迭香精油，
2: 嗯，
0: 哦，很够用，啊、哦，真的可以用很久。
2: 对，
0: 我的用法是很简单，我都是带到那个。梅花店去，然后呢他帮我洗头的时候第一次先洗掉，
2: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会喷一点小胶水，所以先洗掉之后不要太湿，哦，少许拧干一点，不要太湿，然后再把精油倒到手上，大约大概现在我头发越来越多了，所以必须要6-7滴、7-8滴才够，
1: 嗯，
0: 哦，然后就加那个他刚刚讲说要加什么，那我是直接
1: 鼠尾草，它跟鼠尾草合在一起，
0: 没有，我是只有直接加洗发精，
2: 嗯，
0: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洗发精，要当赠品，4000块就送的，
2: 嗯
0: 啊，但是要有我们爱迪斯系列其中之一，
1: 嗯哼，
0: 买我们产品的时候，
1: 嗯，
0: 好，那好，那就是加用我们的洗发精加在一起，跟迷迭香的精油加在一起，就直接就放在头皮上，就开始抓，
1: 嗯，
0: 抓头皮，尽量抓头皮，让这个迷迭香精油有渗透到你头皮里面，然后呢抓均匀之后就把它停留差不多能够有时间7-8分钟，如果没时间5分钟就可以了，它就渗透，然后就洗掉，
2: 嗯，
0: 就这样，
2: 嗯，
0: 我就这么简单，没有一个人不夸奖我头发多，
1: 对，
0: 有的人都觉得我头发是假的。
2: 而且现在秋华姐用了玫瑰精油的洗发精，哎，其实也可以跟迷迭香精油混在一起，
1: 是，
2: 它效果更加成。所以秋华姐现在头发
0: 更
2: 蓬松，更漂
0: 亮，
1: 嗯，
0: 头发变好亮哦。我们不止好东西，不止只有这几样了，
2: 是，
0: 连的包括薄荷精油，不晓得有没有，我不知道有，应该有，很好用，
2: 嗯，
0: 超级好用，
1: 嗯哼。
0: 我这个喷胶水的时候不小心哦，大概也有喷到脖子，
1: 嗯，
0: 脖子就起那一粒一粒，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过敏还怎样，
2: 嗯，
0: 会有点痒，你知道吧？好，我就用我们的那个薄荷精油，然后加一点点的那个叫什么，嗯，小护士，
1: 嗯哼，
0: 然后把它揉在一起，然后就把它这样涂在我的脖子上面，
1: 嗯，
0: 就一粒一粒，哎，2-3天就不见了，
2: 嗯，
0: 也就不痒了。
1: 嗯，
0: 上次我摔了一跤，就在跑步机上面。
1: 嗯，
0: 没有什么严重的不舒服了，只有脚擦伤，膝盖也有，肩膀也有。
2: 嗯，
0: 有几个这个皮肉伤了，没有皮的，有一点点少许的擦伤而已。我也是用我们的薄荷精油加的小护士，这样揉一揉，揉在一起的，把它擦上去。嗯嗯。很快就好了，
2: 嗯，它可以帮助舒缓的功用，嗯，
0: 对，效果很棒。好，这里写什么你知道吗？开心日安，这是应该是要放到每天的那个我们的LINE或者脸书上面问安就对了哈，
2: 嗯。
0: 他说人生过半，学会看淡，不需要炫耀，不需要比较，啊，更不用在意别人对你批评跟指教，
2: 嗯，
0: 顾好自己的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笑，
1: 是，
2: 嗯，
0: 快乐才是最重要。
1: 对，
0: 一点都没错。
1: 嗯，
0: 有一点点哪里不舒服，你都会感觉到很不愉快。
1: 嗯，
0: 我现在是在转念了，
1: 是，
0: 你知道吗？我昨天也是有一点点， 胃不舒服。
3: 嗯哼，
0: 去梅子家的时候，
3: 嗯，
0: 胃不舒服。可是他一桌都是这么好吃的菜，我实在忍不住了，我照吃。
3: 嗯、
0: 吃完回来，的确胃真的有点不舒服。
3: 是，
0: 我最近真的是很听话，很乖。
3: 嗯，
0: 吃饭，白饭。一个 Richard 女朋友，她是学营养学的。
3: 嗯，
0: 叫 Richard 跟我说，阿姨需要吃饭。
2: 嗯，
0: 一定要吃饭，
3: 对，
0: 不能不吃。

0: 舀两次的卤肉饭。
1: 嗯，
0: 而且舀都是舀半碗多、哦。
2: 嗯，
0: 还吃两次哦，
2: 所以厉害。
0: 我最近饭量哦增加很多。
2: 嗯，
0: 大概饭有时候也是有甜分在里面。
2: 对啊，它是淀粉啊，咀嚼越咀嚼越有甜，
0: 越香。嗯，结果呢，胃就有点胀胀的。嗯，昨天也有一种感觉，胀胀的。
2: 嗯哼，
0: 但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照吃。到了梅子家，我还是一样。他炒米粉，我不要，我是要吃饭。
2: 饭，嗯，
0: 照吃。嗯，回来真的有一点点不是那么舒服，但是我就开始做运动。
2: 嗯哼，
0: 让它消化。
1: 嗯
0: 嗯，一切就 OK 了。嗯，所以说啊，没有比健康更重要。
1: 是，
0: 好、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健康，你才能每天开开心心的笑，
2: 是，
0: 好不好？
2: 嗯，
0: 有笑容，再加上擦一点我们的爱迪斯系列，尤其是美白跟我们的提拉，
2: 嗯，
0: 保证你两个礼拜
2: 就改善，
0: 尽管你怎么晒得多黑，嗯、
2: 对，
0: 两个星期、嗯，保证你白回来。
2: 嗯，
0: 第一层就是擦美白，
2: 是，
0: 第二层就是我们的爱迪斯提拉、嗯、加几滴的这个。顶级鱼子精华
1: 是
0: 哦，然后再来有信心的，对不对？
2: 嗯、uh-huh. ，
0: 两个星期就给你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白回来了。
2: 对，
0: 继续擦，再来眼胶，再来再保湿，当做面膜用。
1: 嗯，
0: 因为面膜你要敷个二十分钟，你一定要拿掉。
2: 对，
0: 但是我们保湿不用拿掉，擦在脸上，它慢慢的吸收。
2: 嗯，
0: 因为里面有玻尿酸，你的皮脂下是需要水分的。要不然很容易有皱纹，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用用看吧。我们眼胶跟保湿已经卖了快三十年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还是效的最好，所以一定要用哦，好不好？
1: 好，
0: 好，很感恩，感恩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产品的热爱。你看这一次的活动出乎我的意料，哎，
2: 嗯，
0: 怎么会这样？
2: 对，
0: 第三天我们第一批货就没有了，
2: 没错，没有少订哦，嗯。
0: 跟以往都一样，
1: 嗯，
0: 今年特别不一样，是第三天我们就必须要赶快再订第二批了，
2: 嗯哼，
0: 这是过去没有的，没有这个样子、嗯、所以说现在听众朋友第二批他给我分两次寄过来，昨天寄了一半，一半是大概明后天就到，
1: 嗯，
0: 好、哦、所以听众朋友等一下下，如果还没寄给你等一下下，那还有没有呢？你要问公司，打电话27519911，好不好？那来历人物的话，就可以现成可以看到，有的人订了，但是还没来拿，你可以看得到，好不好？好，那当然呢，我们礼物还有很多，
1: 嗯，
0: 丝的丝巾好大条哦，
2: 嗯，
0: 而且亮的，
2: 是，
0: 有亮光，
2: 会反光，
0: 很漂亮，
1: 光泽度，
0: 对，有光泽的关系，所以呢，我才会再进粉色的，
2: 对，
0: 要不然，年终的时候才送粉色，怎么会再送粉色的呢？因为这一条是春夏秋三季比较适合用的，
2: 嗯，
0: 好、哦、啊，我们这个嘉宇有说过，如果没有冷气的地方，你不用这个围巾就是丝巾放在你脖子上、嗯，你可以把它对折之后绑在你的包包上面，
1: 对，绑个漂亮的蝴蝶结，
0: 对，
1: 也是一个造型，
0: 这是一种造型，你知道吗？再加上我们的眼镜。也跟你的围巾跟包包是一系列的颜色，
1: 嗯，
0: 哪里去找？你自己配都很难呢。我是花了多少精神帮听众朋友配的，
1: 对、啊，
0: 所以今年的母亲节才会那么晚才开始。
1: 嗯，秋花姐很用心挑选，真的好认真、
0: 嗯。好，这里又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棒，跟大家分享、嗯：人生最了不起的四种心态
2: 啊，
0: 哪四种呢？我吞一下口水。
2: 好
0: ，OK， 来，一，痛而不言，痛就不说，
2: 嗯，
0: 不说话，
2: 对，
0: 好，痛而不言、
2: uh-huh。
0: 第二，笑而不语，
2: 嗯，
0: 笑的时候不要讲话，
1: 嗯，
0: 要不然讲得不清楚。好，第三，迷而不失，好，再来，惊而不乱。当你惊吓的时候、嗯，不要把自己给乱掉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会更糟糕，所以要镇静，
1: 对，
0: 不能乱，好不好？
1: 嗯，
0: 镇静你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2: 对，
0: 好、哦，那不要迷失自己哦，好、哦，不要被任何事情来诱惑，然后迷失自己，这很重要。
2: 嗯，
0: 哇，人生最了不起的四种心态，
2: 对，
0: 刚刚念给你听了。
1: 嗯，
0: 我现在真的短语音在偷听我。

0: 对，
1: 我在找资料，嗯，找不到资料怎么办？哎，它自动会跳出来，哎，
2: 没错，
1: 而且都跳出来都是我适合用的，
2: 嗯，
1: 讲太长我没办法，
2: 是、
1: 啊，最近真的很忙，所以呢没办法，短短的，哎，我是最爱，真的，
2: 嗯、
1: 好。再安排歌曲喽。
2: 对，
0: 好，现在为大家介绍这首西洋歌曲嘛，
2: 嗯、
0: 对，是1962年啊，《Rhythm of the Rain》雨的旋律，刚好配合现在的
2: 天气，
0: 对天气是也是当时清健口香糖的广告曲哦。
1: 是的，嗯，没错，雨的旋律。

0: 旋律。
1: 嗯，好，要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丽人屋的地点在哪里哦。但是今天如果下雨啊，不方便的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把它记着哦。我们的丽人屋的地址呢是在忠孝复兴还有木栅线的这个交叉口，忠孝复兴的四号出口。那你走出来旁边的巷子进去呢，可以看到柳公公园。嗯、柳公公园的对面呢就是我们歌林的大厦。
0: 对，
1: 那歌林大厦呢，走到五楼之后呢，你右转出去就会看到我们丽人屋的地点。
0: 是的，
1: 有，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很想要看秋华姐刚才说的因为那几样商品呢，她的本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嗯、欢迎大家可以亲自到现场来看看挑选哦。
0: 那准备今天的爱的力量。

0: 因为现在是母亲节的关系嘛，我想要分享一个关于母亲的这个爱的力量。我前阵子啊看到在演艺圈的时尚教主蓝心湄，心湄姐哦，我曾经有上过她的节目，对，所以我对她也印象很深刻。那心湄姐呢，她在前阵子的影片当中，她分享了一段其实是深藏在她心里多年的，是很私密的事情，她也从来没有去告诉媒体知道这件事情。那透过这一次的母亲节呢，他公开了他自己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他说啊，他的母亲并不是他的亲生的母亲哦，两个人的缘分是从他13岁的那一年开始，所以他的妈妈就是说，就是把13岁开始养他长大的。他说当时13，但是在这前几年他并没有特别交代，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很清楚。对，他就讲说13岁的时候是他人生很混乱，最不听话，小孩子，对，就很叛逆的时候。可是呢，这位妈妈呢无私的呢伸出了双手收留了他。他说这份恩情一直点滴的放在他的心里面。他说当时的他非常的叛逆，也很不听话。那妈妈呢比他大18岁而已，所以其实两个人的年龄就是不会差距太大，很相近的。其实他妈妈也很年轻，当然也不是这么的会带小孩，可是他很感谢他的妈妈，说他妈妈对他展现非常非常大的耐心。就他非常的皮，可是他妈妈给予他极度的爱跟耐心。那他妈妈对他的管教啊其实是很严格哦，并没有放任他。虽然他不是妈妈亲生的，所以他妈妈在管教的这个力道当中会保留一点点小小的弹性，就是严厉当中又给他一些爱的调整吧，我觉得。所以他说这一份特殊的教育方式在他心里面啊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他到现在他一直很感谢，其实他目前的这些身体的状况啊，他很感谢其实是小时候的时候他觉得妈妈把他带得很好，因为他妈妈做了一手的好菜，所以他现在他觉得他可以在演艺圈一直到现在脑筋动得很快，头脑又很灵活，体力也不错。他很感谢他妈妈一路很用心的照顾他。那他影片当中最后他还感谢他的妈妈，很深情的跟他讲说，虽然他妈妈现在啊走路啊变得不是很方便，但是他依然啊带着他的妈妈到全世界到处走一走，看遍全世界。
1: 是，
0: 然后他就告诉他的妈妈说，他说妈妈，就算我带你走遍了全世界，但是我的世界只有你哦。然后这个影片啊也让在场所有的人啊都很动容，很感动。
1: 好，今天爱的力量呢，我要分享的呢，跟嘉玉也有一点关系，因为妈妈是我们第一个老师嘛，
0: 是
1: 啊，父母，然后后来我们就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遇到很多很多安排好的老师，就是正统教育的老师。

0: 老师嘛，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人生当中还是会在遇到不一样的老师，
1: 对，
0: 就是比方说秋华姐也是我们老师
1: 啊
0: 等等的、
1: 嗯、
0: 好，那今天我就要讲这个老师、嗯、这个是对岸的一个叫沈墨、
1: 嗯
0: 啊、是一个
1: 名字吗？
0: 墨墨是那个一个黑一个犬
1: 哦哦、oh, OK
0: 沈墨
1: 好特别、
0: 嗯、对，是一名乡村教师、
1: 嗯、
0: 那他毕业以后啊他就放弃了城市的高薪工作、嗯、回到自己的家乡、嗯、是一个偏远的小乡村，村里的学校非常的小，
1: 嗯，
0: 只有一间教室哈、啊、我之前在好像是花莲吧还台东、嗯、也有遇到这种状况，
1: 嗯，
0: 就是不高或者是课本，最让他疼痛的是啊，有一些家长根本一点都不重视教育，
1: 嗯，
0: 其实只是把这边丢来就是混日子，然后就希望啊孩子不要读书了、
1: 嗯、
0: 能够出去工作的时候就尽量出去打工赚钱、
1: 嗯、
0: 对，就赶快辍就是休学就对了啦、嗯、可以停就停，但是呢沈墨并没有放弃，因为他相信他自己是这样走出去的嘛、
1: 嗯、
0: 所以他认为知识是这些孩子唯一能够走出大山的希望，而他的爱与坚持呢就是唤起这些孩子的勇气的钥匙，所以他用自己的工资帮他们买书包买文具、
1: 嗯、
0: 把简陋的教室啊布得温馨又漂亮，他甚至反正我也是好像在南投神木村、
1: 嗯、
0: 我就遇过这样的老师、
1: 嗯、
0: 他反正也没地方去、
1: 嗯、
0: 然后也没有要回台北、
1: 嗯、
0: 他回台北很麻烦嘛、嗯、所以周末啊他们就干脆就是可以通通都来我帮你补课
1: 哦
0: 这个沈墨也是一样，他放弃了周末休息的时间给这些基础比较薄弱的孩子啊、嗯、补课、
1: 嗯、
0: 耐心讲解每一个知识希望能够追上，他关心每一个孩子的生活，而且也知道哪一个家庭有任何的困难就会去帮助他们跟了解他们、
1: 嗯、
0: 然后陪这些孩子啊谈心听听他们的心声，其中啊有一个叫小石头的小孩，这位父母啊常年在外面打工跟着奶奶生活，个性就十分的内向，然后几乎不说话也不跟同学啊来往，上课也都低着头，成绩当然就一塌糊涂，
1: 嗯，
0: 沈墨看在眼里啊急啊每天都自己主动去找小石头聊天、
1: 嗯、
0: 陪着他一起玩、
1: 嗯、
0: 跟他讲外面的这些新奇的世界、
1: 嗯、
0: 来勾起他这个心中的那个火焰，对，然后甚至也鼓励他表达他自己哦。渐渐的，小石头就愿意跟他说话、
1: 嗯，
0: 脸上也有了笑容，然后上课甚至会主动的举手发言、
1: 嗯，
0: 成绩也慢慢的进步哦。就这么一年一年，沈墨呢始终在这个教育的岗位上呢，送走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1: 嗯，
0: 而很多的孩子也靠着他的鼓励和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走出了这个大山。
1: 嗯，
0: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当然因为沈墨还没有很老、
1: 嗯、
0: 我相信未来这些孩子可能会回来，就是有一些像他一样、
1: 嗯、
0: 有对自己的原本的村庄有一些建树，
1: 对，
0: 但是在这访问当中呢他还很年轻，所以就有人问他说你会不会后悔放弃了城市里的生活回到自己的小乡村、嗯、但是沈墨却说我不后悔，我看到这些孩子啊眼神有光、
1: 嗯、
0: 心中有梦，看着他们因我的陪伴跟付出变得有自信勇敢跟坚强，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了。
1: 嗯，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哦，就是我们到底未来啊，这好像是哪里啊，埃及吧、
1: 嗯、哼，
0: 还有就是说你有一天当你离开人事，然后到了你相信的神明面前以后、
1: 嗯、
0: 他不会问你啊、你有赚了多少钱啊等等的，
1: 是，
0: 他也不会问你你为了你家庭做了些什么，
1: 对，
0: 他是问你为了这个世界做了什么。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筹备着、
1: 哦、
0: 所以就是我要筹备对这个我的神明说这句话要说什么啊、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也不会讲说哦，我对我妈很好啊什么的、
1: 嗯，
0: 因为那不是为世界。
1: 嗯，
0: 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做越多的事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可以越大声的说出来、
1: 嗯，
0: 而这个就是你可能进入天堂的门票，
1: 嗯、
0: 跟他们讲说神明让你来到地球值不值得的这件事情。嗯

0: 因为这是一个很在单程车票吧、哦、很贵的单程车票，
1: 对
0: 对不对？佛家都讲白衣苍狗嘛、嗯、我们能够来到这一

忘了我是谁，怎么可以呢？嗯，没有失智不可以忘。尤其是午后两点，听众朋友更不能忘。嗯，或者我们的听众。

0: 的手，然后就跟他说话。结果呢，孩子有一点点调皮，然后就敲门。敲门的时候呢，故意敲门，然后他就问说：“谁呀？”孩子就回答说：“你猜猜看，我是谁？”结果呢，好了，他当然猜对，猜对，结果就进来了，然后抓着妈妈的手，就：“你好棒哦！”他说，他回答什么？你知道？他回答说：“以后你不可以问我说，你猜猜看，你不可以跟我说，你猜猜看我是谁。”
1: 哦，为什么？
0: 以后你一定要用自己讲，敲门的时候讲：“妈，我是谁？我可以进来吗？”
1: 是。
0: 好，叫他儿子跟女儿说，记住要讲这种话，跟他的孩子们这样说。因素何在？因为他担心有一天他失智了。他叫不出来。
1: 是。
0: 对方是谁？他说他很害怕这样。所以你看，可见现在你看，全世界真的失智人口越来越多了。
2: 对。
0: 这跟食物绝对有关，跟睡眠也绝对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反法整个世界最近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不然的话经济都一直都很不错啊。全世界对不对？所以大家生活过得好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对吃的东西就变成没有忌口了。
1: 对，
0: 该吃不该吃什么都吃。你知道吧？所以呢，无形当中真的有一些东西是不能乱吃的，对你的身体绝对有伤害。再加上如果你不懂得去吃维生素 B 群，那真的失智机会更多。
1: 对，
0: 再加上不懂得吃胎盘素跟芝麻素，
1: 睡不好，
0: 睡不好，失智机会更多。所以说忘了我是谁，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刚刚的三位，你是不是这样说吧？
1: 对啊，连朋友是谁都不知道。
0: 冰箱打开，要拿什么忘记了？自己名字叫什么也忘记了。结果另外那个人家到他家来，到时候他没有这个问题，结果问人家说：“你们两位是谁啊？怎么会到我家来？”
1: 最严重。
0: 你是最严重的一个耶。所以不能忘了我是谁，记住吗？好，听众朋友，我永远都会记住，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对我们很好。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名单，有在跟我们交往的买产品的听众朋友，几乎名单都在我们电脑里，我只是我没有在操作电，到现在都可以念出来啊。他的电话，台湾打到夏威夷，一定要添加一个808系列号码，808，然后就是9415858，
1: 对，
0: 就是他店里的电话。店里的名字叫东仙阁，
1: 现在不要打，没有了。
2: 对，
0: 现在是他们人在台湾，跟这个琳达到台湾，台湾真的是个好地方，真的，我们尤其是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哇，太欣赏了，太欣赏我们台湾的人，真的连小孩子都很棒。我讲一个，现在时间够吗？
1: 可以啊，
2: 可以，
1: 没问题。
0: 为什么呢？前天我不跟你讲说。我们又去那个
1: 我家，
0: 礼拜天又去我家牛排。那他们的洗手间就是跟好像跟另外一家餐厅转过去，有一家叫二楼餐厅，
1: 对，在一起的，
0: 共用一个洗手间。那个走廊很长，但是很干净，很漂亮。好了，我要去洗手间，要找的就是我比较想用的，就是那个无障碍的那个洗手间。结果无障碍。是有人在用，结果有个小孩站在旁边，站着，他一个人站在那里而已，看起来很小，他居然主动跟我们说话。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淑华跟林迪推我过去，结果呢他主动跟我们讲说那里面也有无障碍的洗手间。很小的小孩他既然告诉我们说，公共用的里面也有无障碍的洗手间。我说真的吗？结果说真的啊，结果赶快就跑进去看看有，我帮你去看看有没有人。结果进去看是有人在里面。他出来跟我讲说，真的有无障碍洗手间，里面也有。有 手把可

0: 抓，好、哦，那其他的是没有，就这样子。
1: 嗯
0: 啊、哦，我感动到不行。
1: 对啊，这么小就懂得帮助人，
0: 一个女孩子这么小的年纪还讲是无障碍，
1: 嗯，
0: 洗手间，
2: 嗯哼，
0: 他不会讲厕所，
2: 嗯，
0: 好、哦，他讲无障碍洗手间，我就觉得是小孩子真的不但热情善良，一定是家教非常好，
1: 嗯。
0: 他的父母一定很有水准，我觉得。
1: 嗯。
0: 哦，你看，会讲洗手间，他不是讲厕所，哦，他讲无障碍，好、哦，所以说他不会讲说哦是残障洗手间，他不会这样讲。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讲话好好听哦，长得又这么可爱，
2: 嗯、
0: 我说你几岁？九岁。
1: 嗯。
0: 只有九岁而已，我觉得我好感动。
1: 对，
0: 连小孩子都这么可爱，
1: 嗯，
0: 所以住台湾真棒，
1: 嗯，
0: 你知道吗？昨天见面的阿玲，她也说她想搬回来台湾住。哦，再来 ，Linda 跟 Steve 就是最近一起，就是我很忙，就忙在这两对夫妻来，一个是从美国从夏威夷来，一对是从日本来、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每天都有聚餐的机会。
2: 嗯，
0: 好，你知道他们两位从夏威夷回来的 Linda 也是想回来台湾住，他的国籍还在，
2: 嗯哼，
0: 所以他想回来台湾住，
1: 嗯，
0: 你知道吧？他说台湾真的太舒服了，
1: 嗯，
0: 尤其是健保真的太棒了，美国简直贵到没办法形容，
2: 嗯，
0: 所以说台湾真棒，
1: 嗯，
0: 大家一起来维护我们所有的环境，
1: 对，
0: 跟所有的每一个人的素质，好不好？
1: 嗯，
0: 好，真棒！好，继续安排歌曲吗？
2: 对，
0: 好，哪一首呢？
2: 长假的主题曲，拉拉颂。

0: 假的主题曲 Love Love Love Song、嗯、那最近呢在 Netflix 它长假又再次的重播了齁、嗯、所以很多人开始回忆起这一部戏了、
1: 嗯、
0: 也想到了这个木村拓哉在巅峰时期的一些长相啊帅啊好，接下来要播的呢就是今天的塔罗牌了，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在一到五张牌选一张牌这样可以了哦。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算下一周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来，嘉玉请选牌、
1: 嗯、我要选五号。
0: 好，嘉玉今天选五号，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呢、嗯、代表的是接下来一周啊你的财运状况是很好的，你稳稳的赚，稳稳的过日子、
1: 嗯、
0: 那有稳定的收入，也有自由运用的金钱，算是享受成果的时候啊、嗯、好，你的价值呢正在变成你的金钱，同时也是代表的是什么，可能有一点像 IP 啊，现在讲的这种网红啊等等的、嗯、他并不需要去做些什么、
1: 嗯、
0: 他光是站出来就值这个钱了、
1: 哦、
0: 啊，所以可以适度的犒赏你自己啊、哦嗯

0: 滚动的意思，不是不到，是还没到啊、哦！不要急哦，可能就想说，那可能再延后一点点吧，会来，只是会晚一点来。
1: 好，
0: 接下来呢，就算健康运的，一样五张牌来看看大家下一周的健康运势如何喽。

0: 好，一样一到五张牌，嘉玉请选一张。
1: 我要选一号。
0: 选一号牌，好。首先一号牌是不错的一张牌，它是说你的身体啊处在一个平衡状态之中，虽然有一点点忽好忽坏，可是你都维持的还不错，忙碌也不会生病啊，疲劳也不严重，所以你不是不健康，是在调整
1: 哦，
0: 但是你也不是代表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自己掌握那个节奏最重要了啦，
1: 好，
0: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你的压力最近有一点大，建议你啊不要太过紧绷，可能呢很多事情啊跟你没有关系，就不要凑热闹了，然后也要放松你的心情，因为不是你想要想就会发生的，你的心理压力啊必须把它放轻松下降一点，而你这个累啊就是因为你太在意，越不在意放过自己，减少内耗，你就能够变得健康，没有那么伟大的，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那么伟大的，
1: 对，也没有事事如愿的，所以没关系。
0: 对，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的意思呢是说疲倦啊，接下来有一点疲倦咯啊，就记得秋华姐上一周抽到的牌啊，到今天是忙碌且但是愉快，
1: 但是对，在好像在节奏中，
0: 对，在节奏的控制当中，不过接下来哦就有一点点疲倦了，你累不只是身体也是一个心啊，可能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有落差，你前面哇都跟朋友聚会很开心啊，谈论很多很多事情，突然他们都回国了，
1: 对，
0: 突然有一种小小的失落感，那我觉得上天是安排好的，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你的重心啊focus 到哪里，老天爷就是让我现在好好休息一下，
1: 自己休息，
0: 对，然后聚会结束了，好，我现在就好好把自己的身体给照顾好，暂停一下，
1: 是，
0: 不要逼着自己再回到上一周的这个状况，
1: 对，
0: 那之后就可能会更好了哦。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是今天健康相当好的一张牌，它代表的是活力，你的状态非常的好，精神也佳，体力也好，心情也开朗，维持这样的状态就是你最好的养生，多活动，多去晒太阳，如果你说不会啊，于飞我其实不好诶，那就把握接下来的一周，因为代表你的健康运是好的，
1: 对，
0: 你如果想要康复想要医疗都把握在这个时候，会有相得益彰的效果，再来选择第五张牌在提醒你哦，提醒你不要忽略警讯，你很容易去逃避问题
1: 哦，
0: 因为不敢面对，那不敢面对呢可能会变得一直拖一直拖，反而更严重，所以你的身体的这些负面的讯息啊其实是在提醒你，他们是小精灵啊，让你不要面对大问题，所以把握他告诉你的事情，然后把它去做好，这样就没事了。
1: 好，
0: 这就是今天五张牌的健康跟五张牌的财运了。

0: 的长丝巾，还有紫色的太阳眼镜之外，还有三样商品也是我们很宝贝的哦，非常的好用哦，是爱迪斯的去异味媒体霜，还有爱迪斯的洗卸凝胶，还有爱迪斯的迷迭香洗手精华哦，它里面都有添加玻尿酸还有保湿，你用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身体的保养哦。
1: 没错，好，记得有任何需要的话打电话到27519911，或者是直接到丽人屋27519922也可以哦。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是由李克勤带来的《勤劳》。

0: 好，
1: 好，我们今天的那个单程车票，这段车还正在行驶当中哦，所以我们的善事跟爱迪斯产品还是会再继续的端出来给所有听众朋友，把握这次机会哦。那刚才除了秋华姐有提到说，我们6000元呢有我们的手提或者是斜背、肩背的背包之外哦，这个要搭爱迪斯的保养品。那另外5000元的呢，除了还有我们刚刚说的紫罗兰。

0: 够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0: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14522.78 点，高低差达到了362.27点。尾盘在鸿海2317涨势扩大带动下撑盘成功，中场加权指数翻红上涨64.15点，收在47.69.29点，再度改写盘中还有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是9976.43亿元，柜买市场则是收在407.44点，上涨9.19点，总成交值是3040.39亿元。玉山科技岛基金经理人王伟哲指出，市场资金倾向集中在能够提供明确未来收益动能的产业，其中半导体股因为与 AI 资料中心这些长期成长趋势紧密相直接切入 AI 晶片先进封装需求，今天冲出48万张大量，股价亮灯涨停收在 27.25。 友达2409董事长彭双让透露，在光通讯模组 CPO 的布局上，已经以与这个国际 AI 还有光通讯大厂进行系统级的导入测试，也量增到 28.2 万余张，股价大涨 5.31%， 收在 17.85 元。记忆体族群则是在南亚科绩优题材点火下，青云5386、宜鼎5289联袂亮灯，南亚科续涨 8.23%， 收在 256.5 元。华邦电2344盘中最高触及 100.5 元，收涨 3.56%， 来到了 98.8 元。此外创建2451、群联8299、金豪科3006，这些涨幅也都超过半根涨停。王伟哲指出，与上个财季的预估上限相比，本季美科技四巨头四大 CSP 今年在人工智慧领域的资本支出由6700亿美元上调到7250亿美元，虽然部分原因是来自于零组件价格上涨，但是也反映出零组件涨价并不影响四大 CSP 的资本支出计划，对于相关台厂供应商来说不视为是价量齐涨的利多消息。除了四大 CSP 业者资本支出持续投入，王伟哲分析包括新加入的 Apple、 OpenAI 还有特斯拉，这些对 AI 的投入资金也相当可观。根据研调机构估计，这四大 CSP 与新加入的龙头企业资本支出将在2028年超过1兆美金，2025年到2028年年均复合成长率达到 20% 之多。好，那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接下来我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零度的亲吻》，这是他在2013年的作品。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对于广播节目哦，就是想要自己述说个人故事，或者是在空中分享好歌给大家，然后觉得想要探索一下声音哦，现在一圆广播梦的机会来了。我们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即将在5月25号开班，那是6到10人制的小班教学，原价1万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那由正声的主持群会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还有广播剧，还有跟华语歌手面对面专访的体验。好，那另外还可以做做现场 on air 那种live 的感觉。好，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报名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那上课的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

66至1号7楼，那就是呢，如果你坐捷运到西门捷运站或者是台大医院站，好，都可以，就是直接走路过来，好，交通非常的方便，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831乐团所演唱的《没有翅膀的人》。

0: 许我在考虑考虑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韩剧《爱情不用翻译》的歌曲，叫做《Daydream》。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三大法人的动态哦。今天加权指数中场是收在40769点，刷新收盘新高，成交金额说至9994亿元，好，现在叫做缩了哦。之前觉得一兆就很多钱了，现在感

险方面卖超106.66亿元，外资净空单的部分现在目前是48687，好，48687口，相较昨天4.3万口增加超过5000口左右。蓝灯药认为，从昨天大买的外资来看，主要的力道集中在全指股，但随着台股指数冲上40000点的历史高点，不可能连日大买全指股，法人筹码在这边也先选择停看听。蓝灯药也指出，在国际局势并未真正尘埃落定前，指数又呈现涨多，美元仍然是偏强，外资自然会在这边呈现涨多震荡，不过随着国际局势走稳，还是有机会继续补进。至于自营商方面的百亿元卖超，他认为参考价值不会太大，主要是因为自营商大多都是做极短线，台股目前短线急涨后进行调节，若后续多头延续，仍然是会再度买回，属于就是卖超也是正常的现象。好，那就是呢现在就是真的是涨涨涨，那就是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些这个目前一些股票的动态。好，那像今天就是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鸿海的状况，因为鸿海今天公布了2026年的4月字节营收，单月营收是8321亿元，月增 3.53%， 年增 29.74%， 不仅改写历年4月同期最高纪录，如果以美元计价，月增大概是 3%， 年增幅更是高达 34.3%， 上一个4月同期次高是2025年的6414亿元，这一次直接拉开超过1900亿元的差距。那从各个产品类别的月增表现来看，本月成长动能集中在两个方向，元件及其他产品类别受惠于其他收入，还有主要业务相关零组件出货增加，月对月呈强劲成长，是本月月增幅最大的类别。另外云端网络产品类别同样受惠 AI 云端产品拉货动能，月对月显著成长，持续扮演鸿海整体业绩的核心支柱。那另外电脑终端产品类别月对月则是月略持平，没有特别突出，但是也没有拖累，那唯一出现月衰退的就是这个消费智能产品类别，那不过是因为前月新品上市，所以垫高了基期，相比之下这个月就会略为衰退，属于短期基期效应，而不是需求下滑。那如果拉到年度比较，四月年增 29.74% 的成绩同样亮眼，四大类别当中有三强一落，元件及其他云端网络两类别对年对年也是强劲成长，电脑终端受到拉货动能较大的带动，年对年显著的成长，只有消费智能产品类别年对年略为衰退，受拉货动能的影响，是目前四大类别当中唯一呈现年衰退的项目。那如果拉长时间轴来看的话，2026年前四月累计营收已经达到了2兆9617亿元，年增 29.7%， 同样创下历年前四月累计最高纪录，那上一次的次高是在2025年前四月的2兆2835亿元。那就是所以呢，鸿海哦，就是对于第二季给出了正面的展望，但是措辞很审慎，公司说呢，第二季属于 ICT 传统淡季，主要产品进入新旧产品转换期，但是 AI 机柜仍然是保持成长的趋势，以目前的能见度来看，预估第二季将呈现季增年增的表现，不过公司也特别提醒人需要持续关注多变的全球政经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以表示说他可以看到的订单啊，是接下来是还不错的，但是也是要考量一下这个全球的这个状况。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两天因为 AI 带动 ASIC 需求火热，所以呢因为联发科成功搭上 ASIC 应用列车，吃下大补丸，上周法说会直指跟 Google 合作的 TPU 订单进展顺利，将如期在第四季进入量产，并且开始贡献营收。
那而且公司大幅上修全年 AIASIC 营收展望到20亿美元，激励了联发科近期股价狂喷涨停，昨天涨停今天也涨停。那对此分析师认为联发科有题材有业绩，那这样的公司其实越来越少，因此很容易会成为市场追捧的对象，但也反映出近期资金疯狂的现象。

AI 发展如火如荼，联发科在这一波商机下 ASIC 业务强强棍。那上周举行的法说会表示，大幅上修全年 AI ASIC 营收展望，由原先的10亿美元倍增到20亿美元，主要就是受惠跟 Google 合作AI 加速器客制化晶片进展顺利，并如期在第四季进入量产，并且开始贡献营收。那这是联发科第一次以具体的数字量化 ASIC 业务的年度贡献规模，标志着公司转型进入新的里程碑。那联发科并透露，第二颗 AI 加速器 ASIC 专案正在跟客户还有供应链伙伴积极推进，目标在2027年进入量产。法人预估2027年 AI ASIC 营收可以达到120亿美元，所以从10变成20 再变成120。那至于2028年更有望会超越手机的 SOC， 成为联发科最大的营收来源。对此，正奇双照分析师翁伟杰今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联发科在台湾 IC 设计产业而言，关键就在于它确定跟 Google 合作。但联发科现在喊出预估 ASIC 营收将上调到20亿美元，其实仍然是占他们公司，就联发科这间公司全年度整体营收的不到 10%。 因此他认为现在大家是比较不理性的在看待，使得联发科股价炒得非常高。那因为联发科有其中一个合作开发的厂商是国际巨头 Google， 这是现在对于台湾 ASIC 晶片比较有实质性的效果，所以这次联发科的涨停就反映出这个公司未来跟国际大厂合作的想象空间。那市场认为接下来联发科在这块晶片的部分如果继续跟 Google

0: 最近60个营业日，这个收盘价涨幅达到 156.46%， 那最近90个营业日，是总共 216.15。 好，反正就是呢他中的更多啦，那因为那个会被列为注意股，他有很多的原因跟理由，所以就是不是每次都可以我们那么的清楚，但是人家是用电脑抓的，那所以也有人专门写那个 APP， 就是看说什么时候他可能要被处置，当然是先注意，注意注意，叫你注意你还没有注意，注意太多次就会变处置了。好，那所以呢就是因为涨太凶，所以这些就被列为就是注意股。好，那包括像这个臻鼎也是一样哦。那其他还有谁呢？还包括了大东、直德、宇龙、智茂、鼎元、全新蒙利、嘉兴、利特、大量、精彩科、双健、日程 KY、瑞声光电、新代、宏进等等，高丽也是哈。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零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那刚才讲到说是有很多股票都被列为注意股或者是处置股，然后变成就是那个标股俱乐部全部都在里面，你想要看最近谁比较标，然后就是去看那些名单就是了。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台股真的涨得蛮凶的，所以呢五月首个交易日呢，台股创史上单日最大涨点，就是昨天。好，那所以加权指数正式站上四万点大关，那不止主动式 ETF 交投热络，台股基金表现更争气，你知道吗？这个现在大家很喜欢买基金，对不对？好，那这个基金现在就是什么 ETF 啊，一堆人在买，对不对？好，那根据金融数据服务商李博环球的资料，台湾股票基金目前总共有129档。好，那今年以来已经有多达120档报酬超越台股加权指数 34.7% 的涨幅，那其中有107档报酬率突破 50%， 表现相当亮眼。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今年台股大概现在目前是涨 34.7%， 好，这是大盘的数字去算的，涨幅 34.7%、但是呢129档的基金里面有120档全部都超过这个数字，这个就证明就是这个因为就是每个基金都有他挑选的逻辑嘛，管你是主动被动，反正他就是有挑过的。好，那所以应该是这么讲，34.7% 人家是总成绩。好，但是呢如果你的基金因为挑的是前面的这个比较优等生，好，算出来数学当然都会比较好，但是还蛮惊人的，就是129档有120档的报酬率都是超过的。好，那有107档他的报酬率是突破 50% 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买 ETF 的时间点是在1月1号，好，或是说你是去年买的，好，那起码你就有吃到这一波的涨幅。好，那就是呢其中前十强的报酬表现更是厉害，好，有些人是双倍领先大盘，也就是说大盘是 34.7%， 那他可能就是69啊 69% 之类的。好，那榜首元大新主流基金它的绩效达到了 107.1%， 好，也就是翻倍了，好，就是它赚的超过它的本金了。好，那这个巨亨买基金的总经理张荣仁指出，主动式基金之所以能够持续胜出，关键在于各家基金管理团队具备长期研究、产业追踪、企业拜访能力，能够在市场震荡当中提前掌握趋势，透过精准选股创造超额报酬。那他表示，台股大涨之后，很多投资人最常问的就是说，那我现在是不是要获利了结？好，那如果是只是看大盘指数，很容易会产生疑虑。但是如果同时观察台湾出口、企业获利、AI 算力需求三大关键数据，就会发现这一波的上涨并非只有单纯靠资金堆叠行情，而是产业景气、企业基本面同步改善，市场

仍然是有续航条件。那根据聚亨买基金的内部模型预估，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在基本情境下约 7.5%， 上市柜企业获利成长约 22%。 如果出口动能延续， AI 投资需求续强，乐观的情境下，台湾经济成长率渴望达到 8.6%， 企业获利成长更有上看机会 25% 到 30%。 张荣仁指出，企业获利持续提升将成为支撑台股中长期走势的重要力量。那进一步观察经济结构，台湾这一波成长关键来自于进出口强劲扩张。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出口贡献明显放大，第四季单季经济成长率逼近 12%， 今年首季出口年增率累计达到 51.1%， 三月单月更是冲上了 61.8%。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也连续六个月站稳扩张区间。张荣仁表示，这代表订单持续进来，出口动能也并非是短线烟火，而是真实需求推动，而需求核心正是全球的 AI 浪潮。他分析，近期高阶的 GPU 租金回升，代表 AI 算力需求仍然是供不应求，企业导入AI 工具速度也明显加快，显示 AI 已经从题材走向实际应用。台湾在先进制程 AI 伺服器、散热电源 PCB 还有高速传输零组件具全球关键地位，只要全球云端业者持续扩建 AI 基础建设，台湾供应链的订单能见度仍高。那另外呢，台湾目前仍处于 AI 超级周期的受惠阶段，出口、订单还有企业获利三大硬数据同步转强，基本面比市场想的更扎实。对投资人而言，与其急着预测四万点是否是高点，不如透过台股明星队一次配置四档强势的台股基金，掌握企业获利成长机会，在长线趋势当中稳健的参与台股行情。好，那个其实齁，就是在网络上网友很多人都会看说啊，那个谁谁谁呀买什么股票啊齁，所以有些新闻我们常常都会看说国发基金买什么齁，然后那个另外就是之前人家美股就会看说啊木头姐买什么，会有些政治人物买什么齁，那现在是看主动式基金齁，人家开玩笑就说那个姚姐齁，姚姐买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齁啊，当然是会有时间的落差啦齁，那因为主动式的他们的调整是非常快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老牌的0050齁，那0050里面的这个最新成分股还有权重同步出炉，那其中台积电权重飙升到 61.06%， 远高于第二名的台达电 4.92%。 好，你看一个是 61.06%， 一个是 4.92%， 所以真的是台积电真是太厉害了，因为之前都讲说那个列出一到十名，这个第一名就等于是所有人总结还有剩这样子。好，那就是现在目前0050这样高度集中的现象引发市场的高度关注，也引起投资人热烈的讨论。那还有网友质疑说，哈，他现在列出来的好多的股票没有听过耶。好，那这个他说现在看了一下0050的成分股，有些人就突然发现说，哦，他现在有很多公司开始换成他不熟悉的公司了齁，有些默默的被超车齁，不少原本在0050里面的就已经被默默除名了，表示他没有在前50名里面了齁，已经在重新洗牌了，那之前常见的大公司也都被往后挤了。那从最新的调整来看，0050内部结构出现明显的变化，随着 AI 产业爆发，很多档科技股市值快速攀升，所以取代了部分传统产业的地位。譬如说像最近涨得很凶的星星电子，这些 AI 相关供应链的公司强势崛起，使得成分股出现新面孔，也让很多投资人说，哦，越来越多没有听见了齁，没有听过啦齁。好，那但是呢那些他不认识的齁，没有听过的股票，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股价都很高。反正就是现在里面因为你要前50大嘛齁，所以就是像现在就是因为那个市值一直涨上去齁，所以就是里面的排名就会换嘛齁，像之前那个台光电也是涨得很凶，所以他就一路的往前跑齁，一下第六名齁，往上往下这样子齁。好，那所以呢过去指数当中很具代表性的台塑集团，像是南亚、台塑化齁，虽然仍然还是在榜内齁啊，但是多数已经退居中后段齁，那

另外呢，就是还点名星星3037最神奇，好，这个不久之前才被移出0050，好，现在已经是市值排行前十大以内了，好，只能说 AI 产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好，所以这个星星如果是一个偶像剧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很励志呢，哈，本来被踢出去了之后，后来强势回归这样子，哈，华丽转身。好，那不过对于0050台积电一党独大的现象，投资人看法分歧。一派认为呢，被动式 ETF 本来就是追踪市值前50大的企业，权重自然就跟市场调整，这是机制所在，无需过度解读。但是另外一派就质疑说，啊，占比这么高，好啊，几乎是单压个股，好，那就说不如直接买台积电。好，那我觉得这就看个人喜好啦。那另外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可能情况就是他想要买一张，他不想买零股，所以台积电这么贵，他同样的钱他就只能买零股。但是也许0050因为已经分拆过了，现在是90几块，对不对？好，从40几块又涨到90几块了。好，90几块他可能还买得起一张，有些人喜欢那种一张的感觉。好，那另外也有网友针对成分股内容提出批评，认为部分的金融股还有传产股成长性有限，在 AI 行情下恐怕会拖累整体的报酬，甚至出现买台积电送拖油瓶这样激烈的说法。好，那另外也有人说，哎呦天哪，中钢已经掉到44了齁，再过一阵子应该会排除在外。好，那讲到中钢，很多人可能最近对于他的这个送的这个赠品不是很满意齁。好，那接下来那个还有这个广达，齁，广达甚至掉出前十了，齁，那也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怎么里面要买一堆金融股，现在资金都在炒 AI, 其他获利都跟毛一样，甚至是在跌，齁，那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说法，好，但是呢长期投资派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他就说啊，那0050的核心价值就是分散风险还有太弱留强，那随着市场变化，当然强势企业就会提高权重，弱势的公司就会逐步被替换，投资人等同持有台湾经济结构的缩影，好，反正0050就是排行前50名嘛，排行前50名，好，那会赚钱最重要了，好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那最后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伍佰所演唱的《梦醒时分》。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

0: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们要来讲一讲这个优秀员工默默在意的16件事，主管不要轻忽。优秀的员工，其实现在的企业都觉得人才是公司最珍贵的资产，对不对？人才嘛，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创新，没有办法推动，对不对？好，那人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呢，留住好的人才，除了薪水也很高，福利很好之外哦，很多时候领导的 leadership 就是领导的那个要达到的。第一个就是呢，好主管应该要懂得规划值得达成的目标。他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一个优秀的员工呢，不愁找不到工作，如果他能力很好。现在呢，你只要随便上这个人力银行的网站，随时都可以跳槽。所以你说公司福利很好，或者是你公司是多么有名的公司，其实不见得都会是他留在公司的唯一理由。这时候呢，能够留住人的重要关键就是你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值得相信一起打拼的理念或者是目标。当然现在很多人现在会觉得说出来上班就是打工，不用谈

什么理想，不用谈什么抱负。虽然很多时候现实层面上是这样，但如果在工作的这个成就感上面有多了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其实对很多优秀的人才来说是更加分，而且更愿意，更能够让他哈在一家好的企业能够长长久久的培养下去。第二个希望主管做到的事情叫做知道自己在说一些自己基本的多方面的尝试。如果你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找到人解决那些问题，而不是什么都不解决。第三个是叫做尊重员工的时间，你希望呢员工都好好工作，工作提高效率哈，达成目标。可是呢，请大家记得，每一个员工都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也需要一份能够调和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工作安排。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好人才非常非常希望主管是一个懂得尊重自己时间的人。嗯，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去理解。第四个呢，要建立事情的先后顺序。很多时候可能一个 project 或者是手上好几个专案哦，同时在进行，那到底哪一个重要？你说每个都很重要，如果

最后两个人都知道哈，这样其实这样并不是一个好方法。第六个呢，需要具备好条件，叫做坦然要说出你的想法。当员工做出了很棒的事情，值得赞美的事情，不妨直接告诉他们。好，但是当员工做错了事情，或者没有做好他应该完成的项目，也必须要提醒他们。直言不讳才能让员工知道你是怎么评价他们的表现。最好的模式，请记得公开赞美，私下纠正。公开赞美，私下纠正。这个其实好像跟教小孩的道理也是一样哈。第七个，多说请和谢谢。礼貌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算你今天是在命令员工去执行一项任务，请多多说请或谢谢，这样子会让对方感受好一些。而且现在已经不流行上对下的这种文化，多说请和谢谢会比较有同理感。第八个，要懂得问好问题。有的时候呢，你对员工提出聪明又不恼人的问题，这样会让他们知道你很了解，而且很在乎他们的工作状况，同时也提醒他们，其实你正在 handle 全局，要让他们知道，其实你的权威地位还是在的。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你要精准的提出问题所在，这时候呢，你带的团队呢才会知道，其实你都知道细节进行到哪里，你有在关注大家每一个必须要完成的时程。好，第九个，找到最好的人才。其实雇主啊，留人啊，当然是主管很重要的人才，所以呢，员工会想看到你是

0: 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要。好，刚才讲到哈，在最新的一份研究当中呢，现在新世代的员工哈，职场当中的员工们，希望或者是最喜欢自己的主管有哪些特质，希望呢主管可以做到的事情哦。好，我觉得通常如果你有一个好主管，而且通常是直属主管，有些企业很大哈、哦、这个几万人啊哈，上万人的那种都有，那个很高层的那种领导，一般的人是不会接触到的。但是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面啊，组织啊，部门啊等等，每个人的直属主管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是他最直接接触的人，而且呢对他的工作啊什么影响最大。所以直属主管哦，对于一个好的人才来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刚才讲到了哈，希望好的主管具有哪些特质或者做到哪些事哦。好，再来讲到第十个，他们希望呢好的主管是要可以承担责任的。这个从过去到现在应该都是一样啦哈，大家以前最讨厌那种哈，就是遇到事情哈就推卸，或者叫别人背锅。以前好像没有背锅这个字，现在有叫背锅。很多人就觉得说，那些主管哦，那些高层哦，每次遇到事情就会推脱，然后就会这个甩锅给别人背锅。但其实一个好的主管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主管就像是船长，他说沉船的时候啊，主管不能第一个跑啊，就像铁达尼号 Titanic， 你看那时候船有问题的时候，你看那个船长他会第一个跑吗？他不能，他是要最后一个留守的，船长要负起全责。当然呢，如果呢发生问题了，是因为大家一个团队里面的人，有人没有完成任务，让整个团队的作品或者是努力的成果失败了，也许那是有原因的，也许那真的是有某些的步骤出了问题。但是呢，这整个失败的结果，主管还是那个最主要承担责任的人。员工啊，最希望看到的是愿意为失败负责的主管，而不是随时把底层推出去当代罪羔羊的人。好，这个应该在很多场合都是这样哈、哦，都不要找那个，不要抓战犯，就是梗啊也不行，那会板起脸来这样。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比较少了啦，越来越少。那现在的主管真的随时都要有幽默感，尤其是你要跟新兴人类。新兴人类是我们那个年代讲的吧，现在的人不讲新兴人类这个名词了，好糟糕，一讲新兴人类就知道我们到底是多古老的人。好，要跟这个Z 世代的年轻人呢，要跟他们共事，一起做事，共同怕饼，你没有幽默感的怕是没有人要理你的，这点很重要、哦、好，再十二个，要能够有效沟通。当主管的人呢，随时要有沟通能力，你说话要清晰，要有说服力，因为你要去请每个人完成他的工作，或者是交代一件事项，你的说服力很重要，你要说服他，是你要说服他去完成一件事情，要说服他尽他的全力哈去完成一件事情。那你要有效的去传达你想要表达的讯息。另外，在言语之外呢，也可以透过实际的行动强化你想要传达的讯息。例如，你开始跟着他一起动手做，甚至你比他先去做某些事情，这时候你的行动其实也会达到说服的功效。第十三个，建立一定的规则。主管常常希望大家都很积极，然后有的时候呢，又希望大家有创造力，要大胆，哈、哦，哎，哪那么容易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符合很多的规条，在一个规范或准则之内可以做的事情，尽量去发挥，而不要呢画一条一条一条线，让他们只去走直线，给他们一个 circle， 给他们一个圈圈，告诉他最大的范围是什么，那在这个大圈圈之内让他们自由去挥洒。

再来第十四个，这个我觉得我们公司经常懂得庆祝成功。这个成功不一定要是很大的成功哦，所有的成就都是一连串小小的成功所累积的。所以当我们的团队呢有一点点小进步的时候，也得小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庆祝一下。即使是拿下一笔小小的订单，或者是达到一个小小的目标，都值得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庆祝一下。所以我们三不五时就会订东西喝呢，我们三不五时就在订饮料，连股票下跌啊，盈盈赔钱啊，也好像也可以成为一个订饮料的原因呢。哇，我觉得就是为了要找理由吃东西啦。好，第五个比较重要的是要培养更多的领导者。他说当员工长期跟着好的领导者，他们也会逐渐开始学习如何像领导者一样思考。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愿意给他们更多的练习，就可以培养下一个领导者。不要害怕他们超越你，这对于身为主管的人来说非常重要，而且会让你得到很大的成就感。我觉得这一点呢，你年轻的时候不太能够懂这个感觉，现在你大了之后呢比较懂这个感觉，就是当老师或者是当师父其实也是挺快乐的哦。好，再来第十六个，要让团队团结在一起。在一个这个 project 里面呢，也许大家有各自负责的这个专项，有的人要负责跑外面，有的人负责做工程，有的人负责什么什么什么，都有。主管是唯一一个有时间也有能力让团队呢集合在一起团结一心的人，所以要尽量的找适当的时间让团队集合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让这个 team 的人知道身边的伙伴在哪里，让这个 team 的人都跟身边的伙伴一起打拼，有感觉。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大家在不同的工作领域当中，都当某一个程度上面的，也许当某个程度的 leader， 或者是当一个小小的。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到六点钟为大家哦，每天来提供一些重要的财经讯息、股票的重要行情哦，还有一些投资理财的消息。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这个阶段要来跟大家呢谈一谈一篇分析报道。这个 title 呢非常的重要，我一看到这个分析报道的 title 就觉得太赞了，我们应该要来好好的拜读一下。为什么呢？他的这篇文章就叫做为什么大家都赚钱只有我赔钱出场。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定很多的投资朋友们心有所感，或者曾经非常的垂心肝哦。如果你曾经这样，那现在不会这样，哇，那很恭喜你哦， congratulations。 那如果你现在还三不五时会这样，哇，那没有关系，你并不寂寞，我们很多人都这样，好不好？这篇文章说哈，为什么你感觉大家都在赚钱，然后只要我赔钱出场。他说投资最可怕的不是涨跌，而是有一些心理陷阱。他说啊，这几年来股市呢，不管是在台北股市或者是在美国股市，很多的各国经济的股市行情当中呢都在创新高，但许多人深深有一个感觉，都是好像别人都赚了很多钱，别人在股市当中很容易赚钱，但自己怎么好像都赚不到钱，买了就要套，买了就要赔哈。有的时候看到自己账户里面的资产哦，好像要增加一点点都很难，然后呢亏了呢都很容易。他就发现说，来检视一下自己。他说其实呢，根据经济学家他们去用一些比较中长期的时间去用大数据算了一下在股市行情当中的投资者，好，在不管多头或者是空头，好，这真的要拉长期平均来看，多头或空头都算进去的话，中长期的投资时间来看，在股票市场里面，其实每五个投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获利的，五分之一耶。如果这样讲起来，那本来几率就不是很高啊。你想，那其他四个人都不太容易赚到钱，所以如果你没有赚到钱，或者你赚的钱真的不多，那也不要太难过。那如果你是那五分之一的胜利者，那你就真的很棒。他说呢，其实很多投资人呢，大部分时候心态或者是心理陷阱哦，都会不自觉地处在一些状况，所以导致没有办法获利。有的时候当某些产业或者是当某些股票开始大涨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看到了新闻不断的报道，看到了身边的人不断的在讲，这个时候你很怕错过机会，很怕没有上到车，没有上到船，这就是所谓股市当中的 FOMO 心态。什么叫做 FOMO 心态呢？ FOMO 这个字哦，是来自于英文 Fear of Missing Out，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那你因为怕大家好像都在车上了，都在船上了，你生怕自己没有上去就跟不上，所以你也赶紧就追高上去了。但通常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就赔钱出场哦。所以他说，在投资前应该要先建立自己的投资策略，确保每一次进场前都要了解风险还有潜在的结果。不过呢，他说除了这种 FOMO 心态之外呢，也有一种叫做幸存者偏差。这种幸存者偏差哈，在社群媒体非常盛行的时代哦，它会让你有一种错觉，它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别人都在赚钱。这真的会耶，你有时候刷脸书刷 Threads， 你会觉得好像大家买股票都有赚钱呢，怎么每个人的 po 文啊都说他
这个抛出他的对账单，又哪一只股票他买在多少，然后获利多少，或者是他今天

好，不过他说的在这种社群平台上面，通常哦，就是赚钱的人会愿意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但赔钱的人通常就是保持缄默。那事实上呢，就八二法则来说哈，80%的人赔钱，20%的人赚钱，这件事情也很符合刚才五一法则，也就是1/5，五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获利。所以其实在股市当中哦，赔钱的比例比赚钱的比例多很多。那如果听到这里，你会想说比例这么高，我是说赔钱啊，赔钱比例这么高，那为什么还这么多人喜欢去投资，还喜欢买股票呢？如果你去分析哈，也真的挺妙的。如果你看一件事情哈，我们撇掉投资股票这件事，如果呢，我们假设是你告诉一个朋友说，哎，我现在想去做一件事情，但它成功几率只有1/5，你觉得我要不要去试试看？通常那朋友听到成功几率只有1/5，很可能就会跟你说这几率太低了吧。可是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去追，会去买，因为股票很迷人。他说呢，不知道为什么买卖的人通常就更不容易赚到钱，因为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通常你盯着最近流行什么产业，或者看到大家都买什么产业，你最后才跑进去的，这就是经常变换投资标的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买卖的，这是绝对赚不到钱的。还有呢，内心很容易动摇的。他说当你内心动摇的时候，想想巴菲特是怎么说的。因为呢，这句话在我们的片头，我们的片头曾经有巴菲特的名言，但巴菲特很多名言当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要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要贪婪。那你要先想想，内心如果很容易动摇的话，你基本上也不太适合长期投资股票，因为你太容易被风吹草动或者是股价的涨跌所影响。所以你的内心要非常的坚定，你才抱得住股票。所以他建议你要用跑马拉松的心情来看待投资，不要被社群媒体上面那些幸存者的偏差误导。也就是说，例如说你手上本来你认为你应该保持着你看好某一个产业，然后你想要把它抱一个长波段，抱着抱着你突然看到说，哎，最近人家又说记忆体起来了，然后我又看脸书上面最上面一堆人就说，哦，好不容易进去买了，忘了就涨停了。好，我举例，纯粹举例哈。啊，这时候你开始内心动摇，想说我是不是报错股了？我是不是应该赶快转换跑道到记忆体来？这时候你很容易就陷入了那赔钱的陷阱。他说要秉持着跑马拉松的心情，要坚定你自己内心的想法跟意志。一旦了解你想要投资的公司前景，千万不要慌乱了手脚，而且要相信你自己，否则你很容易就是处于那1/4，大家都赚钱而你赚不到钱那种投资陷阱当中。

一群台湾人最重要最主流的信仰，当然有它特别的地方。如果讲到妈祖，其实最早的时候她是被奉为海上女神，一开始她只是福建沿海地带的渔民的守护神。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海神代表的是玄天上帝还有水仙尊王。汉人大量移民来台之后，感念妈祖保佑大家平安度过了黑水沟，这个时候才逐渐成为台湾人心目中的海神。在那段时间，开山辟地，筚路蓝缕，落地生根之后，妈祖管辖的范围才慢慢从海上移到了陆地。那段时间，因为所谓的黑水沟，也就是台湾海峡，太可怕了，深奥难测，很多人在渡台湾海峡的时候可能都一去不回，所以很多的渔民渔夫船民们都要拜妈祖，希望妈祖保佑他们船平安，可以安然渡海。等到大部分的人渡到台湾来之后，大家开始想要拜托妈祖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只在海上拜托他庇佑，到了陆地上，妈祖的任务越来越忙，大家生病疾苦要求他，农田缺水也找他，所以妈祖突然变成了全能的女神。过去为什么台湾的俗谚有一句话说三月封妈祖，三月消妈祖，这是因为过去全台湾各地在农历三月的时候都会迎请妈祖，感谢他在这一整年来对台湾人的庇佑，不管是要种蚕呢，不管是要求功名的，家里要生小孩的，都希望大家的妈妈妈祖延续过去一整年对土地对人民的护佑，在新的这一年也可以继续看护子民们。

0: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0: 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
4: 坦白说，这个梅雨季节呢，哎，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衣服啊，如果不除湿的话，很容易就发霉了。但是想想呢，台湾的这个水库呢，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进账啊，所以呢，这个雨还是得下哦，只是不要下得太严重就。可是呢，昨天啊，如果是你住北部地区的话呢，像台北的民众可能一整个晚上呢，哎，都不得安宁啊，这个雨呢下不停啊。嗯，今天呢依然是全台降雨的几率偏高齁，尤其是中部以北跟宜兰的雨势会比较明显齁，而且呢气温是明显的降低齁，这两天呢你可能真的衣服要稍微穿多一点点或厚一点点出去才不会冷齁。那今天最低的平地温度呢出现在新竹县齁，测得的温度是 15.8 度齁。那今天白天呢还是会下雨，到了晚上的话呢雨势会比较逐渐趋缓哦。嗯，这个算是一点好消息啊。白天呢高温呢大概就是22到24度啊，中部跟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呢是来到27到30度啊，所以梅雨季节期间呢大家出门还是把雨具带好哦。还有呢就是呢记得啊，家里的除湿也要做好，要不然呢你的这个衣物呢很容易就发霉了啦哈，这个请大家呢多留意一下了。好，这个雨下不停哦，嗯，这个金融市场的天气呢好像也不怎么样哦。美国股市呢昨天的四大指数又下跌了，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1.13%， 跌了 557.37 点，收在 48,941.90 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41%， 下跌了 29.37 点，收在 7,200.75 点。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0.19%， 跌了 46.64 点，收在 25,067.80 点。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7%， 跌点是 60.68 点，收在 15,334.66 点。昨天呢四大主市指数呢皆末的，嗯，主要原因就是呢美国伊朗又开火了哈，因为呢美国呢这个宣布呢要引导船只离开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之后呢，哎，南韩的货船就爆炸起火了哈。嗯，那这个阿联酋呢这个也拦截到了伊朗飞弹呢，而且呢境内石油工业区也遭到了伊朗的袭击齁，所以呢整个

的中东局势紧张气氛又升高了，而且油价也大涨了哈。所以呢，昨天整个美国股市就又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因为根据报道了哈，说伊朗的就是呢有一艘南韩的货船哈，在霍姆兹海峡爆炸起火齁。那这个有人说齁，就是有人推测大概就是伊朗攻击的齁。那川普呢在这个社区媒体上面呢也发表了文章齁，说什么呢，他说齁，这个他们呢已经呢摧毁了这个六艘的伊朗的小船只齁。那这个伊朗呢也不堪示弱，说他们也这个击沉了两艘的美国军舰，击中了，不是击沉啊。不过美方是否认刚刚说这个有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国击沉了六艘的小艇不过川普在社群媒体上面是说他击烧了七艘，就击沉了七艘的小艇啊齁。好吧，这个谁击到了这个谁的船只齁，有几艘呢，这个都是双方在讲，我们也没办法完全证实，然后只能把他们的消息告诉给大家。只不过呢这个意外呢齁，也让整个金融市场又紧张了起来。本来大家觉得说好像战争的威胁已经暂时摆脱了，没想到呢这个海峡呢又起了风云了齁。所以昨天呢笼罩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再加上其实坦白说齁，不管是 NASDAQ 指数还是 S&P500 指数呢都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齁。借这个机会呢可能也要回档一下，所以就造成了昨天的这个四大指数是全部下跌的齁。那主要的科技类股呢一样齁，也是有涨有跌齁。那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呢像美超微呢跌幅就比较大一点，跌了 5.27% 齁。那高通跌幅也超过 4%， 英特尔也跌了 3% 齁，安谋啦也是跌了 3%， 反而是这个美光呢逆势大涨了 6.31% 齁。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只是上涨了 0.99%， 日月光呢上涨了 2.28%， 联电只是下跌了 0.54%、所以呢整个市场昨天的气氛偏比较悲观一点点了齁。好，那这是美国的股市呢昨天下跌，可是因为战争的紧张形势又让美元齁走强了。这个美元的部分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了 98.40 哦。那至于对其他货币的部分尤其是对日元齁，美元虽然走强，但是呢日元自从上个礼拜呢来到了160元对一美元的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卡之后呢，很明显的齁，日本的央行应该是有进场去干预，虽然他们否认了齁，但是你可以从日元的走势看起来应该知道日本央行应该是有动作，因为呢美元对日元的价位呢在碰到了160之后呢急速的拉升齁，目前的价位大概来到一美元兑换157日元左右齁。那至于美元对欧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一欧元兑换 1.1689 美元左右啊。这个日元的确这两天呢走势是非常的强啦齁。有媒体报道是说呢日本当局可能花了大概 5.48 兆日元，大概是和350亿美元来买入日元，要来逐贬日元，阻止日元呢继续贬值下去就是了。好，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战事在一起，刚刚有说了这个油价昨天呢大涨，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5.8%， 涨了 6.27 美元，收在每桶114

走势哦。黄金的现货价格呢，来到每盎司 4523.23 美元，跌了 2%。那6月份的黄金期货价格也跌了 2.4%， 来到每盎司 4533.30 美元哦。所以整个金融市场昨天的表现并不是太平静齁，就像我们的天气一样齁，又出现了这个下雨啦，这个多变的天气了齁。好，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我们还是得看每天的这个盘势发展来决定了齁。好，那昨天的美国股市虽然下跌啊，但如果你看昨天的台股的话，哇，这个晴空万里啊！昨天台股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大涨了1000多点哈。还好呢，这个收盘的时候没有呢再出现所谓的虎头蛇尾的走势啊。昨天的台股顺利的在收盘的时候攻上了40000点齁。昨天呢盘中一度大涨了1828点齁。这是史上最大的盘中涨点了齁。那收盘的时候呢上涨了1778点齁。这是历来最大的单日的涨点齁。那加权指数呢最后收在40705点齁，也是第一次收到了40000点的大关齁。其实呢台股齁，在119天里面呢就涨了10000点齁，这真的是前所未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了齁。好，那当然啦，昨天这个一大涨呢不只是这个台股啦齁，台指期的收盘啦，电子类股指数啦，半导体指数啦，柜买指数啦，等等呢都已经是创下历史新高哦。那像这个 ETF 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规模也来到了 5.61 兆元齁，也改写了这个史上新高的记录齁。这指的是台股 ETF 哦，不是所有的 ETF 哦，所有的 ETF 已经这个突破9兆元了齁。好，那昨天的这个大涨呢，当然啦，这个高价类股以及全值类股呢是最大的功臣了齁。台积电呢收在2275元，联发科呢收在接着就是南亚科还有鸿海齁。那投信呢昨天也买超了 20.28 亿元，连续9个营业日买超了。自营商呢则是买超了 89.4 亿元，也是买超由卖转买。所以三大法人也在买方，所以就是呢法人散户大户齁同心协力把台股拱上了40000点的大关齁。今天呢台股开盘之后呢是稍微有一点点卖压，不过呢依照目前这样的气氛看起来的话齁，台股齁还是应该有机会往上攻啦齁。目前台股呢从开盘的下跌现在又呢涨了79点可见人气还没有消散啦齁。那至于会怎么表现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齁。那至于这个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像台币的话呢，昨天台股齁虽然是上涨的齁，但是呢新台币呢也是上涨，只不过涨幅没有那么大齁，升值了 3.8 分来到31.61 元，对于美元的价位齁。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呢涨了98点来到40803点齁，那就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再延续昨天的气势哦，至少要收红哦，这个涨多涨少没有关系哦，只要涨

0: 一点，也还是破历史新高纪录就是了。好，好吧，这个台股继续加油啊！其实昨天呢，刚好跟朋友参加记者会哦，有人私下就在说，已经有人喊出台股上看50000点了。反正大家呢，就现在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当中哈。其实，街头巷尾。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股票哎啊，就有时候呢，中午出去吃饭啊，排队的时候呢，这个排队人潮里面呢，前前后后就有人在说，我今天买了什么股票啦，买了什么 ETF 啊，哪些 ETF 要上市啦，他们都寥落指掌啊，所以现在买股票好像变成大家全民运动了哈。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要有这个风险意识就是啊，也不要这个太杠杆操作就是啊。有赚钱当然开心啊，但是不要压身家在做投资啊，这个千万千万记得哈，还是要留一点点本就是了。好，这个总之希望大家都赚大钱啦。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又到了每个月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我们依然欢迎今天的来宾，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彦文早安。
1: 杰副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来，这个礼拜这次呢又要带来什么样这个好文章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1: 好，我们来谈一个算是新的趋势概念。我想大家常常在谈工作的时候，我们觉得理想工作，我们都说钱多事少离家近，
0: 很难吧？
1: 很难啦。但是大家都希望钱多一点嘛。
0: 那当然，
1: 像刚才杰夫讲的说，现在大家都在谈股票，
0: 是是是，
1: 对，大家都想多赚点钱。然后事情少呢，也是人之常情。好，这两件事情在一般工作上虽然是大家的期望，可是不太容易达成。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篇文章哈，离家近。离家近这个概念哈，其实在现在国外，其实我们今天会举起了一个叫做知识园区的概念。它这个知识园区有点像是把办公地点塑造成大学的校园。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区域哈，可以撑起你一个完整的日常生活的节奏。你可以在这边工作、开会、学习哈，甚至你可以进行一些休闲活动跟社交，都可以在这个园区里面完成。主要是他们发现，这个研究发现，你这样子的做法可以提高员工的

0: 办公室这件这个概念或者这个场域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工作它还是需要协作，还是需要共同的判断跟互相学习，所以共处一地哈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既然如此的话，其实所以企业管理这个领域就在思考说，我们怎么样把办公区域这个地方弄得更好，更符合人性，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园区。
1: 嗯，
0: 那知识园区其实它有一个两个很重要的衡量重点，就是我们常常在想这个思考员工或者思考企业的生产力的时候，会想到一件事，就是工作生产力，就是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可以完成什么项目，这些东西，这一定是企业很重视，是不用，其实不用，
1: 不用吗？
0: 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东京，东京，我想大家都知道地小人稠，
1: 是
0: 吧？你想要在东京创造这样一个知识园区，应该很难。但其实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这个，两个最著名、最知名的现在实践这个知识园区就在东京两个区域。
1: 嗯，哦，是啊。
0: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它这个整体的研究哈。
1: 对，
0: 它其实它的整体研究很有趣哈，因为它讲到说，它这个研究是针对七个国家，规模蛮大的哦，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英国、美国，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七个国家的1200位专业知识工作者调查哈。那他们发现，诶，其实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生活生产力对这些知识工作者来说非常重要。
1: 嗯，
0: 那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通勤时间，他其实很在意通勤时间。不过他里面这个数字我有点蛮惊讶的哈，因为他调查这1200位知识工作者，他们平均的通勤时间来回哦，75分钟，
1: 还好吧？
0: 蛮短的，
1: 对啊，75分钟，
0: 蛮短的。
1: 你如果以台湾这个我们捷运那么发，不要讲别的地方，台北是捷运还有大众交通工具那么发达，其实有时候到办公室来回都得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0: 对啊，
1: 对
0: 啊，对，所以我想说，75分钟还蛮短的。
1: 对，
0: 没关系。他讲到很重要一件事哈，就是即使这75分钟，对于一般的上班族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怎么样缩短这样的时间，其实可以让大家得到更好的休息，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更何况我们现在通勤时间通常都多于这个时间。
1: 没错，没错，哦，
0: 它是来回哦，来回。
1: 对呀，这到底在哪里调查的？哎，居然75分钟可以来回。如果我住的那么近的话，我倒是觉得还蛮方便的。好，是，请继续来。
0: 好，那我们就来讲我们这个他提到这个东京的这个知识园区是做的哈。因为东京，我想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地小人稠，但是它其实哈，在现在东京有两个区域已经做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一个在六本木，
1: 哈，
0: 一个在那个涩谷，
1: 啊，
0: 这两个地方哈，我们先提这两个例子好了哈，他们这个知识园区的模式，为什么做得那么好哈？因为它其实是在他们，我想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个长期的这个通货紧缩，还有这个经济泡沫化这个背景，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日本
1: 对
0: 泡沫很久了哈。但其实他们在东京这个地方哈，其实做了一些事情，让这些地方变成现在一个知识园区的一个代表。
1: 嗯，
0: 我们先从六本木开始讲哈。六本木，我想大家如果对日本有一些了解哈，它是一个夜生活的地方，
1: 对，是
0: 很多酒吧啦，还有很多外国人聚集啦。所以它原来的特色，它并不是商业或金融区哈。
1: 嗯。
0: 不过在2000年初期，就21世纪的初期哈，有一个日本的地产开发商，他叫森大夏哈，他重新开始打造这个六本木区，他推出了一系列的大型建案，他目的是什么呢？他希望把这个区域哈重新构思成一个无缝融合的区域，就是希望把我们刚前面想到的很多生活机能整合在一起，而不是只盖一堆大楼。
1: 嗯，
0: 所以他的打造这些建筑物的目标哈，他是希望创造一个城市生产力平台。那这个里面呢，这里面包含了有些创新中心、共享办公室等等哈。那这边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家日本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他过去是从在传统的这个东京的商业区的中心的丸之内，后来他迁到六本木之后哈，他的成效马上就提升了，员工自愿出勤率提升到75%。好，然后认为协作更容易的员工比例也从61%上升到80%。
1: 哦，
0: 所以他这个很明显就是说，这个地点哈，它影响了整个

0: 公司的绩效，让它成为文化跟工作生产力的杠杆，而不是只是一个工作地点而已。
1: 是，
0: 那它怎么做呢？其实它的优势哈，就是它不是只是创造一个办公区域，或让你这个上班的时候很舒服而已哈。主要是它可以压缩各种日常动线，它把时间还给员工。
1: 嗯，
0: 那就比如说，它其中有一家那个大型的科技公司，它就把日本的总部原来在新宿，后来他就搬到六本木，啊，就缩短了很多员工通勤的时间。那所以员工的留任率跟这个满意率就相对改善。所以现在很多大型企业，像高盛啦、苹果啦、跟麦肯锡这些全球企业的日本总部，通通都搬到六本木去了。
1: 所以你的
0: 因为他这个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地点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哈，但是不是只有地点，而是这个地点创造出来的其他的周边的配合的不管是设施也好，或者你刚刚讲的一些生活上面的连结也好，都能够在这个区域办到，所以它节省的不只是通勤时间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对不对？
0: 没错，
1: 啊、
0: 哦，
1: 是。
0: 所以它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涩谷，
1: 涩谷，
0: 涩、
1: 哦、
0: 谷其实过去它我想如果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年轻人文化的中心，它有很多创新的文化。它跟六本木一样，它原来也不是一个商业中心。好、哦，那但是现在它变成一个商业中心。
1: 对，
0: 它因为它现在它把它的文化吸引力转化成一个产业生态系统。好、哦，它在这里的这个企业跟刚才六本木的比较不一样，像刚刚我们提到六本木有高盛啦、有苹果啦这些，那这边就比较像是一些消费者 B2C 的科技公司，然后新创企业，像这种比较知名的，像 Google 好、啊，或者像这个字节跳动，字节跳动就是抖音
1: 母公司，
0: 也都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它把它的连结性扩大了很多，好，最大的它一个改善的地方哈，就是它把它整合成一个区域层级的大众运输跟建案开发。它的做法是以涩谷车站作为一个核心区域，然后它汇集了九条铁道路线，所以它变成了一个东京现在交通最方便的地方。
1: 对，
0: 啊，那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其中它一个最重要的开发商东急公司，东急公司它是日本主要的铁路营运商，它又是涩谷地区的建筑开发商，所以它直接在车站上面跟很多周边的这个建筑整合起来，它做了很多商业的啦、零售的啦、住宅啦跟公共空间，然后甚至增设了一些创新共享办公室等等哈，所以很多人可以在这边工作聚会，然后还可以休息充电。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商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哎呀呀，台股呢，目前呢是由红翻黑哦，跌了96点来到40608点，不过40000点今天一定是可以守得住啊，只不过是要收红收黑的问题而已了齁。但昨天呢，因为成交量还是呢超过了1兆元，我说的是集中市场哦，所以这么大的这个成交量之下呢，我们在节目中昨天呢，专家也说，只要不要出现带量收黑的情况呢，基本上台股呢还是应该有机会再继续往上攻的哈。那就希望看大家。

0: 预期呢能不能成真呢？好，回到我们今天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请彦文来分享这一期精彩的内容。刚刚有提到说在这一期的内容里面有提到一个所谓的知识圈的概念，刚刚也举了日本的两个例子，一个在六本木在涩谷。那请这个彦文继续来帮我们分享，那要建立这个知识圈，我记得刚刚也问了彦文一个问题，就是那这样需要很大的场地吗？那选择建立这样知识圈的条件跟考量会有哪些呢？
1: 好，其实这个我觉得它主要很难的地方齁，在于它必须要有一个很成熟的大众运输系统，
0: 对，
1: 然后必须要在高密度城市跟混合使用的接受度要很高。
0: 嗯哼，
1: 就因为其实它里面有一个从头到尾都贯穿的概念，就是叫通勤时间。虽然它没有特别强调这件事，
0: 嗯，
1: 但是其实通勤时间真的对于上班族来说，其实这个很重要的痛点。其实像我个人来说，我每天要花将近3个小时通勤，
0: 救命啊！
1: 完全可以理解那个通勤的痛苦。
0: 哇，三个小时，这个我可以冒昧请问一下，你到底住哪里吗？
1: 对，我住桃园
0: 啊。对，所以你要到台北上班啊？是是是，
1: 所以大概有时候要需要一个单程，有时候将近一个半小时来回就要三个小时。
0: 可是现在很多人我听到有从宜兰来上班，也有从新竹搭高铁每天通勤的，也越来越多。
1: 台中的
0: 啊，台中每天来台北上班吗？这个有一点点可怕，光是这个交通费就有点可观了吧。好，不过你讲的没有错，这个如果能够节省通勤时间，对很多上班族来讲的确是一大福音，就是。所以你说这个知识圈第一个考量当然就是这个时间，通勤时间一定要列为首要的考量，对不对？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像我们刚提到在那个涩谷地区，它有9条铁路交汇，
0: 嗯，是。
1: 所以它的交通非常方便。它也许因为我们坦白说啦，我们真的很难说让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区域，好，每天好像下了楼就可以上班，
0: 啊，
1: 这个真的是有点困难。但是能不能够尽量减少通勤时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但我觉得大台北地区或许有这样的一个潜力存在，因为它其实本身已经有一个很成熟的大众运输系统。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双北的这个捷运现在应该算是最便利的，
0: 是，
1: 而且一条一条都要逐步在新的捷运路线都要
0: 启用嘛，哈，嗯，没错。
1: 所以这个感觉是比较接近东京的模式，你可能在半个小时内哦，你就可以到达你工作的地点。我觉得这个对多数人来讲哈，应该已经是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范围哈。你可能半个小时就可以上班，应该算是蛮近的了。
0: 你说的是大台北地区对不对？其实，
1: 啊，对对，大台北。
0: 其实我刚刚在前一段节目结束之前就说。我心目中想到说台北到底哪一个地方可以做这样，我第一个想到是要么就是台北车站，要么就是南港。可是南港这个距离，
1: 我也是想到南港，
0: 对不对？可是南港距离好像又稍微远了一点点哈，
1: 对，
0: 除非它的
1: 不是很好，
0: 对，除非它的交通可以再便利一点点。不过
1: 你必须要想象成哦，我这个地方应该是协调工作结构跟生活节奏的一个基础设施。
0: 是 是, 是，
1: 你可不可以让员工在同一个地点，你可以又工作又吃饭？又可以有短暂的休息，哎，甚至下班以后你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去玩，然后你就是把上下班动线的这个成本，就是通勤的成本降低，好，是不是你把员工的时间跟精力，好，视为跟你的这个建筑的坪数绩效一样的资源在管理？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比会是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哈，所以你可能要从一个概念重新改变，你想象就。未来我们企业在盖企业总部的时候就有更大的想象空间，你会不会去想象你的交通，你会不会去找交通运输相关的产业开始协作，然后你会不会去跟这些新创公司或者共享办公室开始合作，去找这样子的，你把你的这个办公室不只是一个办公室，而是我们说的它是一个工作跟生活节奏可以整合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才是这篇文章最想要传达的概念，因为那个才是创造，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生活成本降低的最主要的因素。
0: 哎，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还蛮值得来参考的。过去比如说金融业要盖什么金融总部，考虑的是我要在金融区，因为什么，它就大家集中一起都是金融业同业，可是它没有跟生活结合，所以 这如果跟生活结合，就像你讲的哦，可以节省员工，不只是通勤的时间，其实是

0: 节省他在生活上所花费的时间，这才是重点就是了。好，我觉得这篇文章可能啦，不是一般企业可以做到，但可以作为一些大企业在选择总部时候一个参考的因素就是了。我刚刚就讲了，我觉得南港是蛮适合的，可以解决很多这个生活的需求，而且还有这个娱乐的需求也可以在那边解决。所以也许南港以后就会变成台湾知名的知识园区说不定就是了。好，那除了这篇文章之外，那另外燕舞还带来什么样的文章来跟我们做分享呢？
1: 好，另外一篇也是很有趣的文章哈，叫做怎么样打造最好的团队的运作的生理时钟。
0: 是，
1: 我们其实这篇文章我觉得他一开始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观念，
0: 是
1: 他说每个人体内哈都有一个生理时钟，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人其实每天活力最好专注力最好的时间其实不一样哦，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早鸟嘛，一大早起来精神很好，
0: 对，
1: 表现最好。
0: 嗯，
1: 那可是有些人他就是要夜猫子啊，他就是到了半夜他才有工作的动力，而且他那时候思绪最清楚。哦，后来他说这个是有研究的哦，其实是这是人的一个先天的生物倾向，而且它是长期维持惊人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你如果是这个早鸟型，你就会长期是一个早鸟型，而且不太容易改变。
0: 真的吗？
1: 你如果是夜猫子，你如果天生是夜猫子，你就是在那个在晚上会特别有精神。这个也是一个天生的生理时钟，而且不太容易改变
0: 啊，改不了的、
1: 啊，不太容易改，不太容易改。
0: 那一个组织里面有早鸟，有这个夜猫型的人都混合在一起，那怎么样来达到平衡？听起来就有点难呢、欸。
1: 对对，好，所以他这篇文章就是第一个先要告诉企业说，哎，很重要，你要知道，其实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时钟，因为我们常常很多主管都会觉得，哎，这个人怎么搞的？一大早就哈欠连天，那这才一大早
0: 精神不济，
1: 还是对啊，就觉得哎，这个员工表现不好。但他可能到了半夜，他可能精神就来了，好，他那时候可能工作效率最好，搞不好他大部分工作都是夜里完成的，只是主管不知道而已。好，所以第一个他就强调说，主管你先要知道这件事情，好，就是生理时钟可能会影响员工。的身体跟认知还有他工作上的表现，这件事情要先理解。那当然很重要，就是像主持人刚问的，哇，那在团队里面有人早有人晚，那怎么办呢？
0: 对啊，
1: 所以这个东西哈，就是必须要强调你怎么样去整合这件事情。他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如果你不整合会怎么样？他举个例子说，比如说在一个手术室，它里面需要外科医师，需要麻醉师，需要护理师。好，假设这三个人不同步，外科医师早上精神最好，但是麻醉师呢、是中午以后才会醒过来。
0: 那完了，那完了，怎么配合？
1: 护理师呢？那就是晚上才会来精神。
0: 是。
1: 那你如果把这些人通通摆在同一个时段工作，一定有人会表现不好。
0: 那好可怕。
1: 对，好可怕。那另外一个也是蛮极端的例子，他是说在飞机上，我们通常有正机师跟副机师嘛。
0: 是。
1: 如果这两个人好，他们的工作时间表现都相同，都是。早上精神最好，好，早上航班飞出去，两个人精神都很好。等到了下午，两个人都睡着了，这也不行啊！
0: 哇，那更可，那也很可怕。
1: 对，也很可怕。所以他常常在讲说，你要怎么样去按照这个生理时钟哈来规划工作。所以第一个先要从自身做起，就是说领导人或者主管他自己就要了解到，哎，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哦。是不是我要先去觉察一下，我到底什么时间精神最好？我到底什么时间最适合工作？这件事情自己就要先知道。好，那你在你自己的部分，你就要把你自己的工作规划好啊。你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哦，我自己属于早鸟型，我早上精神最好，所以你就把一些应该把一些重要的工作，比如说你怎么样定出专案的里程碑，怎么样预测未来公司发展的前景。这些重要的工作你就要把它当成早上第一件事。
0: 是，
1: 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是夜猫型，你就把这些最重要的工作摆到傍晚再去做，因为这些工作如果决策失误会造成影响比较大，所以你把自己的这个生理时钟最适合的地方找出来。好，先把自己这件事情找出来，好，到你自己的生理时钟来规划工作，这是第一件。好，那当然再来就是你怎么样去带你的团队，其实有点难啦，
0: 对，真的有点难。
1: 对，因为每个人的工作形态不一样，那当然这里面也提供了一些工具，就是

0: 先可以去用一些简单的问卷，你可以先去找出团队里面，就是组织里面大家的工作形态是什么。诶，或许可以先划分一下，哦，这群人是早鸟型，这群人是中午以后才会有精神，好，这群人是夜猫子型。好，你先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之后，就开始可以有一些折中的工作分配。那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搭配节奏哈？我觉得它里面提到了一个例子也蛮有趣的哈，比如说像假设说有一个公司里面，他要一个把系统迁移，他要把公司里面资料哈，通通搬到云端去。好，那需要做这件工作，假设他是一个这个工程师在负责，但是他需要一个软体工程师来跟他搭配，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哈，如果他们就需要看看他们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假设说这个搬迁阶段哦，只要几个小时完成，而且它重点是就是哦准时完成，然后把问题排除跟沟通，所以他就这个工程师呢，他就可以找一个哎作息跟自己差不多的人一起执行，把这个工作安排在两个人精神最好的时段，比如说下午4点到晚上8点，
1: 嗯，
0: 然后把他这个工作完成。好，但是也许你找来的人跟你的作息不一样，那你可以就反过来做。好，你可以在前面把工作执行，那后面呢找一个，假设说你一样是四点到八点你完成了这件工作，但到8点你想睡觉了，之后呢可以找一个夜猫子来帮你。好，你找一个作息跟不同的人跟你轮班，你自己精神开始下滑的时候，就让对方开始接手，好，让这个工作不至于掉到地上。
1: 嗯，是，
0: 当然我知道这个有点难了，真的很难。
1: 对，
0: 但是他强调的一件事就是你要有这个概念，你如果知道大家的生理时钟不同的时候，你就可以尝试去做这些协调，或许不是很完美，但是至少可以把这种出问题的状况降低。
1: 是啦，我觉得这个做法可能不太适合在每一个行业里面，但是比如说你刚刚讲排班型的这种工作，也许可以考量一下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形态，就生理时钟不一样，做最适当的安排。可是这也可能另外引起一个公平性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都是他排早班，为什么都是排晚班，哈哈，这个可能又会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不过这也是提出一个管理的新思维给一些企业管理者做参考了。好，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介绍哈佛商业评论杂志里面的内容给大家的原因，就是他提供很多的调查研究，其实刚刚讲这些文章都是有研究的基础的，不是随便讲的。好，那这些研究呢还有他们的文章呢提供给这些经营者做参考，也许呢某一篇文章刚好就是你想要做的改变，刚好就用了他们的这个方法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这个读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的一个收获吧。好，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彦文来帮我们分享这一期杂志的精彩内容，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好，这边有一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我们这次广播公司的热灵广播研习班要开班了，上课的时间是5月25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堂课，上课的时间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齁，那这次的上课的费用呢是10,000元，不过我们正声听友有优惠价是8,000元哦。如果呢大家想要来参加这个热灵广播研习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欢迎大家邀着亲朋好友一起来当快乐的广播人。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安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智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哇这个节气呢已经来到了24节气的立夏咯啊，可是虽然说是立夏的节气呢，天气温一点都不没有感到是那种夏天的那样的一个感受齁，因为外面还是下着蒙蒙细雨啊，而且有时候一阵一阵的。

还蛮大的，那气温呢也是有明显的下降哦。最主要是受到梅雨封面的一个影响，这几天呢应该都还会是在梅雨封面的一个笼罩之下，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外出，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啊，穿好雨衣啊，穿好穿满啊，才不会被雨给淋湿喽。好，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交易量。每个月的月初呢，六都都会率先公布上一个月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也就是建物买卖移转动数的这个统计咯。然后根据六都地震局这个日前公布的四月份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六大都会区的总计买卖移转动数是15,685栋，跟上个月三月份比较起来衰减了有 14.2%， 跟去年同期比较呢也是减少了有 7.1%， 哇，跟上个月比较衰退 14.2%， 真的是让人感觉去年同期是衰减了 6.7%。 新北市呢是月减了有 20.7%， 超过两成哦。然后年减呢 7.9%， 桃园市月减也有 15.3%， 年减增 1.71%、小幅度的一个增加。然后呢新北市呢是14424栋、这个14000多栋，年增 3.1%。 桃园市是11822栋，年减 7.2%， 台中市11721，年减 14.8%， 哇，台中真的是减的蛮多的哦。然后台南市呢6529栋，倒是逆势增加 9.6%， 所以呢是六都里面前四个月份表现这个唯一增长的一个地方哈。然后呢这个高雄市是10121栋，年减 3.6%， 所以呢一到四月份六都加总起来是62687栋，年减 3.4%，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态势来讲的话，如果说前四个月份衰退 3.4%，接下来呢就是大概就还剩下这个八个月份嘛齁，那可以去缓推，今年呢要正成长的这个几率，跟去年比较起来要正成长的几率看起来呢并不是那么的乐观哦。因为去年是261000栋齁，那已经是衰退了这个鼻青眼肿了。那如果今年又是在衰退的话，那真的是会让很多相关的从业人员都会不知道惶惶不知不可终日哦。那六都今年一到四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年减 3.4%， 那可是呢如果说去观察历年的前四个月份的交易量来看的话，今年的交易量是持续创下1999年有记录以来的第三低的一个量，仅高于2017年的60694栋跟2016年的46847栋，显示整体市况还是在这个低档的一个盘整状况哦。那房仲业者他们怎么看呢？四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较三月份明显下滑，降幅呢超过一成哦，这个真的是超乎市场的一个意料之外。因为如果说依照过去的这个市场的节奏脉动的话，三四月份是属于刚才提到的传统房市的一个旺季那应该是会有一种刀刺甘蔗越来越好的情形。可是今年整体的表现呢却相对疲弱，呈现旺季不旺的一个情形，特别是四月份是在承接319齁，就是三月上个月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有这个放宽第二屋的
购屋贷款增加一成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可是看起来也没有发挥这样的一个效应。那如

如果说进一步探究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呢，除了是说因为四月连假导致工作天数减少，因为有这个春节连续假期，就是那个这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清明节假期嘛，然后呢新案的交屋量萎缩也是一个因素，那更重要的有些人的解读是因为股市太好了齁，股市太旺了，这个资金排挤效应啊也是一个关键，就是大家的钱呢都拿去买股票了，所以呢也无暇齁，也不想再买房子咯，所以呢这个也都是一种所谓的蛮明显的跟过去齁股市大好会有所谓的财富效应在房地产市场上出现。可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冲到了40000点哦。可是呢大家大概把所有的全部的心力跟注意力呢都真的放到股市，资金也都是放到股市，所以呢在这个财富效应上面并没有发生啊、哦、反而是产生了资金排挤的效应啊、哦、那进一步的压抑房市交易的资金动能啊，因为资金不足没有这样的一个动能的话，房市当然就是像是奄奄一息一样哦。那房市的交易跟登记大概从这个代书的流程大家也知道齁、哦、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落差。那四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的反映的是三月到四月初的这个市况。那三月呢在中东局势升温的情况之下引发了全球金融跟能源市场的剧烈变动哦，经济前景不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也让恐慌的情绪呢一度升高，购物主这个态度呢转趋谨慎，导致房市交易动能受到压抑。那随着四月份开始，这个市场逐步的消化战争的这些冲击啦，可是呢民众的这个信心还是没有蛮明显的一个回复回来。那展望后市呢，接下来呢就是剩八个月咯，房市会什么表现呢？房仲业者的一个观察，他们认为说尽管短期内房市受到资金排挤的效应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市场的基本面仍然有一定的支撑。首先就是央行已经针对自住的这个族群呢释出比较友善的这个政策信号，加上国内的政经环境相对稳定哦，特别像我们看到经济部啦相关的统计单位都说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可以到达 7% 以上哦，所以呢这些对于这个所谓的民众的这个财富呢应该也是有正面效益的。其次随着这个选举的这个期程呢越来越逼近啊，各类公共建设跟区域发展的题材呢也会陆续的发酵啊，那这些公共建设或是交通的建设呢都会为区域房市带来潜在的利多。此外呢这个股市来到了历史的高档啊，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投资人啦、会有这个获利了结的心态。那如果他们是真的是大举的获利的话，应该有些资金还是会重回到房地产市场齁、毕竟呢它具有保值跟避险的一个功能。那这个是仲介业者他们比较乐观的一个期待，是不是真的就会这样走齁、大家也不知道齁、因为房仲业者已经苦哈哈这个一年多了，快两年了齁、所以呢如果说整个交易量还没办法打开的话，对房仲业者来讲这种关店潮齁、应该是迟早的事齁、虽然说到目前还没有很明显的关店潮，可是呢
啊，这个要再撑下去，我看也是很多人可能到最后还是会撑不住的哦。所以整体来看呢，啊，只要今年的这个市场上没有出现重大的利空资讯干扰，啊，它还是会有一定的刚需买盘的。就像我们昨天跟这个范世华范老师谈到的一样哦，每年。

那大概都至少有20万栋的这个房屋交易量。那虽然说现在的投资客都已经退场，可是这20万啊，可能也许是21、22、23哈，这个部分的话，就看啊、相关的这个政经环境啊、如果说比较安稳的话，应该还是会陆陆续续的出现的哦。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先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四月份六都买卖移转的动数，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分享一下预售屋市场这520档期有没有这个看头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今天外面呢还是下着不大不小的雨哈，所以呢这个还正要外出的听众朋友提醒你哟，一定要带好雨具也雨伞，穿好雨衣避免呢被淋雨了哈，着凉了那因为气温也是比较偏低的。好，那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来分享的是这个六都买卖移转的这个动数哈，那这个是比较偏向是我们讲的二手屋市场啦。那房地产市场上面呢，都有很多的统计数据，有些是比较偏向二手屋市场的统计，包括刚才提到的这种六都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啦，或是全台湾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啦，这个都是比较偏向于是二手市场。那对于这个新成屋预售屋这个一手市场呢也是有一些市调机构他们会做一些调查跟整理那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也会适时的发布这样的一个资讯。那这个因为已经正式进入到五月了那过去

是没有所谓的房市520档期啦，可是这几年来呢，媒体也都希望说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关键字齁，在报道的时候比较有吸睛的效果齁，所以呢这个市调机构也都配合相关的媒体呢，也都有这个所谓的520档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出现齁。那根据住展杂志他们的一个统计，北台湾呢今年520档期的这个推案量呢大概只有 1610.7 亿元啊，是近四年来的同期新低，年减了大概有 9.3%。 那这个房市销售档期推案这个金额呢衰退了大概有9.3%， 衰退了大概有 9.3%、那今年520档期的焦点是在昌邑建设跟大陆工程旗下的在竹北跟竹东各有100亿元的案子要推出，所以呢使得新竹地区啊这个推案量呢达到了497亿元，年增达到 353%， 就是 3.53 倍，这个是其他地区少见的少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齁。那2026年北台湾520档期呢，新竹地区逆势增加，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387.4 亿元来到了497亿元啦齁，所以呢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刚才提到竹北市跟竹东镇出现了两个百亿元的大案齁，昌邑建设呢在竹北呢要推出总销大概80亿元的一个案量，那拉抬了新竹的供应量。相较去年这个档期520档期呢，新案量大概只有20亿元上下，这个落差非常大齁，非常的大。那另外呢北台湾其余的地区呢大概维持这个低气压的这个表现推案量呢都是相对衰减的齁，比如说像是二线城市基隆宜兰没有传出有新案子要推出，哇大家都偃兵息鼓了齁，静观其变这个是出现了大幅度的衰减。那北北桃呢大概以这个台北市首都圈呢减幅最多，大概只有 171.5 亿元，跟去年减少了大概有将近四成，那去年520档期同样都没有百亿元大案推出，今年呢这个台北市个案大概都低于4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个案数也不多，台北市12个行政区呢只有大同、中正、内湖、文山、万华、信义这四个行政区有新的案子推出，那台北市高房价，在这个销售这个节奏上面本来就不会太快，那现况更是迟缓，建商呢大概还是以这个销售，这个旧案能去化为主啦齁，使得这一年来呢台北市推案齁相对是比较冷清的哦。那新北市这一部分的话呢520档期大概有636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也是衰减了有 31.6%。虽然说有黄翔建设爱三林在板桥区有推案，那大概推出的案子大概有100亿这样的一个规模，那相对来讲的话还是跟过去比较起来是比较，低迷的。那过去推案重镇呢这个桃园市啊现在也蛮明显的出现了偃兵息鼓的这个状况哦。520档期呢桃园市只有 306.2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衰减了也有 25.6%。 那这个也没有大案子，这个大的规模的案子也不多，都是小案子，13个行政区里面只有中立、桃园、
芦竹区观音区有新案子推出啊，这个稀稀落。

落的状况也是蛮明显的。那根据住展杂志的这个总监跟发言人陈秉承表示，回顾近年来呢，台湾房市的这个档期啊，2020年的史上最大降息啊、这个跟2019年、2024年的台股大幅走热啊、按量突破2000亿元的大关。反之的话，2021年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啊啊 2.0 跟预售屋实价登录揭露，2022年的央行连续升息，2023年平均地权条例修法上路，和这两年的大受银行放款紧缩的这个央行第七波干扰哈，使得这个建商都在这些期间呢推案相对比较保守。那经历了好一段时间的这个冷冻库的这个行情啊，房市还是在预售这个部分呢没有看到一线的曙光。台湾央行三月的理监事会议虽然对第二屋的房贷稍微微微松绑，可是呢对预售市场来讲事实上是没有直接帮助的哦。所以520档期来看，以推案的规模跟这个数量来讲的话，都是相对冷清、哦、那当然呢接下来就是要观察这些还有勇气进场的这些案子预售案呢销售状况会是如何、哦、如果这个消费者也不买单的话，可能进入到下半年的时候，有一些建商可能就真的要喊出让利的齁，而且是真的让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齁、哦。好，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房地合一税 2.0, 刚才有提到咯。房地合一税 2.0 最主要就是要来抑制短线的这个炒作齁、哦、因为如果你在两年内短线进出的话，就会被房地合一税 2.0 课到最高的税率 45%、哦、那从这个财政部最新的统计来看的话，2025年就是去年度哦，适用房地合一税最高税率 45% 的件数呢只剩下12340件、哦、除了较2024年呈现腰斩的态势之外呢，更创下了房地合一税 2.0 制度2021年7月上路以来的新低水准、哦、这个就是2021年7月房地合一税 2.0 正式上路了。所以从那时候之后这个到2025年也是大概有四年的这样的一个期间，那等于去年的这个短线交易啊是大幅度的一个萎缩，大幅度的一个萎缩。可是如果说还有12000多件，表示说有些人还是有获利的哦。因为为什么会在短时间这个被课到 45%， 大部分都还是因为账面上面有所获利。比如说他可能是在这个去年买了一个房子，假设是100万、哦、然后呢今年呢不满两年把它卖出去，卖了200万、哦、那等于是账面上就赚了100万啊，那这100万就要被课 45% 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哦、那这个部分可能他还是觉得说我还是有赚 55%、哦、所以这个可能是投资客的一个盘算嘛、哦、好，那这个对于2025年房地合一税 2.0 适用 45% 税率的案件呈现腰斩的这样的一个统计来看的话，财政部的官员他们的分析是这样子的齁，是说主要还是政府的房市管制措施生效咯齁。然后包括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还有新青安贷款的优化等等的相关措施，使得短线投机客淡出市场，有效抑制整体房市短期炒作交易的一个风气。那市场的人士的解读倒是可能跟财政部有一些不一样哦。市场人士的解读是说，因为去年以来呢房市凄风苦雨啊，限贷令等因素呢让房价在高点陷入焦灼，市场的观望氛围浓厚，
房价上

不去，但也是下不来。溢价心态呢，使得成交量减少，投机客获利的空间不抵高税率，也不想赔本，干脆不卖。所以呢，这个可能是跟财政部的解读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财政部最新的房地交易相关税收这个的专题里面也显示，受房市降温、央行升息等等的这些冲击呢，房市相当税收都不看好，2025年的土地增值税税收呢是创下了近15年来的一个新低，也是近9年来最大降幅。那占总税收比重 1.8%更是降至空前的低点，以前在房市景气好的时候呢，土地增值税啊，对我们政府的税收的贡献度都可能都是非常高的。可是去年度呢，竟然只降到 1.8%。 那跟房屋交易活动密切关联的这个契税，在这个去年度呢，也是创下了这个次大减幅，是七年来最低的规模，所以这个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以不只是说民众有一些物件要销售卖不掉，那政府的税收也同样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那所以过去我们看到这个去今年大家都还可以爽花一万块，政府呢广花一万块，那我们现在这个最后的这个领一万块的这个时间也不断的在催大家，那今年呢有没有这个机会，从这个相关房地产的税收来看，看起来呢是不乐观的，除非是真的是股市的税收大幅度的一个增长，那看起来今年股市的这个税收，应该是会让政府收的还这个开怀大笑。那相对来讲，房地产市场这一部分一个衰减幅度是不是能够弥补，是不是能够由股市这边来弥补呢？看起来还是值得商榷的哦。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碳税是不是会造成房价的大涨哦。这个政府呢有跳出来做一些澄清哦，马上回来跟各位来做报告。

0: 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刚才我们在休息听广播的时候，听音乐的时候呢，大家有看到我们乐林广播研习班的插播广告，在这边再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邀请哈。我们正声乐林广播研习班呢这个这一期在这个月开始，5月25号到7月27号齁，总共有10堂课齁，让这个我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来我们的录音间齁，这个玩玩录音这一件事齁，可能你每天都在家里听我们的广播，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那乐林广播研习班呢，让你有机会跟我们的这些资深的主持人，同时我们这一次这也特别邀请吴敬贤老师齁，会来课堂上跟大家分享齁。那我们的课程内容有4个部分，第一个是声音的表情，第二个部分呢会让你来做新闻的播报，第三个部分呢会有节目制作的主持哦，让你也可以来过过哎这个主持人的瘾哦啊。那第四个部分呢是广播剧的演播哦，那除了这是哎让你来表演其中的角色之外呢，也可以让你来制作哦，怎么样来演一个广播剧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啊哦，活到老学到老哦，在特别是在这个退休之后，如果说你觉得生活比较无趣的话，来做一个这个乐林广播研习班齁，重新学习齁。那研习的费用呢是10000块。

外，只要是你正声的听友，我们都会给你打八折优惠哦，8000元哦，赶快把握时效哦，把握时间，打我们的2314-9121的报名电话，2314-9121的报名电话哦，好，那赶快来报名哈，因为我们的座位也是有限的，如果说你晚的话，可能要等下一期或是等下下一期咯。好，这个信息也提供给大家。那我们再来关心哈，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大家可能也会常常看到有媒体呀会报道哈，或是引用那些业者的说法，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料大涨啊，因为政府的什么政策啊，造成他们的一个成本增加，所以呢，房价只会涨不会跌啊、哦，所以要赶快去买房子啊、哦，赶快去保值哈、哦。那近日也看到有媒体报道哈、哦，那就是某一家建设公司说了哈、哦，因为碳费造成的成本上升，预估呢建筑成本恐会增加5%。哦，哇，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我们的环境部啊赶快跳出来澄清齁、哦、说这是错误的消息啊，我国的碳费制度正式上路，企业要缴的碳费很明确齁、哦、那如果说这个对于整体房价的一个影响估算起来的话，大概仅影响1/1，也就是说它的影响微乎其微啦。本业者所讲的会增加成本5%，这个部分呢是错误的讯息哈、哦。可是我看到环境部没有把这个建设公司把它揪出来哈、哦，让大家来公审一下。那环境部说明了哈、哦，我国碳费制度的收费对象呢是年排放量达2.5万公吨以上的制造业跟电力业者，并未将营造业跟不动产业纳入征收的范围。可是呢，若是从整体房价的成本结构来分析，与碳费征收相关的建筑成本当中，营造原料的制造业，如像是钢铁制品、金属结构跟建筑组件跟水泥制品、哦、这些是跟这个盖房子的原料有相关的。那环境部也分析，我国碳费的制度不是财政工具，有高达90%的收费对象呢提出自主减量的计划，那适用每吨50-100元的优惠税率，再加上水泥业啊、钢铁业啊、玻璃业等这个行业，皆被列为高碳泄漏风险行业，其排放量呢适用 0.2 的这个系数折扣，也就是打二折啦齁、哦。综合这些上述齁、哦、感觉上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说法，碳费的这个征收不会造成营造成本大幅的一个上涨，对房价的影响呢更大概只有 0.0005%， 甚至只有 0.022%， 也就是大概1/1啦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环境部呢特别跳出来做一个澄清，不要被这些业者齁、哦、的一个说法给糊弄了齁、哦、就是说啊这个成本会涨 5% 啊，你们现在买的话可以比较便宜齁、哦、免得到时候涨上去齁、哦、你们要再买的话那个价格就要反映上去咯。另外呢也有建设公司哈、哦，这个指这个施工过程中碳盘查等支出也会同步增加，这个也是错误的一个讯息。环境部说这个也是不对的哈、哦。目前环境部对于应进行碳盘查的对象非常的明确哦，他讲的是非常的明确哦，不包括营造业跟建设公司，并不包括这些哈、哦。至于说金管会要求上市柜公司依据公开发行公司年报应行记载事项准则，进行温室气体排放资讯的揭露，这是上市柜公司企业社会责任
很重要的一环啊，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啊，两者是。

也是不相干的哈，所以环境部强调啊，自去年已经有多次澄清这样的一个错误信息咯。今日呢，再度这个呼吁建商及不动产业者切勿哈、哦、将这个碳费作为不当哄抬房价跟炒作市场的一个借口。同时呢，环境部也提醒广大民众哦，若是发现业者明显以碳费为由进行恶意炒作，或是哄抬房价的情形的话啊，请踊跃向这个环境部来检举。那民众可以打这个检举专线啊，这个02-2322-2050 02-2322-2050 哈、啊，或是向这个相关的市政呢寄到这个啊环境部的这个电子信箱齁、哦、那他们就会来受理齁、哦、来查查到底业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啊传播不实讯息的这个情形齁、哦、这个很重要齁、哦、因为现在房地产不景气齁、哦、然后业者当然呢销售状况也不好，可是呢他们常常会用一些所谓的政府的相关的政策，或是说一些啊这个成本的增加来糊弄消费者，或是说、某些算是在恐吓消费者啊，说你不赶快买的话啊、就会涨价了，这一次啊、不涨不表示下次不涨，所以呢就是要你赶快下定，赶快买齁、哦、那这个就有一点像是电视购物一样齁、哦、那这个部分啊、环境部特别跳出来齁、哦、是他们已经多次齁、哦、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多次澄清了，可是我觉得啊、环境部应该是直接点名齁、哦、到底是谁在哄抬齁、哦、这样的话就免得就可以让消费者齁、哦、知道哪些是不孝的业者，也不用让消费者再去做检举的动作齁、哦。好，这个是啊碳费这一部分跟房价这一部分的关联性。另外一个呢，可能也是接下来会有一些房地产业者会来当作他们销售齁或是促销的一个工具哦。因为闲荡两年半的这个竹科龙潭园区，也就是所谓的龙科齁龙潭科技园区啦齁啊，扩建计划呢要大复活咯。也记得在三年前选举的时候呢这个才被这个所谓的轰杀掉了齁很多这个业者可能也本来说一起这个计划会通过，甚至都有事先卡位去买房子买土地的情形。可是后来呢竟然胎死腹中齁。那最近因为新闻这个又开始齁只出现大复活的情形。原本反对开发的当地民众呢现在态度转变哦。那竹科管理局长胡世明也证明

所以呢，台积电在2023年就宣布放弃哦，要来进驻这个农科哦，那并将先进制程呢往向南延伸到高雄、台南等地，就是在这个高雄的南子跟台南科学园区呢在扩厂哦。那可是现在看起来呢，可能是产能还是不够哦，所以呢，现在新竹科学园区想要这个把这个农科呢征收之后呢，可能就会转移给台积电来新建哦。那这个投资这个次世代埃米级的这个制程的话，可能要投入大概有5-6千亿元哦。那这个部分呢，对于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护国神山，当然呢又是一大这个转股的机会哈，那可是呢，对于房地产市场，对于周边房地产市场来讲，也是可能会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带动效应哦。因为如果说之前被这个当地住户给封杀的这个样的一个投资案，现在又大复活哈，那大家都知道哈，台积电只要要在哪里宣布这个建厂要扩厂哈，房地产市场绝对是应声而涨了哈，所以呢，这个龙潭啊，这个看三期的这个科学园区啊，104公顷，本来他如果征收的话，这些地主就可以拿到一笔钱哦，然后周边的这个土地的话，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台积宅的效应就会出现哦。过去呢，台积电在这个苗栗大埔这个地方也是说要大举扩厂，也是同样让很多人高度的期待，也有很多投资客进去。可是到最后呢，台积电又说这个停建不愿意在这个地方扩厂所以又造成了一波这个投机炒作的这样的一个大举阵亡哦。那现在龙潭科学园区这个三期如果说大户

天在股市可能会多赚一些钱哦。那等也许等到这个股市大幅反转的时候，才会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地产市场来哦。好，这个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新闻信息，张老师在节目中啊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啊这个了解咯，哎，让你说及时的掌握一些市场的一个脉动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晚的时间呢，就有蓝田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5月5号礼拜二，哇，已经连续下了两三天的雨嘛，像这样子阴雨绵绵的天气哦，可能会让人觉得哦，真的心情上有一点小小的压抑哦。不过呢，在节目当中啊，陪伴大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放松心情之余呢，也来聊聊一些最近的生活还有健康话题咯。

欣赏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玠的作品《下雨的晚上》，那是一首非常轻柔的歌曲哦，的确很适合在雨夜的时候呢，静静的聆听。好的，那接下来呢，这几天一直在下雨嘛，那至于这样子的天气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根据气象署表示哦，因为今天受到了封面的影响，像是中部以北跟宜兰呢，降雨都是在持续，那白天有部分地区啊，已经下了局部性的大雨哦。不过接下来呢，接下来的两天啊，在6号跟7号天气会稍微的回稳，那大概只有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不过午后各地山区啊，还是要注意局部的短暂阵雨。但是呢，好天气啊，可能只有维持两天哦。到了礼拜五跟礼拜六，也就是8号跟9号，另外一个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的稍微增强，中部以北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然后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接下来呢，这个礼拜刚好遇到了母亲节嘛，那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是有规划说要返乡陪一下妈妈，或者是要出去吃饭，那有些人是要出去旅游嘛。那这个礼拜日哦，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呢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然后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呢，礼拜天呢，因为降雨还有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所以说北部跟宜花地区高温可能会降到25度到27度，其他地区的变化不大。好，那所以说呢，这两天真的是比较冷一点哦，因为又是下雨，然后又是封面，又是东北季风的。不过应该到了明后天呢，天气会稍微好转，稍微稳定一些，然后白天的高温也会变得稍微比较温暖。不过呢，因为像是有一些山区还有午后哦，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降雨，所以说如果有要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到山区啊，或者是你午后有需要到户外的人呢，记得要备好一把雨伞，以备不时之需。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卢广仲的作品《夏天的歌》。虽然说啊，现在的季节上哦，可能还感觉不到诶，夏天要来了。不过现在的节气上来讲呢，其实已经是入夏了。那在今天呢，5月5号的晚上7点49分，也就是我们刚才节目的不久前呢，已经进入了立夏的节气。而在过了立夏节气之后啊，温度就会逐渐的攀升。不过在养生上哦，你可能会觉得说身体变得比较容易上火，情绪会变得比较烦躁，而且有些人食欲会有所的下降哦。所以说呢，在入夏之后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所谓的养心，而且这个养心呢，不只是你在吃的上面要来养心之外，你在情绪上啊，还有你平常的生活作息啊，当然也都是要维持好。那在立夏之后，立夏的时节呢，属于肝气渐弱，心气渐强，所以说饮食呢，可以以偏酸为原则，补肾来助肝。那除了是可以强化胃肠的功能之外，也可以抵御接下来的暑气的侵害。那民众呢，也可以在家里自制腌嫩姜。那这个嫩姜呢，可以暖胃，而且不会上火。那在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时令的鲜蔬啊、鲜果，而且可以以凉性或者是温性的水果为主，比如说苹果、柠檬还有番茄等等。不过呢，虽然说要是吃一些凉性跟温性啊，但是不要说哦，那我就把水果拿去冰一冰啊。但其实呢，还是尽量不要吃太冰的哦，就是以普通适当的温度为主。那如果说不是时令的蔬果呢，也是不宜多吃，这样子才可以顾好肠胃。而其他饮食方面呢，也可以尽量以清淡、少盐跟少油的烹调方式为主，来减轻身体的负担。而且立夏之后啊，其实很容易上火跟觉得有一点气虚血热哦，那这个是非常容易给人影响到消化的功能。所以说呢，每顿饭啊，就要吃饱没关系啦，但是不要吃得太饱太撑哦，就是还是让你的肠胃留下一些足够的蠕动空间。而除了吃东西之外呢，我们在生活作息上有什么事情要注意哦？那在进入立夏以后呢，天亮就会开始变得比较早，然后夜晚变得比较短嘛。所以说呢，人们啊要顺着天地哦，相对的呢也是需要早起以及晚睡。但是呢，因为醒着的时间加长啊，所以说适当的午觉啊，其实还蛮重要的。那这个中医的说法是讲啊，你可以睡一些适当的子午觉。那子呢，指的就是子时哦，是晚上的23点到晚上凌晨的1点。那午时呢，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那除了是子午觉很重要之外哦，也是要注意天气变热之后的湿气，可能会引发皮肤疾病啊，或者是香港脚等等。所以说呢，在这个天气，尤其是我们接下来快要梅雨季了嘛，迎接阴雨绵绵的时节啊，最好呢还是让你的身体保持凉爽跟干燥，那这样子好的卫生习惯呢，才可以预防夏天容易得到的一些皮肤疾病所导致的身体不适咯。

0: 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讲到最近呢，有一种动物哦，引起大家的讨论，而且甚至是恐慌。那这只动物是什么呢？没有错，就是 Mickey 米老鼠哦。好，那最近呢，其实在台北的街头就有看到一些应该是网友们啦，在网络上呢拍下了，就在街头啊可以看到各种的老鼠正在乱窜哦。那甚至是反映说哦，街头上的老鼠已经是成群的程度，那就有些民众很担心啊，就这么多老鼠会不会带来一些疫情啊或者是传染病的可能性呢？那尤其呢在年初哦，其实传出了所谓汉他病毒的死亡个案哦，那很多民众就会担心啊，出现这么多老鼠会不会有可能带来一波的这样子传染的状况呢？而根据今天呢卫福部疾管署署长罗毅君，他就做出了相关的说明。那他今天呢出席了一场活动的时候呢，就接受了媒体联访，那被问到了国内汉他病毒的疫情。他指出哦，台北市呢在一月份有一位老翁染疫病逝之后呢，其实就没有再新增其他的个案，那反而呢是新北市哦在三月底还有再新增一例汉他病毒的病例，不过呢经过治疗之后啊已经顺利的出院。而他说明哦，今年呢国内的1到4月份总共累计了2例汉他病毒的确诊个案，那跟过去4年的同期是一模一样的数据，所以说目前评估呢汉他病毒的疫情啊其实没有升温的迹象哦，只是说呢因为每年的春季跟秋季是老鼠繁殖的高峰期，那过去呢其实在5、6月份还有10月到12月份呢还是会有一些个案的通报确诊，所以说还是不能轻忽。那

对于最近啊，大家看到了，好像在台北的路上有很多的老鼠，那似乎是有它正在大量繁殖的情形出现哦。那他说啊，很高兴台北市跟环境部合作加强了老鼠控制，以及兼顾生态还有公卫的防疫平衡。那疫情的监测上呢，疾管署也会持续的跟地方卫生局合作，如果说有个案通报确诊，也会立即针对个案住家附近来做详细的疫调，找出可能躲藏的老鼠等等。好，那所以说呢，以汉他病毒这个传染病来讲啦，目前呢应该是不需要太过担心哦，就是目前啦，台湾的确诊病例都是正常的数据，所以说请大家就于这个部分呢，可以不需要太过的恐慌喽。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动画电影《料理鼠王》的主题曲哦，是由卡米莉她所演唱的《响宴》。好了，那《料理鼠王》的剧情如果发生在现实的话，大家应该会觉得哦，真的是有点可怕哦。诶，毕竟啦，应该都是不太想要这种调理食物的地方呢出现老鼠哦。好了，那这几天呢，很多人在讨论关于老鼠这件事情。那大家最害怕的就是除了是不卫生之外哦，应该最害怕的就是会带来一些传染病。那尤其呢，在今年的年初啊，出现了所谓汉他病毒的病例哦，所以最近呢，有一些人就很担心说，诶，台北市出现这么多老鼠，那会不会带来大肆的传播呢？不过啦，刚才跟大家也说明过了，其实今年为止哦，应该说从今年年初到目前为止呢，汉他病毒的病例其实都跟往年同期是一样的，所以说目前啦还是不需要太过的担心。那不过呢，很多人看到汉他病毒就觉得说，诶，好像是就是完全没有听过，它是一个很新的病毒吗？那首先呢，这个汉他病毒哦，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个案，那通常都是发生在诶可能老鼠它的繁殖季嘛。那汉他病毒呢，主要它传播的途径哦，是以呼吸道为主，那主要就是藏在老鼠的唾液、尿液或者是粪便当中。而主要的传播途径呢，通常啦，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住家附近或者是街道上有一些老鼠出没，那人类呢一旦吸入到附在这一些老鼠的排泄物上的这一些汉他病毒呢，那可能就会遭到感染。那虽然说汉他病毒啊并不是会直接人传人哦，可是呢汉他病毒啊它还是会有一些相关的不太舒服的症状。而疾管署指出呢，它的临床症状啊，只要可以分成两群。那第一种呢，叫做汉他病毒。

毒出血热，潜伏期呢一般是12天到16天，那主要的症状是发烧、血小板减少，还有急性的肾衰竭，是三大的临床表征。通常啊是会突然出现发烧，而且持续个三到八天，还有再包括了结膜充血、虚弱等等相关的症状。而且呢，如果说重症的话，可能会转变成急性的肾衰竭，然后维持好几个星期。而另外一种呢，也是相当严重的，叫做汉他病毒肺症候群。那这个部分呢，潜伏期还是没有确切的定论，一般认为呢，范围是在六天到数周之间。而早期的病毒啊，早前的症状呢是发烧、疲倦，还有严重的肌肉痛，伴随着有头痛跟胃部不适的现象。通常呢是在发病的四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咳嗽以及呼吸急促的症状。那一旦心脏跟肺部不适的症状出现之后呢，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呼吸衰竭，甚至是休克的情形。那目前汉他病毒有什么可以预防还有治疗的方式吗？很遗憾哦，目前呢还没有任何的疫苗可以做预防。那如果说治疗的话呢，是以支持性的疗法为主。不过呢，这边还是要跟大家稍微的算是澄清一下嘛，就是通常啦，汉他病毒我刚才讲的那一些都是属于重症。那如果说是一般健康的人呢，就是有些人甚至是完全没有症状，不然就是很像一般的小感冒哦。那所以说可能不需要太过的担心，那只是说呢，环境还是要打扫干净啦。而刚才讲到呢，汉他病毒它的传染途径主要就是来自于老鼠的粪便啊，还有它的一些排泄物哦。所以说啊，要预防汉他病毒，目前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要来防止家里出现老鼠的出没。那不过呢，有些人可能想要来预防老鼠，来防鼠的时候呢，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啊，就是要来使用，比如说像是老鼠药啊，或者是粘鼠板等等。那不过在这边啦，还是想要跟大家宣导一下哦，就是尽量不要去使用粘鼠板，跟尽量不要使用老鼠药。根据国立台湾大学昆虫学系徐尔烈名誉教授的建议哦，如果说想要防鼠的话，其实呢就是要掌握老鼠的习性，并且呢在家里啊必须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以及不让鼠住的这个防鼠三不原则。首先呢，他说啊，防鼠哦，就是要知己知彼嘛，你要掌握老鼠的习性。而目前呢，台湾居家常见的老鼠主要有三种类型，那体型由大到小分别是沟鼠、屋顶鼠还有家栖鼠。那老鼠呢，虽然说它的视力比较不好哦，可是它的嗅觉啊、听觉跟触觉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灵敏，而且它的学习能力很强，它很聪明，然后非常的会钻洞哦。所以说呢，只要你家的墙壁啊，或者是你家的门，只要是有大于10元硬币大概2公分的孔洞呢，老鼠啊就可以非常轻易的钻入哦。那甚至是最小的家栖鼠呢，它更小的缝隙啊也有可能是可以通过的。所以说我们讲到防鼠三步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封闭鼠道。那其实很简单啦，要检查居家环境的任何孔洞，还有门缝以及通风口等等，只要家里有任何大于2公分的缝隙呢，都应该要把它填补起来。如果说是排水孔的话呢，应该要加装孔径小于1公分的金属网。好，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不让鼠吃，意思就是你要断绝它的粮食哦。那老鼠它们就是为了生存嘛，而且它们的嗅觉很灵敏哦，只要你的食物呢可能不小心没有密封好，那它就可能会闻到味道，然后跑进你家里来觅食哦。所以说家里的食物啊必须要密封保存，那最好是存放在玻璃或者是金属容器当中。而如果说是厨余桶呢，请务必加盖。而像是有些人家里有养宠物的话，宠物的饲料呢也是有可能会被老鼠吃的，所以说你在喂食之后啊应该要立刻的收好。那有一些人家里的毛小孩可能吃不完之类的，那也不要说就把它放在那边当把费哦，就还是要把它收起来，最好呢就是不要留过夜。那最后呢就是要整理环境，不让鼠住。
因为老鼠呢是非常喜欢在一些阴暗啊还有杂乱的角落来筑巢哦，所以说呢家里啊有一些比较乱的仓库啊或者是你的天花板的缝隙等等，那这些地方呢记得都要定时的来做整理跟清理，那最好避免堆积杂物哦。

不然呢，如果老鼠看到你这里，诶，好像黑黑的，然后很多东西看起来很安全，那它可能就会跑到这里来筑巢哦。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以上三步啦，就是关于防鼠最重要的三件事情。那第一件就是，诶，你家有任何大于2公分的缝隙都要把它封起来。第二点呢，就是家里的食物要把它保存好。那第三点呢，就是要整理环境哦，最好不要有任何可能杂物随便乱堆放啊，而且很阴暗的空间。但是呢，诶，如果说啊，老鼠已经进入了家中，甚至是开始有筑巢的情形，诶，那我应该到底要怎么办呢？其实啦，还是先建议大家哦，如果说家里出现了老鼠，就建议大家呢，诶，先不要放老鼠药，还是先采取物理防治的方式。那什么是物理防治呢？诶，就是摆一个捕鼠笼哦。可是呢，有些民众啊，放了捕鼠笼，却发现说，诶，老鼠都不来吃啊。其实呢，往往是大家不太了解老鼠比较生性多疑，还有它沿墙游走的特性。所以说呢，捕鼠笼啊，应该要沿着墙角来放置哦，并且最好呢，还是要有一点耐心，不要觉得说，哦，我放在这里都抓不到，然后就变动了捕鼠笼的位置。就最好呢，你的捕鼠笼啊，就是放在某一个墙角之后，就完全不要去动它，以免说，诶，可能引起老鼠的疑心。而如果说啊，家里已经物理防治过了，可是效果有限的话，那最下下策呢，还是要来使用化学防治哦。那其实化学防治呢，就是比如说老鼠药啊，还有杀鼠剂等等。可是呢，提醒大家啊，使用环境用药的时候，务必要遵守适量投放，还有隐蔽角落的原则。那因为老鼠药呢，它并不是只毒到老鼠哦，它有可能会毒到，诶，比如说你家里的宠物啊，或者是外面的野猫野狗，或者是外面的野鸟，甚至是一些野生的小动物等等。那这些对他们来讲啦，都是非常严重的伤害哦。所以说，如果你真的万不得已一定要使用老鼠药的话，请记得哦，以适量投放还有隐蔽的角落为主。不过呢，如果以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来讲啦，诶，还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使用老鼠药哦，因为就真的像我讲的，它很容易不小心毒到其他的动物。而且呢，有一些老鼠啊，它很聪明，它可能知道那些是有毒的东西，它就不会去吃。那可能最后呢，吃掉老鼠药的反而不是老鼠，而是其他的动物或者是野鸟等等。而且啊，就算呢这些老鼠它成功的吃到老鼠药，可是呢，如果说它吃了老鼠药以后，它可能到了外面，就是到了户外环境，然后被其他的捕食者，比如说外面的猛禽类等等，诶，他们吃掉老鼠的话，其实呢，环境的这些毒素啊，就会在整个食物链当中循环哦。那其实对整体的生态啊，对整体的生物多样性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而且呢，当这个生态的伤害造成以后啊，它影响的呢不只是环境哦，其实它影响的是整体的生态链。那我们都知道嘛，自然界当中呢有所谓的食物链哦，而当最上层的这些捕食者，就是负责吃老鼠的猛禽类，当他们因为这一些老鼠药或者是这一些环境的伤害，导致数量越来越少，那当捕食者越来越少的时候，下面呢负责被吃掉的这一些老鼠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哦。所以说啦，请大家还是要好好爱护我们的环境，尤其是自然生态当中的这一些猛禽类，这些野生的鸟类哦，因为其中呢有很多种类的鸟啊，它们的主食就是会吃老鼠嘛，那它们都非常会抓老鼠。可是呢，如果说它们的数量减少，诶，当然老鼠的数量呢就会反而增多哦。所以啦，就希望大家最好呢能不要使用，就是不要去使用这些环境的用药，就包括了老鼠药啊，或者是杀鼠剂等等。而最后呢，还有一样东西哦，诶，我是希望大家完全不要使用啦，叫做粘鼠板。那这个粘鼠板呢，它其实危险就在于说，哦，它会粘。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嗯、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5月5号啊，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哦。今天呢叫做世界手部卫生日。那这个日子呢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它所设立的、哦、那意思就是说也希望呼吁医疗照护人员还有大众呢可以透过正确的清洁双手来有效遏制多种病菌的传播。这个世界手部卫生日啊，它其实会设立在5月5号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手指，诶，我们各有五个手指头哦。而这五个手指头呢，也是象征了手部卫生的五种时机，希望强化大众的手部卫生概念。那现在呢我们讲到洗手的正确步骤啊，以前我们都讲湿搓冲捧擦嘛，但后来呢我的印象中啦，应该是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宣导说我们的洗手步骤呢不再只是五步哦，而是变成了多好几个细节。那我们以前的步骤叫做湿搓冲捧擦嘛，但是现在在搓的这个部分呢就多了一大堆细节，叫做内外夹攻大力腕哦。第一个内呢就是要搓揉你的手掌，第二个外是要搓揉你的手背，那夹呢就是要搓揉你的指缝，而弓呢是要搓揉指背还有指节，以及大就是大拇指还有虎口，那力呢就是指尖，而最后的腕就是手腕。好，那这个湿搓冲捧擦的搓现在就是多了这么多的七步骤七字诀的细节，那请大家之后啊，也不是说之后啦，一定要保持洗手的好习惯，那在洗手的同时呢也是要做好仔细的清理哦。不过呢我相信

竟洗手这件事对于现代人来讲算是习以为常，而且变成了一种我觉得是蛮普遍的卫生观念。那像我啊，我的最早的印象啊，应该是幼稚园的时候就有在教小朋友，就我们洗手要吃搓冲捧擦嘛，然后老师都会跟你说哦，你吃饭之前要洗手哦，然后你上厕所之后呢也记得要洗手，还有像是你什么打喷嚏啊，感冒的时候也要记得洗手之类的，就是手部卫生这件事情啦，在现代来讲呢，应该是从小就开始教育咯。可是呢，你可以想象吗？在非常非常久之前啊，其实呢，在当时的年代，洗手这件事情反而是会被嘲笑的哦。那大概在19世纪的当时啊，其实对于很多的医疗技术啊，甚至是什么细菌啊，还有病毒的概念呢，完全就是一无所知的。而由于呢，在当时啊，世界各地呢，缺乏正确的卫生习惯，所以说呢，包括连医务人员啊，也是没有洗手啊，或者是使用干净衣材这样子的卫生习惯等等。而在医院呢，也总是充满着各种体液的恶臭味哦，所以说其实跟现在比起来呢，医院的整体卫生啊，它的整个条件都是差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啊，去看了医生之后呢，又反而病情却加重，甚至是死亡哦。那所以说啦，到底是什么时期开始会有洗手这样子的观念，那手部卫生呢才会慢慢被普及呢？而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提到一位来自于匈牙利的医生，那他的名字很长哦，他叫做塞麦尔维斯。那这位医生呢，他在19世纪当时啊，在维也纳总医院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哦，院内呢有两间产房，可是呢，第一间产房的孕妇，她发生所谓的产乳热，发生率呢，相比第二间产房却高达了3到8倍，那让当时的产妇们啊，都觉得说啊，我都不要去第一产房，我一定要去第二产房哦。可是呢，他们就是同一家医院啊，就两间产房，它的整个条件和设备明明就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多？所以说呢，这一位塞麦尔维斯医师啊，他就决心呢，我一定要来调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后来啊，他就发现哦，其实两间产房的配置啊，还有空气的洁净度等等，甚至是宗教仪式呢，完全就是没有差别的。那唯一的差别就是，第一产房呢是医学生的教学病房，然后第二产房是助产士的教学病房。那这两种的差别就是，第一产房呢大部分就是男生，然后第二产房大部分都是女生嘛。那所以说他就想说啊，是不是跟性别有关？或者是说医学生和助产士真的是不太一样吗？但就在他烦恼的同时呢，却收到了同侪去世的噩耗。那塞麦尔维斯医生呢，他的同侪啊，也是一位产科医师。那这一位他的好朋友呢，是在一次的就是产乳热病人的尸检当中，不小心呢被解剖刀划伤手，那尸体的血液也渗透进他的伤口当中。不久后呢，他就出现了类似于产乳热的高烧，然后就不幸的离世。所以说这件事情啊，就让塞麦尔维斯医生他突然灵光一闪哦，他就发觉说这个去世的尸体上啊，应该是带有某种的毒素，而且这个产乳热呢也会透过血液传染。那他这时候就联想到啊，其实自己医院内的医学生们，那他们都会上所谓的大体解剖课嘛。可是呢，他就发现啊，这些医学生们呢，他都是上完解剖课之后，就马上来产房帮孕妇接生。所以呢，这些学生他们的手接触过大体以后，又去帮产妇做接生的话，那当然这之间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就会彼此的传染哦。好，那所以说呢，他就发现啊，所以所谓的产乳热的真相呢，搞不好就是因为这些医学生的手，他们的手不够干净哦。所以说他就因为这件事情啊，规定他们之后进入产房之前呢，无论任何的接生人员都一定要使用消毒液来彻底的洗手。而从此之后呢，第一产房的产乳热死亡率就大幅下降到3%。
但是呢，因为当时的洗手啊消毒概念就真的没有那么普及哦。那虽然说这位医生他所提倡的洗手是真的对于降低死亡率是有效的，可是其他医生却觉得说

日哦。那这个洗手这件事情在现在是非常习以为常的，可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它居然是一个不被接受的事情哦。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要好好珍惜我们现在的科学观念跟卫生观念都是非常进步的，而且也是很好取得相关的资讯。那洗手真的是一件非常基本的事情啦，它可以帮你预防掉非常非常多的传染病还有疾病等等。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保持好手部的卫生咯。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作品《手心的太阳》，那就是再次提醒大家，手部卫生非常重要啦，记得要保持勤洗手的好习惯咯。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跟大家聊到了一些健康相关的话题哟。那我觉得其实每次在跟大家讲这些健康的事情啊，我都觉得哦，我非常的有这个责任，因为我觉得啊，我就是做这个节目是负责要让大家知道，诶，现在有什么样子的卫生观念啊，或者是健康有什么样子相关的资讯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不过呢，其实有时候啊，会发现有一些听众朋友们非常的可爱哦，他可能会在节目播完之后打电话进来跟我说，哦，蓝田啊，你昨天在节目里面讲的什么什么，那个习惯是错的啦，应该要怎样怎样做之类的，就有时候会被小小的纠正哦。那我其实觉得听众朋友们都非常的厉害，大家就是卧虎藏龙嘛，搞不好也有些人是就曾经是专业的医疗人员啊，或者是你有这些专业的知识，那所以说呢，其实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些资讯啊，我就觉得诶，其实也是一个我自己可以好好学习的机会哦，我就会觉得说诶，广播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广播这么好的事情，我有没有机会可以来体验呢？诶，没有错，我就是要来宣传一下广播班哦。好的，那我们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要准备开课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下一期广播班的资讯哦。那我们下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要从5月25号到7月27号，总共10堂课，那是在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上课，那每一次都是小班制哦，大概是6到10人，而上课的地点呢，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那你现在听到广播班就想说，诶，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体验课？就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呢？诶，其实啊，我们叫做广播班嘛，那就是你可以来到这个课程当中，诶，学到所有关于广播主持，甚至是新闻播报，还有录制广播剧，就是这一切呢，都可以在广播班当中接触到哦。有些人呢，可能曾经有一个广播梦嘛，但可能很多原因没有办法实现。诶，现在呢，也许我退休之后有非常多的时间，那我想要有一点自己的兴趣，或者是说，哦，我想要重新拾回对于广播、对于声音的热情。那这个广播班呢，就是非常适合这样子的人啦。那我们的广播班呢，除了是会带大家进入录音室亲自的去录音之外哦，当然也是会手把手教起，先从认识自己的声音开始，然后去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像是讲话的时候所谓的声音表情等等。而且我觉得最难得的啊，就是几乎每一周呢都有能够实作的机会哦，像是你可以亲自进入录音室当中来录制小单元，或者是可以来录广播剧。而且呢，这一次最棒的啊，就是我们每一次都会有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哦，所以像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很难得。而且除了是待在录音室当中，还有机会进到播音室。那什么是播音室呢？也就是我们的现场节目 on air 哦，那在这样子线上直播播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叫亲友来听听你的声音哦。好的，那总之呢，我们的广播班啊，课程非常的丰富哦，从认识自己的声音，再到录制节目，还有自己录制广播剧啊，以及体验 live on air 等等，其实关于广播的一切呢，都可以在广播研习班里面上到哦，所以说就很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广播研习班啦。好的，那再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资讯哦。我们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上课日期是5月25号开始，一直到7月27号，总共是10堂课，在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上课。那课程的地点呢，就是在正声广播公司，而我们的报名费用也还是有一点学费啦，是听友优惠价8000元。那如果说你对这个广播班很有兴趣的人呢，请大家要拨打报名的电话哦，02-2314-9121 02-2314-9121。那打进来说，诶，我想报名广播班，那就会帮你处理后续的事宜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来到尾声哦，感谢大家的收听。

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啦，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若是是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合唱节目《我为你歌唱》，我是

是我嗨，这是翟满芳小姐所唱的。在这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陈雨汝、夏慧芳、李其深、庄建真、朱佑，还有吴珍丽、林品珍、陈丽水、林锦霞、黄丽信，还有庄庄，谢谢你们。好，节目一开始就看到你们来来给我们鼓励啊，真的是很谢谢，很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上个礼拜有庄庄好像哈，他是哪一位朋友演唱了一首疯狂雨又大，我请杨艳丽小姐上疯狂雨又大。

闭上眼睛想一想，这是董云轩小姐所唱的。高胜兰，谢谢您。吴生瑞，你说一年四季有花开是小轿喝吗？反正就是很好听，算小轿吧啊。还有陈颖。

梭罗河之恋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好，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要为我们来一首抒情歌曲，我要你忘了我。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

0: 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这边蔡明美小姐要听一首，我们先唱那个，庄建真啊，对，庄建真小姐先唱一首《忘不了的你》，这是王静。王静，你说好不容易休息可以看节目，没想到网络不好，没关系，可以看重播啊。谢谢王静。陈玉如、李世慧、黄丽静、林品珍，谢谢你们对我的爱护。还有林锦霞、吴珍丽、高世兰、蔡明美、林文贤，哇，谢谢你们啊，我们会很用心唱。那接着我们就要听这一首《忘不了的你》，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这是庄建军小姐所演唱的《忘不了的你》。蔡美美小姐，你要听一首《月光小夜曲》。好，我请梁艳妮小姐为您唱《月光小夜曲》。

月光小夜曲，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蔡明美，清嫂子哈，秀珠啊，杨秀珠你好。好，我们来听一首很少唱的歌，心弦之歌。那弦要练弦，心弦之歌，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

清闲之歌是董玉娟小姐所唱的。瑞瑞马小姐还有您的朋友金瑞要听一首春雨绵绵。好，由我吴信贤为您唱春雨绵绵。

0: 就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春雨绵绵》。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正声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
1: 我要为你歌唱。
2: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怀念金曲老歌，我是吴俊贤。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不了情的插曲《梦》，我请贾曼芳小姐为您唱《梦》。

很好听的一首歌，不了情的电影插曲。贺玮琪，好久不见你了，我想念你。啊，吴珍丽，啊，春雨绵绵第一次听。啊，吴珍丽啊，你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我们这些人会多少歌。每次你都第一次听啊。好，品仙林品仙，谢谢淑慧，谢谢你说春雨绵绵第一次听，没关系，以后唱很多你们第一次听的歌。陈玉如，你说好听。高志南，谢谢你。

重相逢是董玉娟小姐所唱的。林锦霞小姐，你说春雨绵绵没有停过啊，如果礼拜二你有空，早上十点钟我会在我家用直播唱一些你们没有听过的歌，不相信礼拜二你试试看，十点钟啊，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在听。吴森烈，你说梦，你以为歌名叫人生如梦，不是，不一样哈。这个梦呢，就是电影《不了情》林黛和关山所主演的《不了情》的插曲，一首是梦，一首是山歌，一首是不了情啊。谢谢。好，大雁小姐，大雁小姐先唱一首叫阿呼呼。好，我为你选这一首阿呼呼迷，好久没唱啊。

吴先生，这首歌你是不是要说没有听过？那个时候非常流行啊，呵呵，那时候可能你还没有出生啊，所以很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这首啊呵呵迷当时还蛮流行的。好，林品珍小姐，希望你听一首《你是春日风》。好，我请杨艳丽小姐为您唱《你是春日风》。

你是春日风，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有些朋友，如果我没有看到您，没有注意到您，请多原谅哈，因为有时候会疏忽掉，很抱歉。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董丽君小姐所唱的她的哪首歌《墙》。

好，今天有一位朋友演唱戏凤，我们下礼拜等金鹏来再唱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新会的歌曲一个莲蓬。好，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十二点再见哦。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4: 欢迎收听。

0: 在千里，斤斤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钱伤多吼，啊，定来借人啦吼，啊，定来遐啦调遐调，啊，利息咧摕袂着啦，啊，连咪一挂空壳支票安跳跳起安尼啦，迄好野人伊嘛是烦恼呢，要为是股票啊，夭寿哦，点么咧乱啦，哎呦，安尼卡袂着都惊鬼头，啊，又搁落落啦，啊，当死落快是要怎样啦，啊，今仔连咪咪咪连咪咪安尼连咪跌入去，连咪搁爬起啊，夭寿咯，啊，这股票的股市完了烦恼甲头毛落了了呢，啊，无头路失业啦，啊，失业找无啦。啊，这个叫做某吼，某本来某又红又又白白吼，即马就那臭茶白嘞，去餐厅去共斗警察啦，安尼唔知要怎样安尼啦，啊，啊都安尼，啊囝吼，囝读册唔正读啦，啊无人通人管啦安尼啦，呀老母啊讲倒伫眠床伫咧喘咧喘咧，有当时啊扫甲干干叫啦安尼啦，啊连咪就安尼脚手酸啦，手疼啦，嗨啦嗨嗨叫，啊都无钱啦，唔知要怎样，结结姑姑啊吼，讲带去健保者安尼啦，健保即马买不过咧$150啦，嗯。伊讲啊，安尼个车来车去，又个要安怎？卡来卡去，安尼坐几辆车来去，安尼拄啊结结嘞，拄啊个$700-800啊，安尼嘛是个开钱，啊都无咧趁钱，也无头路，心内话就讲无，有话咧无得讲就对啦。心内话代志真多安尼啦，哈、啊！啊，因囝即摆毕业啦，毕业吼、哦，已经吼、哦，伊二是说找三四个月，拢找无头路啦，找无头路啦，啊，踮厝个吼，踮啊踮厝个拍网卡啦。拍电动玩具啦，啊，唔知你创啥样呢啦？啊，有诶无安尼哦，啊，佮另外有诶吼，有诶因即个合作诶孙娘，因咧翁吼，规工烧酒伫咧啉啦，啊，无头无路安尼啦，无头路啊都找无头路，啊，事业都较早关店，较早讲开迄个理发厅，理发厅小型诶啦，啊，当然袂调，啊，只好收。像讲有一个朋友，因太太本来是伫迄条做美容院诶理发厅，年纪有较侪淡薄啊，啊较。遐年纪较侪吼，啊，这个客门人客诶，当然较少，对人生意拢对人较袂对哩。到尾啊，讲互做孙娘吼，讲完啊聊落去安尼啦，聊落去去做老师啦，我晓用咯。即款诶经营哦，都完啊无话讲哩，因为即时机大家无趁食也袂用诶。啊，有一个初出社会即噪音吼，17-18岁啊，社会经验大项较无哩。呀，啥物要食头路啦？头路哪里食哩？啊，连咪餐厅都无三个月啦，啊，连咪都可以互做孙娘，连咪去即条做人迄个叫做网咖。去共斗三工啦，去斗听电话啦，啊听无两个月，讲交几下迄个腿啊吼，迄大波拢安尼画乌擦白，迄款型的安尼啦，到尾啊又搁无头咯，讲即马伫迄个叫做伫咧公馆吼，苗栗公馆落去遐吼，伫平价因附近遐，伫咧卖迄个槟榔，即马咧做槟榔西施，所以情况社会即款的比比皆是，无法度啊，槟榔西施吼爱干，爱干穿甲安尼一身尔吼，凉凉凉。哦，啊凉凉凉哦，即马愈穿愈凉着着。海西一挂即个薄冰凉的吼，红唇子吼，靠到处壳壳皮安尼啦，啊规规下吼配甲安尼红叽叽安尼。嗯，啊海着一挂即个阿兵哥啊啦，啊即、這个下一挂高音啊，完了倒咧直直播，啊因着伊爱去看西施咧，啊西施即马听讲最近完了受着真大即个冲击，因为一挂阿六啊去平日白吼，去日白遐啊，拢去咧打工。去打工一个月半个月也好，好啊，正敢穿，因为在家人家轻松嘛，啊，无熟无识啦，无亲无戚嘛，嗯，啊来要看做你看，我哪有差，嗯，啊要看啥，啊你嘛有我嘛有啦，啊要看你看，啊因老爸因老母啊无伫家，你们也知影，啊笑做你笑啦，钱恁做慢咧赚啦，我在赚啦，有什么关系啊？啊赚赚你要提当因厝的，提当因大陆起厝啦，啊你发多，所以台湾的土生的吼，台湾啊基本无头路，真正包括这个槟榔西施啦吼。宾馆的啦，拢真流行，所以这个心内话也讲不完安尼啦。

啊，夜半琴师，大家是描写迄、那个一寡吼，今日派到今日暗路啊，伫龙啊内底，伫咧生活迄款感叹。啊，所以吼、有当时啊，往往咱时机歹会造成了甲即种型，你爱晓保守。我甲看看，一寡现代的人哦，拢有够诶，伊都拢诶，拢干那看眼前，想眼前，伊无想迄长期的长路、长头路的吼。安尼啊，后边步步的吼，啊步步的到时下来接呾，真甜头。最歹代志啦，伊无走路，无行险路袂用个啊！啊，所以即款个就是到尾啊吼，对到啊对到吼，你讲有娶某，我嘛走去，家庭嘛袂温暖，啊嘛爱走去吼，啊是大人煞无人通饲，啊到尾啊伊个心落压，啊你讲看闻哦，只有是行险路。啊，行险路嘛是爱骨落去，所以这时机爱晓把握，啊，咱卖想拍喷，想去拍喷哦，是无啥意思啦。人阮遮有几个啊吼，拢足个孙娘，足认真嘞呢，足认真嘞。安怎讲认真？伊安尼规心吼，骨落去，啊，你嘛爱有空气甲白掉嘞呢。你若无迄个任务甲白掉嘞吼，伊嘛是讲啊，我都要去找机会啊。啊，机会去共牵，即马外口咁遐好牵，大部分拢是牵牛入瓮的啦。因为拄来拄去拢拄一块两公的啦，因为因本身自保自己难保啦，自身难保的，啊，所以你若有拄着去，你有遐就害啊。啊，那大粒的你拄袂着啦，好的你拄袂着，因为你看你这款卡小，伊无效率，所以有当时啊爱安逸啦，吼、哦，爱。

0: 啊，这不是真定？
1: 没啦，没真定啦。
0: 哦，啊，我都下晡客地，因提来，阮下晡当咧无闲嘛，当咧啊做好好基地的当因伫遐咧共吹潮吼，人客贵个，啊去一箱客地啊，啊我嘛煞唔敢去甲提，等啊走了吼，我才赶紧，大家走了，我才赶紧提落去甲堆来藏啦，堆起来藏。我惊
1: 时间再甲报一收，作业生存啦。
0: 作业生存哦，好啦，
1: 哎，
0: 好啦，好，
1: 谢谢啊。
0: 好，哦，我感觉讲些怒喊啦。迄个，签签哦，足长个啦。哦，啊，我惊阿龙偷食去，你听，我赶紧摕起藏安尼，嗯，嘿，啊，所以哦，下晡我今日作息咧，对大家吼，险险啊未交代，险险未交代吼，我拢恁大家看到人拢知影，今个落天哦，哦呀遐侪人从头路来，拢时间到啊，因服务人员也未到位安尼，啊，佫喷啊半暗下，佫嫌喷气候咧喷的，佫无去吼，我遮我家己咧用的，我嘛摕出去。我阮甲因内底顶工摕迄，因迄有送因迄落用的，嘛阁摕出来，拢总无够。阮暗中阁摕几个无够，我讲阿达无够要鱼都免人啊呢，鱼免人啊，我都烦恼这头。啊，阁你阮一寡个家前辈者吼，想讲迄个，即个郭大生因夫人啦，啊，阁杨小平因翁婿嘛来啦吼，啊，阁迄个合作。哦，记录下小姐，哦，咱老歌星伊嘛来，啊，个李冰辉嘛来，啊，我无法度通甲因迄落讲啊，我人遐尼侪来来去去，佫无伊遐通坐哦。因伫内底讲啊，无恁小徛坐啊，徛坐较够大汉安尼。我想讲，记录下前辈吼，九十几岁啊，我歹势我讲，平诶，咱看卖看到底伊也无，还无要啥，啊无安这拢甜啊哩，嗯。啊，所以因讲不要紧啊，安尼不要紧是咧讲啊，咱就足歹势哩。啊，因要伊讲啊，无阮若有物件，阮摕来紧走，不都无法度咧，都无物件哩。啊，物件到人要滴买嘛，一部分的人拢走去啊。啊，到尾啊，迄早就讲好啊，讲拢无问题，结果拢出问题。所以即我到我咧做空气拢无啥共款。安尼。好，我嫌啊袂下台哩，啊恁大家看有嘛吼，足歹势。我一向我咧做代志，只着真两着当。我对大众，对我家己四个拢无所谓，对大众我是拢真抱歉啦，真了。啊，到尾啊到，那像五点半较加一些，才回才到位啦。啊，看你会食啦，人有诶已经等甲挡袂牢啊，要坐车要创啥，要倒去拢无法度倒去。阿弟的讲讲要来啊！阿弟的问讲乌拉都出来九点，气温的九点出来，所以今日我就是爱甲你，永安嘛无在来报，下晡报落去尔，报到武昌去，报到迄阵五点，换六点我接落我都唔敢报啊，都差不多无啊啦，都无够啊，嗯，我迄阵接一下囝咧，我都唔敢报啊，都无去啊，啊无去，欠你遐多哦，像讲永安照讲，咱今日开始嘛。因阿妈大量的推广，爱互恁来订啊，无啊多，因为系着爱搁等啦。来我再搁讲听，请恁谅解，唔是我黄牛吼，因为咱这里都多少伤啦，多少伤吼，安尼好啊，谢谢啦，起码都不要紧啦。咱别行加减啊，帮恁啊欠名家帮叫啦，好。像讲阮遐尼水产品都遐尼好。你拿这个合作，迄、那个合作啥呢？竹醋鱼啦，千年乌豆鱼，这拢对到无歹啦。迄、那个素肉素人迄位，一摆嘛买得几啊公呢？几啊罐就对了，一罐300块。啊，牙膏吼，迄牙膏你都牙膏我教恁哦。你若假喙齿的人哦，喙齿若无拔起来，你原来照常甲牙刷甲垫落去啊，甲露的吼。啊！再含一挂水，啊！落，让伊看渗透到牙缝里头袂。啊，那会动哦， 你那

假喙齿摕掉，啊，闻一寡吼，手清气吼，闻一寡气环露露的啊，啊，再用一寡水啊，啰啰啰啰啰啰啰，你拢未过安怎啦？有剩的鬼气吼，也是牙周病拢阁未发生呢。迄大家拢哦，迄足厉害，阮这物件吼，啊，都我无白讲吼，啊，用过再来呢，我这一支300，啊，这个叫做。拖把那电两个无把迄种，你咧电来泡来啉吼，较袂烫温啦嘿。啊香啦，无遐尼香啦，香款啦，香我啦。啊乌将军吼，即马拢较少啦。乌将军只不是500啦，啊个迄个叫做啥物？乌将军500啦，啊迄落嘛要变500啦。

一条根啦、啊，哇、哦啊，这个叫做刮痧板啦，啊，绿绿大蒜啦，乌蒜头啦，吼、哦，还、啊、就是固元气，啊，固元气较贵嘿，固元气的大家慢点等吼、哦，哦，啊，我先固元气吼，固元气一盒1000块，亮晶晶，甲即马已经2个月啊，也阁欠未，亮晶晶啊，迄目睭哦，足紧的，效果恁也知，拢咧等，好，我先报告下。啊，先听我播歌，互恁听较得哦。听播歌，啊，即摆即首恁会熟悉熟悉啊，嘿，即首是台语歌《雅雾抒情》。

0: 迄作用，迄支比迄、那个，比我阁高几啊倍哦。迄号做研磨，也多功能的啦。我看看，我机会出来，那机会出来，互恁听者。我去看卖，伊个伊有咧说明啦。我看卖吼。好，快买！
1: 我的妈呀，这个厨房好物真的把我整破防了。你看，这是一个勺子，对吧？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器，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以为这两个孔只是漏勺设计，它居然还是个蛋清分离器，我的妈呀！还有它的尾部，你以为只是方便收纳，其实是个开瓶器，304不锈钢材质，你看看这厚度，敲个核桃都没问题。不得不夸一句，这个设计师太牛掰了。
2: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如果之前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就是有点太贵了。今天可以买它，
3: 是
2: 真的可以试一试了，因为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4: 这个一定要买，真的叫人手一个，就是不用想了。今天谁买了，谁就是赚了。
5: 老婆买的这个厨房好物真的把我整破防了，功能真的太多了。千万不要看它只是一个勺子，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器，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以为这两个孔只是漏勺设计，它居然还是个蛋清分离器。还有它的尾部，你以为只是方便收纳，其实是个开瓶器。
0: 大家家庭哦，这个就用来做最行的啦，还佫袂新鲜，真好用啦。这哦。一个什么呢？你若讲有迄土豆，因咧爱讲土豆，就是咱迄个叫做马铃薯啦。马铃薯你若煮甲软软吼，啊，你按个自己自己的炖变泥浆啦。啊，迄个叫做南瓜嘛，同款南瓜，切切一块，你若沙沙的吼，啊，就甲嘟嘟嘟嘟。啊，你若迄个人参啦、蒜头啦，要磨粉吼，啊，点顶罐点顶罐就磨磨咧有啊。啊，要较水饺啦、较丸仔啦、较啥吼，拢袂讲嫌咩汤啊，汤就走落去啊。吼，啊，你若两个。卡落去，弹落去，两个卡落去，伊两千走落去，啊，两年啊，来弹你，啊，啊，这支用咧走七八年，都袂歹害你，要怎样了？哎，买，家家户户你来调节吼，是不是？喂，
6: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哎，这几天吼，哎，电视常咧播讲鸟鼠啊吼，
0: 吼吼，
6: 哎，看那讲，哎，安那看到上安全呢。
0: 嗯。
6: 你吼，敢那讲，甲做一个物件吼，啊，看咱水沟啊底。
0: 嗯，
6: 啊，放罐罐的，因为你有时会落雨，会淋着着嘛。
0: 哦，
6: 啊，放个罐罐哦，啊，敢那做一个楼梯的鸟鼠啊，啊，食会着，拢狗啊，什么拢袂去食着。
0: 好，好，嘿，
6: 啊，你上安全啊，
0: 安尼。
6: 啊，你着甲放个较芳的物件哦，啊，甲放什么肉，放什么，爱鸟鼠药啊，甲放落去哦，淋鸟鼠药，互伊食。啊，即使伊落去时啊，你放个餐厅的边啊，水沟啊，还是倒去吼，加甲放一挂。哦，鸟鼠就真正就拢食会着鸟鼠啊，狗啊、猫啊，什么拢袂去食着。
0: 哦，有影，伫内底迄有影有影。嘿。
6: 哦，
0: 嘿嘿。好，
6: 谢谢。
0: 好好，按有道理吼。喂。
7: 喂。
0: 喂。
7: 欢迎哥的舞蹈。
0: 你好，你好，你好啊。
7: 哦，你好，你好。
0: 好好。
7: 哦，听到你的声呢，规身躯拢
0: 紧张。哦，对。
7: 哦，我怎样哦？规工听你的，哎，皮肤开。
0: 有一个耳鸣，有一个寄托。
7: 听你的声，你感觉真艰苦。
0: 哦，安尼好，好。
7: 要安怎
0: 啊？
7: 啊？你这要安怎啦？
0: 要安怎爱付钱啊？
7: 要付钱哦。
0: 啊咯，啊你爱什么以后讲拢要付钱呢？
7: 付钱不紧啊，我咧付我，我付我你啊。
0: 无啦，讲阮爱付给你呢。
7: 是哦。
0: 啊，爱付给你，你唔只有记得。
7: 啊，唔系啦，啊，这钱，个你辛苦钱无啦。
0: 无啦，我讲你那边，我要付，我叫阿龙姨付啊。
7: 不要
0: 。无啦，阿妹即马求起来吼，求起来伊都用未完哩。
7: 是哦。
0: 伊也无补无够啊。
7: 哎呦，
0: 啊都有影。
7: 哈哈，够有影嘞。
0: 现在每下即马偌济人咧爱伊咧。
7: 阿妹哦。
0: 啊，伊安尼一个叫我湿湿安尼啊。
7: 哈哈，啊，你找一个老婆蛮好啊。
0: 啊，伊都搞劲哩。
7: 搞劲哦。
0: 啊。
7: 好精神。
0: 下晡评委阿咧招伊讲要斗阵去帮淡水啦。
7: 哦，
0: 嗯，评委也冇来啊。
7: 要经什么型的啦？
0: 啊，
7: 要经什么型的啦？
0: 哎，讲起啊，评委也要甲介绍啊。
7: 哦，

来，谢谢。迄、那个，哦，阿里米家有人去点青山的歌呢。我呢，阿里米即马原来也要点啊，佫真厉害。因为唔是来伊人卡点的来接一点。啊，下晡有真侪人要问我伫什么什么，我煞无法度啦，遐无用吼。你讲迄个什么，我讲迄汤匙啊，迄、那个。

0: 伊安尼安尼外
1: 观，但是实在较好啦，哎，蛮今仔有诶无诶啦。
0: 啊，不一定啦，都真歹讲，迄缘分缘分哩。
1: 对啦，缘分啦。
0: 哎啦，哎啦，缘分啦。
1: 我讲听，我加点一条迄个，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好，你是我的好朋友。OK。
1: 好，好，你在哦。
0: 好，我在。
1: 喝咖啡。
0: 好，好，好，好，你是我的。哦，阿希望佮听好，我先。

0: 安尼，几点几点？哦哦哦哦，回罐头糖耶，他被吓死了。哎，过来采。
1: 想要刀具的哥哥姐姐，可以点我头像。
2: 家人们，厨房切菜慢，切不齐，看我这个神器，就这一把刀，青菜丝、萝卜丝、奶酪片、培根卷，样样都完美。厨房小白，秒变魔法师，想要的点我头像。
0: 安尼，过来采给咱洗洗洗洗洗哦，安尼下下，哎呦，还要切切切片也蛮乌啦，啊，不要要，姐姐。用刀真多啦，所以吼、哦，即、这个、我即摆拢甲传去伫阿妹遐吼，互阿妹看下吼，即、这个目睭擦擦呢，啊，因以后伊要做厨师嘛，做厨房的师傅啦，嗯，即摆我讲要甲投资5000块哩，嗯，爱开一间啊餐厅吼、哦，啊伊若开一间啊，我妥当哩，朋友伫遐来食食啉啉的吼，卖讲啉啦，我即摆较无咧啉。吃吃嘞吼，啊，就讲小气嘞吓，阿妹咱好朋友，安尼阿妹打嘛好哦，伊这人打很好，不过阿妹呐，家己咧做头家吼，拢朝3年爱倒，爱倒店，唔是倒咧困哦，倒店了后想做。

0: 好咧困，你看呢？伊个人，所以故我拢会甲断定，伊若要做生意吼，啊，都三年来底年啦。伊若要做头家啦，伊若做新楼可以啦，做头家都倒啊，安尼啦，安你听有无？哦，啊，头家爱阮彭个彭个彭先生做，那彭先生保证妥当，安尼。哦，是来看人啦，嘿啦。来，你我讲三块八九九，我拄只讲，阿米一只嘿，我有去甲讲吼，阿爹咱咧相照，伊讲相照，都你拢，迄拢存高级，我讲我知啊，我咱无咧进俗的，俗的有啦，俗的干呐，迄、那个烤地油地烤的相照咧，迄一地大地，迄地五十，啊个迄个叫做南桥，迄嘛一地五十啦，哦，啊你拢爱买两地才好照啦。无拍照咧，迄拢有打折唔吼？啊，剩的迄拢一叠300块，阮较贵的嘛有800，嘛有500，500那是唔在代代美款，代代美香皂啊，佮加迄个叫做金黄七皂，啊，剩的就是迄、那个剩的就是豆秋帮香皂，啊迄、那个叫做檀香香皂。啊，還有迄个叫做燕窝香皂，燕窝是沙巴啦，嘛是真了燕的，伊泰国的嘛，泰国产的，啊有啊足好水，诶足水种一袋拢500块啦，300啦，拢300。啊，到时安尼，我看恁要暂时办只买，我按算要做母亲节要做优惠，互恁买去送啦嘛好，像讲迄个十个吼，十个迄个叫做迄个叫做卡带啦，嘛唔是讲卡带啦。十个的迄收纳袋吼，卖讲钱袋啊，讲钱袋啊，要得偌侪废气啦，伊偏啊囝嘛，内底有十空呢，啊，佫是迄个叫做牛仔布的呢，啊，有一看嘛足新鲜的，人一般就是迄个塑胶皮，塑胶皮好简单，哦，啊，我咩嘛要足俗的，啊，佫有防风，大家下晡咧摸咧摸，我讲你加几工，我迄阵当咧无用。我讲你加几工吼，我讲再来迄、那、落、個，还佫其他还佫真侪，来我听电话。喂，喂，
1: 喂，
0: 啊你好，
1: 你好，
0: 好，
1: 你拄仔咧讲鸟鼠吼，
0: 哦，
1: 拄仔迄个一日拢讲用鸟鼠药啊，甲头下唔好，咱吼厝内底若变较清气的，啊卖有要食的，伊要食的物件伊来。在食无，伊就袂过来啊。
0: 嗯，
1: 嘿，啊，你个夹头时吼，安尼嘛会污染嘛。
0: 嗯，
1: 嘿，哦，安尼，
0: 好，
1: 讲予大家听吼，
0: 好，参考，
1: 参考啦，
0: 好啦，好。
1: 我拢安尼，阮内底一只狗抓嘛无。
0: 哦，好，甲变较清气咧啦。哦，
1: 嘿，对，
0: 好，对，嘿，
1: 你夹头时，伊过去予别人食，嘛是同款呐。
0: 嗯，有影。
1: 谢谢哦，谢谢，
0: 谢谢。对啦，你来清气啦，清气厝内面伊无通好食，自然带袂掉嘛。啊，你厝内面呐，你若有伊，当然伊都唔走啊。哦，这新鲜的道理安尼。啊，所以我看是讲迄落啦，咱都哪会当吼，哪会当注重卫生拢真好呢，注重咱厝内面的卫生吼。到处拢真有意思啦，好啦，吼、哦，来我广告互你听嘿，我这个遐侪物件吼，啊来阿弥长生经，你甲问看卖，甚至求偌侪，可以足紧的效果相当。我只有几啊项物件足好个，像讲苦瓜生态啦，哦啊长生经啦，这样、個，长生经啊阿弥，你看问阿弥，吼、哦。啊，亮晶晶就是高级晶，就要搁等哦，已经等2个月，拢无回。伊无遐紧做，讲你是安怎？因为无遐紧啦，迄就爱搁还你损失。意思，阮袂得伤过紧啦，阮袂得伤过紧吼，啊，一声都无哩吼。啊，橄榄油有啦，晋江各拢各咧来啊，橄榄油吼。诺丽酵素哦，诺丽酵素有诺丽定，甲诺丽的迄、那个。努力的迄、那个叫做胶囊的，啊，佮努力的 努力的

做啥呢？努力诶，努力孝顺安尼，啊，努力教人，努力定安尼吼，好无？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看你若欠啥，啊，加电话来，啊，搁西红柿、红花，烤地油，哦，烧得好，听得好，这你趁钱嘛不亲切嘿，啊，搁啊，厂商可能也毋捌靠，敢毋捌甲阮做着这吼、哦，伊也常常无了解吼。哦也安尼讲讲的煞拢无准算安遮害，好啦，我看等下过来吼，看伊又讲陆陆续续啦，明仔载啥伊过迄落吼，那到位啊，我则过甲各位宣布讲哦来咯，下到位咯，啊你紧过来提吼安尼，嘿，好、哦，来哦，啊我即个稍稍等下。

0: 点，这爱你在心，爱在心坎里的，阿弥点的，点天佑点的。喂，
1: 喂，吴老师。
0: 哟。
1: 我听讲有迄好记好记地哦。
0: 好记地下晡飞去啊。
1: 啊，我讲感觉会使订。
0: 订是有啊，但是也无通互你，好互你订买两罐。一罐千六，一千八啦，啊，两罐三千五，啊，加一罐可以，安尼。
1: 哦，所以有三罐吓。
0: 好啦，啊你，你等下先登记就好啦，吼。
1: 哦，先登记吓。
0: 哎，那来再跟你讲吼，好。
1: 哦，好好好。
0: 好来，外口啊，迄个要好记地的，不好记地的吼。歹势啦，啊都欠费。好来。

哎，谢谢啦，这拢真侪，八十几岁啊。伊个题材甲伊演导，歌声是差不多啦。伊迄个年代，按来即马这个年代是唱无只，啊，但是伊个这个骨架啊吼，演导路安尼有迄个记得吼。佮咱讲话实在坦白。啊，这叫、做南投木球兄，谢谢你安尼，你唔能定来寄，选歌我足欢迎诶。哦啊，唔免安尼遐远哦，你干那寄遐安尼，运金嘛遐多。啊，迄个你安做到你做到迄路，姑姑啊，姑姑啊，接一摆就好吼。昨夜星辰呢？昨夜星辰来，昨夜星辰。

0: 啊，我即摆是讲哦，要甲你吼，请教讲你即摆羽绒被。
1: 你看要安怎操
0: 作？啊，我就想讲吼，要甲你做一个吼，建议嘛吼。
1: 嗯。
0: 啊，我是感觉吼，咱都吼，咱嘛有包装，但是咱免甲包装较水。
1: 哦。
0: 啊，咱吼，变俗。
1: 哦。
0: 啊，互咱迄个亲戚朋友，大家会欢喜。
1: 哦。
0: 安尼，我是认为吼。
1: 哦。
0: 安尼，因为咱这内面量啊济嘛吼。
1: 哦。
0: 啊，过来。现在我的朋友嘛，伊嘛想讲吼，划破了，
1: 啊，
0: 要吼拜托吼老师你遮吼，我就尽量开伊吼，到啥讲，咱这个物件是百分之百拢这个鸭绒的，咱一定无去偷遐什么
1: 啊，渣我信任嘿。
0: 啊，过来，咱嘛佫无讲用一款什么吼化学的这个油水洗过。所以吼对咱的人的身体吼，拢无危害。
1: 哦，
0: 这你是做你吼个。所以你甲放心，
1: 好，
0: 你看，反正咱即卖讲咧用心咯吼，因为吼，阮咧朋友伊都即卖都讲啊，人都已经有这个时机过歹，啊，过安尼规个景气过歹，拜托吼，老师你安尼。

0: 你看我都来较无影咧吼，嘛感觉讲真痛苦。
1: 啊，你数量太大了，
0: 是啦，是啦，是啦，
1: 都变较俗咧。啊，咱叔啊，看当时才阁讲较明咧。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好好好，好，谢谢，
0: 谢谢哦，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好嘞，中山区的黄小姐，朋友，好朋友。

0: 继续跟我做好朋友哈，好朋友永远去啉咖啡啦，谈是非啦，吼、哦，安尼喝咖啡谈是非啦，啊，这人就是安尼吼，食饱营养安尼，嗯，啊，最近就是又是干安尼哦，你身体爱顾好较用重要，身体爱顾用哦，啊，咱较袂搭杂甜嘿，安尼身体来用，咱就较健康快乐哦，啊，这里好做关于。起码那，伊讲啊，你到底你这个羽绒被到底是要买？有啦，嘛唔是讲无买啦，真的嘛有人迄特别的要求的吼，嘛有先甲买者，哎，都互你足俗的，有像你嘛，今仔日都我看一个吼，一个一个就，是本来是讲咱母亲节啦，哦。啊，我想讲恁，伊这个我看，这个欧巴桑哦，你听是，等下我，伊，伊，喂，
1: 吴先生，
0: 你好，
1: 嗯，好，哎，那个营养素啊，今麦有错价不？
0: 无，伊一年就，
1: 那无错价，
0: 啊，伊无啊多，嗯，
1: 没
0: 有，哎呀，伊就。足暴利的啦！当初我嘛甲卖者伤俗去安尼，啊，所以大家拢无法多，嗯，歹势。一罐七，一罐七百啦。嗯、啊，你若买三罐，三七二才两千，啊，两千才过来打折啦。
1: 哦，嘿
0: 啦，迄最安尼买啦，因为迄拢无法多。
1: 好啦
0: 。哦，你买。哦，来，你等下。营养素啦，要滴啦，营养素。哦。外口，迄、那个四个些。啊那阿弥长生经伫遮嘿。你只卡来问，哦，你讲什么？像，因为这无法度，就是，成本悬啦，物件好，啊，佮像讲整理包嘛，拢请来无法度，迄都早都，迄品质足好个，

0: 羽绒背脊吼，这是因为数量大。啊，你想讲安尼啦？我你听下，我是本来是讲母亲节才开始啦，但是你听下，见咯。
1: 好，安尼，
0: 你等下我看下吼。等下等下哦，底下。
2: 喂。
0: 请问黄女士有电无？我吴清扬。

0: 中国青嘛，对不？
1: 搁上几年？
0: 搁上几年？
1: 嘿啦，喂，
0: 哎，哎，我妈妈说好吧。
1: 好哈、哦，好，那我先登记在外务要去，再跟他通知哦。
0: 好
1: 好好 ，OK， 好好。也进前都打电话来，直直问啦，啊，因要滴，啊要滴，啊都未决定的啊，我是讲啊，趁下晡秘条了，我下晡秘条了呢。拢无啥敢出嚟，因为大家拢伫咧讲，讲啊，吴老师啊，到底，哎呦，好记底先哦，啊，害我伫咧讲，讲决定会到啊，因安尼讲决定都无影决定安尼吼，即落早都爱准备好势安尼，啊，所以足头疼，啊，我前早就爱一挂电话吼，紧甲敲开，人事先讲好啦，安尼我看吼，你都羽绒被吼。羽绒被有啦，即卖袋啊，迄真水啦，迄是种袋啊吼，袋子吼，真还可以啦。啊是要甲压缩落去是，阮的机械较无法度，买迄个树的较无够力，啊无够力就是外部较艰苦一点安尼。啊那安尼，真正说两千，比石墨烯比迄纤维的搁较俗真多啦。恁咱厝内面拢纤维的啦，一百号朝95号拢纤维的。纤维就是较早咱迄个化学剂，像我较早买迄种纤维的，嫌我买起的迄个棉被，大部分拢是纤维做。哦啊，即马这是羽绒被吼，恁遐做电话伫咧来，我看卖。喂喂喂，
2: 喂，你叫恁小姐听就好啊。
1: 我来，小姐甲听者。喂，哎呀，快些，我来，小姐，外口迄个东西哦，迄条做六线五线拢是嘿，六线五线拢是哦，接较紧嘿。啊，我到接者。喂，来，喂。
2: 喂，啊，你吴老师你好哈。
1: 好、
2: 哦。嘿，我要给你请教讲吼，恁迄补钙有无哈？
1: 好、哦、好。
2: 迄补钙内面是有胶质了，还是干那钙呢啊？
1: 我嘛应该是有啊，我嘛唔知影迄错综合的，以前无来，下晡是有来，来我只。我再发休，你再来甲问，好不好？
2: 哦，
1: 嘿，好，谢谢。好来，拍摄哈。我外口更加接咧，当当。好来，啊，即卖就是要做羽绒被吼。我看安尼啦，加减啊，无今日就无要，今日哪像啊，今日插播，你插播无听袂到啊？来，你插播。

咱那咧听音乐吼，比如讲听了欢喜吼，听了会入眠，就表示你介意。啊，介意嫌那暗时咧困哦，啊，大大下微微啊，就真好困去安尼，我啊真舒服。啊，那听了后尾吵时讲，哎呦，迄又不叫好，迄耳孔变变，这又不吵时，啊，这听了后尾压杂个心情又不嗲讲起来呢。所以这拢有关系，因为音乐的柔和。音乐的迄款刺激吼，拢会影响到咱的神经。但是真趣味的一挂代志吼，一挂世界的科学家用哦这個音乐去甲各种的这个试验。因比如讲，因种一挂迄条做玉米、大豆啦吼，啊一挂农产品啦吼，一挂乡村啦，啊一挂这个叫做民岛啊吼，拢用音乐，即马真侪去研究，尤其加拿大迄个大略省。因咧农民吼，做了真有趣味的这实验啊呢，在这个迄、那个园内吼，甲播迄个小提琴演奏曲，结果即马播吼，实验结果吼足丰收的，伊产量吼，产量比比即区甲迄区吼，这边的甲迄甲无听到音乐的吼，拄啊加差66%，伊拄啊加66%，这可怕，伊个迄个籽粒拢大粒起来，骨重，所以真侪因遐就开始大豆啦，吼、哦，也是即个虾米物件，啊，佮加上吼、哦，加上温度啦、湿度啦，吼、哦，诶，落肥，即拢有真侪关系。啊，因去甲做24小时的播放，播放迄个音乐呢，啊，发现到有听音乐的即个枝苗吼，即、這个菜枝苗也是即个生产的即、這个果实的含量吼。比其他无听的吼、哦，提高几倍以上。啊，但是这吼、哦、爱有迄个节奏，音乐爱选对。你若选唔对吼、哦，比如讲那听柔和伊安尼，蒸蒸日上安尼直直发出来呢。要那听到迄款，那像安尼怪怪、奇奇怪怪吼、哦，讲嫌迄、那个伊发出来响啊啦、滚啦、骨啦、迄骨啦，爱手拢歪骨起喘呢，啊，说出来。

0: 讲为安吉咱啦，啊，讲听一寡为乌人的迄乌人曲吼，乌人的迄款诶节奏迄吼。啊，结果迄款呢，农作物吼，世界讲安尼臭头皮巴啦，啊，有诶无诶安尼啦，讲足奇怪，足新鲜诶。所以这个因即嘛真侪科学家吼，用个这农产品植物咧吼，跩植物吼，开始拢用迄个很舒缓啊、柔和、轻松诶啊，安尼甲放落去，像讲迄番茄吼。迄、那个番茄、甜麻豆安尼，伫个田里大起来，个安尼安足水个，安尼安真好看呢。规个安尼安真水。也有个吼，因用迄款哦做较奇怪音乐吼，听起来安尼很喧闹、很乱杂乱无章的迄音乐呢，也听起来迄、那个一静起来吼，算呢奇奇怪怪安尼啦。有个算呢真缓慢，啊有个算呢跳起，啊就真紧，有个煞死去安尼。所以因感觉真奇怪，啊，都拢试验足多啦，萝卜啦，有诶富袂行诶，树啊咧较唔知影，啊，即一挂种诶吼，南瓜啦、黄瓜啦吼，啊，拢一挂跩番茄啦吼，一挂即面豆啊，也安尼伊用迄偏爱一种柔和甲浪漫诶迄个乐曲安尼，好进行啊，每工24小时啊，24小时啊观察安尼啦，伊用电脑吼，电眼迄个叫做录影安尼，啊则。不外久休困外久，那像讲咱人爱休息嘛，中昼暗时啦吼，爱休息嘛，照常安尼啦吼。啊，这款的物件结果吼，生长的频率吼，伊拄啊平均拄啊加，加起来拄啊加40%伫咧。啊那猜吼，迄听到摇滚乐啦，听到杂乱无章的嘿吼，迄都安尼枯萎啦，打起死去啊，真心是。所以因感觉这个用个音乐吼。来吼，这个植物来吼，伊会促进伊的迄个植物内分泌的细胞吼，随之共振，伊共振嘛，伊音乐也共振吼，伊振波吼，啊，吼迄植物的新陈代谢，属于生长活泼起来啊，较紧大呢，对不？所以这有这个原理啊呢。所以讲，咱人互人想袂到，讲哈，啊有迄款叫做农作物的听音乐安尼，人这是外国人实验的，你嘛看有当时啊报道咧讲。你刚才看讲咱家电脑看的电视的报道吼，卖讲啥啦，干那迄个动物的狗啊吼，狗啊啦、猫啊啦，有当时啊，甲一挂人伊会修，靠咧修行的人吼，啊听迄个佛经，啊听咧念经，念到迄只狗啊拢趴点一边啊，时间到啊，就去趴点迄个叫做迄个叫做佛陀的边啊遐，等待因主人要点啊念经啊呢，啊人趴卡大大呢，啊即嘛这个念经狗啊吼。啊，拢煞，那像讲，即马听到附近行到倒个，啊，就伊个头壳蛋蛋，那像咧吊牌意思安尼，啊，真柔和，即个同款意思就对。所以讲音乐吼，音乐那听柔和的吼，甲咱人的感觉讲，有当时啊吼，就那像咱人咧听的同款的。所以农作物、动物拢总同款，所以咱平常时听一挂音乐有好无歹嘿，吼安尼。
1: 啊，像这吼、個，这就较浪漫啦，这個、较中少年，蹦蹦恰恰，体态较有诶啦。啊，若像我定咧放迄吼，迄柔和，迄拢较单纯啦，迄拢单纯，迄拢你若甲伊做朋友，会袂歹啦。这有关系呢，真的，这真正生长率加遐尼侪，我是较怀疑啦。讲加40%+，我是较怀疑。你若讲伊咱滚珠恰恰嘛，滚白恰乌嘛，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这有影有关系吼、哦。好来，啊，2553-8999，来咱即马，有影爱听一挂较好、较柔的、较轻松的，啊，我遮足多吼。啊，来，今日无安尼归起好啦，来啦。这个叫做羽绒被啦，羽绒被吼、哦。啊，等你都机会啦。拄啊，今日我拄只有听讲，啊，毋过晋江无所在吼，咱拢拼开去无所在。迄、那个虽然迄个地啊吼。有买回来彩色底下迄本来咧压缩的迄啊，啊，毋过无所在通去装啦，装无偌侪吼，意思我遮算嘛毋是客真侪啦，因为无路通客嘛，啊那安尼啦，会看装偌侪算偌侪吼，啊这比咱厝的佫较俗真侪啊，你迄一领啥物？ 石墨烯的迄一领嘛较贵的，为个两千七百、三千外块的。那较时啊，迄拢一领，什么七八千的
2: 话。吼、哦，做铺的，阮只有弄生活，朋友啊，伊就讲有这个羽绒被。结果这人都也无经验，也无啥，也唔捌。拄到个景气个歹，啊！唔知好个尾啊，个大家个来听歌，听歌了，想阿婆这边看是要安怎吼，啊！再来拜托着咱看吴老师，咱的这个被吼，双人床加大，鸭绒100%，用纯鸭绒哦，伊这是天然的，过来伊是按中国大陆过来，啊！咱台湾的政府对这个中国大陆的物件，伊的检验特别严。所以伊袂使有用什么化学的啦、漂白啦、吼除臭的哦，因为迄个用的对咱人的身体无好，
1: 抱着味道呢。
2: 啊，咱即卖咱甲透回了，用慢慢迄个味，伊哦对无去。啊，咱来个可以拍一吹风，就一工两工，迄个味伊就无去。拄着有空气，伊会通风了，迄个味伊就无去啊。
1: 好，啊，我看安怎，我才甲你。跟你联络。
2: 是，感谢，感谢。
1: 好，谢谢。
3: 喂。
1: 请问黄女士有爹无？我吴清扬。
3: 我是他女儿，不是替我去要棉被那个啊。
1: 那个羽绒被啦。
3: 嗯。
1: 羽绒被我前天有大概啦。大概是说差不多一般市面上的半价啦，半价朝4000-5000块嘛。啊，现在是这样啦，如果说他。我们要特别便宜，就是给他母亲节一件送一件给他啦，5000块啦。
3: 5000块、啊。
1: 一件送一件啦，一套送一套啦。
3: 你说一件送一套。
1: 哎啦，一件送一件啦。啊，算5000块就好啦。
3: 5000块、
1: 啊。你们这口音是哪里人？
3: 我妈妈是鹿港的。
1: 鹿港啦，鹿港较有腔啦吼。你甲讲吼，一领甲算5000，5000佫加送一领予伊咱呢。
3: 我你
1: 讲
3: 5000嘛对哦。
1: 搁送一领。
3: 搁送一领。
1: 嘿啦，喂。
3: 喂。我妈妈说好吧。
1: 好齁、哦。好、欸、那我先登记在外务要去再跟他通知齁。好 ,OK, 好好。这头去因妈妈告讲几波我听无啦。听我当呢。我才问讲到尾因走来接齁。伊才讲我问讲伊对人落岗啦。人伊一声都袂啊。俗啦，这太俗了。来，你讲我什么？你讲羽绒被，拢羽绒被啦，安尼吼，羽绒被哦。我来，电话你讲我什么？空白九九，数量暂时先。喂，我来，哎，
4: 我叫一领羽绒被，能量，
1: 能量，好，能量，对啦，好，能量，你5000块啦，买，你若无要买一领嘛好，3000啦，安尼买两，买一领就去送一领啦，再见，你讲我什么？空白九九开始，来进开始哦。你讲羽绒被，我来。喂，
5: 我叫羽绒被。
1: 我来羽绒被，绝对一切物超所值啦，放心啦，100%我咧卖物件拢是求证的，唔是讲凊彩安尼讲好安真好吼。但即阵因为即阵较好卡，即、這个暗时即马拢较好卡，大家拢半困吼，电话都好卡。你我讲3-8-99台北，空你，我来，高你。喂。
6: 片。
1: 哟。
6: 喂，我要2件。
1: 就是羽绒被啦吼，一分啦吼。
6: 对。
1: 好来，一分，咱恁家写外口的，一分就是两领啦，两领5000块啦。无恁看袂写安怎写？写羽啊，2件，1件就3000，1件3000对吼，安遮会紧，我会互因方便。喂，来。
7: 喂。
1: 哎。
7: 阿东明。
1: 啊。
7: 阿
1: 鲁米无在遐。哇，阿鲁米即马底下咧度孤哦。阿鲁米紧咧，阿鲁米切线。喂。
7: 哦。喂，羽绒被。
1: 羽绒被。干那做，互查某囝嫁妆，后生做新娘吼。互亲家亲母吼。作寿刚入厝迄个大家呢，伊个有迄票头吼，迄边这你唔免去买被单啦，伊这超大个啦，超大个。
7: 喂，
1: 你好，来。
7: 吴先生哦。
1: 哟，来。
7: 好。我咧羽绒被，咁寒天咁解。
1: 好，今麦上拄啊好，你不想？啊，寒天哦，寒天加同款的烧，伊甲体温同款，伊袂讲像一般滴啦， 这是
7: 烧，
1: 我赶快来烧。
7: 老火也要加。

0: 嘿啦嘿啦嘿啦，
1: 是哦，
0: 嘿，伊都甲体温同款哩，伊袂讲互伊伤热伤寒，足心热哦。
1: 哦，
0: 我要丢。
1: 来，送两领啦。
0: 哦，来两领，两领，买一领送一领，哎呦，无得买，你去问看卖，行到倒嘛无啦。啊，这是拄啊都讲遐久啊吼。下晡我想讲到下晡未咧，我唔敢出去啊。下晡阮迄落做好基地个，啊，无下哩，啊哈，安尼要喷，要共喷嘛无够，安尼海军。还我只家己咧用的建本提出来，啊，个阮内底迄进前有提吼，迄拢甲因吐出来哈，我安尼足歹势。喂，来，羽绒被，
1: 要羽绒被要尽量上。
0: 喂，来，快点。喂，喂，
2: 喂，
0: 我来。喂，
2: 喂，你好，
0: 好好好。
2: 嘿，
0: 我来。
2: 我要提羽绒被。
0: 好，我今麦老公结婚啦，结婚五千啦。
2: 你好，
0: 啊，来你好。
2: 我要羽绒被。
0: 哦，羽绒被。讲羽绒被就是啦，都两领，好哩啦，两领五千的，俗个靠腰去，俗个迄都不要讲的。喂，来，来，
1: 哎，
0: 我来，来去，
1: 羽绒被，
0: 我来，哦，这被等于吼，啊，你甲拍开吼，啊，你若唔拍开，你都甲留咧。外口较紧，接较紧咧。伊俗个有一个味吼，伊个是吼做水芹嘛，水芹的物件。啊，那鹿群就是鸟啊啦。鸡啊啦，迄未受罪，迄做入侵，伊个味，伊无味无同款哦。哦，咱个坦白甲你讲，迄你讲因上好个就是迄个叫做迄个啥，迄排啥物豚，迄毋是啥物豚，迄个叫做海鳄嘛，毋是。迄上贵，迄只呾3-4万块，啊，迄个无迄个味，无迄个肉，啊，这侪人饲摆饲到几啊百万只。喂，
2: 我来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赶紧吧，我这放心。这无得买遐俗，这拄啊呛死啦！你们这边啊，经介绍恁朋友讲，前两天吴清扬在开卖啊，哦，伊讲叫我一领卖看潮4-5千块，4-5千块，啊，我讲卖啦，过去你要分我的利润，我付出来才会紧开啦，我都甲卖单件啦，但即摆是数量啊，无迄定地啊，我遮嘛无法度啊，外部嘛歹送啊，按量差才会紧，哦，足紧的，一分都5千块啦，5千块，啊，你若单。为讲嘛，我要买一领，你才讲讲我要一领，一领外口咱就3000，啊，一分就5000啦，5000就两领啦，安尼，你讲我要羽绒被，喂来，
1: 喂，
0: 我来，
1: 喂，
0: 我来，
1: 我拄则有甲恁讲要叫羽绒被，啊，我现在是讲要叫迄个沙发梳，再甲送两份来，
0: 我来，你搁甲讲者，我来，沙发。

0: 哎呀，七八千几万块的白叔叔足水的，哦，啊，啊，伊拢跳一个标头白，拢写个一清二楚。啊，这尤其大陆，咱台湾无在了做这啦，这外国你外国嘛，甲伊无变啦，拢是大陆的。啊，大陆大大场面大嘛，啊，因当初想讲大陆较俗吼，啊嘛俗嘛无法度想讲我今仔安尼啦，伊都唔知啊，都规定安尼，少少你去公家好，要做要大赚钱啦，赚就个币啦。啊，来来，喂，你好，来，
1: 你好，
0: 好来。
1: 吴先生你
0: 好，有，
1: 我用羽绒被呢。
0: 好来，羽绒被，好来，一份五千，五千给几领好哩？你要来贴明仔载都有啊。喂，好来，
1: 喂，
0: 好来，
1: 给因买被啊。
0: 哦，羽绒被啦，羽绒啦吼。
1: 伊即摆伫讲个啊。
0: 好来，羽绒被，羽绒被，来来来来，羽绒被啦，羽绒被就是迄啰真少啦。咱恁买拢。恁我较早咧买嘛是拢纤维的，纤维就是迄、那个，男是石墨烯的啦，啊无是啥物凉被啦，啥物被啥物被啦，啊迄种纤维的，纤维就是啥，人迄个就是拢，起码拢用迄个石油，迄个叫做迄个保特瓶都去抽的，迄东西啦，哦，喂，哎拍摄拍摄，哦，啊来来来拍摄，来，你这里。我经过哦，喂，来，你好，
2: 喂，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啊，咱结婚的阿高兄阿伯啊吼，哎呦，结婚的吼，结婚的吼，因为伊迄气管拢会较唔好，啊，伊这足奇怪，伊这吼，这嘛讲伊迄个叫做药店内底有写哦，那气管唔好的人困这，头脑唔好的人困这，伊亲像有皮肤唔好的人来困这。哦，会晓人，而且讲遐久啊，我是讲，今仔日本来是永暗是爱卖迄个好基地的，啊好基地的，都一下下晡来就无够血啊哩，无够血，伊用迄落迄温搞啊，就搁等，啊，我拢无法度，啊永暗过不将啦，本来是讲我诶母亲节去讲啦，啊恁都紧甲恁朋友讲哦，看诶，甲讲吴先生家已经迄特殊的开卖啊，喂来。来，
1: 喂，
0: 我来，
1: 我要陪啊，两
0: 个，陪啊，我来。啊，恁等下吼，恁若要困，你得先拍开吼，冷风一下。啊，若有晒日吼，有日头吼，晒一下吼，伊会较蓬些。晒日伊的迄味会较紧无去吼。啊，味几工啊尔，几工迄不要紧，迄天然的。喂，来，无挂掉，来，喂。
1: 恁买迄陪啊？
0: 哦，陪来，我去教你，教你。紧甲接较紧，羽绒被接较紧的哦，迄东西哦。喂，
3: 你好。
0: 好。
3: 老师，我买羽绒被。
0: 好来，羽绒被。这我袂害你，恁甲我做遐几啊十年的听友吼，我拢无了。你看，阮迄啥物人拢足信我。今仔日敢若迄个郭大成因夫人啊，郭大成因小因太太因杨小平因翁婿嘛来哦，嘛来买哦。啊，过迄落出啥？过迄落做迄个记录下小姐嘛来，李冰飞嘛来，人我咧卖物件，人因听拢足爱来加买，吼吼！啊，我咧问伊讲信用啊，我也卖乌皮好啊，啊有影就有影，熟悉就熟悉，啊这你行到多较好奇，伊真有啊，阮这朋友吼，伊伫饶河街牛啊大王嘛，哦，啊即摆因囝咧顾，啊伊即摆咧开休闲农场，佮开迄个叫做开迄个什么餐厅哦，足大个。啊！拄则咧讲话，提啊，足够讲话。丁香嘛，甲伊足熟悉，风归大天吼，足够讲笑的。伊讲啊，等靠吴清扬你啦。我不一定会讲哦，你听上诶，行到多东西。我无啊多，我唔知，唔是我嘛唔是要甲你去讲伊朋友安尼客，我嘛唔是办乱啦。你看我安尼，我嘛趁无济啊，我趁无济，当惊我甲买一挂吼。啊！伊讲会啦，会用我。喂，来。
1: 买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啊！恁回去吼，他偷开，也无那有拍子，他剥起来。啊，那无偷开，规工个味都无去，也袂要紧。因为伊无用药水，因为恁那别类个吼，人会冲药水，药水甲浸浸个，甲喷喷个，味都无去。啊，味无去，唔过，迄对身体无啥好。啊，咱检验个伊就唔肯啊，检验伊讲你这大陆个伊就唔肯。喂，来，
1: 喂，
0: 我来，
1: 喂，
0: 我来，
1: 有真来呀？
0: 有嘞。
1: 你那边那个羽绒被啊？
0: 哦，来羽绒被，来跟佮讲者，羽绒被啦。咱啊， 你就

0: 5000块啦，你拢唔免解去讲啥，讲啥诶，会去落。啊，伊若讲伊要买较少咧，一领3000，啊，2领5000条。喂喂，来，喂喂，好来，按下经费，起码二十，我看二十五呐，来，我稍等你吼，稍等你，我给你，我叫人跟看，我报者。一个歌袂歹听呢，我阁报一个歌吼，报一个较新的歌吼，恁听完了拢会介意，啊，但是电话太衰，我来经过倒接一下安尼，较袂拖去。喂，
1: 你好，我爱羽绒被。
0: 喂，
1: 好
0: 来，我来。
1: 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来。嗯，安尼，羽绒被，哦，我要。要播一个歌嘛，煞袂赴啊，袂，袂紧，听声音吧。

0: 但是进前吼，顶一个月未前，因为阮伊用个迄个家己的旅游车载来，哎，一困吼十年呢，啊，佫载一挂枕头，干那阮跩实在都提不到，迄阵我也佫互因较贵呢，我迄阵还互因，唔是讲较贵啦，迄阵一领也佫三千几块，迄阵三千几块。啊！因拢嘛提两三领呢，阮出来都提了了啊！啊，我即阵就拍摄，我讲袂紧，我那朋友来，我讲安尼，即马都几批啊！喂，来，
1: 讲爱羽绒被，
0: 好来。啊，迄时迄阵安尼嘛，一两个月前啊，吼，一两个月前啊，安尼一领拢三千几块给因呢，三千几块因就讲感觉俗啊，袂晓讲啊，讲两领等于得要到七千啊，我会记得安尼。啊，即马剩两领五千块，啊，我迄时佫拢。是家己的亲兄，甲家己的朋友，因看看讲好，我讲阿姐有收我米，讲米来紧，天然的黏的黏的都无米个样，吼、哦，安尼，啊，结果因为咱对大陆进口的伊拢较严格，啊，因遐才有法度安尼啦，因咧一摆海边啊吼，溪啊边吼，迄一摆饲到到有几啊百万只，哦，迄惊多人，啊，因拢去创啊，因咧烤鸭嘛，因咧去卖亲啊大只去抬抬咧，啊，这胖胖的。啊！这嘛算加一条收入啦。啊，因就喂来，
1: 我只带来麻豆。
0: 好来，快紧，
1: 羽绒被。
0: 好来，羽绒被，我那全省得的。啊，一两天就甲恁分配去吼。安尼，我啊，这个千草洞吼，千草洞就爱过一两天内，今仔日也拜日内也无消息的吼。安尼，啊，迄、那个好具体的就看情形啦，吼、哦，看情形。唔知佫拖袂，佫拖我都会无信用，唔知啊佫服务的问题吼，即卖都要考虑啊。来，二五五三空白九九，我小小一个。

0: 乖乖，杜姐，我可以问伊讲，啊，你闽南仔那边都叫许偌济来接，因为什么茶啊，转来啊，茶啊是彩色个足高个茶啊，唔是咧干许哦，伊个是阮即马是去买迄个会当真空压缩个，啊，你若以后转去哦，啊，就甲日日咧，啊，就甲揢咧，揢三橱啊内底嘛好，啊，你若两领吼。你若该一人，你会使出一领，吼、哦，啊，搁一领夹，啊，真舒服啦。伊个骨吼，伊个甲皮肤同款嘛，伊袂讲，互你，袂讲皮肤会当会迄落啦，伊袂啦。伊这就是天然的物件吼，好处就是有这个，有这个情形啊，所以吼、哦，这个羽绒被这个。这个性质吼、哦，来你等拍摄，我跟吹小姐，伊这性质吼、哦，就是恁拍，恁若唔拍开揭袂紧，啊，恁若困吼，当年咧困囡仔，尤其有新咧，伊这袂去伤害着，咱迄个纤维的吼、哦，凝固袂深，一定对身体、为头脑、为头壳拢会影响，因为伊塑胶嘛，塑胶都去体味嘛。啊，塑胶伊个粗俗嘛，啊，无你即马你着当贵哩吼。啊，咱迄普遍啊已经研究个，大家嘛讲袂要紧，啊袂要紧。你若要讲要求身体保护吼，是天然的上好。啊，天然的，你要即马就只有是羊毛上介好啦吼，羊毛啊羽绒啦吼，啊蚕丝啦，迄个牛蛙丝吼。无就是顺迄个米啊，啊米啊通常伊会足够吸水的，吸水去吸掉咧吼，吸掉咧啊吸掉唔免一年半载吼，就定啊规片那低头皮咧，啊迄就对咱的迄度较歹夹啦，啊个定啊个重，啊这轻茫茫，啊这白色的。白青青就是甲咱去大饭店，大饭店一路拢用这個嘛，伊愈大间愈高级的，一定爱用这個白素素。你甲摸着就感觉，哎呦，我那去大饭店咧困这個，吼、哦，安尼，啊，这是因咧一个人拢了，唔知了偌济啦，啊，几下人逛街吼，舞舞一下安尼，啊，时机无遐好做啦，空，伊就是讲人钱咧，百货公司有影卖甲万外外啦，啊，那正常咧卖是九千块左右啦。啊，咱都甲切切的炒，都剩一半，搁一半，安尼，啊，要多摕，啊，都趁钱嘛。你都亲戚朋友，你都甲讲，甲讲吴清扬家开卖吼，开卖。明仔载应该我拄则有甲安咪讲，明仔载拜托因规定少少进入一寡，人现场要来摕足多。拄则有讲要现场要来摕，哦，人管理就等下，安那只看我，啊那中南部吼，今仔拜的。中南部拜二，今仔拜二，就明仔载在会付掉。后来你讲羽绒被，啊，我就迄落啦，两两五千。
1: 啊，喂，老年丸。
0: 啊。老年丸，老年锁是。
1: 哎。
0: 啊，老年锁，我迄要老年锁啦，要老年锁，二线要老年锁。后来啊，2553899，2553899，今仔日哦，这是羽绒被，最计装，囡仔要娶新娘。哦，啊，老大人做生日，哦，啊，共做好礼，哦，啊，这好，家己教啦。我看免啦，较俗啊吼。因为咱若要，逐项咱若较要求吼，咱平常时啊晒日的，晒些日的，啊去运动一下，运动是啥？毋是讲安尼，酷酷走就好，毋是毋好，晒些日的，啊，啉一寡滚水，吼、哦，啊，平常时啊浸脚，吼、哦，啊，佫或者食较清油，食较清油呢，吼、哦，毋通食遐有诶无拢。

0: 也真歹，好来啊！我甲恁讲个，我介绍者，好来，你羽绒被喂，
1: 两领，
0: 好来，两个羽绒被，好来，啊，两领羽绒被，那我是要拢卖恁两领较值啦，拢卖恁两领才会好啦。安尼生意要买一领嘛可以啦吼，一领都三千条哦，嘛保证无喂喂来，喂羽绒被喂，
1: 有几样呀
0: 呀？有嘞有嘞有嘞。
1: 啊，甲你买一领讲偌济？
0: 两领五千啦，两领五千。
1: 哦，买两领。
0: 好啦，两领五千，一领等于送一领啦，都五千块都已经吼，俗一半的人会惊着啦。人讲啊，哪有遐俗？恁放心，人你听久，你就知影讲这是人多合相。你唔能讲当作遐俗，讲要骗人啥？袂，你做你甲看，人伊个票头吼，迄个米皮头啊，遐有一块白啊，写迄车条的吼，你甲看。迄拢袂使乱写，迄到时会犯的。伊那迄落吼，罚我，啊，我就罚因啦，我就伊去罚因啦。啊，到时罚因，因迄拢有迄个税金单伫的，拢税金单。喂，来，你好，羽绒。
1: 要提两领。
0: 好来，羽绒被，好来。你一分就好啦，即马讲一分啦，无唔知为，拄则我看单嘛讲三分的。啊，你讲一分就是两领，即马讲一分啦。恁的写一份，一领会较无啦，一领拄只，因为单讲其中只一领尔，百几个才一领尔，啊，剩的拢一份啦，一份就是两领互恁啦，吼、哦，啊，看要几份啦，啊，等下我看恁买一份，等下若好，经过十外工，有影讲迄味无去啊。

0: 好嘞，海少吼，啊，我看啊，这都好听的音乐歌吼，暂时有阵听者，也够有，也够足多，嗯，啊，我即马来，我看啊，即阵万只个主文啊，主文无袂紧啦，我万只个广告，万只个广告吼，我先合作旧的旧大波些，我来甲因讲一个代志咧。
1: 啊，我们人卖去安尼使吼。
2: 诶、啦，我来看，我再讲一个道理，互你听好不好？
1: 哦，好，啊，我来放紧听吼。
2: 好好好好好，这个不是卖去啊，好啊。你一定要去，

0: 你买好澡堂椒哈？
1: 哦，
0: 我本来是一空空三年爱开刀啦。
1: 哦，
0: 啊，我无去开啦。
1: 嘿嘿，
0: 啊，我就听你讲，恁大兄爱食你好澡，食啊足好。
1: 嘿嘿嘿。
0: 我卡定，我卡定位置你甲你问。
1: 嗯。
0: 啊，你嘛真生意，甲我讲，你诶体质无同款啦，你买两款先食看卖啊。
1: 嗯嗯。
0: 嗯。啊，我就甲你订两款。我捌你唔捌我啦。你较早伫金融酒店诶唱歌诶时阵，
1: 嗯嗯，
0: 四五个拢定去甲你捧场啦。
1: 安尼好，谢谢哦。
0: 啊。我就食你好澡吼。
1: 哦。
0: 食到即马。
1: 哦。
0: 身体愈来愈用。
1: 对啊。
0: 免开刀。
1: 未来都拢。快那无啊，就自然就健康啦。
0: 有啊，
1: 啊无迄都那治疗你落落去化疗落去，那针就爱好些啊你。
0: 啊，
1: 容易啦，容易吼。

0: 我那是阮同业的啦，同业的讲叫我拨，拨一挂互伊付啦。我讲讲，我讲你，我搁互你付是袂要紧，问题我饼遐俗啊。我讲你，人你若甲我安尼，你趁无啥呢？安尼，伊讲看我会当过，我减无多减罪。安尼，结果因家己要滴个就提。要摕几十领，啊！这大家嘛知，小家伊提啊，你唔能当作我假，我无可能假啦，放心，好、哦、来。啊，你讲羽绒被一分，你都讲，我要七分两分，七分就是要两领好哩，买一领送一领，5000块啦，哦，讲多啦，喂，真舒服啦，无同款的，唔是一般的，好来，羽绒被，喂，
1: 好来，羽绒被，
0: 好来，羽绒被，你讲七分对，七分就是。两领互你买一领送一领安尼啦，吼、哦、啊你若迄啰无安尼较袂乱去，啊若两分就四领，都囡仔大细啦，男女拢有开，啊这超大个呢，这毋是咱个，拢比较大，你毋免阁去买被单，伊这细啦，伊这会使细，伊这细你若细可能咱个洗衫机较无法度，你来提起人个迄啰哦咧细遐啊，咧开几十块啊。喂，
2: 我来，
0: 我来，羽绒被。啊，那草地真简单，草地你若有大桶的，浸浸的拍拍碎碎就好啊。啊，姨，你这吼，喂，来，好来，
1: 我要结婚啦。
0: 好来，羽绒被吼，
1: 系羽绒被结婚
0: 吼。好来，好来，接较紧。这较紧嘞，嘿，起码四五十分啦。啊，就所以啊，拍摄迄个，我说你那今仔日，今仔日那个好基地的吼，好基地的那有摕到吼，哎，无啦，迄个明仔载才摕到。啊，你那迄个伊是用个拍的，啊，我感觉讲。你那罗啊，幼幼的啊，我迄有一种吼做魔法师，哦，迄袂艰苦，迄安尼罗那像咧按摩呢，啊咧喷喷的啊，就安尼个罗来，啊缩缩叫，迄真好用，伊渗透咧食入袂较紧哦。啊你，喷看卖，因为叫下晡迄个吼做郭大成因太太吼，杨桃树，我听了看，本来我进前哦。我都挂号要去看目睭啊呢，你看伫遮，迄事实嘞，我无往过讲的吼。啊，我讲伊讲伫遮啊，啊，我前咱喷一阵好个安尼，光影影呢，啊无雾沙沙已经伫雾去呢，安尼。啊，阮那是较唔敢，无那是较袂讲安尼吼。啊，因为伊是较敏感，啊是袂紧得住。啊，佮结果伊讲郭老师伊讲安怎呢？郭老师讲啊，伊都那边那食饭啊，伫肚骨前都肚骨都困去安尼。啊，伊什么讲？哦，你又过咧困啊？

0: 也太多，我甚至会去各家，阮的同行来去换一挂，换一挂物件吼，换来安尼，我换安尼换新换新，吼安尼，啊，我来卖，啊伊，我遮呢较济吼，哦，啊，这安尼才好方便，即马五十了，我看50分啦，来过来，喂，你好，你好，你好，
1: 我要买羽绒一份，
0: 好来羽绒被，好来，喂，高丽。
1: 喂，
0: 我来。
1: 吴金良呀？
0: 有嘞，来。
1: 我这边怎样？
0: 我来羽绒被。我来高丽，我来。你讲几分就好，讲几分，几分我就是要两领给你，几分就是要两领给你，一领5000块啦，咱较袂，一领5000块，大家讲哎，安多。你讲迄个人咧古阵年，人咧卖迄个叫做石墨烯，为较贵都3000外，3800啦，吼。啊你！你讲咱这啊，哪有遐遐尼俗个？啊！你若讲啊，迄假，大家用甲你讲假。啊！你相信吴清扬，我唔是迄款人，你放心哦。啊！迄你甲看迄票头，看迄迄票头，迄顶悬迄有一个。啊！你这若草地正方便，你若摕草坡顶甲拍一个，哦，味就不会。啊！要洗洗洗吼，洗伊白素素有影啦。啊！不要紧，来都洗啊，粗俗啊呢。喂，我来。
2: 我要给你买羽绒被，买两分。
0: 哦，两分，你讲两分，两分啦，伊都讲几分啦。

哦，无啥啥，明仔早起哦，爱分发迄个叫做诶，火鸡伫诶，啊甲米皮吼，蓬松因台北遮升级一下，啊外县市则看要安怎创吼，阮着爱去研究。外县市阮去寄到因分店遐，则互因甲入落去安尼，诶，逐个学入者安尼，好来，啊，即阵53分啊，差不多得要到啊，啊，我阁请恁听，好来，啊，离我三公八九，会使。会使到迄落，到迄落吼，到12:15，电话机甲叫到12:15吼，12:15，啊，阿弥长生经伊拢规定伫遮，哦，啊是，迄落我过互你听，好听诶迄个歌吼，即歌为上好听，下晡我嘛播一摆吼，我感觉即首嘛袂歹呢，即首原来真好听，来来来，听者吼，听者听者，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新款路就快。你看，哦，这么等嘴，等嘴，我来喂，喂，
1: 喂，
0: 好来。
1: 羽绒被，我买一领了。
0: 好，好来，好来，啊，过来。喂，你好，你好，喂，喂，喂，
1: 喂，
0: 我来，你好。
1: 我昨那叫一组要羽绒被，我要再增加一组。
0: 好，要再增加一组，来。打波接未啊？查某？
1: 查甫。
0: 哦，打波。
2: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

0: 道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要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式

0: 真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啪啪照，要带大家来到台中的后花园，要来走进了我们的春暖山林，畅游在古关跟大坑，享受那暖乎乎很疗愈的泡汤时光啊，忘记烦恼啊，让自己呢哇放松一下，当然呢不要宅在家了哦，我们

0: 科长呢，其实呢，在我们的观光界真的就是一个佛心来的，而且呢，每次都会把他最好的呈现给国内外的朋友，而且呢，这次要带着瑶瑶去疗愈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呢？而且一次带两个地方哦，我们先从大坑啊，听说大坑啊是城市里的森林疗愈站，是真的吗？
1: 是的，坦白讲，我们都不晓得自己有多幸福啊。
0: 嗯，
1: 我们到韩国去推广啊。
0: 嗯。
1: 韩国的观光界跟我说啊，我们就很羡慕你们。他说整个首尔啊，大首尔区啊，都是平原啊，
0: 对，
1: 你要去走到有山啊，哇，那开车非常的远啊，可能要一两百公里以外。然后你看整个大汉城2000多万快3000万人口，它没有一个我们叫郊山啊，就是比较郊外，不是太远，大概车程半个小时内的

0: 他不羡慕，嘿啊，又可以泡温泉，所以我们在地人啊，哇，我们附近，比如说东台湾附近，来到我们的大坑也是车程啊，一个小时内左右就到了。那有很棒的这个完善的步道设施，
1: 嗯，
0: 那有很好吃的这个放山鸡餐厅，那有很棒的咖啡的一个手冲咖啡，然后各式各样的野餐。啊，你可以有过猫山猪啊，那么，那还有芋圆啊，吃完那甜品，那就是我们的东东芋圆或者老芋仔芋圆，都是啊在地人急推的美食。那其实我前几天有一个我一个好朋友邀请我去大坑的一个雅风竹云呐、啊，
1: 嗯，
0: 风就是风雅的。编导写叫雅风竹云，就是建筑的竹，没有下面那个木，
1: 嗯，
0: 然后云就天上的云，雅风竹云。哇，在餐厅里面有很多是老板的收藏品，都是很精致的木雕，很棒的那种雕像啊，从国内外收集来的，而且完全免门票，你在那边用餐点一杯咖啡都可以去欣赏，好好的欣赏个过瘾。哇，真的很棒。然后我想最值得推荐就是说，我们的大坑这些步道啊，有一个九号步道是完全适合全龄的，就从
1: 小朋友啊、大朋友、老朋友都可以，
0: 到我们可能七八十岁都可以啊。它是很和缓的坡道，然后旁边啊有很一路都有很棒的休息的空间，然后步道的这个设施完善，那最重要它这个是不用到山边天上的很远，然后到海边很远，它就在我们的大坑就有啊，
1: 大坑就有哦，要听好哦。
0: 对，我们那边有一个日光温泉，事实上在我们的市区还有一个清新温泉，都是认证的，观光署有发温泉水质认证的温泉，然后而且它硫磺味不会太重，有时候我们泡，当然有人很喜欢硫磺味啦，就泡完哇，整个头发整个全睡觉醒来整个枕巾都是硫磺味，哇，就是真正泡到硫磺温泉，那也很不错。这个到你到北投去都有，嘿，那但是你我们叫美人汤，它是没有那么重的硫磺味，可是它的这个泡完啊，皮肤好像抹了这个很好的乳液，然后泡起来很舒服，这种就是我们这种美人汤，水质非常清澈，那么温泉质非常好的这个碳酸氢钠泉也很值得推荐。
1: 哇，
0: 那另外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大坑往上开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古关啊，
1: 嗯，
0: 古关事实上大家都晓得，古关它本身就是温泉区啊，
1: 对，
0: 它也是碳酸氢钠泉。那边的温泉酒店呢，有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设施，那温泉酒店旁边也都有步道，
1: 嗯哼，
0: 那最重要它有一些美食啊，那么就是很值得推荐的，它有鲟龙鱼的料理哦，它有一些斑板哦，有一些香菇哦，那很特别，它还有用当地的泉水做的白冷冰棒，还有五叶松枝，对，就是要当地才有，而且真的是原汁原味的五叶松，这个非常有这个健康的概念哦，它有淡淡的青草香，然后结合蜂蜜来调味，这种五叶松枝啊，一定要去品尝
1: 一下，而且它一定要喝，而且它对身体来讲是一个，尤其是在这时节哦。哇，爬完山见完走，哇，喝起来真的让自己身心灵弄很舒坦，而且对身体真的就是一个很，如果说你那个便便不顺的话，我很建议大家喝，因为之前那个乌科他有还有那个那个应该是算饭店的老板哦，他就一直叫我灌哦，真的一路顺畅，真的，他就是一个体内环保，真的就是一个很健康的食品，对不对？
0: 对，尤其在 在古关有这个寻龙屿。

0: 大家晓得，
1: 嗯，
0: 像鳟鱼啊、鲟龙鱼啊这种都要非常水质要求才能够在那边生存，所以他们的这个所处的环境啊，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在那边才能够吃到鲟龙鱼汤。你在我们平地根本没办法哈。那我想到我们的山上那些山产呢，也很值得大家一定要除了在那边享用啊，也可以买一些啊，我们比如说香菇，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地的那些野菜。那么、嗯、
1: 这个顺游的拍的景点，或者是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手作的地方。
0: 有的，在74高速公路的这个匝道下来，其实很快你就到了我们的大坑了啦。那么大坑你可以白天可以在大坑走这些步道很轻松，然后大坑走完步道你可以买一些这个在地小农的东西，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泡温泉，
1: 哦，
0: 或者这样，当然你这样就一天行程你就回家也不错。一个就是
1: 要住的话，嗯，
0: 对，要住的话你就可以再往上开。我们的这个，
1: 嗯，
0: 那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地方齁，除了都有共同的温泉之外呢，那这两个地方其实以到古关来讲，古关那里还有一些原住民的市集，你可以在古关的原住民市集可以去支持这些原住民朋友，他们有一些手作的编织啊，有一些这个他们所种的那些南瓜所种的一些山上特有的一些像竹笋啊，哦，像山上的这个野菜啊，然后都可以让你这个住家休闲都还可以增加一点公益，因为可以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在那边的这个所生产东西要运送到山下来啊，有时候这个交通运送种种的这个会比较的没有那么方便，所以我们在山下买的话不容易啊，你到山上去就在地去支持他们，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在地啦。
1: 嗯，真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很舒服哦，而且呢，林小姐说，可不可以让他这个科长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这个时节的话，在交通上面呢，会不会有这个塞车情形？然后有没有在他会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时节的话，是先进古关呢，还是从大坑会比较方便？
0: 先进大坑比较方便啊。
1: 我也觉得耶，对啊，
0: 从市区下去就就到了嘿。那事实上，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哈，你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手机就可以沿途拍很多风景。那古关那里哈，其实有我觉得有很棒的这个步道，是纬度又更高一点。它在我们的这个大坑来讲，就是纬度不同啊，它有一些植物也不同，也会开出有一些漂亮的小花小草。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在走步道的时候拍一些就是惊鸿一瞥的小花，因为它这个小花从绽放到卸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那张照片可能是它的最唯美的时候，你捕捉到了。我有时候就拿来当我的这个电脑的封面，就回头想起来，就那一次在古关的步道拍到一朵这样的小花，也让它这个花的最唯美、最灿烂的时候成了永恒的回忆啊，嗯。
1: 嗯，是所以呢，听到了我们这个吴科长让大家呢感受到他所体验的，让大家记得来到这边泡汤补充水分，然后呢避免空腹也不要浸泡太久，而且山区的变化比较大，一定要带这个薄外套。我觉得这个吃一口山产呢，喝咖啡，然后呢吃海到我们的原住民部落，然后再泡个汤，我觉得三天两夜刚刚好啦。 哦，真的，这两边会比较舒服啦，不用赶啦，对不对？

0: 对，时辰也不要抓太紧，嘿啊，然后也在忙碌的这个工作之后，有一个很棒的跟家人或者跟同事、好朋友有一个轻松的啊这个行程
1: 没错，
0: 来凝聚啊这个感情。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瑶瑶 Talk Bar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回到了岭南头赏星空解忧一下咯。在今年的2026，也是在南头的星空季呢，整个山谷疗愈整个星空夜，当然这个时候呢就要把烦恼留在山谷，把愿望交给我们的星空了，所以要来一趟疗愈启程啊。所以各位好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星星了？在城市的灯光里哦，我们常忙碌习惯了，忘了仰望最简单的浪漫。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逃离这样子一个啊，这个每天忙碌的工作哦，来一起前往全台最梦幻的星空秘密基地，也就是南投。好，南投就会想到帅帅，没错。所以呢，不是看普通的星星，是还可以泡温泉、听音乐，还可以体验 DIY， 来趟不一样的星空派对，很疗愈、很浪漫，有仪式感。你看看，来趟追星之这个之旅哦，绝对包君啊，满意啊。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准备好，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也赶快来去找找南投县观光处哦，我们大家的好朋友黄山科长，我们的帅

0: 所以今年的这个2026南投新空季又这个在这个我们讲四月又正式登场了。我们今年总共有四场的这个主题的活动，
1: 嗯，而且一路到秋天哦，所以呢每一次呢我们都会来深入的来特别介绍。那当然呢这分为四个哦，这个不大一样的一个时间点，当然体验的也不大一样，地区也不一样，对不对？
0: 嗯，对，我们这个第一场就会在这个礼拜六，就是4月25号会在新义乡的东埔温泉广场。那第二场会在6月13号在鹿谷的这个明山森林大饭店的这个停车场。那第三场是会在8月15号，就是最接近我们这个安空公园的位置，就是仁爱乡的清境的第一停车场。
1: 嗯，
0: 那以及9月5号我们会在赤脚精灵这个推出这个南投市的赤脚精灵推出这个最后一场的主题活动。那今年这个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今年这个处长希望这个我们这个关心的这个活动可以从点化成这个面嘛，把它的活动效益延长，所以今年我们在这四个地方我们都跟在地的协会，包含这个东埔温泉观光协会啊、太极美地协会啊、清境观光协会啊、至善文化协会来合作，让他在这个以这个我们县府主办的这个主题日的往前或往后去延伸成一个月的这个系列的活动，所以今年这个是非常丰富的这个活动的内容。
1: 哇，大家有听到了，而且又是把我们交通部观光署的台湾观光年这个双年历哦，全国级的哦，也是列入在我们这个南投，对不对？
0: 对，这个也是非常感谢观光署每年的这个经费的

0: 希望大家参加完这些活动之后能获得更多跟星空有关的知识。
1: 哇哦，感觉真的就是不大一样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哦，而且这个说唱做完啊，而且呢还有我们诶林小姐说不是有护照集章吗？
0: 诶对，就是我们是希望这个找到这个南投非常忠实的顾客，所以这一次处长有推了这个所谓的星座护照星空护照集章的活动，就是你只要来参加我们的系列活动，你只要参加一场就可以拿到，譬如说参加一场就拿到一个章，那参加两场就拿到两个章，那还如果你又符合某些条件的话可以再拿到更多的章。那我们会在最后一场的9月5号的这个四角精灵的活动里面去抽出跟星空有关的这个奖品，所以主要是希望找到这个忠实的顾客啦。那除了这个以外，今年还有很多不同的创意，譬如说这个我们在这个8月15号这个在亲近的那一场的主题活动，因为它跟七夕非常的近，所以那一场我们有跟这个南投很有名的月老庙，包含那个日月潭文武庙的月老庙跟龙凤宫的月老庙去做一个这个七夕的联名的商品，所以大家可以先规划一下，如果七夕的时间要到这个南投来的话，可以去看参加我们的星空祭的活动。
1: 而且不止这样哦，我们有一些这个月老庙的七夕联名哦，而且都只有限量的，限量的，而且包含了茶席跟哇野餐日，哇，我们的帅帅要带大家来去野餐了，我最喜欢跟他野餐了。
0: 那今年这个我们是把这些像各乡镇不同的活动把它串联在一起啦。那处长想呈现的是一个我们今年叫做星头列车，星是星星的星嘛，头是南投的头，星头列车。那主要就是因为今年南投有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1: 什么？
0: 一月已经先通了一半了，这个吉吉铁道。那这个七月我们整个我们属于南投唯一的这个铁道系统在七月会完全的通车，那所以处长把这个火车的概念带到这个星空祭里面，我们今年就是以星头列车的概念，希望大家在四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车站，大家可以停下来来体验一下在地的文化。
1: 哇，
0: 那这一次有设计所谓的星空车票，大家可以在每场的主题日拿到这个星空车票，然后跟上面的车窗造型来拍摄这个星空，那打卡留下记录。那搭配这个集章的活动，还有我们还有这个今年有这个星空证书，就是你闯关之后，以前就是拿一个宣导品而已，现在就是我们会给你一张星空的证书，那来就是让你更有一个荣誉感，说哦，我获得更多相关的知识。那另外今年还有推一些线上的活动，包含像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2026南投星空祭官网有上这个星球心理测验，就是大家可以先去玩一下，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球的旅程。那希望大家在还没有来参加星空祭之前就有这个关心的氛围这样。
1: 真的我觉得那个还不错啦，就是提供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对不对？
0: 对，
1: 真的。而且呢你自己可以先把那个这个想好你自己要参加哪个月份，或者每个月要参加，你把自己的 schedule 表放，
0: 可以先规划一下。
1: 对，没错。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那个星空证书，因为以前都没有。
0: 对啊，就是希望给大家就是通过了之后还有个荣誉感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个这个上一次来上节目有讲过，但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的，这个我们因为同时现在也是这个南投萤火虫祭的期间嘛，这个南投萤火虫祭它有推一个方案是住宿，只要你在5月31号之前你来南投住宿合法的旅宿，那是要旅宿哦，不是所有消费都可以，是旅宿的发票，那就有机会你只要登录发票，在我们那个南投萤火虫祭里面登录发票，你就可以抽到包含像 iPhone 手机在内的一些奖品。所以它其实你可以搭配星空祭一起玩这样。
1: 大家有听到齁，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点哦。吴小姐说你那个星空心理测验是怎么样来去玩法，她觉得蛮有兴趣的。

0: 就是你只要消费比如说500或者多少，这一次我们是没有设门槛，但是是规定大家要住宿，
1: 嗯，
0: 对，
1: 来去住一晚啦，
0: 对，
1: 简单讲就是这样，
0: 不限金额的发票，就是只要是旅宿的都可以，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那当然各场次的活动啊，我们也让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基本上都会是在假日对吧，
0: 对，基本上都是礼拜六啦。
1: 嗯，
0: 那譬如说这个礼拜六我们在温泉广场就会有第一天的这个主题，算是开幕的这个活动啦。那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诶，这个好像最近天气变热了一点，这个好像怎么县政府在推这个温泉，其实这个现在因为东埔它稍微有点海拔啦，所以其实到上面没有像平地那么炎热，
1: 嗯，
0: 而且其实
1: 早晚温差大，
0: 这个我们也跟这个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的理事长李浩伟有交流过很多次，其实在国外这个泡温泉其实在台湾好像还没有去获得认证，但是在国外其实在泡温泉这个项目已经有一些理疗啊或是类似身体调养的一些功能，所以其实夏天也非常适合泡温泉，
1: 嗯，那除了主要是调气啦，
0: 对，除了这个礼拜六，嗯，大家可以白天先到这个东埔去，这个包含像彩虹瀑布啊或者是附近的步道健行一下，这个傍晚泡个温泉，晚上再参加我们星空季的活动以外，我们其实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包含像这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4点就有这个布农文化走访的导览，那晚上这个7点半到8点半跟隔天4月26的晚上7点半到8点半我们都有这个星空观测导览，可以带大家这个认识一下在地的文化，然后观赏这个美丽的星空。那刚刚前面有提到，因为今年的主题是说唱做完嘛，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在东埔这边也有安排一些东埔限定的这个体验的活动，
1: 哦，小旅行对不对？
0: 对对，就是这个包含是跟协会合作的这个小旅行，是从5月1号开始，就是从下一个礼拜，因为这个礼拜是我们县府办的主题日嘛，
1: 嗯，
0: 下个礼拜5月1号开始，一到5月底。这个有包含，它主要是办在六日啊，就是像5月1号、5月8号、5月15、5月22，每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都有夜间的星空导览。那5月2号、9号、16跟23，周六则是一整天的这个小旅行的活动，包含白天的生态部落探索跟晚上的观星活动，
1: 嗯，
0: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这个如果你周六来不及的话，五月的时间还有连假嘛，劳动节连假。其实可以安排一下东埔的旅行，
1: 嗯，真的很不一样哦，而且除了主题日的这个活动，刚刚讲的这是东埔温泉哦，小旅行哦，小旅行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是也是针对住宿对不对？
0: 对对对，也主要是针对住宿的游客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哦，侯小姐说请问一下，有日月潭跟那个布农族合作，那个是在几月的时候？
0: 你讲的应该是不是玉山星空音乐会？
1: 应该是哦，
0: 应该是。
1: 对，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因为那个基本上才是一个，我觉得那个好像是啊，他说有体验那个香氛啊。
0: 哦哦哦，香氛，
1: 这
0: 是
1: 什么够啦，
0: 我们今年还在东埔也有结合这个香氛体验，嗯，这个香氛体验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年结合我们叫这个马嘎福香氛体验。那主要是结合布农族常见的这个珊瑚礁马告来结合9种的这个香氛的配方，
1: 嗯，
0: 那在现场会有专属的调香师帮你做这个
1: 专属
0: 最喜欢的这个香气的味道，那另外还有这个利用这个山林中的种子做这个守护精灵种子串的 DIY 的活动，或者是这个我们在身体上做一些这个星空跟宇宙图腾的彩绘，这些在这个礼拜六晚上在东埔温泉广场都可以体验到，
1: 就是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哈，嗯。他说需要报名吗？
0: 哦，我们这个体验的都是现场参加就可以了。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嗯，而且我们的这些后续的部分哦，张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些资料在哪里可以查询得到？然后后续还是不是有一些场次也可以来特别讲一下？还有一些注意的地方，是不是也请大家可以去哪里去关注？
0: 我们主要的这个官方平台就是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跟这个南投旅游网，
1: 嗯，
0: 那今年我们有把这个各个活动包含像萤火虫季啊星空季啊灯会的活动其实都整合到这个南投旅游网，所以2026南投星空季它的官网也是在这个南投旅游网里面，所以大家可以透过里面去搜寻。

0: 相关的讯息。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这个礼拜六这个一样也有舞台的活动啦，舞台活动是由这个东埔国小的合唱团来开幕，那另外就是由这个圆火乐团跟这个葛西瓦这个原名的歌手来做压轴的演出，也希望给大家有一个这个很好的这个体验。那另外接下来的场次就是6月13在溪头的森林微光站，它会结合茶席体验跟夜间的森林生态探索。8月15号是电雨星空站在清境，是结合七夕情人节跟高山的这个星空的场景，规划这个月老联名的活动。那9月5号是月印归星站在南投市的这个赤脚精灵，会推出这个中秋节的星空野餐活动，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
1: 嗯，是哦，所以哦，你看哦，这么一系列的哦，一路让大家玩到了秋天，等于是呢跨了哇两个节庆，对不对？
0: 嗯嗯、
1: 哇，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去规划，然后呢在近期的时候有大家不了解的地方，我们才会请这个帅帅再来跟大家这个深度的说明哦。嗯嗯、所以呢，这整个的一个南投星空季准备好了吗？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的也是南投县观光处我们的黄山科长，我们就要让帅帅带我们大家去赏星光、
0: 哦、
1: 不要忘记南投见哦，
0: 拜拜。
1: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再度跟着悠悠玩乐趣哦，我们这一次的北海岸赏奇景。好的，当然呢，这一次的是一个金山蹦火彩。相信大家呢，在好几年前的时候，有跟着瑶瑶登船的朋友，就知道那种震撼感。而且每一年呢，比每一年都盛大。但是呢，这个真的叫做呢百年渔法的一个点亮北海岸，所以这个时候要跟着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世界级的海上奇景。好的，当然呢又到了温暖的五月天哦。说到了五月天呢，就会想到北海岸的海上奇景，就是金山蹦火彩即将要来了，要搭上我们的观光船去亲眼目睹那种所谓的渔法如何去点亮在周边，瞬间的把我们的北海岸整个闪亮出来。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美少女绿秘书来了，他今天会把最棒最好玩的来告诉你哟，所以我们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4: 地法，那它其实主要是利用电石，然后电土的部分它会碰到水，然后会蹦的一声，所以它就会吸引这些就是趋光性的鱼来跳起来这样子。然后在2015年，其实它正式被登录为新北市的文化资产。那目前呢，我们整个新北呢，就只有就是金山的黄港还可以看得见这样的非常特殊的捕鱼的技法。那因为其实它的捕鱼的手法其实是比较自然，不破坏海洋的地景啊，不破坏海洋，所以呢它是被称为又是非常友善的传统的渔法哦。
3: 而且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观光船不多会开的人也不多
4: 没错，
3: 而且我们每一次呢都很细心的要让我们这些文史工作者可以保留这些蹦火彩的一些故事性、人物性，还有在地的这地方特色，对不对？
4: 没错。其实呢，目前我们金山黄港的就是蹦火船呢只剩下了两艘，从原本的四艘剩下两艘。那其实是因为呢蹦火船它是需要非常仰赖人力的一种传统的技法，因为其实一艘蹦火船上呢需要6到8位船员，那包含了

0: 有火掌啦、抄网手啦、收网啊、放水啊、掌舵等等，就每一个船员都有他自己负责的工作跟分工，非常的细腻。那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近几年来，因为就是渔村一些就是年轻人的外流啊，以及就是可能老师傅的就是年纪大了，所以目前的部分呢，还好有我们就是在地青年返乡。目前我们蹦火船的部分还有两艘来可以来呈现给大家这种非常传统又有一点历史文化的一些技法。
1: 哦，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我们的船呢有分不一样哦，
0: 嗯，
1: 一个叫做蹦火船，一个叫做这个山板船，对不对？
0: 哦，对，其实应该是说就是蹦火船它的形式就是有点像山板，所以它又称为山板船。
1: 哦，所以它两个长得都一样的嘛？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船的形式其实是山板船的形式，那它的。外面的色彩非常特色哦，它是融合了就是在地的民间的信仰啊，有包含了涂了红色、蓝色、绿色跟白色四种颜色，来作为福禄系列的彩绘。那主要其实就是有点像是祈求就是渔民们出海可以平安丰收。那三板船它其实又象征的古老的就是吉祥物，就是龙的模样，能保佑找到平云跟保佑就是渔民出海的平安这样子。
1: 哇，吴先生说他上次有跟我们一起上船，还有烧烤，他说现在还有吗？
0: 有，就是其实呢我们也非常推荐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蹦火的行程。那其实刚有提到说其实只剩下两艘蹦火船的部分，那有参加游程，其实我们主要是搭乘就是娱乐渔船，娱乐渔船就大概一船大概有30到40个的旅客，然后会追着就是蹦火船出海的时候就跟在他旁边来欣赏他就是捕鱼非常惊艳的技法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吴先生是 spy 哦，偷听我们俩的节目，
0: 专业，
1: 对，然后还知道我们有上船，你到底是谁？
0: 没错、
1: 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要在哪里报名？
0: 其实我们在
1: 只是会蹦火，他还会讲我们的渔村每个人大大小小都很难逃他的耳网。耳朵啊，
0: 对，就从小时候到年长者一些在地的趣闻小事，就是当然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参加，听听我们专业导览老师的分享。
1: 嗯，是庄小姐说，请问一下，它是一天的活动吗？有没有报名的讯息？你刚才讲的那个是在我们幸福北海岸查询就可以了吗？
0: 嗯，对，我们幸福北海岸 FB 上面也有蹦火相关的讯息，或者是在 FB 搜寻我们金山的蹦火渔业合作社，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很多平台 KKday、Klook 等等的旅行社其实都有包装相关的行程可以来做选择哦。
1: 嗯，绝对包君满意啦。而且呢不满
0: 火，其实大家看完蹦火都已经大概9点多，其实也晚了，所以也推荐给各位听众可以与入住我们金山万里最优质的温泉区的一些就是饭店，然后可以享受在地的泡汤的风光来放松这样子。
1: 苏阿姨说好难拒绝我们两个哦，我跟你讲，有我们两个在哦，我们没有在那个努力推销啦，我们只是极力而已啦。
0: 对对对，极力宣传，好东西好吃好玩，
1: 对啊，
0: 当然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啦。
1: 他说可不可以那个以后那个伴手礼可以换点新的，可以没问题，跟你想要什么我们都有，对不对？
0: 没错，我们还可以搭乘我们非常便利的台湾好行的部分，可以到我们的黄港跟我们的温泉区的部分，那他还有推出蛮多套票的选择。

0: 那请问一下，水域活动已经开放了吗？
1: 水域活动我们5月1号就正式开放了哦，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好天气可以来我们白沙湾浅水湾中角湾戏水哟。
0: 没错，而且我们还可以让大家呢骑着我们的电动辅助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这边学会电动辅助车。
1: 哦，真的，上次我们美丽的导游跟我们一起骑电动辅助车，一起畅游我们的金山小街，这样
0: 真的
1: 金山老街跟周边的。

0: 来租借，包含了各个湾点，中角湾、浅水湾、白沙湾、翡翠湾，那还有像金山老街里面也有，所以呢，如果你要骑自行车来畅游北海岸也是非常的方便哦。
1: 嗯，而且呢，我们现在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哦，美少女整理一下哦，因为烽火节它只有五到九月，但是它是靠天吃饭的。
0: 没错，就是烽火呢，从大概五到九月开始，那目前有陆续的就是船跟一些游程的部分也即将开始。那当然也提醒大家，因为烽火船其实它是看当天的天气还有渔汛的部分出海，所以要搭乘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这样。那除了烽火之外，我们周边还有金山老街的美食啊、地质公园啊、美术馆等等之类的，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小旅行哦。
1: 对，不要老是只是看滑手机看我们两个，麻烦自己惊吓的时候就是拿起手机给它点下去，然后那个挖的人是你，不是我们两个，好不好？
0: 没错，
1: 不要挖到没有声音了，这个才是重点，所以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将要跟我们的秘书美少女相约去蹦火一下咯，
0: 相约蹦火见咯，拜
1: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
11: 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哇，听到这首歌曲1、2、3、4、5、6、7 Life 版的，这个是我们的方大同。哎呀，你听到这个就知道是玉轩了啦。反正大家只要听到那个他那个他的歌跟我的歌都 style 一样，就知道。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听众真的很强诶，就是说应该是换那个玉轩，我说对，没错没错，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家玉轩哦。好的，但他今天不怎么化妆啦。还是被念了，念了。我们今天要来看看他们的，怎么样来去用一个改变的力量，去从迷途中去回到了自己本身的一个年龄层，一直到重生。所以，为青少年怎么样去做一个很坚实的保护网？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孩子的不管齁、哦、我们常常在讲到是忙的部分。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待会从我们的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也是我们的文琪呢，好好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段。那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看改变的力量，从迷途到重生哦，为我们这些高墙内的少年迟来的人生必修课到底是如何。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今天由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也是我们的文琪，钟文琪毒品各管师哦。那以这个个案的管理师来讲呢，我们

今天要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这所谓的少官。那么常常在讲到高墙内的少年呢，怎么样来去让自己的人生曾经出过错误，有一些必修的课程如何去导正。那当然呢，有一些看见改变的力量，我们从一个迷途一直到重生，为我们的青少年呢打造一个比较属于这个所谓温柔型的属于坚实型的一个保护网。所以我们刚才在讲到，我们要聊一聊的不只是如何去避免去走错路，而是说当孩子真的他跌倒了，他在十字路口不知道怎么样来去分左右往前还是往后还是定格如何去陪伴他们去重新站起来，然后从自我的一个察觉到家庭的支持一直到这个根生保护跟毒品的个案管理，所以每一个环节里面呢都是一张保护网，所以我们都用这个更理解的方式去取代所谓的标签，好，用行动来去让孩子们了解，也去守护他们的未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呢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

0: 少管所里面所想要培养的就是这些。
1: 当然不只是去了解，应该是这样讲。不过可以来让这个文琪讲到第一次接触这个少管所吗？
0: 对，
1: 跟你所想象，跟你在念书，跟你在在实习的这个中间哦，你觉得有没有在你所想的有落差感？
0: 哦，其实感觉差蛮多的。
1: 你所想象，你所想象的，
0: 跟想象中，跟社会。社会印象中的少年，因为还是会一开始可能还是会有点怕说，哎，是不是大家会比较暴力或者比较激动这样子，然后比较难管教，比较难听进去大家别人讲的话，但其实去到现场觉得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其实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团体生活跟环境的关系，他们现在进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里面的时候，防御心比较不用那么强，所以其实那时候会感觉他们跟一般的青少年没有到太大的差异，顶多是感觉反而是少了一点那种很蓬勃的那种生命力的感觉，你需要去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培养感情，他才会对你敞开心扉，然后去跟你谈他有什么样子的理想啊，他有什么样子的过去，这些事情他们平常不太愿意谈，在上课的时候都很安静，
1: 而且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起伏的情绪，对不对？
0: 对对对，他们有一点好像被抽走了一点生命的那种感觉，
1: 没有灵魂。我帮你讲，其实我在少管所有个绰号叫做巫婆，但是呢，我觉得不错一点了，因为他们可能那时候当时在看的就是那个安吉丽娜琼丽演的那个，他觉得就是他会觉得有一个防护伞，有一个防护心，但是呢当他打开的时候呢，他就会去打开他的心房，他就会把你当作是偶像，甚至呢他会觉得说也不就是这样嘛。不过呢倒是在社会大众里面的少管所的少年可能大家所想的就不一样，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会引导这个文琪来跟大家讲说，跟你自己所想的跟你真的在接触的时候是完全是不同的，对不对？
0: 对对。
1: 不过在面临到他们的情绪以及他们，因为他们的这个刑期每个人是不大一样的，生活的这个是共同生活，但是呢还是要依照我们常在讲到的国民教育还是要有，所以呢在这个里面还是一样，等于很像我们在军中上课一样，在当兵一样， 对吧？
0: 没有错，他们是会分按照年纪会分不同的班级，然后平常也就是上课，那他们也会有班长啊，也会有干部这样子。
1: 在你接触中最特别的是什么？
0: 课程的部分吗？
1: 对，课程
0: 最特别的课程嘛。
1: 我觉得
0: 很有趣的是去年的时候有一堂，因为除了说一般的比方说情绪调节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啊这种基础的，还有法治教育啊这种基础的课程以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我刚才说的生涯的规划。那在生涯规划的时候，之前有请到一个 YouTuber。 对，
1: 还不错哦。我们已经改变不同了，对不对？
0: 对对，这种感觉成本相对低，但是他如果投入自己的心血跟创意还是可以做出一番成绩的那种工作，加上又有一些时代，现在时代的背景嘛，现在比较多在发展这个方面的的人，所以我觉得这种跟上时代形式的职涯探索应该会对他们蛮有帮助的，
1: 而且兴趣会更大。
0: 对，没有错，
1: 因为他们有向往有憧憬哦，而且呢为此哦，其实在更生保会哦，我们有分北区哦，在北区的话就是台北新北市士林哦，在跟矫正署的台北少管所，其实我们也有合作一个爱跟学习跟成长的系列讲座，对不对？就像你刚才讲的，就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你看现在连 YouTuber 就可以来去跟大家一起来做互动，他们会觉得说其实当他们去真的接触的同时，也是打破他们自己的一个观念跟他们的想法以及怎么去面对他们，对吧？
0: 对，他们本来可能觉得自己就只是这样，因为甚至于我曾经听过有小朋友说他觉得自己反正被抓就是烂命一条啊，也没有关系。那我还蛮惊讶，因为他年纪真的

0: 感觉不像是会
1: 讲这种
0: 话
1: 的人
0: 的年纪，对，会说这么小就觉得自己只是烂命一条。
1: 嗯，那个电视看太多，我通常都说你看哪一部啊？他就说啊，老师，我不要跟你讲了，我不要跟你讲了，我不要跟你讲了。对对对，要有方法啦。不过因为文琪是这个高材生，然后我觉得他有爱心的，愿意去投入在这一块，所以我希望文琪呢能够来跟大家分享，尤其是这么多的行业中，他竟然会选择这个个管这一块哦。而且我发现他很有热忱，然后呢，对孩子来讲，他是好的，他可以让孩子觉得说，他们自己也是会有改变的时候，不管是在这个心态上面，甚至在学习上面，我觉得也可以让文琪来跟大家讲怎么去面对他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0: 怎么样子跟他们拉近关系吗？
1: 对，没错，因为你本来就像一个少女一样，他们有时候还会亏你，他才不敢亏我了。对啦，
0: 我之前在大学的时期的时候，有一阵子是一直在担任高中的社团指导老师，
1: 嗯，
0: 所以我发现跟青少年相处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是要把他们。就是我常观察到很多老师或是进去上课的讲者，这当然是难免的啦，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上位者的角度，
1: 嗯，
0: 就是我是来
1: 教你的，
0: 教你们的，嗯、对。那你想说什么话，我其实不是很在乎，
1: 嗯，
0: 或是说你的情绪，
1: 嗯，
0: 其实没有很在乎，我没有很积极的想要跟你互动，然后想要引发
1: 你
0: 的兴趣，
1: 跟
0: 你
1: 刚好关系也不想，对。
0: 对，这个的话，我就会觉得，如果可以跟他们站在一个比较平等的视角，
1: 嗯，
0: 想要跟他们当朋友的感觉，
1: 嗯，
0: 当然该有的界限一定还是会有，只是如果想要跟他们更拉近距离，比方说我们之前在做一个手工的卡片，
1: 嗯，
0: 就是新年的贺卡的时候，就要下去看他们的卡片做得怎么样啊，但不是说看说，哦，你有做 ，OK， 你有符合这个规定的做好，只是你要不要去评价说，你这个印章为什么会盖在这边？你这样子还蛮有创意的，
1: 嗯，
0: 然后用一些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跟他们沟通，就是，但是你这个尾巴涂的颜色有点奇怪，
1: 嗯，怎么会用这个颜色啊？然后用这样一个图像，对吧？
0: 对啊，你这边要不要加一点东西啊？那边要不要加一点东西啊？啊，你这个画的跟你手上的刺青很像欸，
1: 嗯，
0: 就是跟他们用一个蹲下身，用一个比较平视的视角的时候，就还蛮容易可以打入他们的视野里面。
1: 嗯，是，而且你会从被动到接受到主动，你会发现你好像可以让他们自己当作自己是主导权，然后来告诉你他想怎么做，是吧？
0: 对对，没有错，这是蛮重要的，就是让他们觉得自己被尊重，然后被看见。你去就像那张卡片一样，就是你去问他们要怎么画，他们想怎么画。他们其实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不会去想这件事情，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尤其是在这样子比较管教的体系底下，
1: 嗯，
0: 别人告诉他们说，你这样画就是对的，
1: 嗯。
0: 可是在这个至少在这堂课里面，在我们在的这个时间里面不需要，
1: 嗯，
0: 我们就是想让他们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那他们只要开始去想，他们才会对他们的人生也去想更多的东西。
1: 嗯，是，所以这个面对他们的转捩点我觉得文琪已经开始慢慢的可以让他们变成是一个贴近的人，可以诉说的人，怎么样去建立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跟自觉感我觉得是现在青少年他的一些欠缺的部分那当然我们怎么去做他的保护伞怎么去启动他内心，怎么去挖掘然后怎么样去练习怎么样来去跟人接触然后寻找他自己的人生点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文琪？
0: 这个真的蛮不容易的，因为其实不止青少年，也不止少管所内的青少年，
1: 嗯，
0: 很多的外面的
1: 家庭的孩子，
0: 嗯，对，都还是在学这件事情，学习怎么样去厘清啊，面对自己的情绪啊，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对不喜欢的关系说不，这其实都蛮难的，所以很多课程也是跟这个有关。

0: 我觉得光是用讲的方式其实有一点难让他们学到，
1: 嗯，
0: 就是规则大家都懂，但实际的应用上面会比较难，
1: 嗯，
0: 所以比较好的形式还是会让大家有分享，团体当中大家互相分享自己有过那种经验。那这当然不容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愿意去谈，
1: 嗯，
0: 所以需要有一点点的引导，比方说先分享自己的故事啊，
1: 嗯，
2: 对，这很重要，
0: 然后大家一起聊一聊笑一笑，
2: 嗯，尤其是在互动中，对不对？怎么样来做一个开始啊？我常常在跟他们在讲到说，我们一来不是跟你结束哈、哦，我们一来是要来做一怎么样来透过哦我们的一个聊天的方式哦来开启、嗯、哦，这个是会比较重要的，因为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他主要的思考模式哦，对不对？
0: 对，
2: 嗯。
0: 如果没有跟他们的想法衔接上的话，然后就是要进入他们思想的方式跟语言使用的方式，
2: 这个
0: 才有办法，这个、
2: 嗯、才有办法
0: 继续，
2: 对，才能继续往下一步走。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而且
0: 他讲话你要接住这样子，
2: 没错。而且呢，基本上呢，还有。能够了解他们到底现在所碰到的问题点在哪里。其实我们常在讲到，就是说他们自己其实有能力可以知道说他们的错误在哪，还有陷阱，但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这个会有多么严重的下场啊、哦，没有人一开始就告诉他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常在讲到说很多的孩子是我们自己惯来的。好，我常常有时候跟家长在讲、嗯、有时候不要去怪孩子，有时候要怪我们，看看我们是怎么去教育孩子，怎么去跟孩子相处，跟这个孩子来去让自己怎么样去努力累积自己的财力人力。好，因为现在的都是个经济知识了，已经没有所谓的不劳而获。但是问题是现在孩子因为是保护伞太多了、哦、所以呢变成说他已经没有所谓的真正他的人生的起跑点啊，所以才会让这个文琪来跟大家分享，尤其是在怎么样呢。

0: 就在问他们为什么进来。
1: 嗯，
0: 然后有一位少年是，他说他没有，他自己本身没有犯罪。
1: 嗯，
0: 他自己不是去当车手的人。
1: 嗯，
0: 他陪他的朋友去，那他的朋友被抓的时候跟警察吵架，然后警察本来要抓他，说他也有犯罪，他不爽了就起冲突，就打警察这样子。
1: 嗯，
2: 是因为这样子。
0: 对，那这个就会往下聊说，诶，不是啊，那你又没有做，那你没有做你怎么不跟警察说你没有做？那或者是你后面如果你不用这种方式反抗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人出来帮你说你没有做。
1: 嗯，
0: 那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会是谁？那我可以跟你说这个人可能会是谁。嗯，那你下次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可能会比较好？
2: 他怎么会
0: 有没有想过这
2: 样？嗯，
0: 对，他就想说他没有想过那么多，他当下没有想那么多。
2: 嗯，所以你会去鼓励他们主动去思考，对不对？
0: 对，
2: 就是怎么样来去缓冲那个当时的一时气氛，是吧？
0: 对，
2: 嗯，
0: 对，我觉得一次一点点，他如果这一次有意识到，哦，他其实可以不这么做，那下一次在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多一点的机会，
2: 嗯，
0: 可以就是避开这种问题。
2: 没错，其实我们就是要帮助他理解他的行为后果了。哦，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教化的，我们常常在讲说，我常常说我没有要教化你，哦，所以呢，通常到最后就变成是，哦，你真的很酷，很好。然后呢？但是很凶，好，但这个都 OK 的。但是实务上哦，其实我都会觉得说，怎么样来去让他去接受他现在哦这样的一个刑期，是因为他要面对他的错误，他要去承受他所做错的事情。好，而文琪呢，很棒的一点是，他也引导他，居然没有。为什么当时要这么的冲动？所以要自己知道说那个冲动点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断点哦？那怎么样去代表说，哎，压制自己的行为在冲动这一块，这样才有办法去重建说他在出监或者是转移监，甚至呢，他是短期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哦，知道自己的方向。所以更生保会，我们在各管的部分哦，我们是不是最后呢，也让文琪提醒我们这个收音机旁的，可能自己做家长的，甚至呢自己有这样的孩子，你觉得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
0: 嗯，我觉得第一，我自己会建议，
2: 嗯，
0: 就是虽然心中我们自己可能也是对他们有愤怒，或者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那种情绪，但这种情绪我们先留给自己。
2: 嗯，
0: 留给孩子的，首先第一个要是尊重跟尝试理解，你可以不用做到真正的理解，但是你至少要尝试。
2: 嗯，
0: 那这样子的心态其实就比较容易让你后面想要讲的任何的道理都有办法进入，因为他才有办法信任你。
2: 嗯，
0: 那这才是任何关系，任何想要变得更好的关系有办法建立的开始。
2: 嗯，是，就是就像文琪讲的哦，怎么样去打造一个对青少年更友善的一个成长环境哦，不是只有丢给家长，只要家长丢给学校，学校再丢还到家长到社会哦，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是扣得很好，譬如说在未来的职训辅导，举例来讲，社区设立这个青少年据点现在也有哦，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课后陪伴跟技能学习，不要去哦，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棒的很温暖的心去带这些，不管是城关或少关，不过我们还是要给他掌声嘛，对呀。不过呢，这个下次呢，我们再让文琪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些个案呢，其实也是来去提醒我们收音机旁做家长的，或者甚至做长辈的哦，或者碰到这样的一个孩子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
2: 嗯，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3: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4: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哇，我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天哪，你怎么了？没必要紧张，好吗？那个叫做呢，我常常在讲哦，人不能太过于劳累，到时候呢，有时候你的某些机器就会小小的故障了。例如说你会没有声音，或者是你会全身酸痛，甚至呢你可能是因为在某些状况之下呢你非常非常的专注，当一松懈的时候，你就会某些零件呢就会失灵了，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了。好的，当然呢这时候也回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哦，也顺便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今天呢又有30秒要来看看，你不用怀疑人生，这个南北的天气状况就是这么的不一样。像南部地区呢，最近在六龟山城，也就是在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们也特别来帮忙听众朋友解决这个问题哦。他们说，哇，天气热，水乐园开了没？好，其实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在这个五一劳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哦。那当然他们这整个的一个活动呢，是由茂林管理处跟高雄市政府还有六龟乡公所他们所共同合办的。那么在这个辖内里面呢，还会包含了也就是我们的观光圈。那为什么呢会是他们所避暑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呢比较特别的就是六龟它是属于山城，所以山城之一呢，它就有很多的自然的景观，包含了大树，有很多的树荫。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六龟有温泉，所以有很多人呢会在这个时节，在春夏的时候来去做一些让自己给换气啦，甚至呢在身心灵上面呢可以去做一个调节，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第一个，六龟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多自然景观跟它的温泉非常丰富的一个资源。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天然泉流，就是它那个溪流的水非常的清澈。另外水质清澈就算了，很冰，真的很冰。每次出差的时候，我喜欢去那边干嘛？泡脚，真的。有时候他们在玩那个，就是西边有那种所谓的大的泳圈，很像那个轮胎，然后就是这样噗噗噗噗噗下来，就是很像随着溪流下来，你还可以看到大佛。对，然后呢我比较不爱，所以呢我都会自己踩着水，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讲嗨拜拜。对，但是呢真的那个清水真的就是泡脚非常的舒服，而且这边呢还有就是宝来跟不老温泉，好，就这两种。所以六龟呢它是得天独厚的一个既有山林的环境，然后又有溪流的资源，所以呢相较就是在都市地区来讲，它的温度就会比较低，然后再加上它有溪水的一个冰凉冲澈，所以踩在水里面瞬间你就会降温。如果你喜欢吃西瓜的人，我建议你买小西瓜。为什么呢？就是小西瓜呢你就用它的那个溪水，然后不要让它流走哦，用在脸盆。我看他们都帮我用在脸盆，而且它不是那个真的瘦嘎的脸盆，是那个铁

盆，很多那种小西瓜，就一个西瓜可能一个人吃都够，就 OK 了。我啦，啊，有些人是两个人吃一个，然后那个就是要用那个铁汤匙，他要帮你破开，然后呢这样子挖，哇，哦，天哪，就是一个哇，冰凉凉滋滋，好，最佳消暑的方式，也不会有任何中暑，然后还可以远离一些拥挤，远离一些繁杂的声音，就很宁静。那他们这边的山水。叫做山城水乐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它把它放在六龟宝来的第二停车场，所以呢，从5月2号的时候一直到5月24号，你一定要特别记得，就是在六庚日，哈，1点到晚上的5点，它5点以后呢，就会有那个忙啊。好，所以呢，基本上大家都很聪明，就是下午1点到5点哦。就是刚好天然吸水，然后呢，戏水区让你套清凉，现在没有什么声音，但是呢，那个套清凉哦，跟你讲出来的感觉就惊讶，我就要套清凉。然后它的那个市集啊，很多那种小吃哦，我超爱吃的，所以你可以边泡那个泡脚，然后吃美食，晚上就是住在温泉区。哇，就是一个 sunset，他们教我讲的。然后，如果你在当天满500的话，你还可以抵那个入场券，是不是很便宜呢？然后另外一个呢，最大的就是说，伊勒是藤林呢，天然的，它没有加工的人工设施，真的就是溪水的体验。所以呢，你可以很安心的。再加上在地的美食，所以既玩水又可以一直从下午到傍晚，好，早上没有哦，是下午1点才开始到5点，所以很适合亲子啦、外地的朋友啦，或者你有带外国的朋友来到了这现场哦，来点艺文以后，再来点清凉套清凉诶，这个半天行程，哇、哦，那真的就叫做决战，好。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边吃边逛这很重要。那六龟呢，不只是在当天的活动6日而已，其实。

0: 凉的感觉，就一定要来赶快感受一下最凉的周末，因为它只有在周六跟周日。OK， 从5月2号到5月24号。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赶快哦，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哇哦！

高温哈，但是高低温都有落差，大概在十度。到礼拜五就是有一风强袭，雷雨开炸，呵呵，让大家有个洗三温暖啊。所以礼拜五到周末又是湿湿冷冷，而且是瞬间大雨啊。所以呢，这一周的周末不是那么的美好。所以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或者是你在规划要出游的这个动线的时候，要先看好你的时间安排，好，尽量呢是避开那种大雷雨啊或阵雨，因为现在在推算那个一小时之内的下雨几率都蛮厉害的，好，所以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好，带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呢。就来到了哪里？来到了台南。这一次呢，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要前进台南的，就是找新亮点。这是葫芦比，葫芦比呢，在我们的西拉雅辖内。那么呢，因为它是一个解锁水上秘境的玩法。那这葫芦比有到底有多好玩？再来告诉你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好的，当然呢，这一次乐活街道自在通行要前进到我们的台南。说到了台南呢，哦，有个新亮点，就是葫芦比。葫芦比呢，我还记得我们之前哦，在我们的希拉雅的时候有介绍过，但是没有深入的来进入这个秘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玩法。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整个葫芦比的爆红亮点要让大家从今天的节目里面让大家了解，所以呢这时候要陪伴大家也是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凤管科的卓家慧科长，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跟他来打个招呼咯。 Hello 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赶快让这个嘉慧科长哦一起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说到台南，不是只有古迹跟小吃，真的如果你只知道这两个地方就落伍了。最近有一个会呼吸的水上秘境就是葫芦比，对不对？
3: 对，
2: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3: 自然公园？
2: 对，我们好像也不是只有散散步，上一次呢是呢去散散步拍拍倒影，然后走进那种森林的感觉，再吃上那一锅哦海鲜锅。不过那时候是试营运，不过听说啊最近哦不一样哦，所以这一集里面呢我们就要来请这个卓家慧科长来带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解锁这个葫芦比的一个自然公园不一样的一个新风貌。可以请这个科长先带大家让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地方吗？
3: 也有重新的做了一个整理，然后也有增加了一个躺椅，那让游客呢可以在北平也可以驻足的来停留使用，然后把它改造成就是不管南平或北平呢都是一个可以跟环境对话的一个休憩的一个场域，然后让那个游客呢进来园区里面呢就是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台南皮塘的一个景观的生命力。
2: 嗯，是，而且我知道就是这个廊带比较特别，因为我的节目还有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哦。那么我们看到了整个的一个改变呢，三大皮塘葫芦比、德元比跟虎头比，它这样的一个特色公园呢，除了呢园区的休闲空间去改善之外，我知道不管是在更新整个地景的游戏区块，从硬体跟软体都整个大更新，对不对？
3: 对对。
2: 嗯，它更新了哪一些？我知道这个经费也不少，6400多哦。怎么样来去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以及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使用它，以及可以停留下来？我觉得这很重要。
3: 对对，我们这一次使用就在葫芦皮自然公园这边，大概花费了6400万的一个经费来做这样的一个改善。

0: 善工程。然后这一次呢，主要改善的就刚刚有讲到的这个整个一个步道呢，做了一个整体的全园区的一个环皮步道，
1: 嗯，
0: 那大概有 1.5 公里。那我们就过去呢，因为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步道砖的一个形式，那一方面是因为年代久了，所以就会变得比较不平整。那另外就是有一部分呢，也因为这个树木扶根的问题，所以整个铺面也就是有隆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这次就是把这 1.5 公里的一个步道呢，就是来做了一个整个的更新改善，然后就是也有考虑到说，哎，这树木扶根的问题，那我们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是有把那个树木的部分呢，来把它做一个高架的一个栈道的一个设计，那这样就是让之后呢不会再有扶根造成步道隆起的这个现象啊，同时也可以让树木依然就是在现场可以很健康的生长，然后就是可以让自然跟这个民众使用呢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哦，他说以前去乌鲁比的时候都比较没有太多的，都是大家都停留一下下而已。他说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改善空间的话，应该会让大家可以更多的留下来。他说有几个这个留下来的理由，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哦，好直接哦。嗯，
0: 好。对，那就是就是除了很建议说大家来到虎鲁皮呢，真的可以就是环皮步道这样走一圈，然后就是看一看这个整个环皮的一个景色之外呢，我们这一次工程也有做了一些亮点的部分，就包含了我们有新做了一个那个水岸的座街，那大家在水岸座街这边呢，就可以直接看到凌波，因为园区很著名的一个凌波吊桥，它印在这个葫芦皮水面上的一个美景，然后它的角度呢也设计得很刚好，在座街的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直接呢就是可以跟吊桥做一个合照，就是站在这边直接有一个安排好的一个拍照点的这个概念。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座街的旁边，那其实就是一个地景油气区，那里面应该就是有大家已经都很熟悉的，就是有一个三层楼高的一个大象溜滑梯。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工程里面呢就是把溜滑梯旁边的这个空间再做一个更新利用，然后就是让配合这个地形，然后设置了一个地景的迷宫跟一个小山丘，然后让那种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也可以就是来轻易的来使用，然后在里面就是玩耍这样子。
1: 哇，
0: 那另外对，那另外呢我们也有就是在做了一个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葫芦皮的一个文字的意象。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是特别把它设计在那个高铁可以直接看到的一个角度。
1: 哦，
0: 那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坐高铁的游客呢，如果说经过这个葫芦皮的话呢，可能就会瞥见这个葫芦皮这三个字的一个文字意象，那就可以知道说哦，现在已经到葫芦皮了这样子。
1: 我觉得真的不错吴小姐说，请问一下有没有大众运输不要自己开车可以到这边的地方？
0: 这边开车非常方便到达，他我刚刚提到他就是在176市道的旁边嘛。 对，
1: 他说如果不要开车的话有那种大众运输可以搭吗？
0: 可以，就我们也可以就是直接坐火车，然后从火车站转那个计程车过来，也不会很远，然后另外就是他也有公车可以到达。
1: 不过我觉得自开车会比较好，为什么呢？时间可以自己把握，而且可以留下来，因为周边有蛮多顺游的一个景点，然后可以好好的去安排它，包含了它这旁边就有很多这个跟应该是说凌波仙子水质有相关的，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龙田，像这个文化教育园区啊，然后还可以住下来，因为旁边又有乌山头水库，非常的美，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其实如果说到 虎芦皮的话，真的就是除了在虎芦皮自然公园外，刚刚主持人讲的这几个点也都很值得。

0: 就是顺道的来参观游览。然后另外其实葫芦皮我们自然公园园区里面呢，它也有两间商店，一间是前来野商店，
1: 嗯，
0: 那前来野商店它里面呢，它有贩售用在地菱角，关田很著名的就是
1: 菱角
0: 这个农产品嘛，对，它有用这个菱角制作的一个菱角冰淇淋。那我会蛮建议就是大家如果来的话可以先试试看这个菱角冰淇淋的口味。那另外前来野商店它里面也有很多古早味的一个童玩，
1: 小时候对，没错，
0: 对，
1: 我都会去买，
0: 对，很适合就是买回家然后送给亲友，因为毕竟现在比较少看到，对，就回味一下以前的那个，就是比较长辈他们那时候玩的一些童玩跟吃的零水。
1: 我还建议大家，我那个蜜饯啊，在这边买真的会吃到你到底很小时候吃的，而且呢，它二楼的那火锅真的是一绝，对吧？
0: 对，我们二楼还有一间山中央小铺的这个餐厅，然后它也是用在地的这个农特产品来做的一些美食，就像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菱角虱目鱼海鲜锅，
1: 嗯，
0: 这个也是蛮算是这个餐厅蛮特色的一个火锅，也蛮推荐大家来试试看的，因为它就是用了我们在地

0: 大家绝对吃得饱，所以我觉得这边呢，来到这边的时候，可以慢慢的自己去体验，跟你以前所玩的那个想象空间是不大一样的。郭先生说，请问一下，到傍晚的时候，他那个路灯啊，有改善吗？
1: 哦，有有有，我们这一次其实整个夜间灯光也都有做一次的改善，然后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是有同样考虑到这个环境的因素，所以我们就是在靠近农作物的这个步道旁边呢，我们有特别的来做了一个局部遮光板的一个设计，就是可以让它包含农作物啊，我们种的水稻菱角啊，还有包含这个动物，比如说我们在地的这个水质的作息都不会被影响到，这样。
0: 哦，
1: 同时兼顾了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环境的使用跟我们动植物的一个生长的需要，这样。
0: 嗯，黄先生说他有点感觉上心动啊。他说，请问一下，如果说住下来的话，周边的景点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
1: 哦，可以。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真的也很值得去，因为它就是可以近距离的来用那个望远镜观察这个我们台南市的市鸟，然后也是第二级的保育类动物，这个宁波仙子水质的一个生态。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如果说是喜欢人文历史的大小朋友呢，也推荐可以到就是火车站旁边的这个龙田恰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那这个是用一个江南大郡为主题的一个园区，那它也有一些互动的装置啊，也是很受小朋友的一个欢迎。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西拉雅的关田游客中心，它有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草皮，就可以让大家尽情的奔跑。那另外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这个乌山头水库啊，然后还有乌山头水库旁边有个八田羽翼纪念园区，然后这就是一个很有日式风味的一个建筑群，都非常值得大家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来安排一下到台南关田的一个游程。
0: 嗯，是，当然呢，这一次呢，虽然这个让大家呢感受到我们呢一定要去在地限定的美食，然后再来打个卡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来到了这个葫芦比跟以往的印象完全翻转之外呢，不要忘记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风管科的卓嘉慧科长，让我们的嘉慧科长带着瑶瑶，带着我们大家去感受不一样的葫芦比，来去吃海鲜大餐咯。那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咯。
1: 谢谢，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

上水啊，带来这场日本航客，来个来北投，银行，银行时常怀疑的日子，银行伊要带细伊来。

0: 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那它也是之前一出很红的电视剧《男哄》的主题曲。那里面呢，这个故事剧情当然就是男的帅女的美哦，那男的就暗恋女生很久，那最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但是其实让大家很感动的是，这个女主角就跟男主角讲说，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接住我。哇，那时候齁，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那男的真的很有男友力，很帅齁。然后另外呢，心里 OS 也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到底

0: 自己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接住我们，然后周遭就是觉得孤立无援。不然呢，就是有些人比较细心敏感的，就会发现说啊，很多时候我好像已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啦。然后所以就是有人在网络上讨论说，好像要做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努力的过程却让自己觉得很辛苦啊。然后再来就是他特别分享书中，就是齐克果，就是一位丹麦哲学家，他提到一句话，就是人最大的危机啊，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而这竟然发生的如此悄然无声。
1: 我跟你讲，其实这本书我本身是非常的文青跟疗愈，
0: 对，
1: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但是呢，刚才柱子在讲的时候，会让我想到说，之前有一阵子我们的这个王世坚，他的歌就是他的一些话被人家改编成歌曲哦，就这个歌曲就引起两岸的共感，因为他就是那个字眼啊，什么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然后变成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好，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活得非常的悠游自在。来，这本书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活得悠游自在。那是不是先请柱子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哈？我觉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惊呆了，我就觉得哇塞哦！因为他自己是说，他因为他真的过到快受不了了，然后看到这本书的启发，他动作非常迅速的，就所有东西都办好啊，然后就是以念书的身份，然后找了寄宿家庭，然后就跑到丹麦去。你知道，对我们来讲，喜伯克林的代际哈，因为首先我觉得哈，要是我的话，我都会觉得说，我会先卡关在语言，好，那个丹麦还不见得是讲英文
0: 没错。
1: 好，然后他竟然就这样就去了啊！结果后来去了之后，人家现在过得可幸福了哈。因为我看一下他的这个书的这个那个介绍哈，说他是日本福冈县人，然后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毕业，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理工人吗？那他的专长不是理工吗？哈，结果人家现在在那边，七年多之后呢，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他想做的事情，他现在目前从事的是文字工作者，跟好像是
0: 画
1: 插画家，完全没赶快来生活跟方式哈，然后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幸福愉快，所以他之前在日本也出了一本跟北欧有关的书籍，非常受到欢迎。那接下来他出了这本北欧时间，一样就是非常的轰动，所以我们特别请柱子来跟大家分享哦。好，那其实之前有人讲过说，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你一天拥有的时间一样都是24小时。好，那所以到底北欧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下作者的背景，因为刚才那个子琳有提到嘛，那个日暮英口老师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1: 所以还是不是普通的，
0: 所以是一个
1: 精英分子，
0: 对，精英分子。那大家可以想见，就是说其实以他这样子的状况，他其实应该理论上活得还蛮成功的，但是他在为什么在那时候他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低潮的状态，然后呢为什么他会觉得他真的很努力了，但是为什么那个幸福感一直非常的匮乏，然后这个是他到毅然决然。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到说语言可能是第一个卡关，第二个我想大家卡关可能是荷包吧，表示他其实在世俗的眼光当中，他其实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哦，因为他至少可以做出我可以放下我的工作，然后去有这个能力安排自己。

0: 过去的时候也许他也没想到他可以一待待了七年，那也就是一步步的待下来。那所以呢，这本书其实就是他告诉大家，他在这个北欧生活了七年之后呢，他发现有这个北欧人，他们通常会有刻意安排的一些日本人，
1: 对，典型的日本人。那我觉得讲到日本人这三个字，大家脑海中应该有想过一些刻板的印象，哈，对哦，就是你行为安呢，好，你想的所有的一切，好，这个作者全部都有。然后，于是他到国外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就是那个北欧的人，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他的同事，好，所有的思维逻辑都跟他不一样。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让大家来参考。
0: 嗯，其实作者日暮英口老师他说他到了北欧之后，他说比起一般就是欧美社会国家的人，他是觉得说其实北欧人和日本人在本质上还是蛮相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为什么就是北欧人他们活起来好像如此的幸福，然后年年北欧五国大概在幸福那个
1: 指数上都在排名最上面的，
0: 对对，都是那个上位圈的，
1: 是是是。
0: 对，然后那日本呢，其实老师在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六十几名的状态，那这个状况他觉得非常好奇，然后他有做一个初步的观察。
1: 你有去查台湾是第几名吗？
0: 如果以2026年我有特别注意到过那个北欧五国还是在前六名前对对对、uh-huh. 然后呢台湾在26名，
1: 好，我们比日本好一点就对了，
0: 我们比日本好很多，我们好像算是这个比日韩都好、uh-huh. 那我觉得在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北欧时间，大家只要听到一两项觉得有感的话，就可以开始从生活中开始觉察，开始慢慢的改变。
1: 是，
0: 对，
1: 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说呢，诶，他去说，
0: 对，那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第三个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还有第四个是创造探索的时间，那最后第五个呢就是享受 HUGA 的时间。 HUGA 这个字是 HYGGE， 然后它是一个丹麦文的单字，它也很像一个瑞典文 FIKA 那种感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就可以在广告之后呢跟大家细细分享。那这五种北欧时间呢，其实这个是作者观察跟分享，其实它里头每一个篇章都有一些文字辅语美丽的北欧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诶，哪一个你特别的有感，你就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中试着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稍稍做一点改变，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诶，也许你想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没有自主性，你对自己时间的运用其实可以充分让自己觉得幸福。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所演唱的《小幸运》，当初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好，很多人呢都有那个很美好的青春年代，好，那段时间都过得非常非常快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让你的时间运用得很好，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在温暖又安适的时光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很疗愈，很有用，可以接住你的这种紧张啊，生活的情绪，让你有一些调整的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籍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你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是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北欧，好，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北欧哪五国？考一下。我觉得讲到北欧，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 IKEA， 没有？
1: 嗯
0: ，OK，IKEA 的瑞典是IKEA 是瑞典，对，瑞典嘛，好。然后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北欧时间》的这个作者，他是跑到丹麦，
1: 对，
0: 好，然后还有芬兰，
1: 嗯，
0: 好啊，另外还有两个国家，
1: 挪威、冰岛。
0: 哇，老师好厉害哦！好，那但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在世界就是那种什么幸福生活排行的国家里面哦，
1: 嗯、
0: 他们永远都在前十名。好，然后刚才柱子还讲说什么最近好像还在前六名。他们就
1: 最近看到，对对，反正就是他们几乎就是排队上幸福国度的这个排行。
0: 对，然后日本当初这个作者要出去的时候是排全世界六十几名，
1: 对，
0: 然后
1: 好像六七，
0: 然后我们最近台湾的排名是二十几、
1: 嗯、
0: 好，所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很幸福哈、哦、啊，有时候是因为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刚才在广告之前，柱子有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这个作者他很厉害的，就是他跑到丹麦之后啊，他透过就是他的观察发现了，诶，北欧人啊，丹麦人他们对于时间的安排上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想把这样的观念传达给大家、
1: 嗯、
0: 希望大家透过这样时间安排、哦、这种掌握诀窍之后，可以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点。那请这个柱子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嗯，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刚才分享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啊。那自我照顾的时间，其实字面上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嘛。那我这边就是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请问你觉得呢，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你觉得在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和谁的关系呢？那我觉得各位可以把你的答案，也许你马上就有答案了。那这个部分呢，这个问题就是当初作者日暮英口他在丹麦的商学院课堂上被老师问到的问题。然后那我也想知道大家的，可能大家的答案可能是家人啊，是伴侣还是朋友，但是老师就接着跟大家讲，就是那个从头到尾都陪着你，会和你共度一生的人，那个人是谁？就是你自己。
0: 哇，
1: 对，那我觉得如果当刚才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没有回答是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0: 没有回答自己是正常的，但是这堂课要重修。
1: 不用重修，我们今天之后我们就慢慢进入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很习惯都会听到大家说要爱自己啊，做自己啊，什么什么。但是我刚才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的

0: 答案，可能诶已经是自己，那很棒，你已经开始觉察到很重要一件事。
1: 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人爱自己就是那种吃好一点啊钱花多一点啊钱用在自己身上啊这一种的，
0: 这也是爱自己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很本能的反应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回归到诶你一个我怎么没做到，然后甚至我们不会出言安，我们甚至不会不要说那个不离不弃好了，我们甚至可能是那个伤自己最深的人，我们可能会用一把利刃把自己就是过度苛责。那大家就会想说，如果说我对我爱的人，我对我重要的人，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接住他，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子玲说，到底谁能接住自己呢？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试着接住自己，
1: okay,
0: 自己爱自己。
1: 好，所以这点出一个重点，大部分人习惯对别人的时候都是安慰啦，
0: 对，
1: 然后就是帮他疗伤啦，
0: 对，
1: 但是真的出同样包的时候都是自责自己，
0: 对，
1: 然后拼命就是自残自己。
0: 对，我怎么不是考100分考99分怎么可以呢？
1: 都不会把自己拉出来，不会自己安慰自己。
0: 而且他在那个课堂上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很多人，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会谦受益满招损嘛，不是都是会就是谦虚是美德，所以他也很谦虚，甚至到于过于自谦到贬低的状态。可能他的自我介绍起手式就是说啊，我什么都不会，结果他才说了那么一句，他的同学都好讶异啊，你怎么会这么说呢？然后怎么样，他才发现说哦，在这里就是就是稍微露出贬低自己的意思是这么不寻常的事情。然后老师就会说你爱自己，他可能会说啊，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不怎么样，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讲说，爱自己需要什么根据？根本不需要那样东西啊，我看你说你自己不好一无是处，好像也没什么根据。而且我觉得大家就会安慰他说，你就是你，你就是这样子就会有价值了。所以就会回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就是像你对你的朋友你重视的人说的话，其实你也应该对自己是那样子的。
1: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思维逻辑不一样差很多，对不对？好像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啊，我应该要怎么样，好，比如说我要事业有成啦，我要赚很多钱啦，或者是我做到什么事情啊，我有什么样的成就啦，才表示我是一个很棒的人。好，那但是呢，人家国外的逻辑，好，北欧的逻辑，他可能觉得你光活着，你每天活得很好，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没错。
1: 哦，那个起跑点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大的变动，而且每天这样子出来就是哇，大大小小的事情要我们抉择，我们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遭遇，是不是我每天把自己过好，是不是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是。好，那其实齁，就是这个作者他还讲到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其实也接受很多广告的摧残啊齁，因为那个广告就会说啊，如果你不学英文的话齁，你以后就找不到好工作啊，你如果不现在瘦下来的话，夏天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是

很棒的风格，所以不一定是说大家都要关注同样的名牌啊，同样的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当我们讲这个自我照顾的部分，那这里头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它就会连接到所谓活出本心的时间。那活出本心的时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要试着活出别人的正解，这个世界的正确解答。他比较鼓励你，就像这个穿衣穿出自己的风格，你是要活出你自己的正确答案。而且说实话，我个人的概念是，这个正确答案其实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变化，其实也会不断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部分，也是除了我们要为自己照顾自己之外呢，很重要是这个本心，也就是说我的人生现在什么东西是重要，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厘清，而不是说大家觉得重要所以我也要跟着做。然后但是做这件事情，有很多人的他的痛苦的根源来自于说他其实没有在自己的节奏上，然后他做的事情虽然好像获得人家的肯定，但是那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这里也

0: 我就是大家很有感的那个篇章，就是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他以前就想要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他后来慢慢的调整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他如果今天可以让自己过得自在有趣，然后他说做一个有趣的大人，或者是他会觉得今天我的幸福的时间够久，其实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状态，而不是以别人的眼光去定义所谓的成功。
1: 所以就是成功的东西不一样。那另外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跟他的同事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他以前的思维逻辑比较是属于就是战战兢兢的，然后直通成功的方向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同事就好像跟他讲，就是有点类似意思是说，其实他们觉得只要在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可控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如果就算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啊，好，这个失败啊，好，都是成功的养分之一。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一开始就一定会成功，但是他们就是往成功的路上，好，叫他压力不要这么大。
0: 而且子琳这里分享的，大家应该会，我很就是子琳这边分享的其实就是所谓单一任务的时间。单一任务我们很容易就想说啊，不要多工啊，专注啊，可是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直接的切入点，但很重要的是刚才子琳分享，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状态，很多事情明明很你很有那个热情，但是忽然想了两三秒之后，你忽然就自己冷掉放下。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让自己有一个启动自己，就是一次专注处理一件事，只要像刚才子琳说的，我没有太大的伤害，比如说啊，不会危及我的生命，不会让我家破人亡等等这样子重大的事故的话，基本上你都可以先行动再说。因为所谓达到理想的状态，这个过程一定会经历失败，一定会经历挫折。那我们就一次一次慢慢的前进跟处理，也许我处理之后，我越走越棒，越走越远。但也有可能你处理之后，你发现啊，这件事真的是放下了，这也没有不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一次处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可以不只是时间运用的单一事，不要多功，那也是一个你人生观也可以来参考的一个法则。
1: 是，那其实这本书当中北欧时间，作者他就是观察到北欧人他们在时间的运用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把它条列式出来。那在这本书编排的章节当中，第一章就叫做自我照顾的时间。好，那自我照顾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有很多项目，然后就列了不同的篇章。那第二个呢，就是叫做活出本心的时间，简单讲就是怎么做自己啊。好，那怎么样做自己是比较舒服的。那第三章呢，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就是一次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啊，不管是在工作好，或者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好，那像里面有讲到说什么他事情快要做不完啊，工作快受不了啦，好，他就跑去问他北欧的主管说怎么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

0: 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天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柱子。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就是呢，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个 part 哦，应该大家比较有点概念的，就是这位日本的作者，他是一个精英分子，然后后来有一天发现说啊，不行了哈，就是他其实都觉得自己过得不是很好哈。那另外呢，自己身为一个标准的日本人，有时候有一些自我苛责啦哈，然后自我的这个比较没有自信啦哈，或是说谦虚啦哈啊，真的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习惯。后来到了北欧之后才发现说啊，真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哈，就是北欧人想的事情啊，还有他的思维逻辑啊，时间安排的方式啊，都很值得大家学习。所以他统整出来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他的事情，北欧时间，他时间运用上有五种的北欧时间，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可以让自己呢留白、放慢、专注当下，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好，那其实看得很有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齁，就是那个生活的节奏跟日本其实不遑多让啊齁。那像就是我们刚才上节目现场之前，柱子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什么是888吗？那这个问题也问听众朋友好不好，就是听众朋友，你知道一天24小时齁啊，你知道什么叫做888吗？
1: 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不知道是在社会科学的课本还是公民课本有讲到这个888法则，就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休闲。那这个休闲其实就是你拥有自己运用的时间。那我就想说，诶，那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在进入这个作者在介绍他要跟大家分享的五种北欧时间之前，他先跟大家说这个北欧人的这个888法则，他其实就是以前那个英国那什么工业革命啊，反正就是有传下来的一些就是时间运用方式。然后我那时候看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诶，我似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888，但是我发现几乎很少生活中是用这个888法则在运用。
0: 应该是说你今天问我的时候，我也是呆滞了一下，我想说这个不是很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就是八小时工作或上学，然后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去做别的事情哈。那这个作者哈，他在这本书一开始，其实在第31页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呢，诶，这个是英国劳工运动的口号，
1: 对。
0: 然后但是他说他在日本上班的时候哦，是经常面对长达12小时的工时、2小时的通勤、4小时的应酬，再加上6小时的睡眠。哇，我看到这种时间安排我就觉得好可怕，这样子。那个 7-11 早上7点出去，晚上11点才回来嘛，所以7点到11点其实他做的事情都是念书的事情嘛。好，那回家之后搞不好还有还没做完的继续加码，我也不一定嘛。所以真的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累，所以其实尽量让自己恢复到888的状态。那另外如果不行的话，可能他刚才切出来这个北欧五个时间里面，你要让大家就是按照这五个北欧时间练习暂停充电，我就是我，逐事而行，多点玩心跟疗愈陪伴。其实在书里面的章节，我们刚才有介绍前三个章节哦，柱子就有来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

0: 自我照顾的时间，
1: 第二个是
0: 活出本心的时间，
1: 第三个是
0: 我们刚才略提了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在这一 part 我想要稍微把它讲的完整一点。
1: 好，
0: 因为比如说刚才子琳就会问大家，就是说啊，你的睡眠真的是这样吗？不要讲睡眠，你的工作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在这个广告前不是聊到说，他有请教一位就是北欧瑞典女性，然后他就跟他说啊，其实我就是每天就是用很简单的 to do 清单，然后每天练三个任务。那他也试着这样做，他说他每天在工作上他会列他当天三个最重要的任务，然后呢他说当然他也会列第四个第五个，但是他知道今天他自己最重要就是这Top 3前三个一二三，如果第四个第五个能做到那就是 bonus。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在看的时候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哈，你说三个就三个，说实话我今天老板叫我一下
1: 代办事项就已经一堆了，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很容易有插件啊。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即便啊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有时候老板的时间他为了要经营他的生意，他的时间也不是完全他自己能全权分配。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我们在看这单一任务的时间，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参考前面自我照顾的时间跟这个活出本心的时间。活出本心其实就是你在厘清你的重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在工作上，很多人都觉得啊，我的工作不是自主，我的时间都会被别人分配，但是你可以试着去厘清这个工作上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真正你想做的事，你列上那个一二三，当有插件进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当你有这个想法跟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然而然的懂得去协调，说啊，老板，那你这个插件也很重要，那因为我今天本来重要的是这一二三，你可以跟他讨论到底是怎么样。当然我会觉得是说，如果有时候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完整那么完全可以这么理想化进行，但是大家可以试着朝这个方向去前进，那一定可以就是慢慢的厘清说，诶，自己怎么样应对这个状况，慢慢的期待大家也可以在工作场合是可以更是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在说那个时间长或短，有些人可能你一天工作好六小时当然很爽，可是你六小时全部手忙脚乱，其实那个真的也很耗能。
1: 嗯，因为就是说就是说有时候在我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从一开始他就告诉你说你时间想留给谁。好，那首先就是应该最重要是谁嘛，先做一个排行榜嘛。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最多的时间好好的照顾的是自己嘛。
0: 没错。
1: 那在工作上呢也是先排一下重要的顺序。好，那就是理想状态下就是把三个项目是你今天一定要做完的，因为它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啊，第四个是加分项目啊，如果做完就是我好棒。
0: 好，没做完也很棒。
1: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柱子讲的是比较符合现在现实的情形啦。然后因为现实的情形不可能三件嘛，那有时候就是也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嘛。但是如果说加上一些沟通的

0: 小组算是比较 leader 的成员，嗯嗯嗯，就是说啊，我今天真的跟小组的同学说，哎，我实在是今天真的必须要去运动一下，我现在状况非常的差。他请大家让他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先不要做了，然后明天我会全力以赴。然后当时作者才刚去嘛，他非常惊讶，就想说天哪，这么多人小组作业，而且现场也有小组的同学就是提出就是不同的意见，但是他
1: 非常的坚持，
0: 对，他说服大家，大家最后也尊重他的决定。他说第二天那个人真的神采奕奕的，变成更多我们喜欢的样子。
1: 是，好，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前三章是很多人要改正自己观念的部分。好，那可能还没看这本书之前，你并不知道说诶，这些地方可以这样想，好，可以这样做，好，那第四、第五章的部分那欢迎大家自己去翻书。那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其实第四章、第五章在书里面，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啦，好，或者居家的 DIY 啦，或者是一些仪式化的活动，好，比如说就是温暖的共享时间啦，蜡烛啦，聚会桌游啦，好，泡山温暖这些事情，让自己的时间是很疗愈的，很幸福的。
0: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后面也有两块，就是大家可以更弹性的去运用，比如说创造探索的时间，还有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创造探索的话是很鼓励你可以动动手，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想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做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东西，或我一定要做得很棒，而是让自己多一点游戏心跟冒险魂，然后在日常中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什么。像以前我也有介绍一本就是带来好运的家，它里头就是对于居家空间很欢迎大家就是在一个小角落注入自己的创意，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自己好像不擅长这个部分，而是说其实我们刚才经过前面可能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生活的重心，然后呢你也可以试

0: 面。那其实这个看了之后也可以让你稍微接近北欧一点点，很有那种氛围齁。好，那所以 anyway, 这本书呢是一个可以接住大家的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柱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翻阅这本书，然后参考他的北欧时间的运用，时间运用的不一样，人生就会不一样。再次谢谢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子琳，谢谢大家，
0: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嗯、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
12: 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仔吗
3: ？Bonjour，
2: 太嘎早，
4: 大家早，
2: 大家早。

这么难得的机会，大家要报名的要快哦。我们在上午九点钟可以拨打这支电话报名 ,0223149121,0223149121。我们5月25号开课，然后会上到7月27号，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我们是小班制的，6人就开班哦。欢迎大家要报名的要把握机会咯。上午九点钟 ,0223149121,0223149121。我们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当滑手机啊，已经成为许多人醒来后第一件做的事情，甚至是睡前最后一个要做的事情，这变成一种习惯哦。那数位戒断呢，最近也成为一种相当热门的话题。不过，远离社区媒体是否真的可以带来健康效益呢？有一项新研究表明，只需要透过14天的网络戒断，就可以改善社区媒体成瘾相关的认知能力下降，而程度呢，相当于回春10年哦。非常非常的意外哦。在国外呢，他们有做一项实验哦，他说忧郁情绪也减少了，忧郁症状的改善程度啊，甚至不输抗忧郁的药物治疗跟认知行为疗法。所以啊，这叫什么？这叫做网络排毒。网络排毒呢，甚至还可以让你呢，重新的去训练自己的专注能力哦。

好的，这种这个网络排毒、哦、也因为没有社群网络，所以参与者偷偷会怎么样，就减少了看影片啦电视新闻的观看量，进而花更多时间在面对面的社交活动运动，还有亲近大自然，甚至是阅读上。因此啊，我们应该想想我们要戒掉到底是什么，不是打电话传简讯，也不是手机本身，而是呢要降低社群媒体游戏啦、哦、手游，我们所谓的手机游戏啦，手游所带来的持续刺激。当生活令你不断分心，工作或学业表现下降，其实只要来一场数位排毒，就可以让你很快的呢充实集中精神的能力哦。好，那当然我相信间接的一定也会帮助到我们的身体以及心灵的健康。嗯，说到这篇，如果大家觉得最近呢好像有感觉到有一点烦躁的话，不如呢降低手机使用的频率试试看吧。

蛮有创意的一个行为。那其实淡江大桥真的也是盖相当久了，很多人也很好奇说，为什么淡江大桥怎么会盖那么久？那这部分我想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淡江大桥，它哇，我看到的是淡江大桥，它自己这有一个网页哦。淡江大桥是横跨淡水跟巴黎两端的这一座大桥，在2025年被 CNN 评选为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伟大建筑哦。那这座桥呢，从无到有呢，喊了将近40年。曾有人说，造桥铺路应该跟盖饭店做一个结合哦。好，这是大家的一个很创意的想法。也有人提议呢，把它盖成吊桥，或者是钻石形的双塔构造。然而呢，淡江大桥最终是以全球最长的跨距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跟世人来见面。哦，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淡江大桥如何成为世界第一的超级 MIT 工程。这是在台湾八景上盖一座桥。那再来就是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出海口，所以这里有出了名的夕阳美景。那不仅在日治时期被评选为台湾八景哦，甚至呢，连本土画家陈澄波呢也多次的以淡水夕照为题来做创作。那不过呢，随着淡水河两岸的人口增长哦，交通建设呢也成为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地方人士认为啊，1980年代所落成的关渡大桥早已无法满足淡水与巴黎间的通车量，因此新建淡江大桥的呼声越来越大，当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哦。也有人一些淡水的艺文工作者呢是持这个反对的态度，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淡水的夕照美景将会因为淡江大桥而消失，所以啊，在这样的一个拉扯下，经济发展跟文化保存的僵持之际，政府决定打开国门，寻求国际设计提案。那其中最大的要求就是桥跟景观必须要兼顾哦。因为过去在评选这工程的时候，其实都是相当死板的再去谈工程这件事情。因此，淡江大桥这个呢，他们是把景观摆在评选的第一顺位，这也是呢在过往的工程标案当中相当少见的一部分。后来呢，来自美国、日本等6个国家竞争当中，英国的扎哈哈蒂扎啊，他叫做扎哈哈里，这个团队以唯一的单塔设计提案脱颖而出。那团队当中的其中一位台湾的成员哦，这个叫做黄少伟，他认为啊，对于这个落日的这个光影细密计算，以求让淡水的夕照不失真，是当时的获胜关键哦。哇，这个其实相当厉害哦！大家没有想到吧？为什么当时这件事情会这么的困难，盖这么久？然后呢，甚至大家对于淡江大桥要开通这件事情，都抱持着这么的兴奋跟期待，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存在。当然，交通能够变得更顺畅，变得更便利，这也是我们大家呢所期待的一环。那刚才提到这个团队哦，他们叫扎哈迪，他是这个设计师呢，他是以曲线女王作为是他的大家给他的一个称号啦。他也是这普利兹克建筑奖史上第一位的女性得主，非常的厉害。他在设计淡江大桥的时候呢，展现了标志性的美学与会，以流动的曲面拆解传统桥梁的方正承重，然后透过一个精准的弧度跟线条，将刚硬的混凝土桥呢，这个塔形塑造为优雅的艺术品，向天际无限的延伸。好，那这个艺术品般的建筑蓝图，虽然那时候获选相当风光啦，但是呢，却让国内的营造厂呢，望而生畏。
为什么？他们很担心将这个纸无法将纸上的流动曲线搬进现实的世界当中，所以呢，淡江大桥的工程一度卡关，甚至呢是连续七次流标。哇，这个真的是蛮困难的，真的是蛮困难的。那大家就会开始去思考，诶，台湾

0: 其实有非常多知名的曲线建筑啦，像是东海大学那个路思义教堂，还有呢就是台中歌剧院，是不是都是以曲线建筑闻名的，对不对？可是呢，这件事为什么困难？困难的原因就是呢，淡江大桥它的量体规模更大，所以难度也放大数倍，跟前者完全不同。因为你去思考刚才提到的东海大学的这个路思义教堂跟这个台中歌剧院哦，他们其实就是在平地上，可是淡江大桥它是一个桥体，它必须你想想看，它的总高度有211公尺，对不起，相当于70层楼高。那有台大的土木系这个教授出来解释说，在这样的高度下，施工的风险啦跟安全的细节都是需要去做考量的。好，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呢大家相当期待的淡江大桥。
1: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2: 对啊，我是。你是？
1: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2: 啊，什么事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0: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0: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哇，这个淡江大桥这阵子真的是蛮热闹的哦，好多活动在上面，有人有去到吗？我是没有啦，因为人真的有点太多了。不过为什么大家会如此期待呢？那也是因为淡江大桥真的也是说很久，也盖很久了。不过为什么盖那么久哦，真的有非常多的因素考量。那淡江大桥总高度211公尺，相当于70层楼高，在这样的高度下，施工风险还有安全细节都是需要去做考量的。再来就是呢，这个淡江大桥的环工它的施工环境是在海上，所以风海土水潮汐啦沿海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种种原因也会让这个营造厂呢望之却步，觉得太难了。好，那再来呢，这个就在各界争论是否要退一步修改他们的原始设计的时候，政府决定将经费从原先的154亿加码到212亿哦，才终于有厂商愿意去做投标啊。与海的拉力赛哦，这件事也是相当的困难。从2014年动土开工，工程分三个阶段进行，最初呢是从淡水与巴黎陆地两端盖起，整整过了七年才进入到最困难的海上工程。那么在这里，淡江大桥横跨淡水河面呢920公尺，其中450公尺仅靠单塔去做支撑，打造相当巨大的钢墙将海水分离。那有了如陆地般的工作环境之后，再将58根直径达 2.5 米的钢管插入水下超过80米，为桥塔向下扎根，以力呢将这个桥身沉重传到岩盘。那又由于淡江大桥位在河海交界处，所以巨型的钢墙不堪淡水河的冲刷，那这个因此啊，这个钢墙遭到冲击破坏，海水灌进工地长达3个月的时间。那最后怎么办？只能请这个施工人员派出潜水员查看钢墙损坏的程度，那用原先采用的灌浆等方式来填补破洞，但是未见成效。哇，最后呢决定怎么样再盖一层更牢固的钢墙才顺利止水哦。那技术完毕之后呢，下一步就是灌

是很多是一般大众不会去知道的啦，这些背后的故事。那当时哦，这个机械的公司的董事长，他是建山机械董事长，他叫张庆晨。同业问他说，你做这座桥请了几个国外技师来指导，他跟他们说，我们请了300多个，就全部都移工嘛，我们都称呼他为国外技师，没有他们的话，这座淡江大桥其实真的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啦，早期人力真的是最辛苦的一件事情。那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桥梁啊，进入合龙阶段的时候，为了要避免热胀冷缩导致焊道破裂，所以移工是日夜颠倒的在进行这些工程，晚上11点之后才能够开工。那早期人力真的是最辛苦的地方，你知道吗？因为全台都陷入一种抢工潮，找不到人，本土的焊接工几乎都被台积电等大厂重金聘用，那工程团队不得不转向培训成本更高、耗时更长的移工。那未料呢，这新冠疫情随之而来哦，边境封锁导致没有办法再引进移工，加上只要一个人染疫呢，全员停工的风险，所以啊，当时的这个压力是真的很大，而且又面对的时程的急迫。这里呢将会成为世界第一之后一致的地景，其实说真的非常的难得。如今完工了，它的交通跟经济效益已经大幅超过40年前所预期的规模。那淡江大桥呢会是西滨台61线的一部分，那也会串联东西向的台64线到双北市中心，并预留八里轻轨的共构空间。交通部预估有了淡江大桥之后呢，到时候会分担竹尾路段跟关渡大桥三成的交通量，那淡水跟巴黎间的通行距离将会缩短15公里，节省25分钟的车程。我想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而且很厉害的一项大工程。即便大家都在想为什么会盖这么久，也是会有很多的不同声音，有可能会有负面的。当然我觉得以现在目前来讲更多是正面的。而我看了这个我这个网站是从中央社报道这边所连到的，那我看了之后其实相当感动的。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搜寻看看，它里面有非常多详细的一些介绍，那也有很多呢我们不知道的幕后辛苦的地方。那也希望接下来开通之后呢，可以带给这个城市的朋友们更多的一些便利，淡水跟巴黎的朋友来到市区可以更快，也不会塞车哦。那在这边分享，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淡江大桥，因为我当时连假期间看到好多人呢去淡江大桥就参加他们的活动，就对这件事情相当好奇，没有想到呢无意间看到这个网站之后更了解了这个MIT 的超级大工程淡江大桥是如何走向国际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听到这首歌来自周秉钧跟徐文倩所演唱的《谁告诉我》。很快的，今天的早安大家来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想要报名我们第七期广播班的朋友，真的要把握机会咯。我们5月25号开课，我们目前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我们会有10堂课哦，10周的时间。欢迎大家呢在上午9点钟可以拨打电话跟我报名，02-2314-9121，02-2314-9121。你也可以呢找你的同学啦，找你的邻居，找你的好朋友，找你的家人，一起来参加这个相当难得的机会哦。好，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

0: 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 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璇。不知道大家每一天起床做了很多的活动之后呢，会不会常常觉得啊，好像身体卡卡的，肩膀卡卡的，提东西也是觉得好像很不舒服的状态。其实这种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的动作，真的是会蛮困扰到大家的。那要找到那个事发的原因呢，其实就是要先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核心在哪里呢。
1: 哇，
0: 破题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直接破题哈。
0: 对，
1: 就是其实最简单，大家一摸你自己的肚子，
0: 对，
1: 这一整圈其实都算是你的核心。我们在讲核心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单指一块肌肉。
0: 嗯，
1: 很多人就是说，哦，是不是我的那个六块肌？
0: 对，
1: 之类的。但它其实不是只是单指一块肌肉，它其实是非常多块肌肉组成的。
0: 嗯、
1: 那但我把它简化一点讲好了，其实就是你的前侧，我们会有所谓的腹直肌跟腹内外斜肌。嗯、那你的还有包含深层一点的，我们会讲到横膈膜。
0: 嗯，
1: 那另外呢，骨盆底肌，它就像是那个我们下面支撑住我们的脏器。那后侧你的背后呢，它就是会有所谓的竖脊肌群或者是多裂肌。
0: 嗯，
1: 这些肌肉组成了你的核心的这些力量跟稳定。
0: 嗯，
1: 那我们在讲核心的时候，很多人我们会，你看网络上的动作，大部分会着重在就是六块肌怎么练啊，
0: 对，
1: 哦，就是马甲线、人鱼线怎么练。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大部分人需要的不是说只是练出这个肌肉的线条，嗯、而是你有没有办法很在很自然的状态下去运用这些全部的肌肉去做出你的日常生活动作。
0: 嗯，
1: 对，就是实物上来讲，其实我也会发现一个情况很有趣哦，
0: 嗯，
1: 大家以为就是你有马甲线，你有人鱼线，好像是不是就比较不会腰酸，看起来核心比较强壮。
0: 嗯，
1: 但其实不是。
0: No.
1: 对，你的核心是不是能够就是让你不会受伤，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跟你的譬如说深层的核心肌肉跟浅层的核心肌肉，它是不是在对的时间点用出对的力量。
0: 嗯，
1: 我会说那个是一个协调，但那不是靠你就是刻意每天去想它。
0: 嗯、
1: 就是我们会透过训练的方式，让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去学会说我在什么时间点要用出多少的力量出来。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倒不是说马甲线、人鱼线不好，而是说你如果着重在只训练线条，想要从这个方向去得到核心力量的话，
0: 嗯、
1: 很有可能你会发现说，诶，奇怪，你明明都有线条，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腰酸背痛？
0: 嗯，
1: 那很有可能的原因是你的身体它没有学会怎么去调控那些深层的肌肉或者是浅层的肌肉。
0: 那可以说大家爱练的像是人鱼线或是六块肌这部分比较像是局部的雕塑吗？
1: 应该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人鱼线。
0: 嗯，
1: 每个人都有六块肌。
0: 是明不明显吗？
1: 对，那如果你的肚子前面的脂肪层

0: 太厚的话，那当然六块肌就会变一块去了。对，只要你的脂肪，其实就只要脂肪消掉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些线条。
1: 嗯，
0: 可是你的线条是不是等同于你会使用这块肌肉？那可能是两回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线条每个人都有。
1: 嗯。
0: 那只是说我在讲这本书在讲的东西是说，那怎么样你可以好好的去使用这块肌肉出来，就是大家在对的时间用出对的力量这样子。
1: 嗯嗯，那因为这本书名称哦就叫做40加嘛，好像蛮关注到说所谓的壮年或甚至是到高龄族群的核心部分，为什么对这一个族群来说这么的重要？
0: 应该是说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大部分人大概就是三四十岁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开始这个酸痛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对，然后你明明有些人是也有在运动，可是他就还是很容易闪到腰。
1: 哦，真的，对，
0: 就说我就已经有在训练啦，为什么我还是会闪到腰呢？所以我就会想要告诉他们的是说，其实有可能你有一些东西是你在训练当中稍可能忽略掉的。
1: 嗯，
0: 譬如说可能像是呼吸
1: 哦，对
0: 啊，或者是你的关节的活动，那只是你要用一个很，那我这本书其实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你说，其实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训练当中，你就会发现说，诶，原本那些会困扰你的这些问题它就慢慢不见了。
1: 嗯，
0: 那为什么会着重在40加以上？单纯只是因为40加以下的人可能还不会感受到这个问题。
1: 哦，可能状况没有这么的
0: 明
1: 显。明
0: 显，对，你可能就觉得，哦，我睡个觉起来我的腰就好了。
1: 对，
0: 但是40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问题你就会可能是每天都会出现。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你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影响你的工作。
1: 嗯，并且这个疲劳每天累积下去，其实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对啊，就是其实大部分的，可以这么说，大部分的腰痛的这些问题，大概有八成以上它都是这种日常的一些慢性的累积，微小的累积，就是你不经意的这些久坐啊这些问题，它累积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会爆发。所以很少是因为，就是很多人会以为我腰闪到是因为我做了某个动作，但其实在那之前你可能已经累积一段很长时间的错误的姿势，或者是你可能都没有去注意到它，只是刚好那一下动作就是整个是压垮最后一根稻草。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去保养身体变得很重要哦。那回过头来说到核心的部分，我们在开头有简单的跟大家说，如果在生活当中你好像觉得，我提东西觉得卡卡的，然后我的肩膀啊，我的这个什么地方很酸痛，这可能是核心上面出了问题。实际上面在食物的观察，因为教练其实本身有接触到比较可能中高龄的教练族群嘛，其实这部分会观察到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哪一些行为出现，可能就已经代表说你的核心有点在警告你说它不够力了。
0: 我想要先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现在身体上出现的酸痛啊，我们会说可能是核心，对，我们不会说一定就是核心的问题，对，所以如果直接把它拉一个等号，我会觉得太决断了，因为有可能就是你的手、肩膀、肩胛骨的稳定不够好。但通常来讲，核心开始不够力的最一个最直觉、最简单的发现就是你开始常常腰酸。
1: 哦，可是腰很大的范围耶。
0: 对啊，
1: 我要怎么判断说我是哪个地方酸？
0: 其实我会觉得，你只要觉得是在下背的那个位置，开始出现就是会容易腰酸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那大概率都会是告诉你说你的核心开始有一些些状况。对，但是我不会直接就说就是等于你的核心有问题，
1: 说可能，
0: 对，
1: 可能
0: 我会说可能，对，因为那些都可能，我会觉得是要比如说像物理治疗师这些去做一些简单的评估，对，但是腰酸是一个比较容易判断的东西，
1: 对，比较直接的这个感受，
0: 如果你就是偶尔出现那可能还好，但是我比较常遇到的长，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会有告诉我一个状况，就是早上觉得还 OK， 可是到下午就开始好像撑不住，就觉得腰很酸，就是要坐下来，他就觉得坐着他才会觉得没有那个 就是很累的那种感觉，那就很明显，就是我就觉得他这个部分可能是需要加强的。嗯，对。
1: 那这种感受有说平

0: 率大概要多长就会蛮建议大家去改善这样的状况？
1: 我觉得应该是看你自己对你的身体想要的要求是在哪边，因为像我自己大部分的会员他们是我觉得频率来讲话有些比较严重的他可能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子对，他每天都会到下午就觉得我就是要坐着休息我没办法站着对，那有一些呢他可能是偶尔才出现，那如果他觉得偶尔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没有影响，那他可能不一定会直接想到说要去做核心训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看人，然后再就是说看你自己对你的身体的想要照顾到多好
0: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你真的这个问题困扰到你的生活了，真的是蛮严重的，大家才会有更有那个内在的动力去改善去练习去锻炼自己的身体，
1: 是没错就是已经影响到你的工作了
0: 对对对，
1: 我讲一个虽然长猪这个东西可能有点丢脸，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最近在做这些写作啊，然后会大量使用电脑那我的电脑其实是用桌上型笔电那我大概这两年当中大量的使用电脑啊，我的脖子大概拉到三次
0: 啊，
1: 脖子
0: 是哦这么频率那么高
1: 对，两年三次大家会觉得频率高对不对，
0: 对，
1: 那对我来讲也是，我会觉得说怎么可能会一直拉同样的位置，
0: 对，
1: 然后所以呢拉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有些东西我可能要去做调整对，不能说你是教练你有在训练你觉得你的肌肉很强壮你就忽视这个问题，对，所以最后的找到的原因其实当然我还是去做了一些我知道的按摩或放松，但根本的原因其实是我应该要去调整我的日常工作的这个环境，比如说笔电的位置你的滑鼠跟键盘要怎么摆，那回到那个核心上也是一样，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大部分人不是说不想去强化自己的核心而是他会发现说他做了可是回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一样对，就是问题好像没有改善，那为什么你练了但是没有改善呢？那会不会有可能是有一些日常的动作你没有察觉到其实一直在伤害你的核心或者是伤害你的腰但你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这本书其实算是一个开头啦，就是说让你去发现自己的身体哪些是你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卡卡的然后你透过这些动作去练习，但回过头来其实你对你自己的身体的察觉的敏锐性应该会越来越高，你会发现说哦，原来你的坐姿可能电脑的位置可能要怎么调整大概是这个我是希望是可以提供大家这种想法。

0: 分，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1: 是的是的、嗯、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大部分的人你只要开始训练之后、嗯、你会开始对你的身体，你就是像你刚刚这样子，就是发现说诶，为什么我感觉不到我的背呢、嗯、然后我感觉不到我的呼吸呢，那你就会慢慢去察觉这件事情、嗯、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因为要先能够察觉到这件事情，你才会知道说哦，我下一步要去做什么、嗯、但是很多人是没有察觉。
0: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观念啊，跟大家分享。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哦。广告回来再持续的请丸子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哎呀天哪，核心到底该怎么练呢？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
5: 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嗯、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丸子教练，跟大家分享最近推出的书籍，叫做40+核心这样练，帮大家呢解释到了很多训练啊，尤其是核心上面的观念。例如说谈到核心，除了核心本身，还有所谓的深层核心跟浅层的核心，诶，这个部分它是怎么样来运作跟搭配协调的呢？
1: OK， 那个浅层跟深层啊，只是我在这本书当中比较简单的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的肌肉很像是洋葱啦，它会就是互相叠盖。那最表层的当然就是你自己手一摸就可以摸得到的，这种就是表层的肌肉。那大部分这种表层的肌肉呢，它的功能比较是像是在核心啦，我是以核心来讲，它的比较大的功能就是在传递力量。就是比如说你的下半身要怎么样，比如说你手上有一袋垃圾，你要把这袋垃圾丢到很远的垃圾车上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用下半身的力量然后传递到你的手上把这个垃圾丢出去。那如果你的核心不会传递力量的话，表层的核心不会传递力量的话，你就只能用手丢嘛。那自然而然你手的力气那么小，你就丢不出去。
0: 对，
1: 可是如果你的核心它可以去传递下半身脚的力量的话，你的垃圾就可以一口气就丢到垃圾车，你不用在那边准备老半天。所以表层的核心它的主要功能是在传递力量的部分。那深层的核心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几个，像骨盆底肌，像我们的横膈膜、多裂肌，它比较像是做稳定的功能。它的工作是负责帮你稳定住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可以一整天可以维持住这个姿势不会疲累。我自己的实务观察是，大部分的人表层的核心都蛮强的
0: 哦，
1: 因为大家都会直觉就是先练比如说六块肌啊、
0: 哦、对
1: 腹内外斜肌，就是人鱼线、马甲线那些位，大概那个位置。像是深层的核心，因为你摸不到，你也很难感觉到它在用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不太需要。对，但其实很多包含我自己也是，就是我们

0: 过去的深层的核心肌肉其实很长时候是它在睡觉的，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明明你有在训练的，可是你还是会有一些地方是酸痛不舒服，或是常常会容易受伤，那很有可能的确是在这种稳定的能力上出了一些状况。
1: 嗯，
0: 那现阶段肌力训练来讲，我们会比较用呼吸的方式
1: 哦，呼吸来训练。
0: 对，其实你只要把你的呼吸放慢，
1: 嗯，
0: 然后拉长吐气的时间，去强化你的横膈膜的活动，其实某个程度你就已经训练到深层的核心了。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说，我深层核心是要做什么动作吗？其实也不是，就是你把你的呼吸调整好就可以了。
1: 可是呼吸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0: 诶。大家都这样想，对不对？对，没错，就是其实呼吸的确很难。
1: 嗯，
0: 可是实际上来讲啊，我会倾向就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让你理解，就是说其实你不用刻意想的这么困难，其实它第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大部分的呼吸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1: 哦，
0: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的领域里面，比如说像呼吸训练，以前不重视，现在比较重视了，所以大家就会说哦，呼吸不好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会觉得说哈，我呼吸不好我是不是就怎么样怎么样，
1: 压力很大，
0: 对，你会觉得
1: 呼吸，
0: 你会不知道怎么呼吸。
1: 对，
0: 但其实真的还好，真的没有想象那么夸张。
1: 嗯，
0: 真的我自己在实务上遇到，就是说真的呼吸有很明显的问题，
1: 嗯，
0: 的话也不过就手指头都数得出来
1: 啊。是哦，
0: 对，就是那个 case 比较特别，他就只是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必须要吸两口气，他会这样他才能跟你聊天，
1: 但是一般人可能不会到这样的状况。
0: 对，一般人就是你还是可以这样正常讲话，你只是觉得你有时候做运动会觉得有点喘。
1: 嗯，
0: 就算是我觉得就算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 case， 其实你只要试着把呼吸放慢，嗯，然后我自己会比较强调是吐气，因为吐气的时间把它拉长放慢，其实你就已经某个程度在训练你的横膈膜跟你的深层核心肌肉了。
1: 嗯嗯嗯，
0: 呼吸很有趣，呼吸的部分来讲，我刚刚说为什么是吐气的部分，是因为吐气来讲它某个程度会帮助我们启动我们的副交感神经。
1: 嗯，
0: 对，所以它会让你放松。
1: 对
0: 对，很多人会一直想说那是我要把它吸起来，没有，吸气的话比较容易去启动交感神经。
1: 嗯，
0: 所以你会变得比较兴奋。
1: 哦，所以要呼吐气的时候会比较放松。
0: 对，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比较紧张。
1: 嗯，
0: 工作上来讲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你的交感神经是被活化的。
1: 嗯，
0: 那我们比较想要透过呼吸的方式去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然后让你的譬如说横膈膜啊这些它的活动是正常的。
1: 嗯，
0: 对，那我还是回到刚刚的那个开头讲的，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太困难。
1: 可是呼吸有分啊，就是我说，嗯，啊，有些人会觉得他自己呼吸很浅，
0: 是，
1: 然后就特别会去练习什么腹式呼吸。
0: 对，
1: 那有些人会说啊，那其实正常好像要锻炼呼吸又要说是胸式加腹式一起啊，很多种说法，我到底要怎么样练习？
0: 嗯，好，我先说好，胸式呼吸、腹式呼吸跟我在这本书当中的讲到的所谓的横膈膜的呼吸，
1: 嗯，
0: 好，这三种呼吸是比较常见的类别。
1: 对，
0: 但他们没有所谓的好与不好，
1: 嗯，
0: 只有在你是不是在对的时间用出对的呼吸。胸式呼吸就比较是着重在上胸嘛，就是你吸气的时候它会整个肩膀往上提。
1: 对对对，
0: 那什么时候你会用到胸式呼吸呢？就是当你在做一些高强度训练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快速的把空气就是二氧化碳做代谢，所以你会用到比较多胸式呼吸。但是在我们平常像现在坐着聊天访谈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胸式呼吸嘛，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可以做到横膈膜的呼吸，就是放轻松的呼吸，
1: 嗯，
0: 那就是很好的状态。所以其实重点是在你的身体会不会去调节这些不同的呼吸。
1: 嗯，
0: 对，那它是一个自动自然来发生的事情，它不是说你刻意去想。我们自己大部分的大家都是胸式呼吸比较多，
1: 对对对，
0: 就是其实你的颈部啊、肩颈啊，可能它都是一直在往上提，可是只是你没发现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会去强调所谓的横膈膜的呼吸？那刚刚有提到那个腹式呼吸的部分，嗯，腹式呼吸我自己会比较称它为对一半的呼吸。
1: 嗯，
0: 毕竟来讲你的呼吸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气体交换，所以它也是某个程度是要让你的肋骨这个地方扩张，
1: 嗯嗯，
0: 所以其实你的正常来讲，如果你的呼吸的效率 好的话，其实你是胸跟肚子会同步一起做出动作。
1: 对
0: 对，简单来讲会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只会肚子而不会胸，可能你要去加强的。
1: 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或姿势，就让大家可能在家里面稍微也可以去做练习的呢？
0: 哦，有啊有啊，很简单，趴在你家床上就好了。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呼吸方式就是鳄鱼呼吸。
1: 嗯，
0: 就是你趴在你家的床上，真的趴着，然后你手就放在额头下方。那我会建议你的下背可以去放一本书，
1: 嗯，
0: 或者是一个有点重的东西，枕头也可以。那你在做呼吸练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刻意，
1: 嗯，
0: 就是放轻松就对了。试着让他吸气的时候呢，感觉你的下背有把书往上推的感觉。
1: 哦，
0: 对，所以我是趴着趴在床上，嗯，然后呢我在吸气的时候感觉我的下背好像把书往上推起来，然后吐气的时候呢你的书本好像会慢慢的降下来，这种感觉。
1: 嗯，
0: 对，先我们可以去练习所谓的后侧核心的这个扩张的能力。
1: 嗯，
0: 对，那这个练习 OK 了之后呢，你可以再去练习的是侧边。
1: 嗯，
0: 怎么样把侧边的肋骨把它打开，而且它同步可以还可以缩回来，吐气的时候可以缩回来。对，所以只要你的肋骨可以正常的活动，那基本上来讲你的呼吸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
1: 嗯，所以刚才说要练到侧骨这边是肋骨。

0: 真的就是一个大灾问。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平常的练习啦，自己去感受，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受度其实是不同的。然后要怎么样去发掘，要真的要靠自己的练习。那另外其实说到核心啊，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已经有运动的习惯，可是呢还是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例如说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如果想要练核心啊，我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我就坐着，然后我一直缩小腹。真的有人这样跟我讲、哦、
1: 是的，是
0: 的。他说啊，你就这样坐着，这缩小腹，然后你就用力用力，他、这样好像你就核心就练出来了。这样是对的吗，教练？
1: 我会说可能对一半吧，可能对一半，因为要先看的是说，到底你为什么觉得你需要练核心？你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或是问题？如果你说你腰酸，所以你想要去强化核心，然后你说坐着缩小腹想要去强化核心这件事情，我会劝你就不要做了。
0: 怎么说？
1: 因为缩小腹大部分是把前侧的肚子往后挤，就是好像你要想象你的肚脐去贴后背。
0: 对，
1: 好，但是缩这个东西呢，它会限制住你的横膈膜的活动。所以反而你的深层核心的那个横膈膜它动不了。所以如果你一直缩小腹的话，它会造成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的，因为肚子其实它是一个很像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气球好了啦。然后前侧是你的腹直肌啊，腹内外斜肌这些。那上面的部分呢，就是你的横膈膜嘛。那我如果从中间把这个气球压扁，就很像我在缩小腹，就是把我的肚子整个勒紧的感觉。有些人穿那种塑身衣不是会把肚子勒紧、
0: 马甲什么之类的，
1: 你一勒之后，它的压力就会往两个地方去跑，一个就是往上推，就是会推住你的，撑住你的横膈膜，你的横膈膜会动不了、横膈膜动不了，就它就会感就你的呼吸就会开始受限，我们会说你的呼吸会受限。再来一个部分，它就会往下去挤压你的骨盆底肌。所以你的骨盆底肌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一直压着它。那久了之后呢，这些肌肉它就会开始缺乏所谓的弹性。所以我遇过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她小，以前有些女生穿裙子，她会觉得小腹凸出来不好看。
0: 哦，对。
1: 所以她会刻意把肚子稍微憋着 hold 住。哦，然后她就已经变成习惯动作了。然后殊不知带她生完，这不是我的会员，但是我有问过她，就是她生产完之后呢，她就很严重，就是骨盆底肌完全没有力量。就是可能走路就会开始想要去上厕所，或者他也不能很突然用力的话就很糟糕就对了。所以最后他是去动了手术，把骨盆底肌就是拉回来。可是就算手术之后啊，因为你本来不会用力，你就算手术之后你也还是不会用力，他的这个情况就会变成说，他后续他也不太敢去说拿重的东西，或者说抱小孩什么的，这些他都不敢做。对，那这样的话你反而就会变成是你不敢做，等于是你的肌肉就开始会缺乏训练。它就是一环接着一环下去。
0: 哦，所以如果像刚才那样的例子，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严重到这种程度，还是多加的去训练说你骨盆底肌的力量吗？
1: 欸，没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么严重的话，你应该先找物理治疗师或者是妇产科或是泌尿科先去做评估。因为基本上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教练可以解决的了。所以你就算像这种很极端的 case 啊，其实都是已经是在医疗端的这边的处理。
0: 对对对，
1: 那教练能够处理就是说你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对，你只是单纯偶尔会觉得说好像跳动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想上厕所，对，那这个还有可能就是说透过训练，透过呼吸，然后去慢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比较前期一点，有点像偏预防的时候，找教练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教练啊，或者是说我也蛮推荐大家去做皮拉提斯啊。
0: 哦，
1: 对，我也蛮推荐。

0: 那我那个朋友蛮厉害的，对，但是就是骨盆底肌的练习啊、嗯、其实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复杂、
1: 哦、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很难感觉到骨盆底肌啦、
1: 啊、
0: 其实你根本就感觉不到、
1: 嗯、
0: 所以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第一个你可以用呼吸，
1: 嗯，
0: 就是回到刚刚一样就是你把呼吸放慢就好了、嗯、然后拉长你的吐气，这是一个很简单大家都可以做的方式。那再来如果你想要进阶一点，就是强化一些你现在遇到的一些就是问题的话呢，我觉得皮拉提斯我也蛮推荐的啦，
1: 嗯，而且最近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算是新的运动形式吧，
0: 公司旁边就有，
1: 对对对，很多家都有这个皮拉提斯。今天邀请到的是丸子教练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40加核心到底该怎么样来锻炼，为什么核心这么的重要呢？时间关系我们一样稍作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
9: 再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 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在广告过后呢，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在早上的6:40锁定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丸子教练哦，透过书籍40+核心这样练，来跟大家分享很多身体上面健身啊运动啊的一些基本概念。刚才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训练上面，尤其是像核心上面训练有一些迷思哦。
1: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不只是在练核心啦，所有在运动的人都会觉得说，我要有效果就是我要练到全身酸痛，我要练到所谓的乳酸堆积好像才有帮助，我如果隔天起来我身体不酸痛，我好像就是白练了。嗯，但这个观念其实上有点 NG 对不对？
2: 就是其实这个观念应该它比较来自于，就是以前我们就是很多像是做一些肌肉训练的人，他会想要他的肌肉线条很明显，所以他会去强调所谓的力竭。
1: 对，
2: 就是我要练到就是完全没力。对，但是这个东西对一般人来讲他可能是没办法承受的。对，你如果每天都这样肌肉酸痛的话，你可能大概撑不了一个礼拜，你就会想说我不要做了。
1: 真的，
2: 对。不过最新的其实已经很多很多的研究都已经有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可以不用练到这么体效
1: 不用练到这么极端，
2: 对，你可以其实不用到酸痛。因为酸痛其实它并不直接等于效果。
1: 嗯，
2: 对，尤其是40岁之后啊，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更放更多的着重是在于说，你有没有办法在你训练之后

0: 很快速的恢复。
1: 嗯，
0: 对，我觉得恢复这件事情是现在在训练上来讲比较容易比较被强调的，因为训练这些东西其实它本质是破坏，
1: 嗯，
0: 就是我们把你的肌肉破坏掉，那你破坏完之后你要怎么长出新的肌肉呢？就是恢复。那恢复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没有睡眠有没有充足，你的营养的补充是不是有吃对东西，然后你的压力控管是不是说你的生活上你的压力都能够找到很好的方式去解除它，这些东西都有成立了之后，你的肌肉才会真的长得出来。
1: 嗯，
0: 很多人会以为说我只要去练，练得够多，
1: 对，
0: 我就可以长肌肉。
1: 嗯，
0: 没有，你练得够多，可是你后面那些都做得很糟的话，你还是会长得一模一样，而且还可能会越来越差。
1: 嗯嗯嗯，
0: 对，就是它会变成去训练会是一种，有些人是训练是一直递减，就是一直练，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还是常常感冒生病，还是常常这边痛那边痛。
1: 嗯，
0: 对，那就是有可能你后面的恢复没有做到了。
1: 嗯，因为其实休息也可以说是训练的一部分。
0: 对，但是我们会说主动休息。
1: 哦，主动休息，
0: 主，不是躺平啊。主动休息就是说你可能要做比如说像滚筒啊，伸展按摩。
1: 嗯，
0: 对，或者是你可能需要，我觉得营养的吃对东西这件事很重要。
1: 对对对，
0: 不是说吃的少，而是吃对。
1: 嗯，
0: 就是食物的筛选，有摄
1: 取到对的营养进去。
0: 对，
1: 嗯，
0: 对，那因为像我们这边的听众可能年纪稍微的大家都比较资深嘛，所以大部分人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反正我有吃就好了，我有吃饱就可以了。
1: 对，
0: 可是我们会发现很多长辈他可能在营养的比例的摄取上其实是不够均衡的。
1: 嗯嗯嗯，
0: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可能需要是你可以再多留意的地方。
1: 哦，
0: 那再来当然就是睡眠。
1: 嗯，对，睡眠很重要。
0: 对，你就是睡好，就光睡好这件事情就可以影响很多事情
1: 了。对对对
0: 呀，
1: 刚才讲到那个营养的部分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大哥大姐都会有个观念说啊，我知道要长肌肉我要吃蛋白质，
0: 是，
1: 但是呢这个蛋白质的摄取其实还是同步要搭配运动，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就多吃一点蛋白质，好像我的
0: 就长了，
1: 对对，我就长肌肉了，这好像是很多人会遇到的状况。
0: 对，
1: 嗯，
0: 就是现在大家好，不是蛋白质吃不够，现在有些人是蛋白质吃
1: 太多，
0: 太多，
1: 对
0: 对。但是如果你的训练的强度没有同步跟上的话，嗯，你吃的蛋白质它只会去两个地方。第一个它就是存成脂肪，然后第二就是流失掉，
1: 嗯，
0: 就因为你身体用不到嘛，它没有地方去修复，它就会直接流掉。所以身体很聪明，你要创造一个环境，就是让它有办法，这些蛋白质有地方去修复它。
1: 嗯，
0: 所以当然就是刚刚透过训练的方式。
1: 对，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要光吃嘛，这个动还是很重要的。那

0: 动作啊，就是像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困扰，就是我去上教练课，那教练都会帮我调整姿势嘛，
1: 是、
0: 啊、我没上课的时候我只能靠我自己有没有酸痛来判断。可是这个又会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训练不一定都要练到全身酸痛嘛，那这时候我要怎么判断动作是有正确的呢？
1: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式就是你在做动作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有出现很明显不舒服的疼痛。
0: 嗯，
1: 我不是说酸痛，我是疼痛。
0: 嗯，
1: 那如果你出现疼痛，那就表示这个动作暂时你就是直接先略过，
0: 哦，先不要做了。
1: 对，酸痛我觉得都还好，就是刚开始在学习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能要大家不要太要求自己说你第一次做你就要做到百分之百完美。
0: 对，
1: 你能够做40分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这时候刚开始你在操作的时候你不是那么容易感觉到那个肌肉。
0: 嗯， 嗯， 嗯，
1: 对吗？但简单来讲，你动作上如果七八成你自己觉得说没有觉得哪边不舒服，其实大部分都有用到。
0: 哦，就是还是有锻炼的那个价值。
1: 还是有锻炼到啦，还是有锻炼到。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太害怕，就是说训练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会因为害怕做错，
0: 嗯，
1: 他就不想开始，因为他会觉得说
0: 很怕受伤，
1: 我怕受伤，
0: 对对
1: 对， 對，我怕受伤，所以不敢开始。OK，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害怕？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想要用一些比较简单，你看起来其实这些动作其实很简单的方式开始。对，那你只要不害怕这件事情，你慢慢就会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动作。
0: 嗯，
1: 对我来讲身体是这样子，就是你能够做出的动作越多，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身体。
0: 嗯，
1: 对，而不是因为很怕，就是这边不敢动，那边不敢动。因为你越不动，你的身体的关节它会知道说你不会做这个动作出来，它后面就不会做了。
0: 哦，你没有锻炼它，它就会卡住的概念吗？
1: 其实就是四个字嘛，用进废退。你不会，你不敢用的东西，它慢慢的它就不会做了，它做不出来了。那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说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绝对不会出现这个动作。
0: 嗯，
1: 我们觉得日常生活的动作是非常复杂的，大家以为日常生活动作就这些，没有，日常生活动作非常复杂。你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一边聊天，我可能要一边记录一边要做什么动作。
0: 嗯，
1: 所以你不能保证说你不会做出这个动作。那训练的目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先让你的身体愿意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角度。那他愿意尝试的话，他就知道说这其实没有很可怕，这其实还好，
0: 对，
1: 没有像你想那么糟。OK， 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也没什么。
0: 嗯，我觉得要先开始啦，然后大家会知道说，哦，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调整，就是也不用说太害怕，说完全都不动，因为这反而是一个不好的习惯跟状态。
1: 对，就是现在比较常遇到会是这个情况。
0: 嗯，那另外啊，其实书籍当中除了有教大家一些动作，就是怎么样来锻炼核心，开始运动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热身呢，
1: 啊，
0: 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部分，对不对？
1: 对，因为很常就是大家的热身就是开合跳，
0: 对对对，
1: 然后
0: 是扭转一
1: 转
0: 啊，动一动，
1: 转一个脚踝，就是我们以前

0: 就按松，而是有点像是把那个肉拿出来，好像拿东西稍微敲一敲，让它软化一点点，让它等一下在活动的时候它比较有弹性。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会试着去把你的关节活动的范围打开，因为我自己实物的观察是发现，就是大部分的人他不一定是肌肉没有力量，而是关节很紧，紧到他身体做不出这个动作。可是当你训练的时候又要做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说你怎么练都练不到，
1: 就都卡住了。
0: 对，举例来说，耸肩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如果你有请教练的话，你应该会常常被教练说肩膀放下来，不要耸肩。
1: 我真的听不懂。我一开始他说你那个肩膀要下沉一点，然后我说到底要下去哪里？
0: 去哪？
1: 还能去哪里？我不知道。
0: 对，因为我们平常坐的时候，我们肩膀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大脑不，他会觉得这是正常的位置啊。
1: 对对对，
0: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下沉，你的大脑不知道什么叫做下沉。所以我现在提供一个简单的方式，你就知道什么叫下沉的。你先耸肩，你先就是刻意把肩膀耸起来，然后耸到最紧绷，然后 hold 着三秒，一二三，好，现在放下来，这就是下沉。
1: 哦，那我这样每一次训练前，我都要先这样耸肩，然后这样才会找到那个正确的，
0: 你可能会找到那个感觉。
1: 嗯，
0: 对，因为这个动作就是很简单的，我透过一个方法先让你的。因为耸肩其实是上斜方肌这个地方，它一直保持一个很紧绷的张力，所以它也没办法收缩，它也没办法伸展，所以我先让它强化它，就是让它收缩到最紧绷。然后肌肉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你一直叫它收缩超过六秒以上，它会放松。这是一个很有趣，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你可以试试看。好，那你就会大概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下沉是这种感觉。所以像我刚刚回到刚刚前面那个部分，如果你的肩膀都是一直耸着的话，你其实做不出所谓的肩膀下沉这个动作。那你要怎么办呢？其实就在热身的时候，可能用一颗花生球，简单的筋膜球，先把你的上斜方肌先按一按，让它先舒缓放松，就是让它回复它正常的弹性，你才能够去活动你的肩胛骨。
1: 嗯，
0: 大概是
1: 用那个按摩球。如果要按摩，像例如说我要按摩肩膀的话，其实有什么方式可以简单提供给大家吗？
0: 就是我觉得比较简单，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躺在地板上，然后你把那颗球呢塞在你的脖子跟肩膀交接的位置，其实就是大家最紧的地方。
1: 对对对，你就把它，就是那边很容易会突突的那个肩膀
0: 的地方。对对对，很，你就把它塞在那个位置，这块很像已经快硬了，跟石头一样的地方。躺着之后呢，你就是比如说你塞右边，你就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举右手，然后让你的右手碰到地板。那在举上去的过程当中，这个肌肉，这块上斜方肌，它就会自己去按压那个花生球，所以你就会透过这个方式去放松你的上斜方肌。大概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1: 对，左右两边都可以轮流来去做。
0: 对对对，对，然后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那刚才有说到像滚筒的话，大概会推荐大家怎么样来使用呢？
0: 滚筒比较是放在大肌肉的按摩或放松，比如说整个上背，
1: 对，
0: 或者是大腿，大腿前侧、外侧、内侧，或者是小腿。那像刚刚说到那个花生球啊，就是或者是筋膜，
1: 哦，不可以只着重在说好像要练这个肌群的部分，
0: 对，
1: 这个其实前后的动作都不可以省略掉。
0: 对，然后但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因为很多人会觉得那这样前后就要花很久时间。其实没有，就是你只要开始知道说你的身体哪边比较容易紧绷，你在热身的时候你就是专注放在那几个地方就好了。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有提供一个原则，就是3-2-1-1。3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按3个位置，
1: 对，
0: 你知道你觉得很紧。

0: 集当中其实也有讲到一些动作，但碍于我们可能今天只有声音，所以有些可能比较不好呈现。我想要请丸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简单的方式，有没有哪一两个动作是比较好大家用听的就听得懂的，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好啊，你说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弓箭步伸展，因为弓箭步大家应该知道，
0: 对，
1: 就是展开嘛。那弓箭步这个动作呢，我以前也觉得它就是老人伸展
0: 很像在公园会
1: 看到很像老人伸展但是后来你越做你就越发现，哦，原来这个动作它可以帮助到的东西很多。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久坐啊，我们的大腿跟髋关节它是呈现一个就是弯曲起来的状态，所以你久了之后这个前侧其实它是很紧绷的，有些时候你的身一站起来的时候还有些人还没办法马上就站直，
0: 对，
1: 所以弓箭步伸展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把你的大腿前侧整个拉开的一个动作，对。那它同步的话呢，它也会去强化，譬如说脚踝的伸展，小腿的伸展，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简单，你现在就站起来就可以做的动作。
0: 弓箭步伸展，
1: 对对对。
0: 那手雷手有要带什么动作吗？
1: 手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想象方式就是，如果你平常都是大部分都是坐着往前，那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就会去尽量去做一些反向的动作。所以我如果手都是一直放在书桌上，然后打电脑的话，那我在伸展的时候就是要尽量让我的手举起来，往上延伸，往后延伸，去把我前侧胸口的这些肌肉把它延展开来，对，不然你会就是感觉好像人就越来越驼的感觉，
0: 对，
1: 所以这是比较一个大家可以简单去做的方式，就是做反向的动作，
0: 就是你本来如果都往前，就换个方式把它往后拉。
1: 对对对，就是做一些你平常不会做的，
0: 挑战一下
1: 做的方向。
0: 对对对，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来去做这样的训练啦。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丸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实用的那个运动观念，或许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来去做运用。那另外想要请丸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啊，或者说想要关注到丸子教练，这有什么管道可以去关注吗？
1: 哇，好多管道好，首先如果你有 FB 的话呢，你可以搜寻我的本名，就是邓瑞仪，邓丽君的邓，然后瑞士的瑞，然后仪态的仪，然后当然你打丸子教练应该也会收到一大堆，就都是我那我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做阿丸丸运动，那基本上大概就是每一两个礼拜我会分享一些关于40岁之后你可以做哪些很简单的动作去保养你自己的身体，那当然包含肌力训练的部分。那我自己有一个电子报，对，就是如果你有在收 email 的话，你可以订阅我的电子报，电子报就是每个礼拜二都会寄一个动作给你，对，你就是每天每个礼拜都会收到一个动作，你就可以跟着一起练练看这样子，
0: 每个礼拜一个，然后好几个礼拜就好几个，
1: 对啊，如果一年就52个，
0: 对啊，就是有很多动作可以来去做锻炼了。
1: 对，
0: 今天呢非常谢谢丸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本40加核心这样练，来跟大家做分享，谢谢丸子咯。
1: 好，谢谢。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

0: 9121-2314-9121。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谈一个，其实在前面节目里面啊，也都介绍过的啊，可是呢，一直以来还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还有就是我的一些学员呐，或者是我在FB 啊的社团里面的一些舍友啊，他们啊也都会发这个私讯啊，一直在问我维生素 D 啊。其实这个维生素 D 啊，真的这个已经远远不是以前老旧的那种认知了哈，因为在过去都认为说，哎，维生素 D 嘛，它就是补骨的嘛，然后只要一想到维生素 D 啊，就跟那个补骨啊，就是这个骨骼啊，就打上等号哈。其实如果说这个认为维生素 D 只是补骨啊，其实已经这种观念已经很落伍了，而且啊，真的是太低估维生素 D 的这个价值了哈。最近这20多年来的已经有海量的研究啊，把它重新定位了。它已经这个不只是一个在我们的建构我们的骨骼这个所需要的营养素了啊，它已经把它定位成为免疫调节型的激素哈，也就是免疫调节型的荷尔蒙，所以它的身份哈已经。不仅仅是维生素了哈。那这个维生素呢，我们知道啊，这个维生素 D 啊，我们吃下去以后，不管你是从食物摄取还是从营养辅助品摄取啊，那你吃下去以后呢，它其实是会经过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转换过程啊，等于要经过两道过程，一个是在肝脏啊。转化，然后呢，再到肾脏啊，转化啊，在肾脏就把它转化为一个活性的荷尔蒙形式，那这样子呢，才能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这个现在研究就是为什么哈，发现这个维生素 D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种营养素。不只是维生素，不止它还是荷尔蒙哈，它的重要性真的是说它排前面一两位啊都不为过。为什么呢？因为啊，研究已经发现，人体全身几乎所有的器官组织上面，通通都有维生素 D 的受体。好，那这就表示什么？全身都需要它啊，所以不是只有骨头需要它，全身从头到脚哈，包括我们的大脑啊，都需要它哈。那这个维生素 D 呢，它转化成啊，在经过肝脏、肾脏啊转化啊，变成一个活性的荷尔蒙形式呢啊，它就才能够在这跟我们的维生素 D 的受体来结合。那它很重要的啊，它本身是一个免疫调节的一个重要的这种荷尔蒙形式的啊这种营养素，因为它在研究发现，它在我们的免疫细胞上啊，跟维生素 D 受体结合以后呢，它可以直接的调控数百个跟免疫相关的基因哦，真是啊很不简单的哈。那几乎所有的免疫细胞都有这个维生素 D 受体啊，包括T 细胞、B 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细胞、自然杀手细胞啊，就是 NK cell 啊，这个都是哈。那就表示什么呢？就是维生素 D 它根本就

是一个基因层级的调控了啊。那直接参与免疫指挥系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号分子啊。那么维生素 D 呢，研究发现它对两大啊免疫系统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免疫系统要分为第一线的先天免疫哈，然后呢第二线的适应性免疫。那这个适应性免疫它是一个精准啊，会对准这个入侵的这些有害微生物的啊。那维生素 D 呢，就对这个先天免疫跟适应性免疫都能够调节。哇，所以是很了不起的啊，所以不要再把它当做一个只是补钙的啊一个营养素了哈。那先谈谈啊，它在强化先天免疫防线方面啊，维生素 D 它会促进抗菌生态生成啊。这个抗菌生态呢，是人体天然的抗菌病毒分子啊，它可以破坏啊这个有害细菌的细胞膜，好，它也可以抑制病毒的复制啊。我们知道，如果说病毒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啊，好，很怕的就是怎么样，它就是快速的复制，啊，所以它可以抑制病毒的复制。然后呢，还可以强化呼吸道跟肠道的啊这个免疫防御。那研究确实啊，已经证实了维生素 D 与呼吸道的感染风险啊，高密切的相关。也因此在前几年了啊，大概就是2020到2023之间吧啊，那个 COVID-19 啊，就是大流行的那个期间，的确啊，就是很多研究就发现感染不感染的啊，或者感染之后这个症状非常轻微，而且是非常容易啊，很快速复原的。那么体内的维生素 D 的含量浓度都很高。那至于感染者啊，然后发展成重度的啊，或者是死亡。

其实我们所谓的强化免疫系统，因为习惯用这个词了，可是它的实际的意思啊是什么？是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调节能力啊增强啊，主要是调节力哦啊。那如果说我们也知道，就是免疫反应如果过强的话啊，其实不是好事，就怎么样，它就很容易。这样很容易发展成自体免疫疾病哈，所以我们大概应该要这个形容词要名词要转换一下了啊，就是说以后我们要谈说我们的免疫功能要提升的话，很重要的是强化我们的免疫调节能力啊。然后这个研究就证实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体内如果说维生素 D 的含量充足的话啊，的确啊，它是可以这个增强我们的免疫调节力啊，因为它可以促进抗菌生态生成啊，然后它可以这个增强巨噬细胞的功能啊，但是呢很重要的是什么，它也不会啊让这个免疫细胞杀红眼啊，杀红眼就是怎么样，刹车刹不住了，就拼命冲锋陷阵哈，结果到最后是怎么样，就是不分敌我哈，敌我都分不清了，杀红眼了嘛哈，这个敌人也杀自己的这个啊我军啊也杀啊，结果就造成很严重的这个自体免疫的疾病哈，所以它可以提升免疫调节的效率，但是呢它也会避免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啊过度亢奋啊，然后它会抑制免疫过度的反应，它能够啊这个调节就抗发炎的调节，所以可以避免我们体内过度的发炎啊，所以它是可以这么说了，维生素 D 是我们免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调节器啊，它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加入我在脸书设立的一个社团，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么我在社团呢会持续的就是发布各种跟这个身心灵整体健康有关的知识，而且我很可以跟大家保证都是很正确的知识啊，因为我在这个网络上搜寻的各种的科学这个期刊或者研究机构他们所发表的这些研究论文，他们的研究报告，而且呢还会反复的求证确定无误了，然后我会整理再来就是再跟大家来分享啊。说实在的，因为我本来我就是脑力是有问题的我讲是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那年纪大了当然脑力也在退化中，所以我现在要完成一篇文章常常都会需要一整天所以真的是非常忙碌。那但是我这个很用心的整理出来的文章，很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上这个我的脸书社团去看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知识是最重要了哈，有了，因为现在的人第一个是对于健康的知识非常的欠缺所以呢也常常会有错误的认知那如果说能够吸收到充足的正确的知识，那么就可以改变错误的认知，就会知道那当然很重要的还是要有行动力了知道做不到是最糟糕的事情如果是知道了，那也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用错误的方式对待自己，我们要看未来了，不是只享受短暂的那种快感比如说很多人吃了所谓的美食尤其是像很多路边摊的夜市的我真的不晓得。

细胞激素哈，去抑制它们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科学研究已经发现嘛，其实我们的疾病啊，开始发展都是起于什么？起于我们的全身的细胞开始在慢性发炎啊，所以我们越早去把这些星星之火啊，把它扑灭啊，越不至于这样后台就变成什么？变成燎原的大火，那就问题就很大了哈。好，然后呢，这个维生素 D 降低发炎反应抑制这个过多的这个发炎细胞激素哈，然后降低细胞激素风暴它这个一产生风暴的话那真的是身体就问题就大了哈。那么，而且呢，它还可以促进调节型 T 细胞，以及免疫耐受。

0: 啊，这个自体免疫疾病啊，这个引起的，也就是啊，身体的免疫这个系统啊，已经是过度的活化了啊，就是过强了啊。那维生素 D 就可以增强免疫耐受度，而且呢，减少这个发生啊，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啊错误辨识啊，因为这个如果说免疫系统失调的话，那么辨识错误的话啊，可能就会把这个我军啊误判为啊误认为啊就是敌军啊，然后就去产生攻击啊，还有呢抑制 T 细胞过度活化啊，所以就才会被称为免疫的平衡器啊。那另外呢，这个在感染啊性疾病啊的研究发现呢，维生素 D 啊，这个就是这个足够的话啊，那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会明显下降啊，感冒次数会减少，因为我们知道感冒啊多半都是病毒引起来的嘛，好，好，还有呢，有一些病毒感染的严重度啊，也会怎么样，也会下降。还有就是，尤其是对于老年族群啊，哈，老年族群啊，一感染啊，这个病毒的话啊，感染或者感冒啊，就很容易就会怎么样，发生肺炎啊，然后住院哈、啊，然后他们就发现，诶，只要体内的维生素 D 啊，这个量啊，然后充足的话啊，不但啊，呼吸道感染风险下降，感冒次数减少，同时呢，老年族群呢、啊，他因为感染哈、啊、而住院的这个治疗的这种住院率啊，也是很明显的下降啊，所以就表示什么？就算感染哈、啊，也不会发展成重症哈、啊，所以啊。效果哈，在哪一些人里面是最明显？就是原本他体内的维生素 D 啊、就是非常缺乏的啊，所以如果说给他补足了维生素 D 的话，就很明显的跟之前啊去对照的话，就会发现怎么样？就是感染率啊就会大幅下降，也就是免疫调节力就提升了。还有呢，就是年长者，还有就是什么日照。啊，就是晒太阳，很少晒太阳的人啊，很少晒太阳不一定是不愿意晒太阳啊。像我现在在温哥华，想晒晒不到，因为温哥华的冬天呢、啊，它大概是在十月啊，从十月开始到第二年的四月啊，哇，就差不多长达将近半年的时间哦。日照真的是少的可怜哈、啊，所以就是很嗨。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代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你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oh. 哦，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八成。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
2: oh.
3: 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3: 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 那其实经过

0: 这六七年时间来的情况下、嗯、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1: 是。
0: 好、哦、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骨关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骨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骨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9: 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在这个时间呢，其实虽然只有半小时短短的时光，也为大家补充一下活力，除了讲那个财富相关的内容，有的时候让心灵富足也很重要，让你的胃觉得满足也很重要。这是不是有足够的线索了呢？今天要谈的跟吃有关哦，跟我们的生活有关。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美食作家高静芬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勋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9: 是邀请到老师，大家听到美食作家就觉得哇大家对于这个身份可能会有一些想象，例如说诶好像可以吃喝玩乐、然后可以去很多地方，诶感觉是一个很棒的工作、用一顿饭的时间旅行。
10: 是
9: 听这个名字，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啊、马上就吸引我的目光、因为第一点就是我很喜欢吃饭，但是我喜欢吃饭的理由通常跟那个饭，例如说是什么料理，好像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我是很享受那种吃饭的空间氛围，然后还有跟我吃饭的人是谁，
10: 对对对
9: 对，然后聊天的感觉、然后我觉得那是我的休闲跟娱乐，所以用一顿饭，其实一顿饭时间没有很长，但是可以感受的事情很多。老师其实过往有很多包含采访的经验、编辑的经验都跟饮食、美食、旅游、生活有关。其实这么多年下来也累积了很多的作品。我自己最好奇的一点就是去了这么多地方，然后看了这么多、感受了这么多，怎么可以不管是哪一种主题，好像都可以在老师的笔下写出一些不一样的就是惊喜的点，就像我们也都生活啊，但是我们看不到生命的亮点、
10: 是这样吗？
9: 对对对。
10: 如果这样子，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把平凡日子怎么样过得闪闪发亮？
9: 对对对、
10: 如果是这样，我想说首先我们就是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先不要跟别人比较
9: 啊。
10: 比如说你可能会在脸书看到谁又吃了什么，谁又去了哪里，那也许是真实的，但那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刻。那我们呢就看看就好了，我们要把焦点关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怎么回到自己的生活呢？你就是活在当下。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吃这么一顿饭，你就专心吃这顿饭。那也许你这顿饭就可以让你用一顿饭的时间旅行。也许比如说像我前阵子有喝到一碗马告鸡汤，然后这个马告它是山胡椒，就原住民用的胡椒，然后这个马告它带着一种它的香气很特别，它有 有着柠檬、香茅跟胡椒的香气。
9: 嗯，
10: 然后当这道鸡汤一上来的时候，这个马告的特殊的香气，它就扑鼻窜脑而来，就让我联想起我曾经在花莲的一个野生的马告林。
9: 嗯，
10: 在那边，看着抚摸着它的扁舟形的树叶，
9: 嗯，
10: 然后也观察它枝桠伸展以及它的植株形态，甚至我还双手捧闻着它的香气，
9: 嗯，
10: 我就想起了我曾经在花莲的这段旅程，
9: 嗯，
10: 然后这段旅程到此结束了吗？没有，我又想起了我曾经在马告的香气又带着我继续翱翔，
9: 嗯，
10: 我就想起了我去年曾经在台东慢食节的一个王群祥摊位上吃到的马告香肠。
9: 哦，
10: 做这个马告香肠的王群祥大哥呢，他是我在五年前曾经到台东池上一游的时候，
9: 嗯，
10: 在他自己的餐厅里面有用餐，然后又跟他聊天。那这次在慢食节重逢，我就问他说，哎呀，你这些年来过得可好？
9: 嗯，
10: 他就说他这些年来他家里他多生了生了两个小宝贝，
9: 哦，
10: 然后他池上的旅人商机，
9: 嗯，
10: 让他可以在池上安身立命养家。他其实在台北是
9: 有丰富的联想的能力，但我觉得有这仰赖的是说过往更多的生活经验嘛，因为去了很多
10: 地方跟你的生命经验有关。
9: 嗯，
10: 好，比如说我如果没有去过花莲，好，没有去过勃朗大道，或也也许没有去过，没有遇到王群祥，
9: 嗯，
10: 我也不会有这些联想，
9: 嗯，
10: 但是也不一定要回到去到哪什么联想。有时候像前阵子盛产那个樱桃嘛，
9: 嗯，
10: 我就在菜市场看到樱桃，
9: 嗯，
10: 樱桃也让我联想起我的希腊之旅。
9: 哦，樱桃跟希腊可以有关联，
10: 因为那个樱桃在台湾很贵嘛，
9: 嗯，
10: 可是在希腊很便宜啊，
9: 嗯，
10: 我那时候在希腊我就买了一大袋，大概台币50块钱，
9: 哦，一大袋50块钱，
10: 他用纸袋装，
9: 嗯，
10: 哇，好爽啊。那时候就走在希腊街头边走边吃，
9: 嗯，
10: 然后这个樱桃也让我联想起我在希腊的时候拜访那个帕德嫩神庙，
9: 嗯，
10: 然后又想起了希腊有两个离岛很漂亮，我去的是密克诺斯岛，密克诺斯，
9: 嗯，
10: 啊，它就是那种白墙蓝色的屋顶那种，
9: 啊，
10: 我就真的在那边。然后我有个晚上，我坐在那个它的堤岸上，我就看着那个天空繁星点点，因为希腊就是神话嘛，
9: 嗯，
10: 就像天空繁星点点，好像有着诸神的星图，
9: 嗯，
10: 然后我就想起诗人余光中写过的一个名句，叫做"星空非常希腊"。
9: 嗯，
10: 那这一幕幕呢就像录影机倒带般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所以我每次看到樱桃我一定想起希腊。
9: 哇，大家应该会感受到老师的那个不只是联想力的问题，我觉得更多时候是过往的很多经验你都是很活在当下吧，有去感受那个周围的变化。
10: 对，一定是要活在当下，因为你的幸福就在当下，
9: 嗯，
10: 不在未来也不在过去，就是在当下。
9: 嗯， 哇，我觉得老师的新书里面用一顿饭的时间旅行，会感受到很多，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每一个篇幅也许是过往的文章，
10: 是，
9: 但其实你会感受到不只是谈我们当下吃的那道菜，
10: 是，
9: 它会延伸到很多不同的主题。刚刚我们就讲，从樱桃可以到希腊，然后那个喝个马告鸡汤想到花莲跟台东，然后或者是会有很多跟人的故事。其实我觉得这些串联会让我感受到，真的每一篇都在印证这个书名，欸，
10: 是啊，
9: 对，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我们过往对于我们谈美食或者是很多写美食的内容，嗯，可能很多都说，那不就是应该好好来写写说啊，我们吃起来怎么样啊，这个香气怎么样
10: 啊？
9: 可是老师的很多内容虽然也有提到，但也许不是篇幅不是很多，但是看完之后你也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0: 其实如果谈什么味道什么味道，因为我觉得味道是很主观的，
9: 对
10: 对，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你喜欢吃咸一点，我喜欢甜一点，你喜欢辣一点，可是我又不能吃辣，所以我在写美食的时候，其实我不想

0: 想写食评
1: 哦，
0: 对对，因为一方面食评很多人在写了，二方面食评实在那个味道实在太主观了，
1: 嗯，
0: 而且味道比如像我们人家说要五感体会，
1: 嗯，
0: 像五感里面你的视觉、你的听觉、你的嗅觉、你的触觉，你都可以不必碰触到食物你就可以描述，
1: 嗯，
0: 只有味觉你必须把食物放进到口中，
1: 嗯，
0: 你才能够知道它到底它的滋味是浓厚的或是它是清淡的，甚至它是冷的热的，你只有自己亲身体会，而且这是非常主观，
1: 嗯，
0: 好，所以我就在味觉上就是比较不要去谈这么主观的部分。
1: 嗯，是，其实包含我自己在读老师的这个文章的时候啊，一开始在看，当然里面也有蛮多照片的，
0: 嗯，
1: 很多彩色的照片，但是在还没看到照片之前，也不见得每一篇都有啦，但是在还没有看到照片之前啊，
0: 嗯，
1: 单纯从文字当中，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读者脑中就会有很多想象，就说，
0: 嗯，
1: 诶，那个菜也许在老师的描绘当中长什么样子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店长什么样子，可能老师会很详细的描绘到他看到的一切，
0: 嗯，
1: 那也许读者 A 是这么想，读者 B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场景哦，但是我觉得我很享受于这种感觉，就是好像知道又好像不太知道，
0: 嗯，
1: 啊，我每个人认为的那个场合不尽相同，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书的篇幅比较前面一点，
0: 嗯，
1: 有带到一些感觉是比较一般人啊或者是台湾人可能会觉得很普遍的小吃类的，
0: 嗯，是是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些会蛮能够勾起大家的回忆，因为比起很多大菜啊，你说诶很特别的珍馐，大家可能不见得吃过，
0: 嗯，
1: 但通常一些台湾庶民的小吃，大家多多少少是会碰到的。
0: 嗯，
1: 其实老师里面有特别也选了几篇跟台湾的小吃有关的内容，
0: 嗯，
1: 不会觉得说像我们刚刚讲到，诶，就是因为平常太常吃了，但是就是这么常出现，老师也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对啊。我记得你的访谈大纲有说，普通小吃也有亮点嘛，
1: 嗯，
0: 对不对？当然啦，
1: 嗯，
0: 只要你喜欢，它就是亮点。
1: 嗯，
0: 只要你喜欢，它就是亮点。你不要说别人说不好吃，你就觉得它不好吃。你可以去试试看，也许你喜欢。
1: 嗯，
0: 而且何况台湾小吃是台湾最精彩的部分。
1: 哦，
0: 而且台湾小吃像很多餐厅，也许他卖了六七十道菜、一百道菜，
1: 嗯，
0: 可是有些小摊他数十年来他就是卖这一味，
1: 嗯，对，
0: 他可能六十年老店就卖这一味四神汤，
1: 嗯，
0: 人家说十年磨一剑，他磨了六十年，
1: 嗯，
0: 磨了六十年的剑，他的剑气无敌，可能就是一把倚天剑，
1: 嗯，
0: 或是如果说他如果再装成比较漂亮的摆盘，
1: 嗯，
0: 那也许他或是他的空间比较好一点，说不定他真的就有所谓的米其林水准，
1: 嗯，
0: 说真的我也不想要用米其林来标榜说这道菜有什么水准，但是因为米其林大家比较清楚，比较知道，
1: 嗯，
0: 所以说它说不定就是一碗米其林的四神汤，只是它出现在路边，你好好品尝。
1: 哇，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我自己会蛮带有一点钦佩的想法，
0: 嗯，
1: 是因为哦，对啊，这些生活我们多半可能也都经历过嘛，大家也都是过得

0: 多少时间？
1: 没有，像我们午休可能一般上班族可能一小时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就很多了，通常都这样子而已。
0: 那其实只要好好的品尝，也许你这一餐里面它可能有一道你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什么炒什么哪一道，你就好好专心把那一道品尝嘛。
1: 嗯，
0: 那其他三四道也许就稍微放过一下。或是你觉得诶，他今天饭煮得好好，米粒很 Q 哈，又这样粒粒分明，诶，你今天特别喜欢他今天煮的饭，你就可以好好体会一下。
1: 嗯，
0: 当然如果在时间这么紧凑的话，你不用当四五道菜都每一套菜都来旅行。
1: 嗯，对，但我觉得也因为看了很多老师的文章，会觉得希望自己可以多花点时间在自己生活当中。虽然我相信有很多文章可能是老师过往工作经验累积下来的天赋，但是回归到撇除工作这一块，就是有要求被需有要求说要做什么主题之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当下应该也会因为渐渐的开始写了之后，也会对自己生活有更多体悟吧，就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0: 对，那可能就是要保持你的好奇心啊，或是维持你的兴趣。像我如果一走在路上，我觉得我一趟回家都会吸收到好多东西，每一次一定会有收获。其实你觉得啊，今天可能不怎么样，可是你就是碰到很多意外的人事物。
1: 哇，就是几乎是每天通勤可能会经过的地方都会有新的东西。真
0: 对，你通勤坐，也许你最常讲的就是说，也许你可以提早一站下车，然后走一条路，走一段路，或是换一条路走。我常常这样子，我甚至有时候看到，这条巷子好像不错哦，好像一定有，我就走进去了。
1: 真的是常常身体力行，就好奇就会去做。
0: 对，而且我也喜欢走路，两三站的这种路程，我绝对是走路。我现在我待会录完，我可能就要，这里是哪里？这里是重庆南路，我可能就会经过新公园
1: 啊，
0: 228公园，我可能就会沿着中山北路，我可能我想走到古亭
1: 哦，
0: 对，我会这样一路走下去，
1: 也蛮远的。
0: 我 OK，
1: 嗯，
0: 而且一路上有好多东西可以逛，
1: 嗯，
0: 我顺便想要去探访我的一些点，而且那边还会去吃那碗我书中有写的那个四神汤，
1: 又出现了四神汤，
0: 然后。对，然后真的很有趣啊。
1: 哇，所以我觉得老师有很多的经验包含在书里面，用一顿饭的时间旅行，当然是很多就是累积下来的就是不同的故事的分享。然后更多时候我们不单只是看到说讲美食好像都要讲菜这个长什么样子啊，吃起来怎么样，但其实更多时候是感受那个氛围跟生活的方式。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呢继续来邀请到金芬老师跟我们做更多的分享。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是美食作家高静芬老师。老师好。
0: 主持人薰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我们刚刚前一段啊，应该有大家感受到说，我们虽然聊了一些东西，然后好像也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虽然聊了一些一开始是在聊台湾的东西嘛，但也可以去希腊去哪里然后我们在台北可以聊花莲聊台东。我觉得很羡慕的一点就是包含老师的工作经验或生活的模式真的是到处跑，所以比我们很多也许上班族的关系都必须缩在某一个场域，有一个好处就是会接触到很多新的事物。其实我也是因为包含老师在这个饮食这一块美食这一块生活琢磨很多，我们常会说台湾是这种美食的宝岛，所以到现在还是会有很多让老师惊奇的地方吗？台湾的文化，台湾的美食。
0: 有啊，我讲最近的例子，因为我最近就在，因为我喜欢吃猪血汤嘛。好，那我最近就在更新园旁边发现一家越南店。他的那个招牌上居然有一道猪血汤，我就很好奇。我就去点了这道猪血汤啊，真的很好吃，跟台湾的那种猪血汤烧法不一样。它是有点那个，虽然满腹着红油，但是它不辣，然后猪血又好大一块，然后汤头真的煮得非常好，我好喜欢哦。然后我后来又去吃，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们是那个越南人吗？”他说：“是。”他说：“这些店里面除了猪血汤之外，他其他的那些料理啊，都很好吃。”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是越南人？”他说：“这些都是。”

0: 是呢他们家乡乡下的菜。哇，我说越南菜有这么有趣啊，这么多样，这么好吃啊。对，他就笑一笑，因为我们一般越南就吃什么河粉啊，什么什么的，他也有，但是他有好多别的小菜。
1: 哦，
0: 对，我就好喜欢。那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带我妈到医院去更新，我想我可能会常常光顾这家店，我就好高兴，我觉得我又发现了一家店。
1: 嗯，哎，所以老师也是一个可能在路上走一走就很好奇，说，哎，这边怎么会有一家店，就会想进去。
0: 对，我就会进去，然后看到又有我喜欢的菜，我就想要进去试一下。
1: 哇，其实我觉得老师也点出一个很重要的那个 point， 就是刚刚讲到说，有时候我们对于很多国家或很多料理的印象，就像刚刚讲越南就应该吃河粉，
0: 对，
1: 我们都会有那种刻板印象。当然也是因为可能真的是他们的特色吧，但是有的时候会容易忽略一些其他的美食。
0: 对啊，所以我们如果走在路上或是怎么样，都可以去尝鲜。
1: 嗯，
0: 然后你如果以猪血汤为例。就说你吃了这一家，然后你发现下一家有吃，你就再去吃。当你吃多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什么是你喜欢的，然后你可以比较其中的差异，这个汤头怎么样啊，猪血嫩不嫩啊，那它又是加了什么韭菜啊，要么你慢慢累积，它就变成你的一个专业。
1: 嗯，猪血汤专家。
0: 对，或者是什么臭豆腐啊，蚵仔米线啊，什么都可以。
1: 嗯，哇，其实我觉得既然人的生活都要吃嘛，每个人都得吃饭哦，所以吃饭既然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它可以代表了大家的生活的一种选择，其实它也是大家去接触新事物的方法。
0: 梳妆打扮又干嘛又很麻烦，你在家菜市场买回来就可以自己做嘛。
1: 嗯，
0: 那美食它是最有营养的艺术品
1: 啊！
0: 你煮了自己又可以吃，然后你在煮的过程中其实又蛮疗愈的。
1: 嗯，
0: 比如说像我就听过像那个李国修啊导演，他是去世了，他说他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去炖鸡汤，当鸡汤炖完了他把事情想通了，想通了之后他有东西可以吃又可以果腹。
1: 嗯，
0: 那像我自己也觉得可以在烹饪过程中，除了烧完菜它可以滋养我的身体给我元气之外，我常在烹调过程中也会体悟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最近我跟我妹妹稍微有点不愉快有点那个，然后我刚好要做那个电煮南瓜嘛。
1: 嗯，
0: 那个电煮南瓜它是要先切成四方块，然后把那个角胶先修掉。
1: 嗯，
0: 我在修掉那个角胶的时候我在想说，是啊，我如果稍微把一些棱角什么什么修一修，我不是可以就跟我妹妹避开这段摩擦呢？
1: 嗯，
0: 所以他也让我有所体会。
1: 嗯，
0: 然后你这样体会之后煮完之后，哎，
1: 又有东西可以吃，
0: 有东西可以吃，不是很好吗？
1: 嗯，哇，哎，感觉就是好处多多。像我自己，煮饭的时候，我就是一个非常耗时间的人。然后第一个，我们讲说，哎，煮东西总是要熟练嘛，我们都有那个不熟练期，一直到熟练的过程。
0: 这个过程我在我书里面就是用一顿饭的旅行时间有一篇叫做传说中的菜不淡。
1: 嗯，
0: 就体会很深刻。像我对这道菜本来也很不熟，可是因为我喜欢吃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来练这道菜。刚开始因为我是比较有点不是随便乱炒，我想把它煎成像披萨这样这么好的圆形。
1: 嗯，
0: 然后又有厚度，就是我理想中的菜不淡。但是你要练成一个圆形，然后要能够顺利翻面，
1: 嗯，
0: 其实过程是很不简单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想要随便炒一炒碎碎的，那是非常简单。
1: 嗯，
0: 可是我心中有一个标准，我就希望它可以练像披萨。
1: 嗯，
0: 而且翻面很完美。
1: 嗯，
0: 那为了练这个呢，我也吃了不少苦头。嗯，我就书里面写的过程在里面就其实很有趣。但是到后来我练成了之后我就很高兴啊。
1: 嗯，
0: 然后你就觉得又一个变成一个专长，一个菜不淡。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很高兴，又有成就感就对了。然后你就又觉得又是自己的一个招牌菜。像其实我们喜欢，如果想要做菜其实也不用去学太多菜。
1: 嗯，
0: 像我就是专门做我喜欢吃的菜。
1: 嗯，
0: 那我记得那个日本米其林三星主厨他叫神田裕行。
1: 嗯，
0: 他就曾经在他的食谱上的那个序上那边写说，其实一般人不需要会做太多的菜，你只要会做五道菜，把这五道菜做得很专精就好了。
1: 哎，
0: 我就想想我好像有五道菜。
1: 哦，真的很厉害。
0: 菜不到就是一道啊。
1: 嗯，
0: 然后像那个什么地中海炒蛤蜊，那个，
1: 嗯，
0: 那个这个这道是非常简单，其实也很好做。然后我还会喜欢做我的水泡菜啊。
1: 嗯，
0: 然后我又有一道甜点叫做 莱姆葡萄巧克力，我书里面也有提到它的、是我自己研发出来的配方，我完全没有看任何的食谱，是我自己也是像这样。

0: 做菜果刀这样像化学实验一样
1: 慢慢试
0: 慢慢试试出我后来自己的味道，我这样算一算，诶，我有五道菜了， OK OK 了。
1: 哇，其实有些人就是刚刚讲到说，很多人讲说，哎呀，我们都很爱吃啊，喜欢吃好吃啊，每个人如果可以吃好吃的，谁想要吃不好吃的？
0: 对。
1: 但更多时候，除了吃之外，自己做又是另一种风味哦。包含那个做的，刚刚老师讲到说做的制作的过程，
0: 嗯，
1: 然后做完之后自己享用。那当然，就像一开始很多人，诶，做一开始都会失败嘛，那个失败期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0: 对，所以我也常把我失败的过程写出来，嗯，因为想说失败其实对人家最有用。你不见得老是要写你成功，
1: 嗯，
0: 你写你的失败，
1: 嗯，
0: 也许读者读了会更有感受，而且他可以避掉那个失败。
1: 嗯，是除了常常会让大家可能透过老师的文字感受到生活的不同氛围之外，其实大家可以带到生活当中，每个人的挑战不一样，
0: 对，你很多可以让你得到一些启示。
1: 嗯，
0: 比如说像我就觉得番茄，我们要有一些番茄的精神，你悉听尊便。
1: 嗯，
0: 今天老板骂我怎样，或是我又被打一句朋友的话刺激了，嗯，我悉听尊便。
1: 过往也许我们忽略了，现在可以重新把它找回来，重新感受生活，用一顿饭的时间旅行。这点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哦。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美食作家高金芬老师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0: 嗯，谢谢主持人勋威，也谢谢听众。

重新感受一下生活当中的美味。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陪大家聊聊许多有趣的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在今天节目尾声呢，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哦，是由周杰伦所演唱的《法如雪》，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我是薇薇，我们下次再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的8点到9点这一小时都有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会为大家带来有趣又刺激的故事哦。在上班上课之前呢，这些故事哦都会让你觉得哇，我们的努力跟生活都是有意义跟价值的。先为大家卖一个关子哦，这应该是算是我近一两个月访谈当中啊觉得最有趣的故事之一了。先来听一首歌曲换换心情，海里来的沙，由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歌曲。